0: 今日
1: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2: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0: 那么你的第一感觉？
1: 我像是个帮会分子吗？
0: 我像是坏人吗？那就相信自己的感觉吧。也许我不仅仅让你帮我照顾病人，还会请你协助我做更重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绝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当然更不会愧对你九泉之下的丈夫。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一会儿我让人把今天的300块钱给你送来。如果你决定要走，会有车送你们回诊所。我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回到这里。如果你决定留下，就在这儿等我。反之，你就不必再见我了。

0: 怎么样？
1: 跟我来吧。哎，在这等。

0: 你要做什么？你说呢？你想杀死我？
1: 你难道不该死吗？
0: 我该不该死，似乎不应该由你说了算。
1: 你这个心如蛇蝎的坏女人，我哥对你那么好，你竟然做出这种歹毒的事情。像你这样的人还说什么该死不该死，多活一天都是天理不容。
0: 开枪吧。
2: 把枪给我放下，走的话乱枪打死你。
0: 你们不必这么紧张，我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
1: 哼，少来这套假惺惺。你不怕死，那就让我试试吧。
0: 我不怕死，却不应该死在你的手里。
1: 哼，像你这种恶女人能死在我手里已经算是幸运了。
0: 我不是恶女人。
1: 你是什么好女人？把自己的爱人推向死亡的好女人？
0: 我有苦衷。
1: 带着你的苦衷下地狱去吧。

0: 太愤怒，甚至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愤怒。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的事情自己会解决，不用别人插手。你听懂了吗？回答。
1: 听懂了。
0: 你可以走。你听懂了吗？
2: 听懂了，大哥。
0: 你们都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大哥。
0: 既然都听懂了，就不要让我再多说。
4: 是。
2: 是。撤。撤。
0: 对不起。
1: 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
0: 你我虽是敌人，但作为男子汉，我应该有点起码的风度。
1: 你真了不起，面对欺骗你感情要害死你的人，竟然还能这么冷静。
0: 这不算什么，其实我早有准备。
1: 我能够理解小景帝和九头他们，如果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
0: 你来不是为了跟我说这些的。
1: 如果你仍然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的话，那就开枪吧。
0: 啊，真是一支漂亮的手枪。愤怒会使人丧失理智，不能正常的思考。其实仔细想想，我们两个之间并不存在谁欺骗谁，大家只是互相利用。
1: 互相利用？
0: 是的，你利用我寻找模板，而我则是利用你观察对方的动向。不同的是，你是主动的，我是被动的。你出卖了我，但我却没有。
1: 不是，是我欺骗了你，利用了你。
0: 如果你一定这样认为，我无话可说。
1: 双影，请你相信我，那绝对不是我的本意。
0: 那你的本意是什么呢？
1: 我只想找回模板。
0: 我能够理解，用你的话说，模板是在你手中丢失的，当然也要你找回来。
1: 你可能不清楚，光伏社的纪律非常严格，如果我找不回模板，就将面临严厉的处罚。
0: 人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不理解的是，找到模板有很多种办法，你为什么一定非要打感情这张牌？对于你我来说，这难道不都是伤害吗？
1: 那是因为我真的爱上了你。
0: 你指望我会相信你的话？
1: 我说的是真的。
0: 知道我最痛恨什么吗？我最痛恨别人侮辱我的智慧，把我当成傻瓜。我已经说过了，你不必自责，我们不过是相互利用。这难道不是个很好的解脱吗？你为什么非让我相信你这些愚蠢的表白呢？啊，他能带给你什么？让我在受骗之后再被你欺骗，这样你的心情会更好吗？啊，
1: 正是因为你不会再相信我，所以我才没有必要再骗你。我爱你。
0: 你通常都会把自己爱的人引进伏击圈吗？说实话，这种表达爱情的方式太与众不同，也太令人毛骨悚然了。
1: 杜妈只对我说，让我把你引到华美玉池谈判，找回模板，并没说要杀你。
0: 你与陈公鹏和杜妈是昨天才认识的吗？你不了解他们的为人吗？如果连这样的话你都能够相信，那就说明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子。可惜你不是。

0: 当时我虽然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可是并没有多想，因为他没有理由骗我。后来到了浴池之后，我才发现杜马和姚千树在那儿布置了大批枪手，想要杀死你。我非常震惊，与杜马发生了争执。但是你知道，我在光辐射中的地位根本无法与他相比。
1: 是的，这一点我当然知道。可我更知道，在战斗中你一直与我在一起，而你并没有对我做任何提醒，哪怕是一点点的暗示。
0: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我怕告诉你真相会让你分心。
1: 你可真是善解人意啊。
0: 在休息室，杜马找到我，让我帮他把你引出来。

0: 对付不了他，是吗？情况失去了控制，现在全靠你了。你们这么多高手都拿他没有办法，我一个女人能怎么样？女人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不会帮助你们害死他。我只需要你出其不意的制住他，并没有让你杀他。
1: 昨天，你让我把他引到华美浴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0: 现在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 你必须马上行动。我不干。那，我就只有把你的身份告诉燕双鹰，看看他会怎么对付你。哼，我想，他一定会干掉你，对吧？干嘛那么看着我？想好了，别打错了算盘。你面前只有两条路。
1: 要么制住他，要么被他干掉。你真卑鄙！哼，为了完成任务，再卑鄙的事情我也做过。怎么样，想明白了？好，就这样，在关键时刻，我举枪对准你的头。
2: 可是你知道吗？枪里并没有子弹。
1: 真是个感人的故事。但故事毕竟是故事。至于枪里有没有子弹，又有谁知道呢？我早就想到了，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2: 换作是你会吗？
1: 其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过。 只要对你说出实情，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不在乎。你说的话，我听到了。你能再相信我一次吗？对不起，是我伤害了你。你说错了，是伤害了我们。
2: 你走吧，今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0: 我等了你很长时间，你并没有上楼。
1: 我有点事情，对不起。
0: 看得出来，你心情不好。

0: 也谈不上。怎么样，想明白了吗？
1: 我决定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且病人需要我，而我需要钱。
0: 我知道你是个有原则的人，不会为了钱去做什么。
1: 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但你似乎很了解我。
0: 我发现我们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那就是不会用自己看中的人和事情去做交易。
1: 是的，我的丈夫也是这样，否则他就不会死在国民党特务手里了。
0: 你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相信我，你不会后悔的。
1: 但愿吧。
0: 今后你会明白的。
1: 我要去照顾病人了。

0: 你来做什么？来看看我的学生啊！听说你到舞厅找燕双鹰了？
1: 你怎么知道？我知道的都是我应该知道的。你们在监视歌舞厅？
0: 不知道，也许吧。 不过，我看到你刚刚在哭。

0: 是为了燕双鹰。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
1: 你说错了。目前与燕双鹰相关的一切都与我有关。
0: 你们还要做什么？还记得吧？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模板、歌舞厅、花名册。可是。
2: 可我已经尽力了。关键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已经尽力，而在于结果。结果是我们一次次的败在燕双鹰的手里。
0: 你们这些人号称第一杀手、杀手之王，加在一起却斗不过一个燕双鹰。几十个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最后竟然依靠我一个女人制住他。现在。
2: 人家燕双鹰识破了你们的诡计，事情闹到这步田地，你还想怎么样？燕双鹰不死，事情就无法了结。哼，好极了，那你找他去吧。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已经帮过你们了，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记住，你不是一个恋爱中的女人，你是保密局高级培训班培养出来的特工，是我的学生。而现在你的身份是光复社的骨干，在华美浴池，你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你本来就不应该得到，当然也不会失去什么。我说的对吗？
0: 也许吧。因此，你的任务是找回模板，而不是爱上燕双鹰。
2: 你说吧，要我怎么帮你？
1: 我知道，燕双鹰爱你，因此你要想方设法的回到他身边，有你在，我就能够准确的掌握他的动向。
2: 你有什么计划？
1: 目前具体的行动计划还没有确定，因此你还有时间。

0: 可是燕双鹰不是傻子，
1: 可是他爱你，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1: 这种态度我喜欢，我会命令监视歌舞厅的苏鹏保护你的安全。

0: 大哥，大哥，你不要紧吧？
1: 我没事。
0: 我知道，于小姐的事情，你心里不痛快。可你也别责怪小锦帝啊，他是为了你啊，大哥。
1: 我何尝不知啊？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如果连我说话都可以不听，今后还怎么管束其他的弟兄？
0: 我懂。
1: 你们不懂，很多事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
0: 大哥，其实我觉得
1: 什么？
0: 虽然我不知道于小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但是我觉得她还是爱你的。刚刚跑出去的时候哭得很伤心，连我都觉得有点不忍。
1: 我很明白她的内心，既想找到模板，又不想伤害我。但是她的上司却不这样想，于是她只能任人摆布。
0: 大哥，这个光复社可是厉害得很啊，他们又有人又有枪，这次他们吃了大亏，我想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往后咱们可得加上10000个小心。
1: 你说的很对，我正要找你商量商量这件事。我看咱们应该在歌舞厅里下下功夫。
0: 歌舞厅里面
1: 有一位英国将军曾经说过，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敌人。我要把这里变成天堂和坟墓。
0: 大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对于那些到歌舞厅来找乐子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天堂；而对于那些胆敢闯入歌舞厅的枪手们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坟墓。
0: 可要怎么做呢？
1: 九头，你知不知道滨海附近哪里有买卖武器的地方？
0: 听说杨泾浜码头的棚户区里有一批人专门倒卖军火。
1: 好，你立刻让毛五角和涂阿明到杨泾浜去打探一下消息，尽快回报。
0: 好，我马上去办。

0: 我要走。
1: 走？去哪儿？
0: 离开你。
1: 不许反悔。
0: 你真的让我走？
1: 你这个人讲不讲道理？我什么时候让你走了？明明是你刚才说的要走啊。
0: 我
1: 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可你说不许反悔。
1: 我只是

0: 让你决定了就不要反悔，并没有让你离开。
1: 那我
0: 当然，如果你想离开，我也不会阻拦。
1: 我早就知道你讨厌我，不想让我待在你的身边。人家于如萍做什么都可以，就是想杀你也不要紧。你还对他那么好，可对我呢？不管什么事情，你都举着三根手指头，约法三章。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管，我还待在这干什么呀？
0: 说完了。为什么你每一次都说一样的话啊？什么讨厌你，不想让你待在身边之类的，难道你就不能换换花样？
1: 我
0: 再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于如萍要杀我不要紧？我什么时候不让你说话，不让你管事了啊？你摸着自己的胸口想一想，平常在歌舞厅里，是我说的话多，还是你说的话多？
1: 是。
0: 说。
1: 话是我说的多，可那都是废话，你也不听啊。
0: 连你自己都知道说的是废话，既然是废话，我为什么要听啊？
1: 我。
0: 再说，你管的事儿还少吗？啊？问问九头，从他以下哪个弟兄不归你管？哪个弟兄没被你唠叨过？有吗？
1: 没有。
0: 那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说。
1: 反正我说不过你。
0: 有句话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如果你真的有道理，就一定能说得过我，反之就说明你是无理取闹。
1: 好，是我无理取闹，都是我不对，行了吧？
0: 我也没说都是你不对啊，但是你做事太冲动，总是意气用事，不经过大脑思考。你想过没有，如果今天你在舞厅里打死了于如萍，会有什么后果？
1: 这
0: 没有想过吧？
1: 顶多就是拉到郊外，把尸体埋了。
0: 你说的倒轻巧，拉到郊外把尸体埋了，光复社的人会善罢甘休吗？啊，就是现在，舞厅周围便密布着他们的眼线，时刻监视着我们的行动。一旦于如萍被杀，他们立刻就会采取报复行动。家抄模板在我们手中，他们不会把你我怎么样。可其他兄弟呢？啊，也许一出大门就会被黑枪打死。这些你想过没有？目前，双方处在焦灼阶段，都不敢轻举妄动。对于光复社陈工鹏来说，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夺回模板，而我们则是要保住小都会歌舞厅，从他们的手里得到更多的利益，并且拿到保护自己的筹码。这个时候看似平静，其实是最危险的，一件小事处置不当，就有可能引发全面开战。你想一想，如果光复社孤注一掷，鱼死网破，凭我们的实力有可能与他们抗衡吗？
1: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
0: 如果你肯动动脑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1: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于如萍不杀就不杀吧。哼，我最看不了他那副含情脉脉的样子，想起他对你的所作所为，让人浑身直发冷。
0: 好了，咱们不说他了。还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是家庭就要有家长， 而我

0: 就是家长。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在这个歌舞厅里，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敢不听我的话吗？
1: 我怎么不听你话了？
0: 今天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许动于如萍。你呢？你做了什么？
1: 我可于如萍是要杀死你的坏女人呀。
0: 好女人还是坏女人是由我来判断，至于怎么处置她更是我的事情。你记住，今后绝不要再违背我的话，否则即便你不想走，我也会把你赶出去。
1: 哼，了不起啊！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小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

0: 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 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

0: 夏金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金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金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 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

0: 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

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

0: 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

0: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俺把挣的这个钱全支援抗战，
5: 打日本保国家，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
6: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7: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8: 我在立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9: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

0: 你说的也太悬了吧。
1: 如果你肯动动脑子，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0: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雨如萍，不杀就不杀吧。哼，我最看不了他那副含情脉脉的样子，想起他对你的所作所为，让人浑身直发冷。
1: 好了，咱们不说他了，啊，还有一点你必须明白，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是家庭就要有家长，而我就是家长，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在这个歌舞厅里，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敢不听我的话吗？
0: 我怎么不听你话了？
1: 今天，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许动于如萍。你呢？你做了什么？
0: 可于如萍是要杀死你的坏女人呀。
1: 好女人还是坏女人，是由我来判断。至于怎么处置她，更是我的事情。你记住，今后绝不要再违背我的话，否则即便你不想走，我也会把你赶出去。
0: 哼，了不起啊。这么凶巴巴的干嘛？今后不会了，还不成？

0: 橘子，你一直守在这里。嗯，他是医生吗？他是我请来专门看护你的许医生。 为什么要做那样的傻事？这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不，我想过了。如果你死，我也不活了。橘子，我不值得你这样做。
1: 只要我认为值得就够了，双影。

别瞎说，你不会死的。闭上眼睛，好好休息一会儿啊。

0: 徐医生，你辛苦了。这个工作很轻松，还能赚那么多钱，是你照顾我。
1: 看起来，你和橘子不是普通朋友。他好像很爱你啊。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是再普通不过的朋友了。然而，他为了救我，自己身负重伤。
0: 为了不伤害他，不得不做出一副爱他的样子。应该说，我非常感动。
1: 而且，对他心存敬意。你是个特别的男人，一定有很多女人爱你吧？哦。今天上午在一层舞厅中等你的那个女人，也是爱慕你的女人之一吧？她很美，气质也非常好。你都看到了。哦，当时。
0: 我偶尔路过，正好看他哭着跑出去。你伤了他的心是吗？哼，他的心很结实，不容易受到伤害。哦，
1: 那就是他伤害了你。哦，我的话是不是太多了？其实，
0: 每个人都有好奇心，尤其。 对他们关心的人或事，他叫于如萍，我们之间谈不上伤害，只能说是话不投机。
1: 总之，你很有女人缘。
2: 哎，静平。

0: 哎，好，大哥，清平，叔叔带你去哪儿玩了？
1: 乔叔叔可厉害了，他会变戏法，要什么牌就变出什么牌。
2: 阿乔，大哥，你这套骗人的花活可别教坏了孩子。
0: 哎呀，放心吧，大哼，
1: 燕叔叔，你会变戏法吗？
2: 会一点吧。清平，你就让燕叔叔给你变。
1: 他比我厉害多了。
0: 燕叔叔给我变一个。
1: 哎，清平，叔叔和妈妈正有事情，以后再给你变。不嘛，不嘛。好，好，好，好，燕叔叔就给你变一个啊。来，你先洗牌。好，看好啊。 牌是乱的吧？
0: 嗯。

0: 看好喽。
1: 你是不是换牌了？
0: 再来一次，看好啊。你多洗几遍。好了。

0: 看好啊。怎么样？没换牌吧？
1: 太神了！
2: 叔叔，你是怎么弄的呀？嗯，
0: 这就是手彩儿，多练练你也能做到。
2: 叶叔叔，你教我，你教我嘛！
1: 静平，不许闹，叔叔还有事情呢。
3: 好了好了，静平，乔叔叔跟你玩，以后大叔叔有时间了再教你，好不好？
0: 给。去吧，
3: 来，走，
4: 走喽。
1: 哎呀，静平这丫头是玩疯了。
0: 只要她高兴就好。
1: 诊所周围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平常她只能和我玩，到了这儿啊，可撒开了，东跑西颠，串来串去的，我都担心她玩野了，收不回心来。
0: 孩子嘛，爱玩是天性。
1: 哎，刚刚那个牌你是怎么搞出来的？
0: 你猜猜。
1: 猜不出来。
0: 我换了另外一副牌。
1: 可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的手，没发现你换牌呀。
0: 哎，任何魔术和戏法都是利用人的眼睛来骗人。我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眼睛是人身体器官中最不可靠的，时时刻刻会欺骗你，有时候就算你亲眼看到也很可能是假的，因此绝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可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不能相信，还能相信什么呀？
0: 当然是心。
1: 心？
0: 嗯，只要你的心感觉到了，那就一定是真的。以后你会明白的。

0: 最近我们查抄了位于四川北路的几家地下银元黑市，但是收获很小，只起获了几十块银元，抓捕了两个银元贩子。
1: 与光复社有关系吗？
0: 没有。
1: 对光复社的侦查工作有什么新进展吗？
0: 有件事情我正要向你汇报。
1: 是什么？

0: 与光复社有关。
1: 哦，
0: 据南江路派出所的同志反映，
2: 最近有一股新崛起的黑帮势力非常嚣张，近个时期与光复社陈公鹏的手下发生了多次争斗。
1: 有这样的事？
0: 为首的是一个青帮分子，此人名叫燕双鹰。
1: 啊，
2: 你怎么了，老张？
1: 哦，没什么，我想到一些别的事情。你继续说，这个燕双鹰是什么来历？
0: 此人在青帮中的班辈很高，手下网罗了一批小资辈的流氓，其中就有我们曾经监控过的九号赌场的老板九头。
1: 哦，
0: 前些日子燕双鹰率人与陈公鹏的手下发生了争斗，将原来
3: 由光复社人员控制的小都会歌舞厅占领。
0: 得知这个情况，我马上进行暗中调查。很奇怪，燕双鹰这个人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在此之前竟然没有任何记录。
1: 也许他曾经是国民党秘密单位的成员。
0: 有可能。哦，对了，据了解，最近发生在南江西路65弄九号赌场的大爆炸，以及几天前发生在东市南江路以及外白渡桥上的特大枪击和互殴事件，就是这个燕双鹰与陈公鹏手下争斗的结果。
1: 还有什么？
0: 还有，昨天吴淞区治管会的同志对我说，据当地群众反映，前天夜里在吴淞区的淞新路附近曾听到一阵阵枪声和爆炸声。
1: 哦，
0: 吴淞区治管会的同志接到报告后立刻赶往那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1: 什么都没有发现？
0: 据治管会的同志讲，淞新路荒废已久，路旁的蒿草有半人多高，那里曾经有几家饭店和一座华美浴池，但早在解放前夕就关张了。
1: 这与你说的燕双鹰有什么关系呢？
0: 情况是这样的，在事发当天夜里，吴淞区九里桥加油站的同志看到一个衣着时髦的女人驾驶着一辆黑色轿车，在加油站买了一桶30公升汽油，而后向淞新路方向驶去。这辆轿车挂着滨海市的牌照，号码是766。追查之下，我们发现这幅牌照就是小都会歌舞厅的。由此我们怀疑此事与燕双鹰有关。
1: 是这样？
0: 老张，这个姓燕的与光复社越闹越凶，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对银元黑市和假钞的侦查工作？
1: 我想应该不至于，他们之间斗得越凶，陈公鹏就越容易暴露，这非但不是坏事，还是件大好事。小马，你做得非常好，一定要注意观察，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也许我们会从中获得意想不到的东西。

0: 请进。
1: 老张，
2: 老谷啊，
1: 来，请坐。怎么样？铁流行动有什么进展？
2: 陈公鹏非常狡猾。铁流小组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都牺牲了，目前我们仍在设法，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派遣得力的情报员打入进去。
1: 有人选了吗？
2: 目前还没有选定。
1: 我是老地下党，明白其中的艰辛。解放前夕，
3: 为了搞到国民党在滨海的布防图，
1: 策反二八二师起义，组长李大海同志就是操之过急，致使全组16名同志壮烈牺牲。
2: 这件事我听说过，当时17位同志被捕，敌人只是对你的身份不能够确定，因此将你一同绑到戚家庙赔了法场。2天以后，当他们确定了你的身份，要同另一批地下党的同志一同处决时，解放军从繁皇渡攻进戚家庙，将你们救了下来。
1: 是啊，血的教训啊，我活了下来，可组里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2: 老谷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

0: 想什么事情？据马小英同志反映，志管会的同志发现，最近有一股新生的黑帮势力与光复社发生了争斗，具体该当怎么处理？马小英同志征求我的意见。
1: 你是铁流小组顾问，又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你给我出个主意吧。具体情况，我也是不太了解，依你看呢？
0: 从工作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有利于我们对光复社展开的侦查工作，因此应当静观其变。
2: 那就不要犹豫，
3: 处理复杂情况一定要有魄力，
1: 不要瞻前顾后，束手束脚。

0: 社长，杜老总来了。社长，杜老总来了。啊，您好。社长睡着了。
1: 哦，那我等等。啊，
2: 梅姨，
0: 哎，
3: 请杜老总进来。啊，是。
0: 请，
3: 快请进。
0: 从苏北运来的烟土，今夜到达彰化帮码头。通知他们，明天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易。
4: 是，我派苏鹏去，你看怎么样？苏鹏不是在监视小都会歌舞厅吗？
0: 他们今天就换班了。哦，好吧。怎么样？
4: 燕双鹰有什么动静？暂时还没有。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按照社长的意思，既要夺回舞厅和模板，又不能与燕双鹰发生正面冲突，以免他狗急跳墙，将这些东西交给共产党。
0: 不错，
4: 我想过了，这就意味着光复社的手下不能直接介入。
0: 我在听你说，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既可以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又可以除掉他，抢回舞厅模板和花名册。说说看，
4: 这就必须要社长您亲自出面了。
0: 哦，
5: 以社长的名义，请李康和高世宝出面，借助四海鸿门会和其他帮会的力量，除掉燕双鹰。
0: 这就是你想出的办法？是的。你不妨再好好想一想，这两个人会开出什么条件？
4: 我想，只要社长出面，这点面子他们不会不给吧？哎呀，我用银元和假钞将滨海的市场搅乱。 不仅得到了大批的银元和金条，还将人民币逼上了绝路。只要银元再次成为主要货币，那我们就是最大的赢家。哎，所以李康和高世宝对我是羡慕嫉妒恨。他们为什么派人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你想一想。

0: 如果模板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做什么？
1: 会做和我们相同的事。说的对极了。我还可以告诉你，即使他们可以替我们杀掉燕双鹰，也绝不会将模板归还给我们。这块是千元版的新型模板，有了它，四海鸿门会用不了多久就会抢了咱们的风头。
2: 是的，少长，这一点我明白。
1: 因此，与其去求李康和高世宝，还不如直接与燕双鹰谈判，他的胃口还会小一点。如果社长认为可以，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0: 您说什么？您刚刚说过可以和燕双鹰谈判，我不过是打个比方。
1: 请您设身处地的为下属想一想，除了这两条路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知道，李康、高世宝野心勃勃，一直要与您与光复社一争雌雄。其实说句实话，除了共产党以外，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0: 哼！
1: 而燕双鹰呢，不过是个江湖人物，并没有李康和高世宝那么大的野心。 不过是想找个栖身之地，挣些黄白之物，养活自己和手下的弟兄。而且燕双鹰的智慧、身手，您都是亲眼见过的。说实话，光复社里面，连我杜马也算上，没有这样的人物。如果您能够网开一面，答应他一些条件，他肯定会投效麾下。这样，我们既取回了失去的所有东西。 又得到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干将，岂不是一举两得吗？少长，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愿意亲自跟他谈谈。

0: 不行，姓燕的杀了我光复社那么多手下，就这样与他谈判，我陈公鹏的脸往哪儿放？而且这也会让燕双鹰感到我们怕他，不敢与他开战，到时候他会提出更多的条件。
1: 社长，我只能告诉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您必须在两条路当中选择一条。
0: 你好像很害怕燕双鹰。
1: 是的。
0: 这可不像是军统总教官说的话呀。想当年
2: 滨海的法币之战，
0: 你仅用20天的功夫刺杀了汪伪特务38人，这样的豪气现在在你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了。
1: 确切的说是39个人，不过这39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是燕双鹰，我杜马早就活不到现在了。像他那样的人谁不害怕呢？这没什么可丢人的。
0: 好吧，我会好好考虑你说给我的这两条路。
1: 好，我等您的消息。
3: 你到哪儿去了？我让九头找遍了舞厅，也没看到你的影子。
4: 你找我了？
3: 废话，你不见了，我能不找你？
4: 我出去买点东西。
3: 买东西也不说一声，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4: 以后不会了。
3: 买什么东西？
4: 孩子用的东西。
3: 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4: 你怎么知道我没长大？
3: 长大了，一天到晚的还犯小孩脾气啊，动不动就耍小性。还没吃饭吧？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
4: 哥，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3: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说什么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快去。
5: 我给他检查了伤口，非常干净，没有感染的迹象，只是他身体还比较虚弱。
3: 幸亏有你在，否则我们还不知道把他弄成什么样子。
5: 你也别谦虚了，我看过你给自己包扎的伤口，非常专业。我很奇怪，这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会的。
3: 当然有啊。
5: 嗯，是什么？
3: 生孩子。进来。
6: 大哥，有几个人要见你。
3: 什么人？
6: 别的人我不认识，有一个我知道，那可是解放前
7: 雄马南江路
6: 和两市的红帮五岳山主高世宝。
3: 高世宝？
6: 没错，就是他，他可是大哥里的大哥。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9: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0: 安全性对老年人来说他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8: 是，
10: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

0: 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拿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

0: 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阿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阿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呀、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有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

0: 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3: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2: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2: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6: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5: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6: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5: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0: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鲍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鲍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鲍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杏鲍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

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动不动就耍小性。还没吃饭吧？
1: 嗯，
0: 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
1: 哥，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0: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说什么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快去。
1: 嗯。

0: 也谈不出什么结果。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他们就不会故意站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的手下看到了，更不会约我见面。
1: 社长，您的意思是，这二人是故意让我们看到的？这还用说吗？
0: 如果李康和高世宝到小都会歌舞厅是想联合燕双鹰对付我们，那么他势必要避过我们的监视，隐遁行藏去见对方。我说的对吗？
2: 不错。
0: 而且以李康这个老黑帮杀手来说，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 这二人大马金刀的站在歌舞厅门前，好像生怕别人看不到。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李康和高世宝没有得到燕双鹰的任何承诺，因此才故意站到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看到。他们很明白，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帮助哪一方，哪一方就将占据主动。因此。 这二人出现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他们将要与燕双鹰联合，这当然会引起我们的恐慌，因而主动与他们谈判，而他们则可以从中捞取实惠。
2: 社长，您的意思是说，李康已经想到我们会主动找他谈判？<笑>这是当然的，而且我可以肯定。
0: 他们一定会谈到令其垂涎已久的假钞生意，因此，目前他所表现出的都是假象，而内心却和我们一样着急。晚上的会面都准备好了吗？
3: 我已经让姚谦树和宋曼云去安排了，安全方面不成问题。
0: 通知于如萍，要他也去。
3: 是。
4: 哥，这么多烟土，还不得值几十条黄鱼呀？你那么高兴做什么？连高兴都不需要。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啊？
3: 烟土啊？
4: 这叫毒品，沾上了是要家破人亡的。这群畜生，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买卖，真是禽兽不如！
3: 哥，有那么严重吗？解放前的时候，满街都是卖烟土的，连警察还偷着卖呢。
4: 小锦弟，你给我听好了，别的我都可以容忍，要是让我知道你们谁沾上了烟土，别怪我燕双鹰和你们恩断义绝。
3: 我没说呀，我什么时候说要沾烟土了？这不聊天呢吗？
4: 怎么说着说着就急了。你们这些人本身就没有什么是非观念，哪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事先给你们提个醒，下去把我的话告诉大伙儿。哦，是。好，把这个东西锁到保险柜里，说不准还有用处。哦。
5: 进来，大哥，毛五角回来了。怎么样？他们在运枣帮码头附近找到一批军火贩子，这些破枪旧枪，大部分都不能用了。据他们说，自从政府展开收缴枪支的运动以来，散落在各处的枪支是越来越少了，能找到这些已经不错了。有多少？
4: 冲锋枪30来支，机枪5、6挺，可大部分都是坏的呀。要了。
5: 那边开价1根金条。
4: 哼，巧啊，陈工鹏刚好给我们送来了3根。
5: 嘿，嘿，嘿，还真是及时啊。
4: 嗯，你亲自去。

0: 出发，避开解放军的巡逻队。
1: 明白。
0: 去吧。
2: 哥，咱们花钱买那么多破枪有什么用啊？
0: 破枪修好了就成新枪了。
2: 要那么多枪有什么用啊？
0: 当然有用，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到时你就明白了。
3: 阿姨快点快点。
4: 好，
3: 阿姨快点。
4: 哎，清平，小心身后啊。
3: 阿姨快点。
4: 哎，清平别催阿姨了，阿姨的伤还没有全好呢。
5: 要是没有清平啊，我还走不了那么长呢。啊，
0: 哎呦呵，真热闹啊！
5: 是你们呢。没想到吧？
0: 真了不起啊，都能下地了。
5: 还不是许医生照顾得好，否则能不能活命还是回事儿呢。
4: 橘子恢复得很快，再过几天就可以痊愈了。
0: 哦，
5: 你怎么样？好吗？
0: 哦，我还好。
2: 哎，橘子姐，快坐一会儿吧，别老站着了。
5: 哦，
0: 阿姨。丽丽。
4: 嗯。有事
0: 吗？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4: 好。
0: 请吧。
2: 来。
5: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2: 不知道，
5: 最近舞厅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没有啊。哦，对了，今天我哥在金门饭店抢了光复社的烟土和金条
5: 啊！
2: 别说我告诉你的。
4: 过来，走，妈妈带你出去玩，叔叔和阿姨有话要说。走吧。哎，乖，走走走啊！哎呦，真乖啊，清平乖。
5: 你这是怎么了？
0: 橘子，谢谢你。
5: 干嘛说这些啊？
0: 这是我的心里话，真话。
5: 我宁愿听你说点别的。
0: 我这个人不善于表白，更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是你相信我，自从你出现在花美浴池那一刻起，你就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了。
5: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5: 为了这句话，我就是死了也甘心。双英，你的表情告诉我最近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好吗？
0: 最近的局面有些复杂，也比以往更加凶险，因此……
5: 因此什么？
0: 我已经和丽丽讲好，过两天你搬到她的诊所去休养。
5: 为什么？
0: 这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也许很快就会变成战场。
5: 可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陈工鹏要保留这个据点，所以这里是最安全的。
0: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为了假钞模板和那本花名册，他完全可以牺牲小都会歌舞厅。
5: 可这不过是你的猜测。
0: 我的猜测一向很准。橘子，我有不好的预感。
5: 可为什么大家都不走，只要我走？
0: 因为你是我最关心的人，我不希望你再受到伤害。听我的，好吗？
5: 那你会来看我吗？
0: 当然。

0: 怎么，心情不好？为了燕双鹰？哎，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想开些吧，啊。社长要是见了你这副样子，会很不高兴的。
1: 难道我连难过都不可以？
0: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1: 啊？为什么？
0: 刚刚社长亲手处决了苏鹏。
1: 什么？
0: 燕双鹰再一次出手，在金门饭店劫走了烟土和金条，社长怪罪到接货的苏鹏身上。我明白，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苏鹏害怕燕双鹰。
1: 有谁不怕呢？
0: 其实社长的心里也充满了恐惧，就像你刚才说的，有谁不怕呢？
1: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提醒。
0: 社长让我通知你，晚上七点到四行仓库。
1: 啊？去那儿做什么？
0: 将恐惧转嫁给别人，

0: 林兄，高兄，陈兄，杜老总，一别年余，别来无恙啊！托二位的福，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如果一切都好，老兄还能想得起小弟？林兄真是开门见山呐！ 既然如此，就不必绕弯子了。听说二位已经与燕双鹰见过面了。哼，陈兄的消息可真灵通啊！
1: 哎，若不是二位安排，我的消息再灵通，也想不到你们会去见燕双鹰啊！
0: 我们不过是随便谈谈。
1: 今天我派杜马去见二位，说明了我的意思。不知二位有何高见呢？哼，小弟有点不太明白，以光复社的势力，要解决一个燕双鹰，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为什么要我动手？
0: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 燕双鹰手中握着一样东西，这样东西非常重要。他开出了条件，并威胁我，不答应的话就将东西交给共产党。
1: 哦，是什么东西？
0: 新版的签。

0: 燕双应开出的条件是什么？他要我将假钞生意分他一半。其实我可以答应他这个条件，换回模板。但不瞒二位。 以我陈工鹏的身份，就这样输给一个青帮流氓，实在令我心头不忿。思来想去，二位与陈某虽然有些误会，但毕竟是帮会弟兄，血浓于水。如果二位肯于帮忙杀掉燕双鹰，夺回模板，我就将这一条件转送给二位，如何呀？ 陈兄一直不愿意与我们分享银元和假钞生意，这一次怎么忽然变得大方起来了？其实陈某也没有这么小气。如果二位能够早将话摆在桌面上，看在同袍的份上，一切都好谈。但二位。 宁愿费尽气力去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也不愿相信陈某，这就让陈某无可奈何了。陈兄，你说什么？哼哼，这位于小姐是我的部下，当时她就在火车上，亲眼看到了二位的部下。
1: 陈兄，其实我们是……哎呀，这些就不提了。二位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假钞模板明明在火车上，怎么会跑到燕双鹰的手中？这正是我想问的问题。今天我之所以请于小姐来，就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2: 于小姐，你说说吧。当时，燕双鹰也在火车上，就是他将你们的手下全部杀死，并且拿走了模板。什么？是他？
3: 是的，我亲眼目睹。
2: 攻击火车的20多名杀手，是我们最精锐的部下，可以说是百里挑一。队长吴奇俊入会前曾是国军主力特务营的营长。
0: 我不相信，燕双鹰一个就能将他们全部杀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4: 确实只有燕双鹰一个人，当时火车上的情形，很多人都亲眼看到。我不需要说谎，也没必要说谎。
0: 你们可能也听说了，在华美浴池，我布置了几十名杀手，想要解决他。
4: 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姚千树。啊、
5: 什么？杜老总和姚千树也没能解决他。
4: 是啊，姚千树身中两枪，现在还在养伤。哼！好家伙！
0: 我说吴奇俊和那20几名弟兄怎么会血本无归？哼，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哼哼哼，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模板在你们手中，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 你们可以不将模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好，我们接受。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0: 弟兄啊，我可以派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木暗中协助。

0: 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1: 我明白，四大杀手来了三个，看起来陈兄是要破釜沉舟啊。
0: 哼，我要给你提个醒，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对付这种人你们要记住，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否则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
1: 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
2: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4: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6: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酱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并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8: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7: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8: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

0: 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1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5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

0: 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它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记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动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最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0: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欲望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3: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炖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4: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

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动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

0: 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姚千树。啊？
1: 什么？杜老总和姚千树也没能解决他？
2: 是啊，姚千树身中两枪，现在还在养伤。
1: 我说吴奇俊和那二十几名弟兄怎么会血本无归？
3: 哼，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
1: 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
0: 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模板在你们手中，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你们可以不将模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
1: 好，我们接受。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李兄啊，我可以派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木暗中协助你们，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1: 哼，我明白，四大杀手来了三个，看起来陈兄是要破釜沉舟啊。
0: 哼，我要给你提个醒，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对付这种人你们要记住，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否则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
1: 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

0: 大哥，枪与我回来了，你快看。非常好，这些枪支损坏的都不严重，很容易修。
1: 大哥，还带回了3000发冲锋枪子弹和1000发机枪子弹。好，弟兄们，你们都过来。
2: 过来。
1: 我来教大家如何整修枪支，咱们一起动手。
3: 好，好，好。

0: 是你，是的，是我。来人呐！快来人！别喊了，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几天前我险些死在你的手中。说实话，经历了这次事情，我早已不把生死放在心上。玉如萍，我想问问你，你怕死吗？
1: 你这个没良心的坏女人，现在你落在我们手中，报应就在眼前。
2: 菊子姐，
0: 这是怎么回事啊？看看这个贼胆包天的坏女人，竟然偷到这里来了。哼，若不是被我撞见，这个坏女人还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来呢。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是来找叶双鹰的。
1: 那你为什么不走大门，却像贼一样从窗户进来啊？
2: 大门前有人监视。
0: 你还怕监视？门口那些人不都是你们的手下吗？请你们相信我，我真的是来找燕双鹰的。你给我住嘴！亏你还敢来找燕双鹰，你把他害得还不够惨吗？啊？你还要把他怎么样？难道你一定要看着他死，心里才高兴，才舒服？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有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告诉燕双鹰，事关他的生死，我必须亲自跟他说。
1: 真的很佩服你，事到如今还能装出这副纯真的模样。你以为你说的话还会有人相信吗？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任由你欺骗？
0: 我说的都是真的，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不会再有人相信你的话了。
1: 你这个坏女人，死吧！
0: 开枪吧，早晚你会后悔。为了自己可怕的愤怒，害死燕双鹰。哼，亏你还有脸说这样的话啊！只有你这个坏女人才会害死他。
1: 菊子姐，
0: 哎，小景帝，你要做什么？

0: 我操！前距根本没接。
1: 大哥，这太神了！这什么戏法啊？啊，真叫绝了！离这么远还能开枪啊？
2: 是是是。
1: 这叫控制器，通过电线控制液压和激发装置，就可以在远处开枪。哦，
3: 可这有什么用啊？
1: 你会明白的。
0: 大哥，
1: 于如萍来了，
0: 在什么地方？
1: 被橘子姐和萧景帝堵在办公室了。
3: 问那么多干什么？来，我看看。
1: 哎，这什么呀？
3: 哎，这玩意儿
4: 新鲜啊！
5: 哎，你可神了。

0: 大哥，你找什么呢？
1: 李如平呢？
0: 哦，橘子姐和锦丽姐让我们把她押走了。
1: 押哪儿去了？
0: 押出门了。

0: 他都说了什么？他的话还能相信吗？我想听听。其实我了解，他并没有什么要对你说的，只是想见你。
1: 是这样。
0: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心里还是放不下他，是吗？
1: 时候不早了。

0: 那怎么办呢？跟乃亮啊！哎呀，乃亮也别跟，跟错了又得挨骂。最保险的，就是看住大门。哎，橘子，别看了，身体作证，否则伤口该裂开了。
1: 怎么舍不得他？不，是有些担心。担心？你不了解燕双鹰，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泰然处之。可这次，他却把我送到外面去养伤，这就说明他预感到了极大的危险。唉，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了，妄自猜测叫杞人忧天，也许。 燕双鹰不过是出于谨慎的缘故，并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嗯，他对你多好啊，有个人这么关心我，就是死也值得了。所以呀，你还是安心养伤吧。嗯，
0: 阿姨，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清平真乖，阿姨全靠你了。

0: 是燕大哥吧？
1: 你是？
0: 啊，小弟葛同。这是李会长和高大哥让我捎给燕大哥的亲笔信。

0: 20根金条。
1: 是啊。
0: 50两烟土卖20根金条。你们李会长和高老大可真是慷慨
1: 啊。李会长和高大哥是钦佩燕大哥的为人，所以才出了最高的价钱。
0: 哦，是这样，回去替我多谢二位老大。
1: 哎，好说好说。
0: 信上写着要我到张华帮码头交货。
1: 正是，李会长和高大哥到时候会亲自前去。
0: 张华帮码头在吴淞区，离此将近100里地，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交易？
1: 哎，燕大哥有所不知啊，最近共产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打击烟土的行动，风声非常紧。就在前几天，高南区抓了2名毒贩，当天就被枪毙了。
0: 哦，是这样。回去转告二位老大，今天晚上9点，张华帮码头，燕母一定到。
1: 是，那小弟就先告辞了。

0: 昨夜的雨可真大呀！你有事吗？你好像病得很厉害。我感冒了。哦，是昨天夜里头淋雨了吧？今天凌晨，监视歌舞厅的弟兄发现一个女人从里面跑了出来，很快就不见了。
1: 哦。
0: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那个女人难道不是你吗？当然不是。作为杀手，你不属于那种会说谎的人。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从歌舞厅的后窗跳了进去，对吗？你怎么知道？很简单。
1: 因为监视的弟兄没有看到你来，只看到你走。不错，我去找燕双鹰了。
0: 为他通风报信？是的。为什么？别问那么多了，把我交给社长吧。顶多就是苏鹏的下场。女人呢？
1: 真是令人难以琢磨。他一定很感激你吧？可惜我没有见到他。哦，为什么？他的手下不相信我。呵呵呵，
0: 真是太可惜了。
1: 你要把我怎么样？
0: 你为什么总觉得我会把你怎么样呢？
1: 否则，你为什么要来？我来是来帮助你的。帮助我？嗯，你不觉得社长这次选错了合作对象吗？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0: 与李康、高世宝的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这两个人要比燕双鹰可怕得多。
1: 社长现在忍不下这口气，不愿意向燕双鹰低头，但当他冷静下来，就会后悔自己所做的。因此，我们有责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怎么阻止？
0: 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
1: 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
0: 帮助他，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我明白了。哦，说说看。
1: 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代老板清风的总教官，姚千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
0: 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不管我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却是相同的。你认为呢？

0: 老二，你怎么来了？
1: 。
2: 超大颗去壳油丽人，甜香软糯，浓浓丽香，健康美味，
3: 真的太好吃了！
4: 一两
5: 板栗，
4: 一两斤，一颗油丽赛黄金，喜力汇黄金油丽人，甄选河北遵化老树油丽人，果肉饱满，颗颗香甜黏软，一口一个满嘴留香，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6: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价格相当划算的板栗仁。
7: 以前大家在外面所买到的多都是什么带壳的，你拿回家里还要自己煮，要么自己炒啊，自己
8: 剥，
7: 特别的麻烦，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板栗仁
8: 是剥好的，是蒸好的，
7: 每一颗是晶莹剔透，而且颗颗饱满，您是开袋直接吃，
9: 每一个不带壳的板栗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
10: 食品配料表当中的话只有板栗，除此之外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完全都没有，
7: 都是单独包装倒出来，这份量真的是十足、
10: 而且制品当中大多数的话都是炒制的、今天我们是蒸制的，口感更加的软糯香甜，它从表面的这种油润的程度就能够看到它有多么的香糯，轻轻一按全部都是细细的洗沙的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
7: 香了，太香了啊！每一颗我们都已经帮您去壳了，帮您蒸制好了，单独独立包装，开袋直接吃。
10: 对，
7: 那在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
10: 没错，五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酱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三箱的价格199元，今天599，
6: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10: 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五箱还是99元，
7: 这一箱算下来才十几块钱，太合适了。
10: 没错，
7: 每一颗我都已经去壳了，
10: 口感软糯香甜，
6: 真的是太好了。最关键的是价格一降到底，今天非常实惠，
1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现在从南到北你都可以看到板栗，
7: 对，
10: 但是我们说板栗的话就是天天都在排队，为什么呢？
7: 对，
10: 就是跟它的原产地、制作工艺、口感有很大的关系。
12: 我们只用
10: 中国板栗之乡，中国河北唐山
13: 遵化。
10: 为什么遵化板栗好？因为它的母树好，再来一点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日照它要足，它是自然成熟的，是真正天生天养带给大家
12: 今年现摘的新鲜油栗制作。
10: 我们是蒸制的工艺，口感软糯香甜。
7: 市面当中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
10: 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口感软糯香甜，
6: 真的是太好了。最关键的是价格一降到底，今天非常实惠。
10: 没错，599元，
7: 这一箱算下来才十几块钱，
1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们很多古籍当中都在记载啊，比如说《千金药方》《本草纲目》《黄帝内经》当中都提到了板栗的好处，而其中特别说到利肾之果也，所以啊，大家都知道吃些板栗对大家身体的帮助是非常多，包括现代的五谷膳食营养研究这本书籍当中也是再次提到了板栗的好处。它有哪些营养呢？第一个，讲到板栗里面它有个美誉，被称为是干果之王，并且呢栗子当中营养非常丰富，包括里面优质的蛋白质呀，还有人体所需要的一些矿物质元素，包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增强免疫力，维持身体健康。板栗还有性味甘温，入脾胃肾三经，所以有养胃、健脾、补肾、壮腰、强筋、活血、止血、消肿等等的作用。咱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注重养生，所以叔叔阿姨如果说咱都说药补不如食来补，这样的板栗你应该天天好好的滋补一些。
12: 一两板栗一两斤，一颗油栗赛黄金。很多人都不知道油栗是优质的碱性食物，富含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等微量元素。
10: 我们是蒸制的工艺，
12: 果仁
10: 软糯香甜，
12: 我们的油栗仁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配料表绝对干净。我知道经常购物的顾客都遇到过说的

0: 挺好，买回去就不一样了。今天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我们免费送货上门，不满意你不要就是了，不用多花一分钱。我们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又便宜，我很自信，不怕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们电话线是打爆了。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不是带壳的板栗，这是板栗仁，五斤精挑细选才能够出酱，三斤带壳板栗的优质品质，三斤带壳的板栗才能够做成一箱板栗仁。
1: 市面当时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儿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
2: 而在今天，我们为各位带到每一个不是带壳的板栗，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儿的，口感软糯香甜。
1: 咱们都是单袋包装的，非常方便。比如说叔叔阿姨，您下午想去遛个弯呀，去个公园呀，跳个广场舞啊，打个八段锦呀，放你口袋里面特别方便。包括家里的孩子，咱说上学，突然课间的时候饿了。
2: 是的，
1: 口感还特别好，绵绵的、糯糯的、沙沙的，越吃越好吃啊，特别的香。还有一些叔叔阿姨肠胃不太好的话，它又是满满的膳食纤维，再有它里面是优质的蛋白质啊，要补不如时来补，每天来上几颗优质的板栗仁，营养健康双丰收啊。
2: 没错，
1: 而今天我们真正的秋栗上市，新鲜批次，开袋直接吃，就市面当中你现在去买生板栗，那一斤价格都不便宜、
2: 没错，五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酱，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三箱的价格199元，今天599，
3: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2: 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五箱还是99元，
1: 这一箱算下来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2: 没错，
1: 每一颗我都已去壳了，
2: 口感软糯香甜，
4: 真的是太好了。最关键的是价格一降到底，今天非常实惠，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提到板栗啊，说实在它有很多好处，我们很多古籍当中都在记载啊，比如说千金药方、本草纲黄帝内经当中都提到了板栗的好处，而其中特别说到利肾之果也，所以啊，大家都知道吃些板栗对大家身体的帮助是非常多，包括现代的五谷膳食营养研究这本书籍当中也是再次提到了板栗的好处。还有哪些营养呢？第一个，讲到板栗里面它有个美誉，被称为是干果之王，并且呢，栗子当中营养非常丰富，包括里面优质的蛋白质呀，还有人体所需要的一些矿物质元素，包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增强免疫力，维持身体健康。板栗还有性味甘温，入脾胃肾三经，所以有养胃、健脾、补肾、壮腰、强筋、活血、止血、消肿等等的作用。所以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如果您肠道蠕动不太好的，我建议大家板栗可以多吃一些。板栗还可以养胃，如果您觉得自己脾胃不和的，板栗也可以多吃一些。包括咱很多女性朋友们，您觉得气血虚的，板栗其实也可以多吃一些。
2: 而且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话，你会发现加班越来越多，熬夜越来越多，晚上加班熬夜的话直接吃两粒，你会发现它的饱腹感迹象，这样的话也利于你的肠胃。包括现在很多小朋友都爱吃一些什么零食啊，各种薯片啊，各种虾条啊，其实小朋友无非爱吃的是两点，一个是什么呢？香，二一个是甜。而在今天，香和甜所有的板栗仁全部满足给大家，
1: 所以今天吃到真正是营养又健康。
2: 很多朋友说了吃板栗要吃新鲜，今天全部都是秋季新栗带给大家，
1: 而且每一个都是单袋包装，
2: 对，
1: 里面你直接开袋吃就可以了，而且口味口感特别好。但今天机会真的不多，因为市面当中你也都知道，尤其秋栗上市之后。
2: 越到过年的时候，板栗的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的。
1: 是，市面当时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
2: 而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不是带壳的板栗，是板栗仁，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儿的，口感软糯香甜。这市面当中的话，三箱的价格199元，今天599，
3: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2: 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五箱还是99元，
1: 这一箱算下来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2: 没错，
1: 每一颗我都已去壳了，
2: 口感

0: 软糯香甜，
1: 真的是太好了。最关键的是价格一降到底，今天非常实惠，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超大颗去壳又丽人，甜香软糯，浓浓丽香，健康美味，
4: 真的太好吃了。
5: 喜力汇黄金油丽人，甄选河北遵化老树油丽人，果肉饱满，颗颗香甜黏软，一口一个满嘴留香，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6: 以前大家在外面总买到的多的是什么带壳的，你拿回家里还要自己煮，要么自己炒啊，自己煮特别的麻烦，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儿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板栗仁儿
7: 是剥好的，是蒸好的，
6: 每一颗是晶莹剔透，而且颗颗饱满，您是开袋直接吃，
0: 每一个不带壳的板栗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儿的。食品配料表当中的话只有板栗，除此之外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完全都没有，
6: 都是单独包装，倒出来这分量真的是十足、
0: 而且制面当中大多数的话都是炒制的，今天我们是蒸制的，口感更加的软糯香甜，它从表面的这种油润的程度就能够看到它有多么的香糯，轻轻一按全部都是细细的洗沙的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
6: 香了，太香了啊！每一颗我们都已经帮您去壳了，帮您蒸制好了，单独独立包装，开袋直接吃。
0: 对，
6: 那在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
0: 没错，五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价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单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折99，
1: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0: 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5箱还是99块钱，
6: 这一箱算下来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多宝天团开卖了！呀呀呀，
9: 听好了。

0: 国际博物馆日。
1: 如果把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亿万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2: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3: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一块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
1: 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

0: 黄色是风沙的刻刀，雅丹的龙岗是由湖象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风力波石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1: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0: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十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也是戈壁中的生命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2: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这个胡杨林的金色也看了40多年了，对这个胡杨的金色我格外的有感情。
0: 在他看来，金色不是凋零，是等待下一次重生。我想胡杨的金代表了一种韧性，关于如何绽放成为永恒。来到12月，我终于等来了白色的馈赠，今冬的第一场雪。新龙山地处榆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延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3: 今年洪水停了落，下了一场雪，下雨停了。
0: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意终将夺回阵地，不惧灾害之危。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后来发现它们本就同源而生，它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笔是重生的希望。
4: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5: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6: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7: 毛泽东同志写的革命誓言，
8: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9: 为了此刻战友报仇，
10: 我是为了要你先生的现场。
11: 红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
12: 我们一定会光。
13: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1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3: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5: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0: 我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加强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和依法治理，大力推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让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1: 巍巍祁连，皑皑雪山，哺育绿洲沃野。地处祁连山北麓的肃南县，通过实施草原禁牧、发展设施养殖、引导牧民转型生态管护员等系统性改革，开发生态管护员制度。214名生态管护员坚守在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前线。
2: 为了保护生态，我们就推行的这种就是日草原放牧，加设置喂养，再加这个日的折磨的这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游牧民的成本也越来越低了，在收入这方面就是越来越高了。通过这个日的折磨设置喂养，对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也越来越好了。
1: 黄河安澜需久久为功。黄河首屈湿地占黄河园区45%的补给量，是黄河上游关键水源涵养区。“十四五”期间，黄河首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累计完成湿地植被恢复63万亩，治理区域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提升至98.4%，区域水源涵养能力持续增强。黄河马区段平均出境流量、年均补给量较5年前分别提升36.48%、23.97%。黄河上游高原水塔生态安全屏障功能进一步巩固提升。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强化上游意识，聚焦源头保护，深化系统治理，强化科学赋能，推动生态价值转化，持续保护黄河安澜。确保一河清水永续东流。
1: 作为全国首批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城市，白银市锚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立法护航、项目攻坚、全域推广三位一体推进，持续提升中水回收利用质效，守护黄河流域水清岸绿。污水处理量由2020年1636万吨增长至2025年1840万吨，增幅12.5%。污泥无害化处置量由2020年22000吨增至27264吨，增幅23.9%。
4: 罗房沟水库的水源来自白银市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通过专用供水网线供给周边生态绿化。项目年可节约水资源60万立方米。
1: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逐步成为陇原大地上最鲜明的底色和最持久的优势。天水小陇山林区立足生态资源禀赋，重点培育白皮松、云杉、红豆杉等乡土珍贵树种，推动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武威市凉州区通过废旧地膜以旧换新模式，引导农户主动参与残膜回收，破解农田白色污染难题。截至目前，已回收废旧地膜12476方，兑换新膜124.76吨。庆阳环县以幸福河湖创建为抓手，统筹防洪堤坝建设，建成投用智慧河湖管理平台，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让水清岸绿景美成为常态。
5: 现有智慧河湖管理平台一套，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一套，平台连接33个河道视频监控，主要覆盖五座水库以及环江和麻纺船等14条河流，120个自动监测站，3点到达警戒指示自动报警。
1: 从大河安澜到山清水秀，再到全域护绿，甘肃持续深耕生态保护，实现了蓝天常驻、碧水长流、净土永驻，一张张绿色名片为这片沃土注入无限生机。甘肃台报道。
0: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发展延续了去年底的强劲势头，整体运行稳健向好，成功实现首季开门红。据兰州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展现出良好的增长韧性与发展活力。
6: 走进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封装测试完毕的集成电路芯片有序下线。作为中西部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领域的重点企业，该公司通过海关高级认证企业 AEO 资质，享受信用企业政策

0: 红利，持续拓展国际市场。
1: 成为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以来，叠加近期信用管理新政，我们享受到全方位的通关便利，集成电路产品出海效率提升，物流与运营成本下降。
0: 针对企业集成电路货物对查验环境要求高的特点，海关推动开展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将原本需在口岸拆包查验的集成电路直接转运至工厂，由属地海关上门完成查验，有效减少货物损耗，保障生产链条连续稳定。
2: 完善 AEO 企业协调员机制，为企业定制政策的组合包，帮助企业准确理解海关政策，让企业信用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近期，两辆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内燃机车经阿拉山口口岸入境，顺利运抵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在兰州海关监管下完成全部通关手续并开始维修。这标志着甘肃省与哈萨克斯坦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产业协作进入常态化阶段。
3: 兰州海关在业务启动前就主动与我们对接，详细了解维修计划和物流安排，为我们量身打造了通关方案，有效提升了通关效率。
0: 作为全省今年首单进境机车维修业务，兰州海关优化监管服务，将其作为服务地方高端制造业发展、落实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的重要抓手，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加强多市联运口岸与目的地协作，提升通关效率。
4: 我们将以保障进境机车维修业务常态化开展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打通维修机车跨境流动的政策环节，助力兰州打造面向中亚的维修再制造产业集群。
0: 今年一季度，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成功实现开门红。为进一步巩固良好态势，兰州海关紧密结合我省外贸与产业发展实际，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务实举措，从强化智慧口岸建设、提升开放通道效能、支持外贸产业优化升级等多个维度发力，通过强化政策支持与便利化服务，全力助推我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5: 5:20，新闻继续。五一假期，我省多地热门景区客流迎来高峰，各地紧盯景区秩序维护、客流疏导、便民服务等关键环节，以精细化管护、人性化暖心服务筑牢安全防线，优化游览体验，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安心出游、舒心度假。
6: 这个五一假期，兰州中山桥景区人气高涨，接待游客总量突破10万人次。兰州黄河风情线大景区统筹设置3处游客服务中心，组织志愿者常态化开展便民咨询、路线引导、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假日出行体验。
7: 感觉兰州人民也非常的热情，这边随处可见很多的志愿者，都可以热心的给我们做一个引导。
8: 每天组织了4名工作人员和6名志愿者，向我们的游客提供讲解、咨询、引导等志愿服务。在中山桥两边醒目位置呢，放置了12块的引导牌，对全县243万平方米的公园和公共绿地持续开展了浇灌、补植等养护工作。
6: 天水伏羲庙作为文旅热门打卡地，五一期间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配齐配强志愿服务队伍，在景区出入口、核心游览通道重点值守，常态化开展客流疏导、路线指引、便民帮扶等暖心服务。
9: 感觉景区的服务都是很好的，在排队买票的时候都有志愿者引导和疏通，感觉很好，很热情。
10: 在景区的门口呢，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引导游客啊，扫码有序的进入。每一个院落呢，都会有志愿者领这个游客去参观，让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感。
6: 张掖七彩丹霞景区风光秀美，游人如织。景区推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加全域巡防立体化警务保障机制，执勤民辅警化身志愿服务力量，从严从细排查安全隐患，维护游览秩序，坚守景区安全底线。
11: 我们全员在岗在位，通过高密度巡逻防控，维护秩序，排查隐患，主动为游客办实事、送服务、讲安全，就是希望每一位来丹霞游玩的游客都能感受到张掖旅游警察的服务温度。
6: 五一期

0: 期间，花开林下不夜城景区从园区景观改造提升到全员服务礼仪、消防安全专项培训全面落地，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有序、舒适惬意的假日游玩环境。
1: 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海盗船、旋转木马等游乐设施全天开放，从早到晚为游客提供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
0: 甘肃台报道。
2: 5月1号至5号，全省交通运输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省道路运输总投放客车78751辆，总客位数173.24万个。客运班车发车152234趟次，完成旅客运输量314.6万人次，旅客运输量同比上升1.55%。
3: 省民航机场集团预估完成旅客吞吐量300万人次，运输起降2360架次，货油吞吐量771.9吨。全省高速公路出口交通总量558.98万辆，同比增长0.27%，入口交通总量516.29万辆，同比增长1.68%，出口减免小客车508.95万辆，同比增长0.12%，减免通行费20738.22万元，同比增长1.81%。全省收费公路服务区共接待车辆138万余辆，服务司乘人员351万余人，提供开水1700余吨，提供信息咨询8700余次，为社会新能源车辆提供充电7.5万辆，充电电量170万度。全省邮政行业出口业务量694.06万件，同比增长26.95%，进口业务量2927.65万件，同比增长7.03%。甘肃台报道。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15.2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4.0%。分方式来看，铁路客运量预计10660.6万人次，日均2132.1万人次；水路客运量预计856.1万人次，日均171.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1055.6万人次，日均211.1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约14亿人次。甘肃台报道。5月4号，2026秦汉越野摩托车场地联赛在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的秦汉越野公园正式开赛，吸引了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著名越野摩托车赛车手张敏在内的多名车手参赛。本次国产品牌的摩托车不只是张雪机车，春风、钱江等好多品牌都参加到国际一线的赛场上去竞争。甘肃台报道。
2: 今天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北方降水范围也会扩大。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气温将自北向南逐渐下跌。东北、华北至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10摄氏度左右。
3: 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北方降水范围有所扩大。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冷空气南下，今起三天，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今天降水范围有所扩大，强度总体不强。明天起，大部地区将回归晴朗。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中西部、新疆南疆高海拔地区、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雪。东北地区中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中北部、重庆东北部、江汉大部、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北部、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中国天气网提醒，这次降温过程中，东北、华北至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气温变化节奏快，反差大，公众需关注临近预报，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引发感冒。甘肃台报道。
2: 立夏是夏季的开端，养生重点在于顺应阳气生发，注重养心祛湿护阳。此时天气渐热，人体新陈代谢加快，需要通过饮食调理、作息调整、适度运动等方式维持平衡，预防暑热伤身。
3: 一、饮食调理，清淡为主，清热补津。 立夏后气温升高易耗气伤津，饮食应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少吃油腻辛辣。

0: 适当增加苦味食物，如苦瓜、莲子清心火，多吃红色食物，如红枣、红豆养心血，搭配绿豆汤、冬瓜汤等祛湿解暑，避免过量冷饮，以免损伤脾胃阳气。二、作息起居适当午休，顺应昼长夜短的自然规律，白天适当午睡20到30分钟，缓解疲劳，但忌饭后立即入睡或久睡，以免影响消化和夜间睡眠。三、运动养阳，适度出汗，避开烈日，选择清晨或傍晚进行散步，促进气血流通，但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汗淋漓。运动后及时补水，可饮温淡盐水或酸梅汤补充电解质，切忌立即冲凉或吹冷风。四、情志调养，静心凝神，忌怒忌躁。夏季对应心，情绪波动易引发心火，午后可闭目养神10分钟，或按压内关穴，手腕横纹上3指处，舒缓心绪。五、防暑祛湿，内外兼顾，避免寒邪，保持室内通风，湿度较高时可用除湿机或放置炭包，空调温度不低于26摄氏度，避免直吹。甘肃台报道。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亚洲开发银行3号宣布，到2035年，亚行将为泛亚电网倡议和亚太数字高速公路2项新倡议提供700亿美元资金支持，推动亚太地区电网互联，扩大地区跨境电力贸易，并改进宽带接入状况。据英国广播公司3号报道，英国政府计划出台新方案，允许航空公司如果面临夏季燃油短缺，可提前数周取消航班，且不影响其在机场的起降时段使用权。新方案将放宽航班时刻使用规则，允许航空公司提前调整航班计划，减少不必要飞行。目前该方案仍需通过立法程序，现行乘客权益保障政策保持不变。随着国际米兰队在圣西罗球场以2-0战胜帕尔马队，蓝黑军团提前3轮锁定意甲冠军，这也是他们在近3个赛季里的第二个意甲冠军。赛后，球迷聚集在广场上燃放烟火，挥舞旗帜，庆祝球队的第21个意甲冠军。
1: 7次大满贯冠军得主、现世界排名第2的西班牙网球名将阿尔卡拉斯近日宣布，因右手腕伤势未愈，他将退出今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阿尔卡拉斯在不久前的巴塞罗那公开赛首轮比赛中受伤，尽管他击败了芬兰选手维尔塔宁晋级，但随后就因伤退出了该项赛事，并宣布退出马德里大师赛。阿尔卡拉斯本赛季战绩为22胜3负，在澳网夺冠后成为男子网坛最年轻的全满贯得主。今年法网正赛将于5月24号至6月7号进行。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一山一水皆诗意，一草一木尽乡情，愿岁月安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领略慧宁的魅力。

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播出的劳模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劳模会客厅邀请到的是一位老朋友，他是来自甘肃省中医院的一级主任医师，他是一位从河西走廊走出来的医学博士，也是一位将大半生心血倾注于陇原百姓健康的中西医结合肿瘤专家。他就是全国先进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米登海教授。

0: 李教授好，欢迎做客我们劳模会客厅。很多人都觉得呢，您是这个医学博士，又是劳模，可能您身上的光环非常的多。但我觉得您更像是一个开拓者，一个破局者。您的从医之路一步步是怎么走过来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刚开始参加工作是在武威肿瘤医院。武威是一个我们国家的消化道肿瘤高发区，尽管那个地方条件也比较简陋，但是肿瘤防治的任务还是比较艰巨。我们在老一辈医学工作者的带领下，一步一步摸索、探索，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给当地群众防患于治害。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后来，在彭正学教授指导下，在十六字方针指引下，我们开展了中西医结合的防患于治害，也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来对群众的一些常见病、疑难病。保健就医，冲锋陷阵，我就对肿瘤，特别是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少年来，直到现在，也成为自己一个一生的追求吧。一方面，我认为是热爱，但更重要的是里面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0: 武威呢，就是我们甘肃肿瘤诊疗的一个重要的阵地，所以您从那里扎根起步，也就注定了要和我们甘肃老百姓的健康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之后呢，您又创办了333诊疗模式，这是一个怎样的诊疗模式？您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
1: 333诊疗模式啊，它这个我的这个提出也不是偶然的，这也是多少年来从事医疗服务工作啊，特别是肿瘤病、常见病和疑难病过程当中，一直在。担任院长过程当中，我们深刻领悟出来的一种方式。医疗机构作为一个服务人民健康的，这个医疗质量还是第一位的。现在人们患病、治病、防病，跟过去特别是上个世纪已经有非常大的区别了。因为过去的人们患病，主要是以生物因素为主。你比如说过去我们常听到的细菌感染啊，
0: 细菌感染。
1: 病毒感染就是你刚说的痢疾、结核、包括这些流感啊这些等等，它对于病原微生物在里面起主要作用。但是社会发展进步到现在来，这个因素是医学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现在的人们患病因素就不光是生物因素了，它有包括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等等因素在里面。既然人家生病的原因不一样了，那么防病治病的这个策略必须随之变改变，
0: 也是一种迫在眉睫的状态。
1: 迫在眉睫，这也是这个新兴的医学模式，单纯的生物因素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性的社会医学模式，这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啊。再就是我们追求这个更美好的健康生活的这么一种选择，悟出了这个道理以后啊，如何能够更好的让病人得到实惠？所以在省院的时候，我们提出大力推行333诊疗模式。这个333诊疗模式，它的具体内容，就是在保健就医三场所：体检部、门诊部、住院部这个三个场所。第二个三呢，就是疾病发展三阶段，就是未病期、疫病期、康复期。你比如体检的话，多数都是正常或者是亚健康人，他是在未病期。那么门诊部和康复这个住院不来，这都是疑病的人，他在疑病期或者康复期。
0: 对，
1: 所有的疾病他不外乎就这三个阶段，或长或短。
0: 你们是把这三个阶段整合在了一起？
1: 我们把三个阶段整合起来。也或许是这个病的康复期或者是疑病期。

0: 那个病的康复期。第三个是诊疗方法三结合，就是中医加西医加心理，心医也就是心理医生。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些困惑，或者是这个诊疗过程当中的一些空白，就填不起来。过去咱们不重视，心理问题和这个社会问题啊，总觉着这个好像
1: 不是问题
0: 啊，它不是问题，它不引起躯体的啥损害，
1: 对，
0: 也不引起什么感染，
1: 对，
0: 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有无数的例子证明，这个也是一个
1: 要引起重视了，
0: 一定要重视。好多事情会是躯体和心理的问题就互相转化。躯体的可以引起严重的心理疾病，有些严重心理疾病也可以引起躯体的变化，还有一些社会因素会引起咱们的躯体和心理的疾病。
1: 那能理解为您是把各科室的医生聚合在一起来给这一个病人诊断，确定他得了什么病然后再分诊吗？
0: 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做法上来就是说，我首先要培训，我让西医我专门开展中医的培训，我让中医来接受一些西医的培训，我让心理医生接受中医和西医，中医和西医大夫你接受一些心理知识的培训。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病人到我们医院，进到我们的门里面以后，第一关接诊的时候，我们就能充分的能够认识到这个病除了我科的以外还没有别有没有别科的，我们西医以外还有没有中医人家治疗这个病有没有优势。另外在这个观察接诊过程当中还要看病人有没有什么心理方面的，这样的话就不耽误病，让病人来了以后我立即就能有一个初步判断，如果有这样的必要，那咱们就在同一个楼层把有关的专家请过来让他会诊，避免了过去的哎呀我可去治，我这实在不行了才想起来我能不能让中医看一下，中医治疗半天效果也不行，是不是个心理疾病？心理专家认为这个这就是个心理病嘛？那你抓住治疗那么长的时间，
1: 既耽误病情，还没办法提高医疗效果，这样医生的压力会增加吧？
0: 分门别类也不是大家一起来。
1: 那你们当时采用了这个333诊疗模式之后，多长时间见到效果？最后的效果又怎么样？现在又坚持的怎么样？
0: 因为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说，大家还都有点半信半疑。传统的是一些这个学科之间或者医学体系之间还有一些偏见的，
1: 是的，
0: 有些西医专家
1: 中医和西医
0: 还觉着你这个中医究竟怎么样，中医呢觉着我是对西医的了解不透彻，最近特别是心理疾患的这个，因为咱们过去对心理的这个都不太重视，认识不够，总觉着呢有那么玄乎吗？
1: 是的，
0: 实际上呢经过培训以后大家都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在好多时候自觉不自觉的就把医疗的这个质量就效率就提高了，
1: 所以不是绝对的中医好还是西医好，而是在哪个阶段适合什么样的医疗手段介入。
0: 那时候有一个说法，我们就是有效者有先上，就是哪个效果好你先上
1: 先上。
0: 另外一个呢就西医科室所有的都制定有中医责任主任心理责任主任，你每天心若寒的病人你们心理专家和中医专家先过一遍，有没有你需要处理的或者有没有这个没发现的，就同步并列的就进行了。
1: 在这个中西医这个结合在省二院推广的过程中您是非常坚定的？
0: 我就是非常坚定，我就把它列入考核，333这个必须执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相也有了带动，大家各学科之间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感觉着这个是
1: 走向了一个良性循环。
0: 心理科心理师还真能解决问题，中医科这个办法还真好，
1: 真正的让患者减少了疼痛，也让我们的医疗效果得到了更好的显现。
0: 病人来没出医院没出科室
1: 对
0: 就把问题解决了。
1: 我觉得您行医过程中好像对病人的这个情绪问题您关注的特别到位。
0: 我是特别关注，因为我一辈子够我看病的时候我多来都要给病人普及一点这方面的科普。过去这个谈癌色变，这就说明一个疾病对人的心理打击。说我来以后一般的都是个病人先大家分析病情嘛，分析的同时跟他普及一下这常识，完了以后还要跟他进一步要交代一下，这让病人除了吃药以外再在其他地方其他方面获得更多的信息。因为毕竟我们是医生，在就诊过程当中多说一点让病人获得更多的 关于健康方面的信息，说他就有信心了。
1: 作为这个医护人员，您是怎么样来养生，对自己的健康您都是怎么管理的？
0: 本身是医生嘛，
1: 嗯，
0: 对这个健康当然各位关注，一方面是要把自己要健康要管好，
1: 是的，
0: 另一方面呢，因为有一个好身体，
1: 嗯，
0: 才可以为大家多服务，所以也有自己的一些习惯，
1: 嗯，
0: 少量饮酒。

0: 合理饮食，适度锻炼，随日而安，知足常乐。
1: 非常感谢米教授，听了米教授的介绍呢，我觉得健康这两个字好像离我们特别的近。五一假期节到了，也愿各位朋友能够像米教授说的那样，能够吃得香，睡得香，多笑一笑，把健康留给自己。也祝米教授和所有的医务工作者五一劳动节快乐。
2: 好，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

0: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时至立夏，万物繁茂，我们正式告别春天，迎来夏日的开端。不过，眼下全省天气并未平稳入夏，反而迎来新一轮明显的天气变局，冷暖交替，晴雨转换十分频繁，大家出行和生活起居都要多加留意。受到弱冷空气影响，今天到明天，全省各地自西向东先后出现气温下滑，初夏时节的暖意被暂时的冲淡，早晚体感偏凉，大家不要忽略温度的变化。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白天，陇南天水平凉三市为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白银、兰州、宁夏、甘南、定西、庆阳等州市阴见多云，局部地方有阵雨，市内区域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阴有小雨、小雪或雨夹雪。另外，白银、定西、天水、平凉、庆阳等市以及兰州市的北部、陇南市的北部有5到6级的偏北风。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9到23摄氏度。酒泉多云，8到21度。嘉峪关多云，10到21度。张掖阴转多云，8到20度。金昌阴转多云，8到21度。武威阴转多云，8到20度。白银阴，6到19度。宁夏小雨转阴，6到16度。甘南小雨转雨夹雪，零下1度到10度。定西阴，4到18度。陇南阴，13到26度。天水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平凉阴，8到21度。庆阳阴，9到19度。兰州新区多云，5到17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7到21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7到20度。辉县小雨转阴，11到24度。灵潭小雨转阴，0度到11度。康县小雨转阴，9到22度。两当小雨转阴，10到24度。兰州多云，9到2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
4: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5: 我们今天读词，本质上我们在传递一种精神。
4: 人生唏嘘云王，好烈烈轰轰做一场。
6: 是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热血写出来。
4: 诗一诗，心图壮，碎江陵。
7: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8: 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特点，就几千年它传承不绝。我想在这种传承里面，家国情怀的内核，它一定是不变的。

0: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是最让中国人热血澎湃的景象。故乡明月，边塞长风，是最让中国人热泪盈眶的记忆。1000年前，52岁的范仲淹第一次踏上那片苍凉的土地，他又作何感慨呢？
1: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0: 公元1039年，宋禹西夏战事吃紧，经三川口一役，宋军大败。范仲淹在这种危急时刻被委以重任，奔赴兖州。公元1040年到1042年，他在边塞镇守了3年。在朝廷决定出兵讨夏的时候，范仲淹连上3表，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建议暂时不要出击，以守为攻。但他的谨慎被很多人说成贪生怕死，朝廷还是出兵了。
2: 在702年就发生过一个定川寨之战，这场战争呢，宋军大败，有16位将领战死，那死去的兵士呢，据说是达到了近万人，像余家傲这样的词

0: 写在那样的情境下。
1: 余家坳上阙是一幅边塞秋日图。范仲淹是江南人，塞下的风光与家乡大不相同。过去他常看大雁北去，这里却只见雁南回，仿佛到了世界尽头。可以推测，词人的胸中也有茫然。
2: 他当时的策略是务实的，长期的战争打不完的，然后就是说你把军队打垮了，军队的背后就是老百姓，老百姓的利益。
1: 惨败之后，数千阵亡将士的家属在帐前哭泣，范仲淹目睹此景，彻夜难眠，心中悲怆。
3: 我觉得这是一首反战的词，反对战争。衡阳雁去无留意，衡阳雁去实际上勾起了一种回归故里的那样一种心态呀。谁愿意在这样的一种凄清冰冷而又苦寒的环境当中去打仗啊？
1: 内忧外困的沉痛现实，激发出宋代词人的家国情怀。范仲淹一生仅有五首词作，其中三首都写于西北边塞。
4: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1: 定川寨失利后，西夏首领李元昊不愿深入，面对范仲淹亲率的6000援兵，西夏军迅速撤回。经此一役，范仲淹的防御策略越来越受重视，他的辖区号令严明，爱惜士卒，连周遭羌人都纷纷归附，西夏军队不敢轻易进犯。
4: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1: 虽然有了短暂的和平，范仲淹依旧彻夜难寐。他知道战士们思念万里之外的家乡，可燕然未勒，又怎能归去呢？
5: 当国家遭遇外敌的干扰的时候，范仲淹是有能力去稳定住这个局面，但是这不代表说他愿意打仗。其实还是希望尽快的建立和平，重建边境的稳定平衡。
1: 这首《渔家傲》可以说是宋代第一首边塞词。此前宋词间满是痴男怨女，忧思恨别，此后宋词里也有了家国厚度。他开豪放派之先河，影响着苏轼、辛弃疾等后来创作者。边塞是家国的轮廓，戍边人是天下人的牵挂。江山依旧，人事已非，唯有那寒风呼啸，似乎还在唱着一首《渔家傲》。一首词能蕴藏着多大的力量？倘若你说中的是千千万万人的心声，那必然会有撼动千古的力量。公元1164年，南宋建康府的宴会上，一人大声唱起了《六州歌头》：
4: 长怀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静，巧边声，暗霄凝。

0: 唱者正是刚过而立之年的健康留守张孝祥。
1: 我们知道张孝祥他也很有传奇色彩，他在绍兴24年科考的第一名，殿试的第一名，而且张孝祥一被录取之后写的第一篇就是震惊朝野的这样一个文字，就是请求为岳飞平反。
0: 10年前，23岁的张孝祥在科考中力挫秦桧的孙子秦勋，被宋高宗赵构钦点为状元。他大义凛然，曾上书为岳飞申冤，甚至不惜因此得罪秦桧和赵构。公元1162年，宋孝宗继位，为岳飞平反。第二年，北伐开始。可惜不到2个月，便全线溃败。淮河前线边防撤进，南宋朝廷向金求和。
2: 不得不接受跟金国进一步继续进行和谈，继续进行和议。但对于张孝祥、对于张俊、对于南宋的爱国志士而言，这仍然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一个现实结果。
0: 北伐的主帅张俊回建康府，召集各路主张抗金的人士，希望能够借众人之力上书朝廷反对议和。时任健康留守的张孝祥自然位列其中，六州歌头就是在这种悲怆压抑的气氛中诞生的。六州歌头的首句“常怀望断”一出，满座宾客无不动容。淮水是昔日北宋的动脉，如今已成宋金对峙的边境。
3: 追想当年事，待天数非人力，诸四上弦歌地，忆山星。
0: 靖康之变是天意吗？孔门讲学之地如今为金军所占，曾经的耕稼地早已变成游牧乡。一水之隔，铁骑阵地，火光映穿，战鼓声声，怎能不让人心惊呢？这是张孝祥在淮水南岸看到的景象。
4: 今天我们读张孝祥这样的文人所填出来的这种词，我们仿佛呢就觉得很无力。一个渺小的人在时代的巨变面前，虽然他是百般无力，可是他记录下来了他当时全部的感受，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如实的记录。
3: 念腰间剑，匣中剑，空哀度，竟何成？时一时，心徒壮，岁将临，渺神经。
0: 腰间剑，匣中剑，全部落灰生虫，这就是如今的局面。在张孝祥看来，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早已遗弃了中原的老老少少。他甚至可以想象他们望向南方的模样。
2: 从词的发展历程来讲呢，以张孝祥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词，他们共同构成了南渡前后词坛的一个新的色彩。慢慢慢慢的，在莺莺燕燕的声音之外，出现了一种壮烈的雄豪的那种时代的风雷之音。
0: 一首六州歌头，短句三四句居多，越到下阙越激烈，似急管繁弦，似战马奔蹄。曲中张孝祥久久伫立，满座哑然无语。张俊则掩面而去。
4: 人们在回望历史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当时的历史感受是那般的。所以文学它在一定程度上，它在历史写不到的那些地方生长，我们能够 鲜明地感受到那种情感的力量。
0: 一首六州歌头，一段不堪回首的故国往事，宋词也是历史。那个身处历史中的人，以切肤之痛写下的词，成为正史最细腻的注脚。因为他们，历史终于有了热血和温度。

0: 在梦中做回英雄。梦是个好梦，梦醒却是最大的哀痛。辛弃疾经常做这样的梦。这天夜里，他独宿在江西博山的王世安，梦里是万里江山，醒来看到的现实是绕床击鼠，蝙蝠翻灯。
1: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花发苍颜。步被秋宵梦绝，眼前万里江山。
2: 你看看他绕床击鼠，就是住在一个王世安的一个小店子里头，那个蝙蝠在上面，可以想这个地方何等的荒凉，何等之破败。而辛弃疾在这样的环境里头，还在忧虑着国家，还想到了凭塞北江南。
0: 谁能想到，20年前的辛弃疾曾经是意气风发的起义军首领，从金军的统治区突围，归附南宋。尽管南宋皇帝亲自接见了他，给了他们至高的礼遇，却终究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
3: 辛弃疾是抱着那个要恢复中原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的，那他当然很快就会发现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因为他整个官僚体系早就有一个利益格局的，他怎么可能让一个归正人插进来？他后来就看清楚了，就是说南宋的这个政治格局根本不可能给他机会。
0: 说来可笑，一个人的出生地决定了他身份的正义性。对于这些从北方过来的人，南宋朝廷发明了一个专属称呼，归正人，意思是自协归正的人。辛弃疾南归后被猜疑，被弹劾，也被忌惮，没有人会真正信任他这样的归正人。最终一个驰骋过沙场的英雄，只得蜗居在江西的山村做梦。他梦里看见了什么呢？
1: 醉里挑灯探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0: 这首破阵子便是他的梦，准确地说，这是回忆。
4: 他是在战场上纵横驰骋过，然后九死一生的，所以他的这个波澜壮阔的一种战争的场面，哪怕是在闲居的这个20来年当中，也反反复复的会在他的词作，会在他的回忆当中再现，那是因为他一生的理想所系。
0: 或许是梦里的马蹄声，划空而过的弓箭声，又一次将他惊醒。面对现实，他发出了最沉痛的慨叹：
1: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5: 他前边那样的一种梦回吹卷连营的画面，突然归结到可怜白发生，让我们每一个读这首词的人最后都心中积压了一股爱国之情。
6: 他这一笔把前面的

0: 句子全部都给压倒，所以前面写的越热闹越繁华，都被这最后一句轻轻的一笔，一下一笔抹光。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巨变功。如果可以选择，辛弃疾宁愿做个长胜的将军。英雄失路之悲。
1: 英雄折翼之痛，都付词中。宋词这一中华文学的璀璨明珠，以其别具一格的美感，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其韵律之独特，修辞之丰富。 情感之细腻，意境之深刻，共同构筑了后世难以超越的审美典范。讲述宋代词作的动人故事，感悟文化背后的精神力量。纪录片《遇见最美宋词》，甘肃卫视纪录30分。 带您一起走进宋词的世界，感受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

0: 公元1278年，暗夜已至，文天祥平静地写下了这首自白书。
1: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
0: 这是一首《沁园春》的开篇。此时文天祥正在广东潮阳东郊的一间庙宇中。两年前，南宋都城临安陷落，文天祥散尽家财，组织抵抗，最终败退广东。
2: 其实在文天祥写这首词的时候，可以选择的道路在他来看是两条，一条是变节，另外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就是死节。对于文天祥来说，其实是不会选择的，他其实给自己留下的只有一条道路，就是死节。
1: 骂贼虽扬，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刚。
0: 这间庙宇对文天祥来说，不是普通的庙宇，这里供奉着文天祥的偶像。张巡和许远是唐代名将。安史之乱时期，张巡、许远守卫睢阳，抵御叛军，为平定叛乱提供源源不断的后方支持，被评价为有忠心之功。
3: 这首词里面，其实文天祥是渴望也能够像张巡、许远那样能够维持下去，当然最好是能够恢复旧江山了，能够像张巡、许远的贡献一样，守一城汉天下，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
0: 张巡和许远最后被俘，誓死不降，英勇就义。不过安史之乱最终平定，唐王朝得以延续。文天祥当然知道，此时南宋的困境和安史之乱大不相同，他已无路可退。
1: 人生唏嘘云亡，好烈烈轰轰作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
0: 此刻他的内心平静且笃定，捐躯赴国难便是他心之所向，求之不得的结局。
4: 这个时代就是把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交给了他，就是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是否

0: 还有铁骨铮铮之人。
1: 文天祥这种是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热血写出来，在这样的文字面前，所有的什么艺术已经没有力量。
2: 这年冬天，文天祥兵败被俘，援军押解他北上，经过伶仃洋时，文天祥留下了那句震烁古今的诗句：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每个中国人胸中都有家国，人终有一死，然词不亡。词是一种力量，凝聚于其中的凛凛正气，宛如沉沉夜幕中的一道雷电，让后世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的光芒。宋词是家国心事，宋词是岁月史书，宋词是众生寄语，宋词是人间温柔。它在天地间回响，纵千载亦不能忘。你我终将遇见宋词。
4: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5: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6: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
7: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8: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9: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

0: 而生动的服务，
1: 那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1: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0: 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帮助他。
1: 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我明白了。哦，说说看。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戴老板清风的总教官，姚千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 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
0: 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不管我们各自。

0: 哥，
1: 怎么样？
0: 橘子姐和许医生已经安全到达了。
1: 嗯，这就好。
0: 还有，刚刚童阿明对我说，门口的监视哨撤掉了。
1: 哦，
0: 你说他们会不会有阴谋啊？哥，不瞒你说，这些日子我天天心惊肉跳，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哥，你一个人去行不行啊？我真担心。
1: 我吩咐你的事都明白了吧？
0: 嗯。关闭歌舞厅，命令弟兄们把守二层平台和各个进出口。
1: 他们不敢公然进攻歌舞厅，
2: 南江路不比别的地方，只要枪一响，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很快就会来。
1: 这样布置不过是以防万一，模板在我手里，我想他们还不至于冒这么大的险。
0: 哥，我
1: 你什么？
0: 我想求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1: 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我只不过是去交货，又不是打仗，你跟着我做什么？再说你走了舞厅怎么办？
0: 人家不是担心你吗？
1: 我好好的有什么可担心啊？本来我觉得你做事干净利落，像个男人的性格，现在越来越发现你跟橘子他们一样，婆婆妈妈没完没了，净操些没用的心，说些没用的话，真是。
0: 我也是女人，我也有爱，我爱你。
3: 大哥，车准备好了。
1: 哦。
3: 哎，小锦丽怎么了？哭着跑出去了。
1: 哦，谁知道发飙了吧？
3: 嘿，这个小锦丽整天一惊一乍的，不知道想些什么。
1: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3: 放心吧，大哥，一切小心。

0: 况怎么样？
1: 慢请，
2: 没事吧？
0: 要不要继续？
1: 不是我吧？我心急了，慢点。
0: 不好意思啊。
1: 慢请，我走了。
3: 商主办，是。

0: 能告诉我你准备什么时候出来吗？那个黄包车夫也是你们的人吧？
1: 是的。
0: 他的身手很敏捷，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发现的。
1: 能告诉我吗？
0: 首先，那个黄包车夫虽然身手敏捷，但是演技却非常拙劣，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故意撞上我的车的。其次，从我开车上了南京路，就有一辆绿色轿车一直跟在我后面，但自从黄包车走后，这辆绿色轿车也不见了。于是我断定黄包车是吸引我注意力的，而绿色轿车则是来送人的。
2: 你们一定是趁我下车之机派人钻进后备箱，再从后备箱爬到车厢，后备箱只有女人才能藏身，
0: 于是我断定隐藏在车上的女人一定是你。
1: 我可真佩服你，什么也别想逃过你的眼睛。
0: 其实我也很佩服你，如此煞费苦心地钻到我车上，是有什么事吧？
1: 我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但是小景帝和橘子不让我见你。
0: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你说呢？
1: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可这一次真的是性命攸关。我对天发誓，我所说的没有一句假话，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0: 你说吧。
1: 李康和高世宝与陈公鹏见面，三人商定要联手对付你。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千真万确。昨夜在西藏路桥的四行仓库，我就在场。陈公鹏害怕你将模板和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不敢亲自动手，于是便将这件事情交给了李康和高世宝。
0: 什么条件？
1: 他答应李高二人事成之后将假钞生意分给他们一半。
0: 他可真下本啊。
1: 所以你千万不能去彰华帮码头，那是个陷阱。

0: 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你还是马上赶回歌舞厅吧。
1: 我还能信任你吗？
0: 失去你，我真的很痛苦，还不如死了。这是最近几天我突然发现的，因此我发誓，绝对不会再欺骗你。

0: 拿着这支枪到歌舞厅去，叫小景帝他们立刻撤离那里。
1: 可是他们不会相信我的。
0: 看到这支枪，他们一定会相信。
1: 那你呢？
0: 我要教一教李康和高世宝，让他们明白一点做人的道理。
1: 什么？你还是要去张华帮？不行，那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0: 只要事情不解决，不管哪里都是危险的。

0: 明知有埋伏，你还要去送死，我不答应。
1: 相信我，既然我能够杀出华美尉迟，小小的掌华帮也奈何不了我。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0: 我相信你。
1: 你立刻回去，照我说的做。
0: 要小锦帝他们撤到哪儿去？
1: 要小锦帝和九头率领弟兄们先找一家旅馆住下。
0: 嗯，我明白。
1: 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0: 放心吧。

0: 货带来了吧？钱带来了。照我们的习惯，要先验货。
1: 我不在乎你的习惯，跟我做事你就必须照我的习惯。让我先看到你答应的20根金条。
0: 哼，你真的要看？
1: 随你的便。

0: 这是做什么？还记得南疆开往滨海北站的火车吗？当然记得，在火车上，你杀死了我手下几十名一流枪手，并将我花费无数心血、精心筹策的计划彻底粉碎。你认为我会怎么样？
1: 原来火车上那些笨蛋是你的手下，事到临头还大言不惭。陈工鹏给了你们什么条件？你的确是个聪明人，说的一点不错。他开出的条件令我们无法拒绝。
0: 所以，你才会背信弃义。如果换了我，就不会用“背信弃义”这几个字。在火车上，你杀了我那么多的手下，难道不该死吗？那是因为你那些笨蛋手下要我死，他们才会死，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2: 我虽然岁数大了，耳朵却没聋。
0: 我没有听错吧？你说要我们死，那只是迟早的事。啊，是吗？那这算什么？你不妨睁开眼，好好看看是谁会死。那又怎么样？在没找到模板之前，他们谁敢对我开枪？
2: 别以为我会像陈工鹏一样受你要挟。 杀了你，我们一样能够找到模板。
0: 好啊，那就请吧，还等什么？
2: 当然。

0: 阿朵，押着他到小都会歌舞厅，如果找不到模板就杀了他。
1: 是，把手抬进来。好了，叶大哥，走吧。
2: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3: 在梦里吧。
1: 少废话，走。

0: 我们事先说好了的，你见了苑双英之后，我先回十二号公馆来找我，不是吗？
1: 是的。
0: 可是你并没有履行诺言。女人善变，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幸亏我有先见之明，到这儿来等你。
1: 看起来善变的并不只是我，幸亏我没有到十二号公馆，要不然我岂不是要扑空？
0: 哼，行了，说正经的吧，来。
1: 燕双英都知道了。
0: 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他准备怎么办？
1: 不知道，他只是让我回来。
0: 他只是让我回来看看。你在撒谎，对吗？ 你放心，我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帮忙。你看到了，如果今天没有我帮助，你怎么能够见到燕双英？又怎么能够将消息传递给她呢？啊？从前我们是敌人，各为其主，但现在大家坐在同一条船上，至少应该彼此信任。你把事情告诉我，或许我能够帮上忙，即使帮不上忙。
1: 就是出出主意也是好的呀，你说呢？好吧，燕双英让我通知他的手下撤离歌舞厅。你就准备这样进去说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他给了我这个。
0: 走。
1: 哎，你也要进去。
2: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放心，我只在门口等。站住！
1: 认识这个吗？
2: 大哥的枪。
1: 我要见小景帝和九头。
2: 你等着。

0: 九桃，
1: 是你。
0: 我带来燕双鹰的口信，要亲自对你和小景帝说。
1: 你进来吧。

0: 小景帝。
1: 嗯。
0: 嗯。
1: 九头，你带他来做什么？
0: 嗯。
1: 我哥的枪。
0: 他说有大哥的口气要转告我们。
1: 你怎么会和我哥在一起？
2: 目前叶双鹰的处境非常危险，陈公鹏伙同李康和高世宝密谋除掉他。

0: 走，立刻行动，走，走，走。什么？要我们撤离？是的，不可能。
1: 小都会歌舞厅是弟兄们拼着性命挣下来的，我哥怎么可能放弃这里？我信不过他。
2: 可他带着大哥的银枪来传信儿，绝对不会是假的。如果这是他们的阴谋呢？将我们骗离这里，他们就可以趁机收回舞厅。哼，萧景帝。
3: 你不相信我的话没有关系，现在靖莲也声音的话也不听了吗？好吧，我答应过燕商英会把消息传到，我不辱使命，剩下的你们看着办吧。我言尽于此，不再多说。
4: 哎哎，于小姐，你等一等。萧景帝，我相信于小姐说的都是真的，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3: 守卫呢？怎么都不见了呀？
5: 见鬼了！刚刚还在这里。哎，
3: 你看，啊，快！啊，不好，出事了！赶快告诉九哥和小锦弟。
6: 都别动！
3: 啊，
7: 你们是什么人？
3: 放下武器！
5: 马上就会知道。
3: 跪下！
5: 蹲下！
3: 双手抱头！跪下！
5: 双脚都给我叠在一起。

0: 45秒，我还真厉害啊！蓝云啊，你率一半弟兄占领制高点，抓捕五亭内所有的人，将他们集中到一层大厅来。
1: 是，
0: 快，
1: 走。
0: 天木啊，你率其他的弟兄搜索楼内，尽快解决站岗和巡逻的余勇。
2: 是，
0: 动作要快，来，
2: 走。
3: 是。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所有人都带出去！走！走！

0: 放下武器。
1: 啊！
0: 咱们枪下了，带他们走。

0: 都快半个小时了，你究竟在想什么？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1: 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
0: 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燕双鹰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

0: 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燕双鹰解释吧。
1: 你别老拿他吓唬我，我不怕。
0: 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小景帝，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
1: 哎，你等等，
0: 干什么？
1: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只是
2: 哎呀，好了，别只是的了，赶紧集合弟兄们吧。
1: 可往哪儿撤呀？
0: 叶双英说让你和九头先带着弟兄们住到附近的旅馆里去。
1: 好吧。
3: 别动，抓住包头。

0: 是相声，
1: 出事了，
2: 快来人。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4: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5: 这鞋不顺呐、啊，觉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0: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3: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觉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4: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5: 我这人呐、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4: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啊，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3: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尽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请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6: 我爸这双脚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

0: 说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4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1: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2: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3: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解洒水不向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解洒水不向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4: 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呐。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3: 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李大妈穿鞋难提，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5: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2: 打个电话，99块钱四双，免费送到家。
3: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马上拨打电话，申顶吧。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3: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2: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5: 你手里拿的是枪吧？啊？一个女孩子不要玩这种危险的东西，放下啊，放下啊！

0: 一看你拿枪的姿势，就知道你不会开枪。你就是再开十枪，也打不着我。
1: 走。
0: 你就是小锦丽吧？
2: 不错。你是谁？
0: 我叫杜马。
2: 是你？
0: 看样子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啊。嗯，为什么你们都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枪上呢？这枪在你们手中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能够壮壮胆子的玩具罢了。诸位，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游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的俘虏，希望大家合作，否则不要怪我无情。
2: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哎呀，如果没有你，我们怎么能够如此顺利地夺下这歌舞厅呢？
3: 你说什么？
2: 是你？又是你？怎么样，现在明白了吧？我们又上了这个坏女人的当。
4: 真没想到啊，竟然又是你。
0: 怎么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动动脑子？燕双鹰是我们的敌人，我怎么会帮助他呢？
3: 我记得你说过，绝不能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帮燕双鹰就是帮我们自己。
0: 我当然不会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但也不会去帮助燕双鹰。之所以那样做，不过是为了博取你的信任。
3: 我的信任？
0: 当然，虽然你出卖了燕双鹰，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仍然爱着你。当然了，你也如此。这种关系就像是一根纽带，难以割舍。我早已经想到了，要击败燕双鹰，必须从你入手，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

0: 来利用这一点。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
1: 你，我早就说过，我哥早晚会死在这个女人手上。怎么样，现在应验了吧？
0: 你知道小都会歌舞厅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燕双鹰不妨得当，这里的手谕非常的严密，靠强攻虽然能够得手，但势必会惊动共产党，这样歌舞厅就保不住了。而社长对这间歌舞厅又非常看重，我左思右想，始终没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案。终于机会来了，我帮助你给燕双鹰传信，取得了你的信任，而后随你混进了歌舞厅，无声地解决掉了门岗和一层的守卫，并将大队人马引了进来。就这样，兵不血刃便夺回了歌舞厅。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到歌舞厅？
0: 如果燕双鹰要和四海鸿门会开战，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手下人的安危。我料定他得到消息之后必定要你回来送信，安排手下撤离歌舞厅。果然我的推断非常正确，你再一次地帮助了我，虽然这次并不是主动的，但是我仍然非常感谢你。
1: 是我害了他，我又一次害了他。为什么？为什么他每次都会在我手里？为什么？
2: 因为他爱你。
1: 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我真后悔。
2: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1: 不，你没有，是我害了他。
0: 从现在起，我不但要将输给燕双鹰的夺回来，还要从他身上拿到更多的东西。
2: 别做梦了，你还是等着我哥回来怎么收拾你吧。
0: 有句话叫做关心则乱，看看在这里的都是他最关心的人，而这些人又都掌握在我的手里，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吧，想想结果会是怎么样啊。带走。
3: 是，
4: 走
3: 走
4: 走
3: 走，
4: 快点
3: 走。走，
5: 有什么？
3: 快点走。快走。快点。
5: 催什么催？
3: 行吧。
2: 了不起啊。
3: 快走。留下十个人在这看住他们，其余的跟我来。
6: 七彪被他们杀了。
2: 哼，等着吧，我哥回来会跟他们算账的。

0: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1: 我率领弟兄们搜遍了所有房屋，没有发现模板和花名册踪迹。
0: 难道东西没在这里？
1: 俗话说，一个人藏起的东西，100个人也找不到。即使我们能够肯定模板和花名册就在这里，如此巨大的舞厅又没有。

有具体位置，我们怎么找啊？而且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如果燕双鹰赶回来，那可大事不妙啊！走。

0: 在等什么？木板肯定在找模板和花名册，他们是白费力气。哎，这些人会杀掉我们吗？在模板找到前，应该不会。哎呀，早知如此，真应该把布置在虎厅里的火力点全部打开，跟他们拼了！
1: 马后炮，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0: 哎呀，好了，要不是因为你。
1: 没完没了的，事情也不会到这个地步。
2: 什么？怪我？明明是于如萍将杜马引进来的，凭什么赖在我身上？
0: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接到于小姐的传信，马上行动。杜马动作再快，至少咱们还有还手之力。可现在呢？
2: 我
1: 好了好了，
2: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
1: 谁要你在这做好人？没有你，这群王八蛋也进不来。

0: 看什么看？看眼睛里拔不出来了。
1: 朱慧，我并不想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对付你们，可是没办法，是燕双鹰逼我这么做的。我看这样，我给大家一个机会，只要肯合作，所有的人马上可以离开这里。啊，小锦弟，你过来。
0: 干什么？
1: 你是最有可能解救大家的，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了。
0: 好，说说看。
1: 只要你说出燕双鹰把模板和花名册放在什么地方了，你就可以带着所有的人离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别做梦了，不要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1: 好，你出来。
2: 师傅，啊，你什么？你什么？谁
0: 来了？别动，别动，别
3: 动，别动，不要动，不要动。
1: 看到你造成的后果了吗？我再问一遍，模板和花名册在哪儿？
0: 我真的不知道。
1: 你呀，你可真不是个聪明的人。
4: 只有将这里的人全部打死。
1: 对不起，你说什么？
4: 你不了解燕双鹰吗？他怎么可能将藏模板的地方告诉小景帝呢？如果你想在这里找出答案，恐怕你要失望了。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就算你把这里的人全都杀了，你也不可能找到模板和花名册。而且燕双鹰很快就要回来了，我想你不希望遇到他吧。杜马，用你自己的话说，你现在手中的筹码足够多了，完全可以要挟燕双鹰交出模板。

0: 何必在这里大开杀戒呢？求求你没事吧？
1: 谢谢你。没想到你还挺能说的。
2: 记住，想让大家活命，就不要再激怒他们。
1: 大家都到院子里集合，准备离开这里。
3: 快走，快走，快一点！
1: 白云，将这里打扫干净。

0: 下来。最好别耍花样，进去。
1: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啊，我手无寸铁，孤身一人，而你们呢，荷枪实弹，人多势众。
0: 知道就好。高大哥说过，你是个危险人物，对付你必须谨慎一点。
1: 高大哥的确是个聪明人，他要你来找什么？模板？
0: 哼，是的，找不到就杀了你。
1: 看起来我是没有选择了。
0: 你最好找到，进去。

0: 站住！模板在哪儿？在灯光控制室。模板真的在上面？
1: 当然。你在撒谎！不相信就算了。告诉我模板在哪儿，我去取。当然可以。 看到房顶上的灯杆了吗？模板就藏在灯杆的最下方，想要拿到，就要到灯光控制室，将灯杆放下来。
0: 你告诉我，怎样将灯杆放下来？
1: 你可真谨慎。
0: 哼，对待你这样的人，不得不如此。非常简单。
1: 你到操作台前，先按绿色按钮，然后再按红色按钮。你跟我上去。哼，
0: 当然。如果事情不对，我会当场毙了你。
1: 你真了不起，一点机会都不给我。
0: 哼，
1: 光辐射
0: 之所以败在你的手里，就是因为给你的机会太多了。
1: 说的真精辟。
0: 好了，走吧。

0: 就在这儿。那里面最多能站下两个人，其他人在这儿等着。你们谁去？
1: 你跟他上去，只要他敢耍花招，就立刻毙了他。

0: 跟他动。
1: 喊什么？烫着了吧？
0: 少废话，快动手！
1: 一会儿别乱动，一会儿快动手，一惊一乍，早晚让你们吓死。

0: 没什么，我按错了按钮。
1: 快，快拉回来。
0: 嗯，好。怎么样，好玩吗？

0: 救救我！求你救救我！就在几分钟前，你还说找不到模板就杀了我，这是怎么了？向我求救啊！我没听错吧？伤口创面很大。 失血过多，疼痛万分。当然，你可以用布条勒住伤口，那样可以减轻疼痛，却会使血流加快，最多5分钟，你会因体温下降而失去知觉，然后在昏迷中死去。如果你想从这里爬到大街上求救，起码需要20分钟的时间，那样的话。
1: 你已经死去4次了，别说了，求你，求你救救我！
0: 你想让我怎么救你？送我去医院。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很奇怪，刚刚还要杀我，现在竟然开口让我把你送到医院。
1: 你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你要我怎么做才肯救我呀？那就要看你能给我什么了。我什么都可以做。
0: 李康和高世宝住在什么地方？ 看起来，你并不想活。

0: 我说，我在听。
1: 汾阳楼80号公馆，你。

0: 进来。
1: 老爷。
0: 葛童回来了吗？
1: 哦，还没有。

0: 超大颗去壳游丽人，甜香软糯，浓浓栗香，健康美味，
1: 真的太好吃了！
2: 一两
3: 百粒，
2: 一两斤，一颗游丽赛黄金，喜力汇黄金游丽人。

0: 甄选河北遵化老树油栗仁，果肉饱满，颗颗香甜黏软，一口一个满嘴留香，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1: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祥品质优价格相当划算的板栗仁。
2: 以前大家在外面所买到的多都是什么带壳的，您拿回家里还要自己煮，要么自己炒自己剥，特别的麻烦，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板栗仁
3: 是剥好的，是蒸好的，
2: 每一颗是晶莹剔透，而且颗颗饱满，您是开袋直接吃，
4: 每一个不是带壳的板栗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
5: 食品配料表当中的话只有板栗，除此之外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完全都没有，
2: 都是单独包装，倒出来这分量真的是十足
5: 而且制面当中大多数的话都是炒制的，今天我们是蒸制的，口感更加的软糯香甜，它从表面的这种油润的程度就能够看到它有多么的香糯，轻轻一按全部都是细细的洗沙的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
2: 香了，太香了啊！每一颗我们都已经帮您去壳了，帮您蒸制好了，单独独立包装，开袋直接吃。
4: 对，
2: 那在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
5: 没错，五斤精挑细选才能够出价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才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三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99，
1: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5: 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5箱还是99块钱，
2: 这一箱算下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5: 没错，
2: 每一颗我都已去壳了，
5: 口感软糯香甜，
1: 真的是太好了。最关键的是价格一降到底，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现在从南到北你都可以看到板栗，
2: 对，
5: 但是我们说板栗的话就是天天都在排队，为什么呢？
2: 对，
5: 就是跟它的原产地制作工艺口感有很大的关系。
6: 我们只用
5: 中国板栗之乡，中国河北唐山遵化。为什么遵化板栗好？因为它的母树好。再来一点，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日照它要足，它是自然成熟的，是真正天生天养带给大家
6: 今年现摘的新鲜油栗制作。
5: 我们是蒸制的工艺，口感软糯香甜。
2: 市面当中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
4: 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口感软糯香甜，
1: 真的是太好了。最关键的是价格一降到底，今天非常实惠。
5: 没错，5箱99块钱，
2: 这一箱算下才10几块钱，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们很多古籍当中都在记载啊，比如说《千金药方》《本草纲目》《黄帝内经》当中。

0: 啊，大家都知道吃些板栗对大家身体的帮助是非常多，包括现代的五谷膳食营养研究这本书籍当中也是再次提到了板栗的好处。它有哪些营养呢？第一个，讲到板栗里面它有个美誉，被称为是干果之王，并且呢栗子当中营养非常丰富，包括里面优质的蛋白质呀，还有人体所需要的一些矿物质元素，包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增强免疫力，维持身体健康。板栗还有性味甘温，入脾胃肾三经，所以有养胃健脾补肾壮腰强筋活血止血消肿等等的作用。来，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注重养生，所以叔叔阿姨如果说咱都说药补不如食来补，这样的板栗你应该天天好好的滋补一些。
1: 一两板栗一两斤，一颗油栗赛黄金。很多人都不知道油栗是优质的碱性食物，富含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等微量元素。
2: 我们是蒸制的工艺，
1: 果仁
2: 软糯香甜，
1: 我们的油栗仁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配料表绝对干净。我知道经常购物的顾客都遇到过，说的挺好，买回去就不一样了。今天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我们免费送货上门，不满意你不要就是了，不用多花一分钱。我们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又便宜，我很自信，不怕的。
0: 今天这一价格太合适了，我们电话线是打爆了。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不是带壳的板栗，这是板栗仁，五斤精挑细选才能够出酱，三斤带壳板栗的优质品质，三斤带壳的板栗才能够做成一箱板栗仁。
0: 市面当时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
2: 而在今天我们为各位带到每一个不是带壳的板栗，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儿的，口感软糯香甜。
0: 咱们都是单袋包装的，非常方便。比如说叔叔阿姨，您下午想去遛个弯呀，去个公园呀，跳个广场舞啊，打个八段锦呀，放你口袋里面特别方便。包括家里的孩子，咱说上学，突然课间的时候饿了。
2: 是的，
0: 口感还特别好，绵绵的、糯糯的、沙沙的，越吃越好吃啊，特别的香。还有一些叔叔阿姨肠胃不太好的话，它又是满满的膳食纤维，再有它里面是优质的蛋白质啊。要补不如食来补，每天来上几颗优质的板栗仁，营养健康双丰收啊。
2: 没错，
0: 而今天我们真正的秋栗上市，新鲜批次，开袋直接吃，就市面当中你现在去买生板栗，那一斤价格都不便宜、
2: 没错，五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酱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三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三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99，
3: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2: 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五箱还是99块钱，
0: 这一箱算下来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2: 没错，
0: 每一颗我都已去壳了，
2: 口感软糯香甜，
3: 真的是太好了。最关键的是价格一降到底，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提到板栗啊，说实在它有很多好处，我们很多古籍当中都在记载啊，比如说千金药方、本草纲目、黄帝内经当中都提到了板栗的好处，而其中特别说到栗肾之果也。所以啊，大家都知道吃些板栗对大家身体的帮助是非常多，包括现代的五谷膳食营养研究这本书籍当中也是再次提到了板栗的好处。它有哪些营养呢？第一个，讲到板栗里面它有个美誉，被称为是干果之王，并且呢栗子当中营养非常丰富，包括里面优质的蛋白质呀，还有人体所需要的一些矿物质元素，包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增强免疫力，维持身体健康。板栗还有性味甘温，入脾胃肾三经，所以有养胃健脾补肾壮腰强筋活血止血消肿等等的作用。所以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如果您肠道蠕动不太好的，我建议大家板栗可以多吃一些。板栗还可以养胃，如果您觉得自己脾胃不和的，板栗也可以多吃一些。包括咱很多女性朋友们，您觉得气血虚的，板栗其实也可以多吃一些、
2: 而且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话，你会发现加班越来越多，熬夜越来越多，晚上加班熬夜的话直接吃两粒，你会发现它的饱腹感迹象，这样的话也利于你的肠胃。包括现在很多小朋友都爱吃一些什么零食啊、各种薯片啊、各种虾条啊、其实小朋友无非爱吃的

0: 是两点，一个是什么呢？香，二一个是甜。而在今天，香和甜所有的板栗仁全部满足给大家，
1: 所以今天吃到真正是营养又健康。
0: 很多朋友说了，吃板栗要吃新鲜，今天全部都是秋季新栗带给大家，
1: 而且每一个都是单袋包装，
0: 对，
1: 里面你直接开袋吃就可以了，而且口味口感特别好。但今天机会真的不多，因为市面当中你也都知道，尤其秋栗上市之后。
0: 越到过年的时候，板栗的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的。
1: 是，市面当中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
0: 而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是带壳的板栗，是板栗仁，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口感软糯香甜。这市面当中的话，单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99，
1: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0: 但是还没完，我在三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两箱，现在5箱还是99块钱，
1: 这一箱算下来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1: 每一颗我都已去壳了，
0: 口感软糯香甜，
2: 真的是太好了。最关键的是价格一降到底，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超大颗去壳油栗仁，甜香软糯，浓浓栗香，健康美味，
4: 真的太好吃了。
5: 喜力汇黄金油栗仁，甄选河北遵化老树油栗仁，果肉饱满，颗颗香甜黏软，一口一个满嘴留香，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1: 以前大家在外面所买到的多都是什么带壳的，你拿回家里还要自己煮，要么自己炒、自己
6: 剥，
1: 特别的麻烦，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的里面的仁儿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一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板栗仁儿
6: 是剥好的，是蒸好的，
1: 每一颗是晶莹剔透，而且颗颗饱满，您是开袋直接吃，
0: 每一个不是带壳的板栗，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食品配料表当中的话只有板栗，除此之外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完全都没有，
1: 都是单独包装倒出来，这份量真的是十足、
0: 而且制面当中大多数的话都是炒制的、今天我们是蒸制的，口感更加的软糯香甜，它从表面的这种油润的程度就能够看到它有多么的香糯，轻轻一按全部都是细细的洗沙的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
1: 太香了，太香了啊！每一颗我们都已经帮您去壳了，帮您蒸制好了，单独独立包装，开袋直接吃。
0: 对，
1: 那在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
0: 没错，5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酱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3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99，
1: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0: 但是还没完。我在3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2箱，现在5箱还是99块钱，
1: 这一箱算下来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7: 多宝天团开卖了，呀呀呀，
8: 听好了，

0: 国际博物馆日。
1: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

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进来。
1: 老爷。
0: 葛童回来了吗？
1: 哦，还没有。

0: 不需要。会长，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看你还是先离开吧。
1: 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燕双鹰，都给我出去宰了他。
2: 是是，
0: 上。
1: 真想不到燕双鹰竟然会找到这里，这样一闹势必会惊动共产党的。总部不能用了，王爷带走花名册，将其他文件全部销毁，我们马上离开。
0: 是。

0: 谁？陈公鹏！哎呀，老陈呐，你可算来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燕双鹰，燕双鹰突袭了我在汾阳路80号公馆的总部，杀光了所有人。只有我们三个逃出来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半个小时之前。
2: 傍晚的时候，你给我电话说燕双鹰已经控制在你们手上，模板已经是手到擒来，怎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哎呀，
0: 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张华帮码头，我和高世宝亲眼看着葛童将他缴械后押上小船，回小都会歌舞厅去取模板，可谁知道？
2: 怎么，你和老高没有亲自押解他到舞厅？哎，
0: 没有啊。
2: 当时我们想，哎，已经是手无寸铁，又有葛童和几十名枪手看押，能出什么事儿啊？可是，哎，你们太大意了！如果燕双鹰那么好对付，我还需要你们吗？
0: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目前汾阳路80号公馆已经被共产党包围，
2: 我是找你老陈拿个主意啊。什么？惊动了共产党？
0: 燕双鹰这个王八蛋！
2: 生怕共产党听不到，故意引爆了十几颗手雷，真不是个东西。不好不好啊！看起来燕双鹰已经是狗急跳墙，弄不好真会把模板交给共产党。
0: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对了，高世宝呢？
3: 嗨，到丽莎饭店去了。
0: 理查饭店，他有个相好的，每次两个人约会都到宾馆饭店。切，他
2: 倒有闲情逸致。老李啊，除了80号公馆，你们还有其他联络处吗？
0: 当然有。这两天你和老高暂时到联络处中住下，记住，千万不要外出，等我的电话。也只有如此了，真想不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好了，
2: 你先回去吧，等我的消息。好，走。哼，哎，真他妈废物！我早就知道这些人靠不住。净放马后炮！哎，本想靠着他们夺回模板，没想到事情闹成这样。
3: 现在事成骑虎，燕双鹰肯定知道我们与四海鸿门会串通一气对付他。万一他走投无路，孤注一掷，将模板交给共军，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4: 社长放心，他不会的。
2: 哦，你怎么能够肯定？
3: 正因为我不相信李康和高世宝，因此在他们行动的同时。 我利用于如平攻占了小都会歌舞厅，将燕双鹰的亲信手下全部控制在了我的手上。
2: 你说什么？
3: 现在燕双鹰应该已经知道了，他所有关心的人都在我的手上，就凭这一点，他就得想一想。
2: 好啊，杜马，真有你的，
3: <笑>
2: 不愧是军统总教官。<笑>哎，依你之见。
3: 现在该怎么办？
2: 李康和高世宝虽然没用，却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燕双鹰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很奇怪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好像是完全无法战胜啊。
3: 燕双鹰端了四海鸿门会的老窝，不光是为了报复李康和高世宝，更是发给我们的信号。
2: 怎么讲？
3: 他是在威胁我们不要轻举妄动。他既然能够捣毁四海鸿门会的老窝，当然也可以这样对付我们。
2: 不错，
3: 社长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说吧。
3: 如果华美玉芝之后，我们就与燕双鹰交易，恐怕事情会简单得多。
2: 哎呀，好啦，不说这些了。 事已至此，后悔也来不及了。
3: 目前的状况您也看到了，
0: 四海鸿门会已经彻底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
1: 如果事态再继续发展的话，我们恐怕也难免步其后尘。因此现在必须要耐下心来与燕双鹰交易，用我们手里的人质换取他手中的模板和花名册。
2: 有道理。
3: 刚刚你说李康和高世宝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
1: 嗯，社长，您想一想，
0: 如果今天夜里燕双鹰端掉的是我们霞云路12号公馆，
1: 而不是李康的汾阳路80号，我们将要蒙受多么巨大的损失。
3: 嗯，
1: 因此这两个人目前仍有利用价值。明天将人质交到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中，让他们出面与姓燕的交易，这样就会将燕双鹰的视线吸引到这二人身上，而我们则暗地里集中所有的力量，布下天罗地网，吸引燕双鹰前来。只要他进入圈套，就绝难活着回去。
3: 嗯，
1: 社长，这一次我们必须倾尽全力一击成功，如果再失败，往后的事情就很难说了。
3: 立刻开始布置。
1: 是。
4: 平时怎么干净，这怎么了？

0: 嚯，好家伙，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死者都是武装人员，看地上的武器及护腕全是美制装备，通过这点应该可以确定这些人的身份是黑帮分子。嗯，
1: 我也这么想。看公馆的状况，应该是内部火拼。
0: 不错，走上去看看。
1: 嗯。

0: 一百多根金条，几千块银元，老张，我们发财了！这里很有可能是某个黑帮组织的总部，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嗯，
1: 这里是四海鸿门会的总部。
0: 什么？你看。
2: 天马行动，就是126火车大劫案，果真是四海鸿门会干的。
0: 这些人撤离前，销毁了重要文件。
2: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不会是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产生了矛盾，
0: 以致陈工鹏下令攻击李康的总部？
3: 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虽有矛盾，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四海鸿门会完蛋了，陈工鹏就要独立面对我们，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而且，青帮红帮虽然不同，但是渊源很深。有一句话叫做“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之间暗斗是可能的，但这样明目张胆的。

0: 陈工鹏绝不至于做这种孤注一掷的事情。有道理啊。而且，如果这是陈工鹏做的，一定会将大量的金条银元带走，更不会将天马行动方案摆在桌子上。很显然，行事的人知道爆炸声会引来我们，因此才将这些东西摆出来，故意让我们看到。嗯，不错。
1: 他这么做，无疑是要将四海鸿蒙会彻底曝光。
2: 是的，
1: 小英啊，你发现了没有？公馆中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死者都是四海鸿蒙会的部下，对方连一具尸体也没有留下。
2: 非常正确，
1: 这就说明下手的只有一个人。如果不是陈工鹏。 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做这件事。
2: 谁？
1: 我曾经对你说过的，有一个最近新崛起的青帮流氓，叫燕双鹰。此人是个极度凶狠的角色，武艺高强，枪法如神，且专门与光复社和陈工鹏作对。据我们秘密调查，两天前发生在金门饭店的凶杀案，就是燕双鹰和光复社之间的黑吃黑。
2: 我们详查了死者的身份，其中有两个是苏北的毒贩子，这两人与光复社手下过往甚密，专门为他们提供烟土，而另外的四名死者，则都是光复社属下的小角色。可以肯定，几个人在进行毒品交易的时候，燕双鹰突然闯入，杀人越货。
1: 你怎么能肯定是燕双鹰呢？饭店的总台经理亲眼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瘦高个走了进去。 没过多久，便响起了枪声，而燕双鹰就是个瘦高个，而且常穿黑色的衣服。据监视小都会歌舞厅的同志汇报，燕双鹰最近的活动异常频繁。金门饭店发生凶案的那天，他恰巧在案发前出去，案发后十分钟回到歌舞厅。
0: 哦，
1: 能够发起如此锐利的攻击，除了陈工鹏和这个燕双鹰。 我是实在想不出第三个人，
0: 你想怎么办？
1: 搜查小都会歌舞厅，抓捕燕双鹰，从他口中问出真相。
0: 可现在证据还不足，不能操之过急。
1: 老张，机不可失，不能再犹豫了。啊，怎么样？

0: 你走吗？
1: 哎呀，别闹了，出大事了！
0: 不许走，陪我，陪我！
1: 滚开！
0: 哎，
1: 弟兄们，我们不出事了，我们要立刻赶回去，大家都清醒点。
2: 是，
1: 走。

0: 哎，这怎么停了？好像又停电了。就是啊，又停电了。就是啊，又停电了。奶奶的，真邪了！打开栅栏门，我们走下去。
1: 是。
0: 怎么打不开？
2: 奇怪，不知道哪儿卡住了。
0: 躲开，让我试试。
2: 都闪开！
0: 老大，怎么了？门被人从外面插死了。刚才我上电梯的时候，周围没人啊。不对，不对。
3: 燕顺英！
4: 燕顺英！

0: 别！
1: 我说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0: 我
1: 的手下在哪里？
0: 别说错，我没有抓你的手下。
1: 再问一遍，我的手下在哪里？
0: 燕老弟，我真的没有抓你的手下，你千万别冲动，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金条、银元。我。
2: 社长，杜马来了，
3: 请他进来。
2: 是。杜老总，请。
4: 好。社长，
3: 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
4: 社长，高世宝死了。
3: 什么？死了？
4: 刚刚李康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
3: 燕双鹰，一定是燕双鹰。
4: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3: 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
4: 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10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3: 好吧。哦，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4: 李康率亲信王岳、萧强和陆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千书、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

0: 经到达了。
1: 沿江路沙场？
0: 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十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
1: 好，非常好。燕双营是个祸根，再不解决，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
0: 燕双鹰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1: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鹰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大不了命铸模厂再花三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0: 社长，只要燕双鹰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1: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0: 是。

0: 静平，给妈妈开门。
1: 嗯。
2: 阿姨。
3: 嗨，静平。
0: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哎呀，睡不着啊。
0: 有心事吗？
2: 不知道舞厅怎么样，真为他担心。
0: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
2: 嗯，但愿吧。
1: 阿姨。
4: 哎，
1: 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
4: 好啊，玩什么呀？
1: 玩捉迷藏。
0: 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
4: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1: 好。
0: 橘子，你注意点啊。
4: 知道了。
5: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6: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7: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肉咋办呢？
5: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7: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8: 就是
9: 。
5: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1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

0: 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啊，就是牛！
1: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见
4: 了。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6: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4: 好，哎，我试试这个口感。
6: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7: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8: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8: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3: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

0: 种微量元素。
1: 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一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一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水桶，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5: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存起来，咱慢慢用。
3: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7: 怎么样，好吧？
2: 嗯，确实挺好喝的。
7: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

0: 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4: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5: 加油，
6: 你一定行。
7: 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
6: 我看看。
7: 哇，走吧，回家吧。
8: 蛋糕到了。哇，菜都做好了。

0: 杜老总，
1: 请。
2: 好。
0: 社长，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
2: 社长，高世宝死了。
1: 什么？死了？
2: 刚刚李康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
0: 燕双鹰，一定是燕双鹰。
1: 是的。
2: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
0: 嗯，
2: 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10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0: 好吧。
2: 计划进行的怎么样？李康率亲信王悦、萧强和陆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谦率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沿江路沙场。
0: 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十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嗯，好，非常好。燕双鹰是个祸根，再不解决。 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
2: 燕双鹰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0: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鹰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

0: 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大不了命铸魔场再花3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1: 社长，只要燕双鹰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0: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吧。
1: 是。

0: 清平，给妈妈开门。嗯。阿姨，清平。
1: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哎呀，睡不着啊。
1: 有心事吗？不知道舞厅怎么样，真为他担心。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
0: 但愿吧，阿姨。哎，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好啊，玩什么呀？玩捉迷藏。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嗯。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2: 好。
1: 橘子，啊，你注意点啊。
2: 知道了。
1: 喂，你好，请问重庆的表哥带东西来了吗？最近没有，请问您是？
3: 我是来诊所取过腊肉的表弟，如果表哥回来，请告诉我一声，我想和他见个面。
1: 好。

0: 老张，老张，
1: 小英，怎么了？
0: 高世宝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里。
1: 高世宝？哪个高世宝？
0: 还有哪个高世宝？就是四海鸿门会的黑帮头子高世宝。
1: 高世宝死了？
0: 是的，今天早晨理查饭店的服务生发现高世宝与六名保镖被打死在电梯中。接到报案后，我立刻传人赶到现场，经过辨认，死者果然是高世宝。
1: 他是怎么死的？
0: 被乱枪打死。据楼层服务生以及二三层的住客反映，没有听到过枪声。
1: 哦，
0: 还有大堂经理告诉我，今日凌晨5点左右饭店里突然停电，但很快又来了。出事之后他们派人检查，发现电闸曾经被人动过。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仔细勘察了现场，可以断定凶手利用停电周围一片漆黑之际，将电梯的栅栏门从外面插死，而后再到电梯机房拉下闸刀，令电梯停在二层，然后突然现身将高世宝一行全部杀死。
1: 好厉害呀。
0: 老张，不难看出理查饭店的刺杀与80号公馆的血案同出一人之手，此人动作迅速，隐蔽，经验丰富，是个职业杀手。而且据酒店的大堂服务人员反映，案发前后有一个瘦高个冒雨来到饭店。
1: 瘦高个？
0: 还不明白吗？这个瘦高个就是燕双鹰啊。
1: 你想让我怎么办？又是抓捕燕双鹰，可证据呢？小鹰，你太心急了，调查要循序渐进，一步步来，不能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更不能主观臆断，否则会给整个工作带来影响。
0: 老张，这怎么能说是捕风捉影呢？我们对燕双鹰进行了长时间的监视和调查，他的行动非常可疑，目前的情况即使不能逮捕燕双鹰，至少将他传唤到财委会接受调查总是可以的吧。
1: 我想请你仔细思考一个问题，即使抓住燕双鹰，认定了他就是80号公馆血案和刺杀高世宝的凶手，又能得到什么呢？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不能贸然惊动燕双鹰。
0: 老张，你太主观了，这会令我们错失良机的。
1: 我是铁流小

0: 啊，李兄，陈兄，啊，李兄，啊，陈兄，啊，李兄，啊，怎么样，都到齐了吧？
1: 今天早晨，你全部到齐。嗯，
0: 好，陈兄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我的得力手下，王悦、萧强、鲁云飞。
2: 好，嗯，李兄啊。
3: 我又给你带来了一批新生力量。哦，来，下车。哎，
4: 怎么样？
3: 好啊，龚鹏兄，从今天起，这座沙场就是名副其实的天罗地王。嗯，只要燕双鹰敢来，还怕他飞上天去？
4: 白云啊，你去安排一下新来的弟兄。
5: 是。
2: 李兄啊。
3: 准备的怎么样了？好，
5: 快点！我们进去再说。快点，快点！
3: 好，
5: 行，
3: 行。
5: 队长，队长，走，快，快！队长，李兄啊，说说吧。好，哎，老姚啊，你说说。好。
3: 社长，老总，目前我已命20名狙击手占领了沙场内所有的制高点，并且确定鸟巢的位置就在东塔上。好，鸟巢要多派人手，必须守住，否则一旦失守，我们会很背的。
5: 鸟巢由我亲自镇守。
3: 人质关在哪里？
5: 关在三号车间。

0: 社长、老总啊，沙之车间一共有12个，
1: 3号位于中央。我们在3号前后的所有车间内都设立了多个明暗火力点，
0: 明火是用来吸引焰双鹰的注意，暗火则要达到狙杀的目的。一旦焰双鹰进入车间，便会立刻遭遇多个火力点的突然袭击。
2: 补充2点：第一，
0: 防守范围要尽量缩小，而火力点则是越密集越好。这样才能够实施有效的打击。第二，要组织一支冲锋队，只要发现焰双鹰进入哪个车间，冲锋队便立刻赶往那里协助火力点必杀之。
3: 好，这件事就交给萧强兄吧。
4: 没问题。
5: 好。
6: 哦，
7: 指挥部设在哪里呀？
6: 指挥部设在离沙之车间最近的配料室内。
2: 通过实际部步话机与各沙之车间的火力点保持联络。工鹏兄，这次为了对付焰双鹰，我还用上了美国人赠送的震动探测器。
6: 嗯，震动探测器。
2: 哦，社长，震动探测器是利用锥形探测仪来监控空气和风阻的变化，以达到探测目标准确位置的先进装置。我曾听人说起过，却从来没有见过。
6: 哈哈哈哈哈！我在所有的沙之车间内都安装了锥形探测仪，只要焰双鹰进来，指挥部立刻就会知道，然后通过步话机通知火力点。
8: 嗯，好，嗯，好极了，哈哈，非常周密，这才说得上是精诚合作，啊。

0: 这次叶双鹰有什么能耐，就让他尽量施展吧。嗯，
1: 即使如此，也绝不可轻敌。嗯嗯，诸位，对于燕双鹰，我不再说什么了。这个人的厉害，在场的都领教过。嗯，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务求一击成功。
2: 好，
0: 好，嗯，好，公木兄，到指挥部看一下吧。
3: 啊，社长，我再四处看看，一测万全。嗯，
1: 去吧。
3: 是，
0: 好，请。
3: 走吧。我们去看看人质。
1: 好，
0: 请。

0: 这是什么地方啊？好像是个沙场。吴哥现在肯定在找咱们呢。我们从歌舞厅上车，用了将近3个小时来到这里。下车的时候，我听到了降水声，所以这里应该是乌松区或江湾区。
1: 对，嗯。
0: 嗨，说的挺热闹，可光你知道有什么用啊？
1: 都怨我，轻信了杜马的鬼话。好了，别自责了，你也不是故意的。哎，你说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0: 现在应该还不会。
1: 为什么呀？杜马将我们关在这里，目的就是为了把燕双鹰引到这儿来夺回魔斑，因此。
2: 在燕顺英来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即使我哥找不到这里，他们也会设法引他前来，对吗？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啊，这工厂里来来往往，怕不有百十号人吧？那只不过是咱们看到的。刚刚他们押我出去解手，我看到又有几辆卡车开进来，上面全是人。
0: 这么多人，明摆着是要我哥的命来的呀！万一他不知道，那……
3: 不许说话！哼，从来嘴就不闲着，真是个话痨。你什么你？你先闭了你！滚！
0: 等我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还是盼着他别来吧，否则……
1: 对对对，千万别来！
3: 他一定会来的。
0: 老总，啊，
3: 燕双鹰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为了救你们，他明知是龙潭虎穴，也会来的。哼，你最好还是盼着他不要来。哦，
0: 否则，你的麻烦就大了。呵呵呵，
3: 你好像很信任他。
1: 当然。
3: 这一次你恐怕要失望喽。你还好吗？
1: 你说呢？你的眼
3: 神中充满了愤怒，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嗯，为什么？如果不是我帮忙，燕双鹰怎么会再一次信任你？至少我让你如愿以偿了，对吧？
1: 你真无耻！
3: 为了杀掉燕双鹰，再无耻的事情我也会做。说句实话，看到你们。 就像看到了燕双鹰的坟墓，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走进来，这令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你们也马上就要解脱了。哎，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吗？
4: 是。
3: 不对，还有一个舞女领班叫橘子的呢。
5: 从小都会歌舞厅抓来的人都在这儿了，一个也不少。
3: 说，橘子在哪儿？
4: 不知道。
3: 别让我再问第二遍。
4: 哎呀，有种就开枪，别他娘啰里吧嗦的，像个娘们。
3: 你这奶奶！
1: 哎，他走了。
3: 去哪儿了？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
1: 你最好不要骗我，
0: 你最好不要威胁我，否则今后你不管问什么我都不会回答你。
1: 看好他们。
2: 是，蹲下，都蹲下。
3: 怎么了，杜老总？
4: 橘子，橘子，
3: 橘子怎么了？
1: 这个女人曾经救过燕双鹰的命，对于燕双鹰来说她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比于如萍还要重要，而对于我们来说她同样重要，因为她是个很有价值的护身符，拿到了她，对付燕双鹰就又多了几分把握。
3: 可刚刚那个小景帝说啊，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歌舞厅。
1: 在华美浴池他受了伤。

0: 诊所。
1: 什么诊所？
0: 南江路上的荣昌诊所。
1: 哦，嗯。
2: 清平，嗯，阿姨的伤还没有好，你要小心一点啊。
3: 嗯，我知道了。阿姨，
4: 哎，清平，
3: 你跟我玩捉迷藏好吗？
4: 嗯，好啊。
3: 那你转过去，闭上眼睛，数十个数，不许偷看啊。
4: 嗯，好啊，开始了啊。

嗯，

0: 先生，看病吗？
1: 是啊。
0: 哎，这位先生，你在找什么？
1: 啊，没什么，随便看看。
0: 你哪儿不舒服？
1: 胃疼。
0: 伸出你的右手。哎，先生，这里是诊所，请你不要四处走动。
1: 对不起。好，在这儿。
0: 这样吧，我给你开点药。
1: 哼，不用了。
0: 你不是胃疼吗？你要做什么？
2: 闭嘴！再叫我打！
3: 别，千万别出来！千万别出来！
2: 什么他妈别出来？
3: 我是让我的小狗别出来，会吓到他的。
2: 走！
3: 乖乖，告诉叔叔打坏人，告诉叔叔打坏人。
2: 少废话，走！走。

站住！

0: 你怎么在柜子里？妈妈和阿姨呢？
1: 被抓走了。
0: 被谁抓走了？
1: 来了两个坏蛋，把他们抓走了。阿姨让我找叔叔打坏蛋。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刚刚。
0: 走，往哪边走？
1: 那边。
0: 他们是开车走的吗？那辆车你能不能认识？
1: 能。
0: 来，上车。
2: 我的车，我的车，来人呐！有人偷车了，来人呐！
0: 看清楚的是哪辆车啊？
1: 好。

0: 你想怎么样？是杜马叫你来的吧？除了他，没有人知道橘子会在荣昌诊所。这一次是你们两家统一行动，对吗？如果你认为我的心情很好，那你就错了。所以。
1: 我劝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每一句问话。这一次是你们两家联合行动，对吗？
2: 别开枪！别开枪！我说，是。
1: 我的手下在哪里？
2: 在研究路上城。
3: 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
4: 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
3: 可是，
4: 我以组织的名义命令你。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即撤出歌舞厅，否则一切后果你个人承担。
3: 怎么样？回去。
5: 老张，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双鹰？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
6: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7: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6: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8: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6: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9: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0: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

0: 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三四百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2: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2: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三四百块钱才能够买到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2: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2: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制氧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制氧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2: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制氧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

0: 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这样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5: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4: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5: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4: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他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他们艰苦奋斗，勇于创新，他们淡泊名利，甘于奉献，他们共同拥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劳模。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激发奋进力量，建设美好陇原。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甘肃卫视大型日播节目《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

0: 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1: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动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动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2: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动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

0: 有人吗？里面有人吗？
1: 有情况。
0: 喂，老赵，我是小英，我在小都会歌舞厅。
1: 什么？你去了小都会歌舞厅？
0: 是的，歌舞厅里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
1: 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
0: 可是
1: 我以组织的名义命令你，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即撤出歌舞厅，否则一切后果你个人承担。怎么样？
0: 回去。老张，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传英？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抓捕他只有好处，也许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情报。
1: 关于燕双鹰的问题，原因我已经说过多次，不需要再重复。这个人对于我们的价值是你亲眼看到的，这就是上级领导曾经反复谈过的以敌制敌的方针。
0: 可是如果抓捕他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呢？
1: 如果不能呢？没有人能够预料成败，目前我们眼见这个以敌制敌的方针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什么要去破坏它？我问你，一旦抓捕燕双鹰，惊动了陈功鹏和李康，令他们再一次隐伏起来，我们该怎么办？
0: 这
1: 马小英同志，希望你能够明白，虽然已经解放了，但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敌人活动万分猖獗，如果不尽快将他们一网打尽，滨海便永无宁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燕双鹰来打击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尽快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0: 可对这样一个黑帮分子纵容放任，视而不见，我想不通。
1: 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一点，可以向上级领导反映，但是对于你今天违反组织纪律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的行为，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查。
0: 我承认今天是没有通过你便对小都会歌舞厅采取了行动，可我并没有暴露目标，更没有引发不良后果呀。
1: 同志哥，你的这种态度非常危险，难道一定要引发不良后果才要检讨吗？你曾经干过地下工作，不良后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同志要失去生命，到那时就不是检讨的问题了。
0: 我是从工作出发，不需要检讨。
1: 那么就请你调离铁流小组。
2: 买盒蹄子吧。
1: 多少钱呢？
2: 不要你的钱，是表哥送给你的。

0: 你似乎很悠闲啊。听徐丽丽说，你要见我。现在不见，正要到监狱见了。什么意思？汾阳路八十号公馆、理查饭店，再加上小都会歌舞厅。双英啊，最近你动作太大了，现在马小英一心要抓你这个破坏社会治安的青帮流氓立功。我并没有破坏社会治安。
1: 被杀的都是李康和高世宝手下的黑帮成员，我执行的是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我没有什么错。因此，双英，我想了解一下计划进行的情况。目前，陈工鹏、玉立康沆瀣一气，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联合行动，共同对付我。他们将我的手下绑架到沿江路沙场，作为人质，要挟我交出模板。
0: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我们也越来越接近敌人了。这是当然，你想怎么办？
1: 老张，这是关键时刻，只要这场仗打胜，陈工鹏的锐气就会被彻底挫败，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所以，你要帮我。
0: 怎么帮？
1: 给我20名武艺好、枪法精的战士，随我潜入沙场，与敌人接火。 将敌人死死拖住，我们会尽量使用爆破力强、声音大的火药，让枪炮声远远地传出去。几个小时后，你率领铁流小组和警备部队的人假装闻声而来，发起突袭，消灭那里的敌人。据我分析，目前李康必定在沿江路沙场集中了四海鸿门会的绝大部分力量，而陈工鹏也会鼎力相助。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可以基本消灭四海鸿门会。
0: 打垮光复社，沉重打击陈工鹏的嚣张气焰，为我打入光复社铺平道。计划是不错，也很诱人。可是双英啊，目前我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一战，即使能够消灭四海鸿门会，可一旦马小英进而要求打击以燕双英为首的黑帮团伙，我又该如何阻止他们？你知道。 我不能无休止地行使我的权利。想要阻止他们，就只有公开你的身份。那么，打入光复社，查找银元投机商名单，捣毁假钞制造基地，破获以陈工鹏为首的地下敌恶势力，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便会随之而流产。铁流行动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

0: 保护你的身份，又要说服马小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1: 那你的意思是？
0: 经过几次战斗，陈公鹏已经对你非常忌惮，因此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你必须重新考虑行动计划，利用手中的假钞模板与陈公鹏谈判，要求加入光复社。
1: 现在陈公鹏自认为有能力杀我，这时候与他谈判无异于向其投降。你想一想，对待俘虏他会怎么样？只要我交出模板，不要说加入光复社，就连性命也难以保全。
0: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陈公鹏已经知道了你的厉害，你大可不必再次炫耀你的武力，只要谈判他一定会接受。
1: 可如果事情相反，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的机会，之前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
0: 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月，你与光复社发生了多次武力冲突，虽然你获得了胜利，却始终没有达到侦查的目的。
1: 我再说一遍，那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0: 你能够肯定这次战斗之后陈公鹏就会向你屈服？
1: 只要打疼他，他就会。
0: 我已经不相信你的承诺了。
1: 我从来没有承诺过什么。
0: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是你的领导，我命令你从现在开始执行新计划。

0: 今夜你们住在这家旅馆里。
1: 那你呢？
0: 我要去沿江路沙场探探道。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大家一起去吧。
0: 让你们住下就住下，哪来这么多废话。下车。
1: 下车吧。嗯，
0: 我在荣昌诊所治疗室的滴柜里放了10根金条。

0: 燕双鹰这个人实在是太古怪了，明明是为他好，他还急了。哎，真是狗咬吕洞宾。
1: 哎呀，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刚才的表现非常奇怪。
0: 有什么奇怪的？
1: 今天傍晚的时候，他去和谁见面了？
0: 好像是他的表弟。
1: 表弟？他还有个表弟？
0: 嗨，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谁还没个亲戚啊？
1: 不，我就是觉得他今天很怪。你说他临走的时候为什么要告诉我们金条的事情？
0: 我怎么知道？总之他是个怪人。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金条藏在我的诊所里面。
1: 这话好像是在留遗言。
0: 遗言？
1: 不是吗？
0: 好，怎么了？
1: 记得下午他从鲁云飞口中打探到小景帝他们关押的地方吗？
0: 是啊，沿江路沙场。那又怎么样啊？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他肯定是自己要到沙场去拼命，不愿意连累我们，这才将我们赶下车自己走了。
0: 什么？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不行，我要去找他。
2: 哎，大半夜的，到哪儿去找啊？
1: 就是找不到也要找，实在不行，就到沿江路沙场去等他。丽丽，你在这儿看着清平，我自己去。
2: 橘子，要去，大家一块儿去。你不要着急，仔细想一想，现在他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

0: 你果然在这儿。你不在旅馆里面休息，到这儿来做什么？
1: 你好像要去打仗。这不关你的事，快回去吧。我知道，你要到沿江路沙场去救小锦帝和九头。我说对了吧？
0: 既然知道，就更不应该来了。好了，快回去吧。
1: 我和丽丽商量好了。
0: 不管你要到哪里，我们都会跟在你身边。丽丽去送清平，一会儿就来。跟在我身边做什么？送死吗？
1: 即便如此，这也是我们的选择。
0: 那清平呢？清平怎么办？他还是个孩子。难道你们希望他失去母亲？
1: 晚上丽丽对我说，下午在车上。
0: 你说的话虽然不好听，却令他很受触动。他不能漠视自己的丈夫，被特务们残忍的杀害，却无动于衷。他要以实际行动来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我是个青帮流氓，与光复社开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帮助我并不能告慰他丈夫的在天之灵。
1: 丽丽对我说过，对于你，他早已经做过判断。
0: 否则他不可能留在这里。那你呢？你曾经为我舍命，至今伤害没好。橘子，我不能看着一个女人第二次去为我拼命。
1: 你要把我留下吗？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好了，不要再说了，让我们帮助你。

0: 你的计划都清楚了吧？不要紧张，放松。
1: 兄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0: 嗨，光一个来回就得六七个钟头，还得躲着共军的巡逻队，能早得了吗？
2: 哦，
0: 已经去叫吴天木大哥了，他马上就来。啊，哎，杜老总呢？
3: 哦，在指挥部呢。
0: 指挥部？啊。
3: 陆云飞呢？
0: 啊，陆大哥临时有点事儿。
3: 要我先带这两个女的回来，两个女人，
0: 是，一个叫橘子，一个叫许丽丽，是照顾橘子的医生。哦，
3: 干得不错，把他们押进去。
0: 是。出来！
4: 喊什么喊？我听得见。
3: 你他妈个臭娘们儿！好了好了好了，别跟女人一般见识，押他们进去。
0: 啊，是，
5: 我去请老总过来。嗯嗯，
0: 是。
5: 走，走。狼窝，我是一号，我们要进车间，我们要进车间。一号，我是狼窝，收到。
6: 走。有没有什么情况？没有。认真点，盯仔细了啊！
3: 是。
6: 陆兄，听着点。现在一切部署停当，下面就是如何引诱燕双鹰前来呀？哎呀，李会长，尽可放心，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哦。
3: 目前燕双鹰不知去向，我们怎么才能将消息传递给他呀？很简单，用报纸啊。报纸？
6: 啊，在几家大报的头版登出寻人启事，燕双鹰很快就会看到。哈哈哈！哈哈！哈哈！对呀，
3: 这么简单的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哎，老杜，真有你的！<笑>
6: 啊！只待陆云飞把橘子带来，我们就立刻开始行动。
3: 传令！
6: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杜老总在吗？杜老总在里面和李会长说话。
3: 你说燕双鹰会不会不敢来呀？
6: 哎，你还不太了解他。 相信我，他一定会来的。目前他并不知道贵我双方已经联手，还以为这是华美浴池呢。呵呵，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3: 燕双鹰这个王八蛋，杀了我那么多弟兄，连高世宝也死在他手上。这次。

0: 我要和他好好算算这笔账。哼哼，这回你一定不会失望的。哼，这沿江路沙场就是龙潭虎穴，不要冲燕双鹰来一个人，就是进来一个连，也休想活着出去。
1: 杜老总在吗？
2: 在。
0: 杜老总，哎，杜老总，哦，
3: 天木，怎么样？
0: 橘子抓到了，哦，好极了。
3: 鲁云飞回来了吧？开车的司机说他有点事情，稍晚一些回来。
0: 不光是橘子，还有个姓许的女医生。
3: 哦，啊，对，对，这回错不了。哎，走，去看看。
0: 啊，好，好，嗯。

0: 走，走，快！
1: 兄弟，嗯，这里边可真黑呀，怎么不点个灯啊？
2: 上面有命令，一号区除了第三车间外，一律不准亮灯。
1: 这第三车间为什么例外？
2: 燕圣英的手下就关在第三车间，亮着灯是为了引诱他来送死的。
1: 哦，是这样。
2: 走，
1: 嘿，
2: 走。
1: 这次可有这小子好看的。
2: 谁说不是啊？这沙场里里外外埋伏着近百号枪手，高处有狙击手控制，地面上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就算星燕的浑身是铁，也得让他粉身碎骨。
1: 兄弟，刚刚我们进车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用步话机通知指挥部啊？
2: 你是不知道，一号区的每个车间里啊，都有明暗火力点十来个，还有震动探测器，只要有人走动，这探测器就能知道，直接传达到指挥部，指挥部用步话机呼叫火力点开火，所以自己人进出车间之前，必须先通知指挥部，否则只要踏进一步，就报销了。
1: 我说呢。哎，什么叫震动探测器？
2: 没听说过吧？这是美国货，就是它。
1: 就这破东西，能有什么用？
2: 你别小看它，只要有人走进车间，它马上就知道。
1: 啊，有这么神？
2: 不信，你就等着看吧。
1: 啊，
2: 到了。
1: 好，
2: 走。

0: 橘子姐，许医生，你们，
1: 走。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下算是到齐了，就差燕庄英了。
2: 是你，
1: 走。好了，兄弟，辛苦你了，休息去吧。
3: 好。嗯。
1: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
4: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收到一号。
1: 有个兄弟要出去，有个兄弟要出去。
4: 收到，收到。
1: 你去吧。
4: 好。
1: 弟兄们，把眼睛睁大了。
5: 是。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

0: 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
0: 对，
1: 两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身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实惠，
1: 没错，
0: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4: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5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0: 海底冠军争夺战。
1: 走啊，小爱，真期待今天会去哪里。
2: 反正去哪儿都难不倒我们这对最佳搭档。
3: 走啊，乐迪，小爱，今天你们要执行任务的地方
4: 是太平洋科学基地，你们之前去过的。
1: 哦，对，那我们这次又能和老朋友阿玛拉见面了，太好了。
4: 阿玛拉的表弟和表妹们来找他玩，他们想知道哪种海洋动物是最厉害的。
0: 我已经准备了完美的比赛道具，相信这次的任务会非常有趣。
4: 乐迪，准备出发。

0: 潜能启动，升空发射，太平洋我们来了。
1: 哇，他们真的过来了，
2: 因为他们喜欢这些零食呀。
3: 的确很受欢迎呢，
1: 因为是特制的海洋生物饼干呀。
4: 哇！
2: 啊，
1: 他们为什么突然离开了？
2: 嗯，啊！
4: 哇！
1: 一条大鲨鱼，它的牙齿好锋利呀、啊！嗯，
3: 你们看，哇，还有鲫。
1: 是呢。
2: 啊！
1: 快看，还有一只大章鱼。
2: 哇！
1: 章鱼好灵活，看来他们都想要零食。
4: 是啊是啊。
2: 哎呀，看来最后是海龟拿到了呢。好吧好吧，我给你们每人一份，这样你们就不用争啦。
3: 我觉得海洋里最厉害的应该是鲸鱼。
1: 不对，你看鲨鱼的牙齿，它才是最厉害的。你们都不对、啊、是那只巨型章鱼。
5: 你们都别吵了，那要不我们来比赛一下、啊、看看到底谁更厉害。
4: 好主意。
2: 但是零食已经全部吃完了，希望超级飞侠能早点送过来。
6: 包裹快递、啊、光速到达。
4: 超级飞侠，
7: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8: 我是小爱，我就是电能救援飞侠。
4: 你们好，超级飞侠。
7: 我听说你们的比赛需要一个奖品，这个怎么样？
1: 哇，卫军腰带的零食，太谢谢了。
2: 现在看来我们可以开始举行比赛了。
5: 各位小朋友们，请大家为他们加油哦。
8: 各位参赛者们，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来看看谁才是更厉害的。首先大家请展示自己独特的能力。那么鲸鱼，要不就请你先来吧。
5: 你准备好了吗？
4: 哇哦！
3: 我就说嘛，鲸鱼是最棒的，
7: 真是太厉害了。
8: 是啊，现在应该轮到鲨鱼了。
1: 哇，鲨鱼的牙齿更厉害。
7: 现在巨型章鱼登场。哦，你要去哪里？

0: 到底谁最厉害呢？我觉得肯定是鲨鱼最厉害，对吧？
1: 那鲸鱼呢？它的吸力可不简单呢。
2: 不是的，是巨型章鱼最厉害。
3: 大家冷静点。
2: 我想我们需要加赛一轮再决出第一名。比什么好呢？
4: 拔河比赛怎么样？
5: 你说拔河比赛
6: 好酷啊。
3: 参赛选手们请各就各位。
0: 鲨鱼准备好了，
2: 鲸鱼也准备好了，
7: 章鱼也准备好了，
3: 听我口令，预备开始。
0: 加油啊鲨鱼。
8: 加油、

0: 方基地就这么掉下去，快！嗯。
1: 嗨，嗨啊！
2: 电能救援绳索启动。
0: 是时候电能全开了。

0: 我们来了！
1: 电能吸盘绳索启动，强力拉！
2: 一口气抬上水面吧！电能强力手套，行动！
3: 别怕，孩子们，我们再浮上去。
1: 再坚持一下，快到了！
2: 不，糟糕了！
4: 乐迪，看来我们俩是时候要合体了。
2: 收到。
0: 超级飞侠无限合体。
1: 助推器启动，
2: 极速无限，强力救援泡泡枪，行动！
0: 啊！
4: 幸好有超级飞侠和海洋动物们救我们，
3: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5: 不过现在我们该把冠军腰带零食颁发给哪一位呢？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冠军，都很棒。
7: 是的，没错。
1: 那么我宣布，最厉害的海洋生物是大鲸鱼、大鲨鱼，还有巨型章鱼，你们几个并列第一名。颁奖喽！
2: 哇！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再见，小姐。勇闯天下。

0: 们分开行动，这样才能照顾到所有参赛选手。你在前面引导，我在后面跟着。
1: 明白，乐迪。各位，安全第一哦。参赛者们马上进入雪地障碍区了，坐稳扶好哦，定了。
0: 啊，怎么了，亨利克？
2: 他可能是觉得自己做不到。
0: 糟糕，如果亨利克在这停下，他可能会被淘汰的。嗯，
2: 啊，我知道了。嗯，亨利克，把球找回来。哇哇，太棒了，亨利克，
0: 动作真漂亮。
1: 现在是滑冰赛段，参赛者们请小心地滑哦。
3: 好滑呀！
2: 好棒，亨利克，好机会，温暖超车，嘿！加油，勇敢的亨利克！
0: 充气护栏，

0: 好吧，雪橇犬。早啊，莎莎，准备好了吗？
1: 随时可以开启一场闪耀的任务哦，乐迪。哦，
2: 早啊，乐迪、莎莎，
1: 你们今天的任务目的地是挪威的奥斯陆。
3: 公主赫达想和她的小狗亨利克参加一场雪橇比赛，但是报名的动物只有驯鹿。赫达她担心小狗没办法参加，我为她准备了合适的道具，相信可以帮到她。
1: 乐迪，准备出发。
2: 超级空间站，太阳能电源启动。
4: 充电完毕，
5: 电能启动，
6: 升空发射，
5: 出发去挪威喽！
7: 别急，亨利克，我知道你也想参加比赛，但报名的都是驯鹿，你可能参加不了。唉，希望超级飞侠能早点来。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莎莎，爱心和勇气是我最耀眼的皇冠哦。Yula，
2: Good day， 超级飞侠，我是赫达公主，这是我的管家西格德先生。
3: Good dog， 这在我们说的挪威语里是你好的意思。
2: 还有我的小狗亨利克。
4: Good dog。
0: 对了，赫达公主，听说亨利克也想参加驯鹿雪橇比赛，试试这个吧。
2: 太好了，是鹿姐样式的头箍。哇，这个造型太棒了！这下我们能参赛了，哈哈，出发！
3: 请注意安全，公主，希望你们几个玩得开心。
2: 我会的，谢谢你。嘿，亨利克，放轻松哦。虽然你个头小，但我相信你能行的。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年度雪橇比赛，今年好像还是只有驯鹿参赛，这再次证明了驯鹿是拉雪橇的高手。今天你们将挑战三项赛道，雪堆障碍赛赛道、滑冰赛道还有雪山赛道。参赛选手需要运送毛线球通过三个赛道，第一个乘风带着毛线球到达终点的选手获胜。
0: 看来亨利克很喜欢毛线球呢。
2: 是的，但是抱歉啊，亨利克，我知道毛线球是你平时最喜欢的玩具，但是现在还不能给你玩，他们得一直留在雪橇里边。
6: 请稍等一下。
1: 怎么了？
6: 出问题了。
5: 我们的安全员由于航班延误无法准时赶到，超级飞侠可以邀请你们作为安全员来保护大家的安全吗？
0: 当然，
1: 以公主的誓言守护一切。丢了。
5: 那么比赛正式开始，各就各位，预备，好。
0: 莎莎，我们分开行动，这样才能照顾到所有参赛选手。你在前面引导，我在后面跟着。
1: 明白，乐迪。各位，安全第一哦。参赛者们，马上进入雪地障碍区了，坐稳扶好哦。丢了。
0: 怎么了，亨利克？
2: 他可能是觉得自己做不到。
0: 糟糕，如果亨利克在这停下，他可能会被淘汰的。
2: 我知道了。亨利克，把球找回来。太棒了，亨利克。
0: 动作真漂亮。
1: 现在是滑冰赛段，参赛者们请小心地滑哦。
2: 加油，勇敢的好人啊！
0: 充气护栏，行动！
2: 你可以的，亨利克，继续跑！
7: 追上那只小个子！
2: 我们不能被赶上。
1: 赫达公主，你现在领先了。
2: 耶、yeah! 我们要保持住领先的优势。跑完最后一段赛道，这里就是我们的

0: 雪山赛道。
1: 雪山很高，但挡不住我们的梦想，对吧，亨利哥？

0: 呀吼！加油，亨利克！
1: 啊！不好，我的毛线球！
2: 啊！我的也掉了！
3: 雪球，大家快放开！
0: 莎莎，那个雪球会给大家带来危险的。
4: 别担心，赫达公主，安全员莎莎会阻止他。来吧，乐迪，
5: 马上出动！
3: 雪球太大了，拦不住啊！我们需要支援，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需要超级电能舱支援。
2: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发射！
5: 呀呼！是时候电能全开了。

0: 极速无限机器人模式启动。
1: 闪耀无限机器人模式启动。
2: 超级飞侠无限合体。
1: 球分解，行动！闪耀无限，焰能旋风！
0: 螃蟹球回来了！
3: 他们怎么还没来啊？赛道太难了吗？
4: 急了，这是第一次有别的动物战胜驯鹿。
5: 恭喜亨利克，开赛以来没有其他动物敢来参加比赛，但今天他打破了这个记录，并夺得了冠军。
0: 恭喜你亨利克，
1: 还有赫达公主。
6: 谢谢你们超级飞侠。
0: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2: 谢谢超级。

0: 今天的任务你准备好了吗？
1: 当然，我已经准备好发挥我的力量了。
2: 早啊，伙伴们！今天你们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是墨西哥的巴哈半岛，那里正在举行沙漠越野赛哦。
0: 哦，举行沙漠越野赛，感觉很好玩。
3: 没错，小男孩马尔科和他的妈妈也在现场，还有他们的参赛汽车大轮。这是大轮退役前的最后一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特别的重要哦。
2: 但大轮的轮胎太旧了，很难跑到终点。
1: 不行啊，那我得去帮忙。
3: 包裹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就让他尽情地奔跑吧。
2: 乐迪，准备出发。
4: 电能启动，升空发射，出发去巴哈半岛！
5: 现在有请选手们入场。
6: 我好激动啊！
7: 是啊，我和妈妈也是呢。
8: 妈妈，希望大轮的表现还是那么精彩。
9: 别担心，马尔科，大轮经验那么丰富，相信他一定可以的。
6: 不好，我的轮胎好像漏气了。
9: 糟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呀，怎么上场啊？
8: 哎，要是超级飞侠在就好了。
10: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倒立，力大无比的倒立。
11: 欧拉，超级飞侠，很高兴见到你们。
12: 我是马尔科，这是我的妈妈和大轮。
13: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动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4: 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最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15: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13: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

0: 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炖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2: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炖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

0: 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甘肃的新蓝图为我们勾勒出怎样的发展路径？新征程上，我们该如何乘着一季度5.9%的增速，迈上高质量发展？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前不久正式发布的甘肃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备受关注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有哪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将如何发展？你我的生活将会有哪些改变？今天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专场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了“十五五”规划纲要核心内容，围绕发展目标、战略布局、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回应社会关切，凝聚各界强大合力，推动甘肃高质量发展。
0: 发布会上，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做主旨发布，介绍了甘肃“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关心的问题。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程晓波、副省长王军、王兵、王旭先后回答了记者提问。任振赫在主旨发布中说，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千里陇原春和景明，甘肃旅游火爆出圈，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十五五”发展开局起步、热度满满的良好势头。今年一季度，甘肃11项主要指标增速居全国前10位，其中9项居全国前5位，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9%，居全国第4位，连续17个季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了“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开门红。“十四五”以来，我省经济总量突破1亿，连跨4个千亿台阶，呈现出稳中有进、向上向好、量质齐升、效速兼取的积极态势，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这份亮眼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当前，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全文发布，这份沉甸甸的规划文本，上接国之大者，下接民生福祉，是新征程上富民兴隆的施工图。在规划实施中，将突出抓好5个方面。一是提速追赶缩差距，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抢抓国家战略机遇，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打造7地1平1通道，推动经济质效双升，逐步缩小与兄弟省份发展差距，同步推进全国现代化建设。二是强产兴业壮筋骨，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产业集群，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

大力发展现代含汗特色农业，夯实高质量发展产业根基。三是扬优聚势断长板，立足能源、资源、通道、文旅优势，服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拓展发展新空间。四是补短强弱固根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夯实发展底盘。五是惠民利民增福祉，坚守民生初心，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陇原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日子越过越红火。任振赫在回答记者关于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问题时说，甘肃要强，工业必须强。我们提早布局，系统谋划，高位推动，一以贯之，实现产业链链长制，推进两创融合，推动全省工业产业全面发力，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3个月居全国前10位。龙头强了起来，链条长了起来，集群壮了起来。十五五期间，甘肃将持续做好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的文章，让甘肃产业发展再谱新篇，再放光彩。在回答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时，任振赫说，一是解决好融什么的问题，立足老工业基地基本盘，将石化化工、有色冶金、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航空航天、核产业、数字信息、生物医药作为科技攻关的主攻方向。二是解决好怎么融的问题，重点打通三大融合路径，就是让企业唱主角，搭好高能级平台，建好转化基地。三是解决好靠什么融的问题，强化资金、金融、人才支撑，整合创新资金，完善科创金融体系，推进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优质创新生态。通过一系列举措，全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让科技创新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引擎。甘肃风光资源禀赋好，风能、太阳能的开发量都排在全国前列。记者提问，如何高质量培育形成具有全国竞争力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千亿级产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程晓波说，近年来全省新能源装机规模大幅增长，产业产值成功突破千亿，成为全省经济重要支柱。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全面实施新能源加行动，推动新能源与各领域深度融合，释放产业叠加效应。通过推进新能源加生态保护、新能源加园区等模式，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园区建设互促共进。同时，紧抓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陇电外送通道建设，构建覆盖多省份的电力输送网络，让陇原绿电惠及全国。数字化、智能化是驱动未来发展的核心力量。甘肃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之一，庆阳数据中心集群算力规模达到15万匹，绿色算力新城在黄土高原崛起。在答记者问时，程晓波介绍了我省算力枢纽建设情况。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快速崛起，引进大批数字经济头部企业，算力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全国增速领先、智算占比高、消纳充分的算力集群。十五五期间，甘肃将持续强化要素保障，以算力带动产业集群，把庆阳打造成服务全国、链接世界的数字经济新地标，推动数字经济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发布会上，副省长王军、王兵、王旭分别就记者关注的现代含汗特色农业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水资源有效利用等问题进行了回答。共建一带一路是甘肃发展的最大机遇。十四五以来，我省深度融入国家开放大局，开放通道不断拓展，开放平台持续完善，外向型经济稳步发展。十五五期间，

0: 甘肃将持续构建内外兼顾、陆海联动、向西为主、多项并进的开放新格局。甘肃是全国知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十五五期间，甘肃将持续推进找矿突破，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延伸有色冶金产业链，做强特色矿业经济，为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提供坚实保障。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是甘肃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富民兴隆的重要抓手。我省全力打造全国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农业发展成效显著，做强甘味品牌，构建多层级农业品牌体系，让优质农产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建成大批高标准农田，推进绿色农业生产基地建设，为特色农业发展筑牢根基。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十四五以来，我省持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交通支撑能力显著提升，出台系列交通发展规划，推进重大交通工程建设，铁路、公路、航空、水运协同发展，综合立体交通网初步成型。甘肃肩负着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使命。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力守护陇原绿水青山，全力守护黄河安澜，推进黄河干流及重点支流生态治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精心呵护祁连山生态，完善长效保护机制，推进国家公园建设，加强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坚决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防风固沙林草带建设，创新沙漠治理模式，筑牢西部生态防沙屏障，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水资源匮乏是制约甘肃发展的最大瓶颈。面对特殊水情，十五五期间，甘肃将坚持系统治水，统筹各类水资源，推进供水、节水、配水、绿水、洪水共治，全面提升水资源保障能力，打破发展水资源制约。
1: 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蓝图清晰，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新征程上，甘肃将以坚定的决心、务实的作风，抢抓机遇，奋勇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让千里陇原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2: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动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各种养生汤品都能炖，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免费的养生好物错过就没了，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3: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动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动锅做口碑，今天

0: 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动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动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1: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动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动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2: 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3: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动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4: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一，做饭得一直守着，为了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糊锅，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动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找人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
0: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

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日。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农业增效，工业提质。一季度我省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好于预期，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的积极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0: 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兰州举行，任振赫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
1: 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事迹发布后，在全省各地各行各业中引发热烈反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一季度，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抢抓机遇，真抓实干，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好于预期，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的积极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2: 5.9%，今年一季度甘肃经济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连续第17个季度跑在全国平均线之上，经济增长为何动能充沛？农业稳则根基稳，在高台县通过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当地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1.29万亩。眼下头茬陆地蔬菜进入集中采收期，工人们分工协作，清脆饱满的霸王台经过24小时遇冷保鲜处理后，分批直发南方各大城市，
3: 主要是发往广东和上海，一天能够采摘是10吨左右。隔一周过后，我们大量上市的时候呢，差不多一天就能达到20吨到30吨。
2: 今年以来，我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发展现代涵汉特色农业为抓手，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季度我省坚持以全链条思维统筹产业发展，在断长板、补短板、筑链条中构建起多元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近日，总投资13.68亿元的5位华景领航300兆瓦、12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成功并网，将有效改善新能源发电并网质量。
4: 目前项目正处于最后的这个调试与设网实验阶段，整站有60套5兆瓦、20兆瓦时标准化这个储能单元构成，通过新架330千伏造化变升压站接入电网。
2: 近年来，五位依托新能源产业基础，重点培育储能配套装备服务等上下游产业，从能源发电到储能调节，绿色产业体系逐步完善。同时，我省依托广阔内需市场，乘着政策东风，以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改造升级传统生产线，

0: 让老设备换新，老工厂提质。蓝石集团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通过加速成果转化，积极承接尖端科研项目，引领炼油化工、石油钻采装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核能、储能、工业母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量增效。
1: 药等新兴产业订单同比增长 25%， 国际订单 1.59 亿元，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0: 作为国家在西部地区布局的重要老工业基地，甘肃坚持纵深推进强工业行动，持续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以新型工业化重塑发展内核。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5%， 工业压舱石作用充分彰显。15-5首季，甘肃的亮眼答卷背后是增长底盘愈发稳固，发展质效愈发凸显。下阶段，全省将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大力实施五强行动，千方百计补短板、强弱项，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台报道。
2: 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专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在兰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并回答媒体记者提问。
0: 任正赫说，今年一季度甘肃交出了一份好于预期的经济报表，11项主要指标增速居全国前十位，其中9项居全国前五位，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9%， 增速居全国第四位，连续17个季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较好实现了15-5开局之年的开门红。14-5以来，甘肃经济总量突破万亿，连跨四个千亿台阶，呈现出稳中有进、向上向好、量质齐升、效速兼取的积极态势，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发展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任正赫说，15-5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强抓国家战略和政策叠加机遇，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提速追赶缩差距，跟上全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步伐，强产兴业壮筋骨，厚植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支撑，扬优拒势断长板，拓展高质量发展的更大空间，补短强弱固根基，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底盘，惠民利民增福祉，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品质成色，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任正赫说，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扬人以我实、人实我百的甘肃精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将15-5规划绘就的美好图景转化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生动实践。发布会上，任正赫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程晓波、副省长王军、王兵、王旭分别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3: 今天上午，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中央驻甘及省属主要媒体的近百名记者参加。特色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新能源、涵汉农业等话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4: 15-5开局如何落子？未来五年甘肃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新图景？带着这份期待，今天上午开局起步15-5专场新闻发布会如约举行。发布会现场，主流媒体聚焦发展重点，紧扣民生关切，踊跃提问，发布人直面关切，坦诚回应，一问一答之间，甘肃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奋进路线图正变得清晰可触。
0: 发布会上，甘肃亮出14-5发展的亮眼成绩单。14-5以来，经济总量连跨四个千亿台阶，突破万亿大关。在深刻研判发展形势的基础上，甘肃明确了15-5规划纲要实施的五大核心任务，提速追赶缩差。

0: 聚强产新叶壮筋骨，羊油聚是断肠板，补短强弱固根基，惠民利民增福祉。一幅富民兴隆的施工图清晰绘就，彰显出甘肃跳起摸高、追赶进位的坚定决心。
1: 我从刚才的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期间，甘肃将把庆阳打造成为一座服务全国、链接世界的数字经济新地标。我也十分期待未来甘肃能够持续做强绿色算力的品牌，让发展更具潜力和活力。
2: 发布会提到，甘肃呢紧抓“一带一路”的最大机遇啊，打通了对外开放平台，把我们这个甘肃的发展势头、好的一些发展条件，那么向外进行传播，吸引更多的客商来甘肃来考察投资。
0: 记者们聚焦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等11个热点问题踊跃提问。15/5期间，我省将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坚实的工业基础、良好的科技支撑，深入实施五强行动，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统筹做好产业焕新、能源再造、科技突围等文章，进一步健全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联动机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省人民。把任务扛在肩上，把实事办在心上，甘肃正以奋楫争先的姿态，将未来五年的郑重承诺写进山河之间，写进万家灯火。
3: 我将围绕15/5规划实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以及民生福祉的改善等重点领域，讲好甘肃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故事。
4: 这份纲要让我看到了更清晰的采访路径。我将把镜头和笔触对准纲要提出的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繁荣文化事业等核心命题，真实记录甘肃从文化大省向文旅强省华丽蝶变的生动实践。
0: 甘肃台报道。
5: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事迹发布后，在全省各地各行各业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以陇人骄子为榜样，汲取奋进力量，立足岗位建功，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贡献力量。
0: 陇人骄子的先进事迹凝结着历久弥新的甘肃精神，他们中有行业领军、敬业标杆，有奉献表率、向善模范，传承着生生不息的陇人品格，镌刻着甘肃发展的坚实足迹，激励着各行各业的奋斗者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6: 这些榜样扎根陇原，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我将以陇人骄子为榜样，把榜样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用专业技术守护好陇原大地的生态底色。
7: 陇人骄子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责任与担当，也为我树立了前行的标杆。我将以陇人骄子为榜样，锤炼专业本领，严守执法底线，以忠诚与实干护航地方经济发展，践行公安民警的使命与担当。
0: 陇人骄子用默默坚守、更能吃苦、勇于奋斗，树立了干事创业的新标杆，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时代精神的深度共鸣，凝聚起砥砺奋进的广泛共识。
8: 我特受鼓舞，薛涛和我们年纪相仿，却能在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坚持11年，靠的是责任和毅力。我会以榜样为标杆，不怕苦，不怕累，在基层岗位上多学多干，努力成为让群众放心的民警。
9: 周俊林主任的事迹让我们非常的感动，他深耕临床一线，在黑白影像中一手就是几十年，在细微病灶中精准研判，为临床精准导航，用极致匠心守护患者的生命健康，这份坚守与担当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0: 陇人骄子不仅是个人的荣誉，更是我们甘肃人的精神标杆。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真诚、坚守与大爱，也激励着我们普通人向善向美。希望这样的榜样力量能够一直传递下去，温暖整座城市，温暖我们每一个人。
0: 使命呼唤担当，榜样引领时代。陇人骄子是旗帜，是灯塔，他们的精神将转化为澎湃的甘肃力量，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新征程上昂首阔步，奋勇前行。甘肃台报道。
11: 在实现复兴伟业的宏阔征途上，我省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人敬佩的

0: 先进典型，他们有一个温暖而响亮的名字——陇人骄子。从今天起，甘肃新闻推出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专栏，讲述他们的典型事迹和感人故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他在这片高原大地上扎根，用一粒粒小小的青稞撑起了平均海拔3000米甘南的粮食脊梁。他用23年时间培育了13个甘青系列优质青稞新品种，也为高原培育出了丰收的希望。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甘南州农林牧草科学院研究员刘梅金。
1: 他叫刘梅金，是甘南州农林牧草科学院的一名研究员。大学毕业后，他凭着对专业的热爱，选择从事农业科研工作。他用23年培育了13个甘青系列优质青稞新品种，也为高原培育出丰收的希望。
2: 他们科技给我们品种带来的好处，
3: 手中有良心都不包白。
1: 刘梅金推广的优质青稞品种被当地人争相种植。他也走遍了甘南各市县，搭建示范基地，帮助群众增产。他用科技推广架起民族团结连心桥，与各族农牧民结下深厚友谊，被称为青稞妈妈。他常常要迎着大雪播种，顶着烈日选种，冒着暴雨抢收试验材料，选种谱，品系鉴定，品系比较，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常常要历经10余载，通过上万份材料分析和试验。如今刘梅金科研团队选育出的青稞新品种种遍甘南大地，通过2种粮法配套推广，青稞新品种亩产达到了200公斤以上，总增产1.26万吨，这意味着数以万计的农牧民端稳了手中的饭碗。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实现粮食安全。
4: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凝聚榜样力量，奋进陇原新城。感动甘肃陇人骄子评选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树立起了陇原儿女奋进新征程的精神标杆。这些先进典型扎根一线，履职尽责，是新时代甘肃精神的生动诠释。他们以初心见使命，以实干显担当，彰显了忠诚奉献、拼搏进取的崇高品格，凝聚起全省上下追赶发展、争先进位的强大精神合力。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征程，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陇人骄子为榜样，在省委省政府坚强带领下，不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对标先进，踔厉奋发，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攻坚克难，勇毅前行，全力推动甘肃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幸福美好新甘肃建设崭新篇章。
5: 省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今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相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协同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工作，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要正视当前专门教育存在的问题，坚决扛起专门教育政治责任，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加快专门学校建设进度，抓好已建成学校改造提升，抓好专门学校安全管理和规范运行，扎实做好罪错未成年人摸排和应送尽送工作，统筹推进离校学生衔接帮扶和跟踪管理工作，全面落实专任教师待遇保障政策，全力推进专门教育提质增效，要强化担当，压实责任，切实凝聚专门教育工作合力，为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0: 天水市深挖伏羲文化内涵，推出一批以伏羲文化为主题的文化产品、文艺精品和文创产品，把博大精深的伏羲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传承的文化品牌和文旅 IP。
5: 眼下伏羲庙迎来了旅游旺季，各地

0: 游客研学团队纷至沓来，聆听伏羲画卦照起华夏文明的动人故事，感受伏羲文化的博大精深。
1: 参观伏羲庙之后，就是感受特别深。经过此行，了解了天水是伏羲文化的发祥地，伏羲是我们中华人文始祖，不虚此行。
2: 和省内外高校呢，开展了很多场的研学活动，联合天水市72所中小学签订管校协议，让青少年学习伏羲文化。我们以边学边游这样的方式，让青少年更能够实地了解到伏羲文化。
0: 守护文明根脉，传承华夏薪火，常演常新的大型室内情景体验剧《天水千古秀》自2020年首演以来，已成为吸引游客的文化新地标。西皇故里寻根祭祖为主题的16条伏羲始祖文化精品旅游线路，全面提升天水文化旅游的体验感和吸引力。以伏羲文化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全面展示西皇故里的深厚底蕴和灿烂文化。
3: 这款伏羲龙马旋转冰箱贴将伏羲文化与马年生肖结合在一起，主要取自伏羲庙先天殿龙马形象，一共4种颜色供游客选择，也代表中华民族的龙马精神。
0: 十四五期间，天水市博物馆从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文旅融合等多维度持续发力，在保护中推动伏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5年，天水市伏羲庙文化保护传承条例正式颁布实施，陆续研发文创产品160余种，完成馆藏275件套文物的修复工作，累计举办临时展览82个，举办社教活动618场，累计接待游客377.62万人次，文旅融合带动效应日益凸显，伏羲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
4: 天水伏羲庙积极推进伏羲文化传承创新，积极探索数字化保护展示模式，建成了天水伏羲庙明清碑刻数字展示厅。今后我们会继续做好伏羲庙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利用攻击伏羲大典、伏羲文化论坛等平台，深挖伏羲文化内涵，以科技赋能保护传承，实现古建筑保护、活化利用和长效发展有机结合。
0: 甘肃台报道。
5: 记者近日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我省扎实推进专项整治行动，高标准开展无废城市建设，着力推进危险废物全过程信息化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深入实施新污染物治理行动，全省固体废物与新污染物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十四五期间，全省重金属减排完成比例达7.97%，超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完成黄河流域高风险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污染状况详查，同步开展土壤、地表水、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估，制定分类分级治理方案，逐步化解存量风险，研究制定含 PFOS 类废物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地方标准，填补省内技术空白。今年年底前，我省将完成黄河流域历史遗留固废整治90%，危废监管实现物联网覆盖、数据直报等4个100%，推进重金属及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筑牢美丽甘肃生态屏障。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兰州海关了解到，截至目前，甘肃省共有 AEO 企业12家，主要分布于有色金属及钢铁生产、食品加工、集成电路封装、石墨电极、危险品生产等领域。一季度，这12家企业实现贸易额近157亿元。
0: 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开通亚洲航空 AK149 兰州至吉隆坡包机直飞航线，5月26号起开通香港航空 HX2507兰州至香港包机直飞航线。两条包机航线开通后，将打通甘肃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及东盟核心经济圈的空中通道，为出境游客、商务旅客提供更多出行选择。
6: 近日，兰河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固隧道左线实现全面贯通。西固隧道是兰河铁路全线最长的一级高风险隧道，横跨兰州市西固区与宁夏州永靖县，采用双动单线隧道设计，其中左线长22,055米，右线长21,866米。兰河铁路建成后，将成为兰州至成都的客运主通道，大幅缩短甘肃中部与西南地区的

0: 时空距离。
1: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信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解决的时候要诚心，还有那个攻坚克难的时候要有恒心。
0: 劳模会客厅将邀请全国先进工作者卢小勇走进演播室，与您分享精彩劳动故事。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时至立夏，万物繁茂，我们正式告别春天，迎来夏日的开端。不过，眼下全省天气并未平稳入夏，反而迎来一轮明显的天气变局，冷暖交替，晴雨转换频繁，大家出行和生活起居都要多加留意。受到弱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各地出现气温下滑。初夏时节的暖意被暂时的冲淡，早晚体感偏凉，大家还是要关注气温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再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州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小雨、小雪或雨夹雪，市内缺一地方为晴或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甘南、陇南两州市为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酒泉市为多云，南部山区阴有阵雨，会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市内缺一地方为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0到23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9到24度；嘉峪关多云，8到24度。张掖晴转阴，9到26度；金昌多云，7到24度；武威多云，8到25度；白银多云，5到21度；宁夏阴，6到19度；甘南雨夹雪转小雨，零下1度到11度；定西多云转晴，5到18度。陇南。

0: 12到26度，天水多云8到24度，平凉阴转多云7到21度，庆阳阴9到20度，兰州新区多云6到21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7到2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8到23度，辉县阴9到25度，临潭阴转小雨0度到13度，康县阴8到23度，两当阴10到25度，兰州多云10到2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展的坚实根基。
1: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

0: 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两倍以上。
1: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烤的集成灶，能平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2: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3: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在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

0: 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6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4: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 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 68.5%， 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5: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6: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揭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1: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8: 这个是快手的，
9: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10: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7: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11: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2: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11: 哎，等会儿什么情况？
7: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3: 快！我们已到27片黑电池。
12: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7: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4: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7: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 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

0: 指点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0: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4: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5: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它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4: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

0: 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 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

0: 和船员中有八人报告患病，其中三人已病亡，八人中有三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五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1: 我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哎呦，
2: 无论何人，皆抗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3: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4: 毛泽东同志写的革命誓言，
5: 这是我们走向圣道甘肃地道甘位。
6: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
7: 我生气，什么抗战总会胜利的，那到时候呢，女儿、外孙就都回来了。
8: 我听不出。
7: 俺也是党员嘞，你为毛不问俺娘家？就算是投票，那也是你爹爷。
8: 常志平，你汉奸怎么当狗啊？
9: 吕岩同志。
7: 介绍你入党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啊，俺是你的上级，咱俩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
8: 他还是你家人嘞，就不能问问俺爹家？你不能听俺意思吗？英子，留下来就是为了更快地把鬼子给赶跑。坐下。坐下。
10: 俺就是想俺爹嘞。 还有咱的娃，到现在还没见过他姥爷和他爷爷奶奶。

0: 杨子，你听来说啊，组织上这次攻打古城，不是为了光复古城，而是为了打击敌人的扫荡。所以日后啊，组织上还得需要人在古城做地下工作。你好好寻思寻思，风纪、丽琴，他们为了掩护咱们，主动牺牲了自己。 他们是为了给组织上留一个重要的棋子，可以让这颗棋子在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你就说这次八路军攻打县城，要是没有难给他们提供敌人详细的部署，忙着他们解决顺利入城的问题，那是真吃不到要多牺牲多少人呀，娘子。
1: 你到底是个么态度啊？俺可不想命令你啊！你都提冯姬、李琴嘞，俺还能说么呢？人家命都能舍，俺还有么不能忍的呢？
0: 英子。
1: 俺理解你的感受，
0: 俺也想俺爹娘啊。你又说又说，
1: 在家俺就一个个孤苦伶仃的。
0: 英子，你放心，等把鬼子打跑了，俺跟着你去吕家寨中，好好的孝敬孝敬老泰山。
1: 就不怕别人说你是倒插门的？
0: 这嘴呀，是长在别人身上，但这日子。 是咱自己挂的，倒插门那算个啥？莹儿，俺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要是没有你呀，俺这当汉奸的日子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1: 净捡好听的说，
0: 俺说的是心里话。再说了，俺爱你，这可是组织上的要求。

0: 等回去了，俺倒要问问真假。
1: 假装事你还好意思问啊？
0: 这么不能问？
1: 能问，能问。行了，那也该回去了，安排一下，帮你把那种进程，咱可不能保留。

0: 冷飕过头，退化一些退缩起退。哦，你我他心里心开我哭哭西退哭的死。亚马逊。
1: 我马上带你去殡仪队救治，你的生活就由那里安排。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没什么了。我就是想去拜访一下张团长和张夫人。吕英那可是我伺候过多年的大小姐，请您告诉我他们家的地址。
1: 那办完就职就让殡仪队的人带你去吧。
2: 哎，好好。
3: コーサー川南にある村はほとんど反日勢力になったらしいな。奴らは頑丈の防御兵を立って、それを拠点として抵抗してるじゃないの。
4: 可能性ありますね。ハンガスの場合は一応攻撃を行い、敵が田舎だら追っ返して前進します。敵を包囲し戦車を備えた部隊が支援します。
3: いい考えだ。ところが旅団の情報によると、86年115師団の独立大隊はすでに我ら掃討して地域に潜入してある。掘り出して潰してやろうと命令あったが。なるほど。ならばとりあえず停止したい。片付けろ。
5: はい。
6: 老总，我建议咱们的部队休息到下午四点开始行动，向日军出击。接敌以后呢，二三中队吸引敌军到松山一带的山区。一中队打着独立团的方号，向白日村方向机动。
7: 不要那么着急，部队现在太累了，需要充分休息，最好明天早上再行动。
6: 可是独立团在敌军后方潜伏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今天晚上就攻打古城。我们早一点把敌人的主力吸引过来，他们的行动也会从容，更顺利一些。
7: 张伟，我们为向前做的够多的了。昨天晚上的战斗，敌人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我们主动挑衅敌人，会暴露我们诱敌深入的企图。侦察员和骑兵我都派出去了，敌人早来咱们就早打，晚来咱们就晚打，让部队多休息。
8: 报告，
7: 讲，
8: 敌人开始向吕家寨、张家庄等村庄发起进攻了。我回来的路上还看见三个日军的骑兵在向这个方向过来。
7: 你看，咱俩也不用争了，去东直骑兵连连长，让他找几个枪法好的战士，三个骑兵打死两个，留一个回去报告。
9: 是，
7: 去吧。通远，
10: 到。
7: 通知所有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10: 是。
8: 哎，
9: 绿营。
11: 是清北。哎呀，是清北啊！你怎么来的呀？哎呦，
9: 我来看看你啊，这好久不见了，你看看。
11: 快进来，快进来！给志平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
9: 是。哎，来来，您拿着，拿着，拿着。
11: 您太客气了。哎，你什么样啊？像前面都还好吗？
9: 好着嘞，好着嘞。
11: 啊，赶紧洗点茶。啊。
9: 哎呀，你爹呀，可想你了。光听说有了外孙儿，也知不道这外孙啥样。这不是吗？兵荒马乱的，非要让我进城来看看，回去好告诉他。
11: 那你告诉俺爹，他都有两个外孙呢。
9: 我的个乖乖，哼，那你爹还不得高兴坏了？还不得给张光富要一个，回去当孙子养着。
11: 现在这个世道啊，咋可能送妈回去？
12: 你们两个怎么也不想个办法回去呢？啊，
9: 哎，这要是回去了，你爹

0: 他爹，那还能亏待了你吗？现在呀，张家庄、吕家寨跟共产党取政府的关系都可好了，不会把你们当汉奸的，啊？
1: 谁不想回呀？可回不去呀！
0: 这为什么就回不去呢？哎呀，
1: 事情办，你办完了，你快给安兰了，安翠儿和安爹的事儿吧，俺可想知道嘞。
0: 啊，好。
2: 那我就跟你说，日军撤了，把维新留下来了，很可能是按计划听命支队把鬼子给引走了。
3: 哎呀，看着鬼子们去打老周，咱帮不上忙啊，周琦。
2: 我看这伪军啊，似乎只是在监视我们，
3: 但咱晚一点再想个办法。
0: 带着徐小队啊，支援一下老周他们，哪怕在背后袭击一下日军也好啊。
2: 好。
0: 您要是回去，可有福享了。你还是劝劝志平，回去吧啊。
1: 事情办你办串了，俺和志平回不去了。
0: 还是因为志平啊？ 哎呀，这个志平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4: 当初要是回去了，那你爹把这个
5: 连庄会的会长让给志平，那共产党的区政府就在咱们村儿。那现在志平说不定都到区里头当官去了呢。哟，
4: 志平来了，志平回来了。
5: 志平，
4: 俺总算是见到俺爹身边的人了。
5: 快点啊！
6: 准备好酒好菜，俺要跟石庆白喝酒。
7: 哎，俺把金顺给忘了。石庆白，那先跟志平拿来，俺去后边弄点吃的。
5: 好。走，石庆白，哎，走。
8: 哎呀，真是好久不见了。哎，来来来，
6: 喝水。
8: 好。
6: 但石庆伯啊，俺得提醒你一句，这是在城里，不能把这共产党挂嘴上，
5: 那是要掉脑袋的。
8: 啊。
5: 哎呀，不都是自己人吗？怕什么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呀都不喜欢鬼子。
8: 哎，石庆白，哎，这话您是越说越没有规矩了啊。这在城里，哎，对不住，在那边习惯一下改不过来。哎，不过说句真心话，我是真劝你们两个回去。哎，你爹他爹都让我捎话叫你们回去。
6: 先不说这些，等一会儿啊，明儿去给你拿个好东西。
5: 石庆白，
8: 哎，来颗好烟瞅瞅。
5: 哎，好。
8: 哎，
6: 哎。
5: 哎呀，这个日本人是好瞅啊！哎，石庆白，
8: 啊，
5: 这黄觉在那边正扫荡，你是怎么过来的？
8: 嘿，可不容易了，我是夜里走的，过封锁线的时候，好几次差点被抓。
5: 那进城没被查吗？
8: 查了，还搜身了呢。那警察呀，把我身上带着这点钱全给我搜走了，才放我进来的。
5: 哎，听说共产党那边查的也很严啊。哎，这你就不懂了。来，你看看，这是什么？哎，
8: 这叫鲁条。
5: 哎，那上边有区长的拓印，我跟区长熟得很，在那边畅通无阻，这点事不难办。
8: 原来石庆白在那边还真是有点关系啊。
5: 跟你说句实话啊，我这次过来，那边的庄区长也让我给你说个话，只要你回去，就给你个支队长干干，他不比这边差。怎么样？能答应不？
6: 这事儿啊，得让俺想一想。

0: 哎，俺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一说，啊，这事儿啊，还只能出我嘴，进你耳。啊哈，
1: 您过来，俺小声告诉你。哎，好，好。
0: 你说，这事儿啊，
1: 您是共产党派来的？
2: 那毙了您！
1: 别，张团长，您这别误会，我是陕下太君的人，那个黑木也可以证明，哎呦，我就是过来试探试探你。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你们日本人要是怀疑我，可以撤了我，毙了我也行，没有必要三番五次的试探我。黑木，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再有人劝我投八路，我当场就毙了，是不是？
1: 这个吕世清今天啊，拿着共产党的路条劝我投八路啊，我没废话，我把他毙了。但我没想到，我在他身上又发现了这个。 夏雨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是不理他，他就得说我投八路。我毙了他，我杀了自己人。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您看着办吧。

0: 拿着这个东西去找江团长，您别误会嘛。哎，
1: 看来你空的ものがあるとは知らなかった。我怎么会知道他身上会有这个路条？
0: 来来来，先去捐这项的事情，确定多少人，最后证明全是空的。
1: 管好你的人。
2: 季平君，过来过来过来，不就是死一个人吗？小事情吗？啊，谁让这些人干这些蠢事的？晚上我请你喝酒，给你压压惊。多谢小野君的信任，但是请客这种事情，还是让我来。今天晚上在我家，我请二位一起喝酒，我相信。 绝对不是黑木太君的指示，是吕世清自作主张。
1: 谢谢你的信任，他只跟我说去你家拜访你和你的夫人，我什么都没有交代他做，真是的，误会，狗开的。这样，晚上我按你们的规矩。

0: 罚酒赔罪，
1: 两盏多喝两杯，走。
2: 官粮好啊，自取发财，五魁首啊，八品，输了，喝酒。
1: 好事成双，
2: 带敬黑木太君一杯。
1: 是，团长说的对，好事要成双，我再敬太君一杯。

0: 停！该来来，我打死你啊！说话。
1: 俺们是兵站的，去前线送物资，才回来。
2: 把塔肉都邮过来。哦，是李旅长，怎么才回来呀？
1: 黄金把八路赶到山来去了，太远了。
2: 哦，等着，我给你们开城门去。

0: 太君，太君，来来来，喝口水，太君，来来来，喝口水，喝口水，别动，对，行动。
1: 快点走！
2: 向团长，
1: 刘教员，还有一句话，从头行动，
2: 去荣公馆，还有大汉奸家的，跟我走，
1: 走，
0: 保护好刘教员，
2: 团长放心。
3: 大家都去兵站，哎，好，长官这儿，
4: 这边请，哎，太君，掌门去，到，给太君们表演一段山东快书，助助兴，
3: 好，能不能先抽塑料嘴啊？说了你不好编，监管啊，当里个当，当里个当，当里个当里个当啊，闲言碎语不要讲。 咱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啊！哦，这武松，确确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啊！
5: 哦，smash！好，江团长，打电话问问行没情况？
2: 是。

0: 电话线断了。
1: 全員直ちに部署に戻れ。
2: 排长，去看看嫂子孩子。
3: 不管怎么，他们能保护自己，保护太君。
4: 是，
3: 少将军，
5: 外面太危险了，安全起见，让士官先走。

0: 大将军，小心门口，还有乔军，别让他们进来！小心，小心太君，外面太危险了，不能出去。
1: 少爷，你自己没事的。
0: 阿木那伊，阿木那伊，还是那个，大概还是休得久，都救出去了。是，少爷太君，少爷太君，快走！
2: 哎呀，这个臭小子，尹连长，哦，差不多行了，再说翻车呀，啊，赶紧撤离！
0: 在，
3: 还有剩下的物资和弹药全部销毁。
0: 在，
2: 哎，那手上能拿的、身上能装的，尽量装，明白吗？
0: 明白。
2: 哎，
0: 同志们，出发！
4: 丁政委，我建议啊，在这个鬼子没有摸清我们的动向之前，趁着这个冲天连队的主力离开益州的时候，咱们连夜打益州，咋样？
5: 我同意。好，
6: 同志们，大益州！是。
5: 谢太君，你没事吧？
6: 太君，没事吧？
5: 枪声停了。 我要回去。各部，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搜集弹药，清理敌人和我们烈士的遗体。敌人马上还会攻过来。

0: 구청을 내놓고 독일에다 나니까 아득하나?
1: 어떻게? 이마 간신은가? 와가군가 스데리 코너치

1: 这次怎么没有火力准备？快，通知中队长，敌人上来了。
2: 是。
1: 小心火，
3: 鬼子上来了，注意隐蔽，
1: 把鬼子放进来拿，锯子弹。
3: 放松，坚持一下。
1: 放松，
3: 没事的，没事的，同志。
1: 没事了，放心，我在周围坚持。
4: 喝点水。好。Let's go！
5: 哎。

0: Rodrigues!
1: <音>不好，丁氏毛毒气弹，预备队，用湿毛巾护住眼睛口鼻，跟我上，快！哎，卫生员，在，
2: 给我准备湿毛巾，救前沿阵地的重症的同志，
1: 是。
3: 哎，
1: 马家亮的，
3: 啊，
1: 走，
3: 同志，给政委，
1: 是，
3: 好，带点水壶，
1: 是。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动。

0: 坡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
3: 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免费的养生好物错过就没了，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0: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一，做饭得一直守着，为了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糊锅，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想给老伴儿炖个滋补汤，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补汤三分养，常喝身体壮，中老年养生专用电炖锅，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土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柔炖，温火慢熬，不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营养汤养生甜羹滋补食材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随时都能喝上滋补汤。

0: 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四季煲汤养生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老来常喝汤，健康又长寿，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把电炖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1: 这个电炖锅是我们老年人的养生法宝，用它炖煮滋补汤品，好喝营养又美味，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进线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领一个养生好厨具。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
3: 别批评他，我没事儿，我原来肺就不好。
4: 副支队长，
5: 在我从山上看的，村里有不少骑木龙的兵，打着手电，提着马灯来回走，还有家属和小孩。
6: 我还有一个计划，请您支持。
7: 你说，
6: 通过跟这股日军交手，我发现他们的兵力只有300人左右。
2: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1: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2: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13: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11: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2: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14: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15: 也不要太过生气，
7: 什么什么抗战总会胜利的，那到时候呢，女儿外孙就都回来了。
3: 可是独立团在敌军后方潜伏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今天晚上就攻打古城。
4: 别动！对，
8: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你干嘛？

0: 你们怎么回事？
1: 副指挥长，副指挥长，报告副指挥长，山下的日军全部撤退了，返回现实方向。
2: 俺らさ、徹底的に敵を手を出さないで、実に攻撃し、敵の艦船を待たろから、すぐに回復できるんです。いや、俺は旅団の命令に従わないと。俺はキーピー隊を連れて戻って、もう一度、都の中隊を休暇していただければ、奴らの今の夜目を利用して、結局かけ、徹底的に倒します。いい考えだ。敵、今回人は少なくない。奴、戦力もある。
3: 奴らの一部だと思う。まず殲滅すべきだ。さあ、山田、お前に200人の中隊任せ。で、ラージで連絡し合いましょう。はい。部隊清理完毕了，损失太大了。600多人，3个中队，现在就剩200人。
2: 只能变一个中队了，武器弹药也剩不多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打破了敌人的围剿。我估计向前他们已经得手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四中队还是完整的啊。
3: 就这么拉抽屉似的反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组成一支正规的兵团，跟日本人较量一下？
2: 怎么，泄气了？
3: 不是泄气，我着急。现在正面战场也没有多少收复失利的好消息，以后呢？要是这样，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
2: 任指挥长，你不是都看过了吗？里面的很多观点，你也都赞同。现在就是最艰苦、最漫长的相持阶段。没事吧？卫生员，卫生员，别叫卫生员，我这飞本来就毛病。
3: 别叫卫生员，我这飞本来就有毛病，他们没有要赶着急。报告，讲，后方发现部队项目前线，指挥部门已经好几百人。
4: 继续追查。
3: 是。兄弟们，向后方做好战斗准备。
4: 敌人这次是真的撤退了，我看应该是被独立团给打疼了。
5: 我现在就是在担心老周啊和白松他们怎么样了。
4: 你是担心敌人打到了作战目标而撤退的？我看不像，他们走得很匆忙，而且日军没有乘胜来打咱们。
5: 但愿听进支队安全吧。
4: 哎，嘉盛，我今天晚上想带着一个骑兵班去一趟松山玉找老周，我想给挺进支队送一点简便和草药。
3: 好，我跟你一起去。
4: 哎，咱先把这边工作安排好。
3: 王玉他们啊，在旧制伤员，于是才也受伤了。我得看看他去。你在这负责绿家寨的防务，晚上咱一块行动。我估计到了晚上啊，鬼子不会行动的。好，
6: 部队跟上，你们两支小队分散警戒。
7: 这位是刘公子，百松副指挥长吧？
8: 是的，我是刘百松。
7: 我是二十七师师长金梦龙。
8: 幸会，七师长。
7: 这位是，我挺进支队的政委周敏。你好，七师长。
8: 周县长，你好啊！故城现在抗日成就远近闻名，真是令人钦佩。辛苦了。
7: 你这咳嗽，
8: 原来这肺就不好，被鬼子毒气弹熏了一下。
7: 那正好。
0: 我部队里有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军医，让他给你瞧瞧，不打紧的，拉毛病了。
2: 金师长，来我们防区有何贵干？
0: 我就直说了，我的防区被小烈员连队进攻了，我们在东山岭坚持了三天三夜，日军调来了航空兵还有重炮，我们损失惨重，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才推到贵防区，希望能够再次休整，再做打算。
2: 你一个师有3000多人。
0: 附近还有孙玉林的一千人，怎么能把防区丢了呢？你们八路军是有协同作战的意识，可我们这边有军有难，八方不动。日军经过我们的时候，孙玉林的部队就在日军的后方，他只要做一点的战术动作，我们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可是这个王八蛋不但没有动，还主动联系日本人，说能够接受收编，他要当汉奸。
2: 戚师长。
0: 我们现在也很困难，我们刚刚打跑了日军的寸田连队，现在部队损失严重，我们根据地也就在山区这一枪能够打到头的地方。
4: 贵军的战斗力真是让人钦佩啊，有机会一定当面讨教。白松副指导长，
5: 周县长，
4: 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困难，战斗人员800人不足，还有100多都是女眷跟孩子，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5: 可是，白总，要么这样吧，让齐师长他们暂时安顿在松山峪，我们回白石村。可是白石村的防御条件远不及这里，我们部队损失严重，万一日军要是……白石村的地形我们熟悉，而且群众基数也好，提高警惕，多派巡逻队，及时发现敌人的行动，我们还是有办法的。齐师长他们不熟悉地形，还是把松山峪让给他们吧。
0: 这个感谢贵军，感谢贵党宪政府的大度。你们为了抗日，真是不分彼此。等我安顿好，一定当面致谢。

0: 調査。前方に敵の二つの敵部隊が発見されます。
1: 二つ？
0: 一つは天津支店の前頭で200人以上です。今は白石村に向かっています。もう一つは岡総連連隊の包囲村から逃げ出した重慶軍で800人以上があって、多くの家族や子供を連れており、孫山湯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2: ここまでどのぐらいのか？
0: 2キロです。
2: 2キロ？中佐、奴らは負け色で追いかけて全滅します。
3: いや、部隊を軍事で待機しろ。成功は続けて、前を偵察しろ。
4: 老婆，叔叔，
5: 哎，
4: 来来，啊，你们一定要把家守好了
5: 啊
4: 啊，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啊，
5: 处长放心，
2: 滚。
5: 大家把物资口袋都绑好啊，不要影响城区战斗，准备好，立即出发。
2: 好，
4: 哦，哎，夏帅，
5: 嗯，
4: 哎，你分析，你说老周和白松他们是在白石村。还是会在松山峪呢。
6: 要是我决定，我会去松山峪。
4: 为什么呢？
6: 那里更利于防守。
4: 你讲的有道理，那咱就去松山峪。
6: 好。
2: 庄局长，
4: 哎，回来了。杜神，一定慢点。
2: 庄局长，
4: 你慢跑，你慢点，慢点。
2: 这是我配的创伤药和跌打膏，我让王局长拿着。他说没有你的批准，他不能要。没办法。我只能来找你庄局长了，庄局长，你们就收下吧。这次是我自愿捐赠的，就当上次那个事的补偿吧。到现在，俺这个心里还过意不去嘞。
4: 杜神医，
7: 我们西药确实不够，需要这些草药给伤员救治。
4: 好，那咱就留下了啊。这样，老吴，
5: 哎，
4: 来来来，
5: 啊，
4: 你把杜神医给咱这些草药
5: 啊，
4: 全都记上账，回头咱要偿还。
5: 好，好，好，
4: 来拿着吧。
5: 谢谢杜神医啊。啊，
2: 偿还，局长，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你们八路军帮俺打仗，死伤了多少人啊？这个账，俺们拿什么还啊？大鬼子，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会骑马，我要会骑马。我就跟着你们一块去看伤病员去了。
4: 你讲的好啊，杜神医，谢谢你，啊。
2: 嗯。

0: 这侦察的人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王爷，你急什么呀？你不把敌人情况摸清楚、摸透了，你贸然进村，那是很危险的。这敌人都走了，咱不是看见了吗？兵不厌诈，那鬼子是很狡猾的呀。你呀，你跟我是一样啊，看着再多的兵书，也当不了将军。哎，看一下是。
2: 人打仗的时候比谁都凶，你看人休息的时候比谁都镇静，哎，这是大将的风度。
3: 啥大将风度？这就是没心没肺，挺精致，对生死未卜，谁能睡得着？也就是他。
2: 你在我背后说坏话，你看。
4: 你是装睡的，这好话坏话我可都是到你面说的。
2: 装睡干嘛呀？随时休息也是一项技能。
0: 等良心作战，你就知道了。我这样才能熬不垮。
5: 学长，队长，有情况啊！北库小高地上发现鬼子兵，
6: 多少人？
0: 有五六十人，还有一挺重机枪和六个掷弹筒。我俩从山上去侦察，山顶上倒没有鬼子，两次各有国民党的一个派驻守。听他们说话是祁孟龙的部队。
6: 祁孟龙的部队，在村子里啊？
0: 在，我从山上看的，村里有不少祁孟龙的兵。 打着手电，提着马灯来回走，还有家属和小孩儿。
2: 你们俩确定两侧的山下没有鬼子的埋伏吗？
6: 没有。
2: 夏生，这个很奇怪啊，这种部署，难道他们发现的是鬼子的山头部队？
4: 小张，你看鬼子在干什么？是个什么状态？
7: 除了几个放哨的都在睡觉。
2: 这也不是临阵状态啊，说明他们不是在等待大部队的到达。
6: 像是有了别的既定任务，
0: 意图。
4: 那这个挺精致队也不在松山峪，要不咱走吧，去白石村找找。
6: 不是，王宇，你先别急，祁孟龙也是抗日的，我们就这么走啊？
0: 那实在不行，咱就骑马过去，给鬼子一顿手榴弹，然后咱就走，也算是提醒祁孟龙了。
6: 你先别急，你让嘉盛好好分析分析啊，他比咱们俩懂军事，咱听听他的意见，好不好？嘉盛。
2: 你给分析分析，什么情况呢？这是。我担心，这是鬼子作战部署的一个环节，真正的目标不在这里，也许就在白石村。这支小队呢，是用来阻止祁孟龙去增援白石村的。
6: 你有什么想法？
2: 如果敌人的目标真在白石村，那咱们挺进支队还有敌人的主力一定在那边。从这边敌人休息的情况来看，他们早就进入阵地了。 而且白石村也肯定被包围了，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行动。我们这十几个人打过去，能帮挺进支队早点警醒，但不可能帮白石村解围。简单的说，敌人要怕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
6: 嘉盛，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去救？

0: 齐慕容，然后让他去救援白石村。对，
1: 区长一点就通了。从敌人的兵力部署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充足，所以才只布置了一个家庭小队来对付秦国。只要齐慕容配合我们的行动，那么敌人的部署就会被打破。
0: 那他会帮助咱吗？之前遇到敌人，他可从来都没帮助过咱。
2: 这个呢，我也说不准。
3: 但与其我们跑到白石村打，提醒挺进支队不在这儿打，挺进支队也能听见，而且敌人打下了白石村，也不会轻易放过齐慕容的。这点利害关系，他应该是明白的。贾胜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啊。厚道甘肃，地道。
2: 甘卫，你想啊，齐慕容那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到咱们这个根据地里来。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而且那老周和白松要是不同意，他也进不来。
4: 对，
2: 所以说他要是把这个地方丢了，他无处可躲了，是不是啊？我认为，二位区长，你们两个骑马快速通过峪口进村。我估计敌人接到行动的命令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不会因为你们两个提前行动。 所以你们应该能够安全通过。进村后找到齐梦龙，要求他派部队来配合我打掉鬼子的这个小队，同时派其他部队去支援白石村。我带骑兵班悄悄接近小高地的后方，等你们进村20分钟后，我们就开打。你们看这样行吗？就这样办。出发。
4: 政政委，啊，巡逻队发现敌人，
5: 什么方向？
4: 敌人有多少人？据敌兵力部下，但现在已经把村庄包围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行动。我估计他们的兵力不够雄厚，想趁我们睡着之后发动进攻。
5: 你打算怎么办？
4: 我派人加强了两个小高地的防御，只要这两个小高地在我们手里，敌人很难打进白石村。
5: 嗯，
4: 而且现在我把所有的部队集合，叫他们准备作战。
5: 现在就看秦王了，要是他能从敌人后面戳他一刀，我们就能打败这股敌人；否则，我们只有分散突围，趁夜间走了。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没有粮食，也没有人，不是久留之地啊！
6: 实在不行。
5: 咱们也去孙玉林，先到日本人那里找个地方生存下来，然后再考虑曲线救国。
7: 要想走这一步的话，我至于等到山穷水尽吗？
5: 当汉奸，我齐慕容怕愧对祖先，这种话你再敢说，老子毙了你！
7: 是。报告师长，太太请您回去早点休息。
5: 跟太太说，让她跟孩子先睡。 我还有事情处理。
7: 是。
5: 女眷、孩子，平日里都是咱们的宝，可暂时就成了负担。要不是因为这些家眷，咱们还能冲出来不少的弟兄。
8: 你说共产党怎么没有这样的负担啊？哼，我倒是挺佩服他们的军纪，就这样住在村子里，也没有欺负妇女的事情发生。哼，着实是令人佩服啊，纪律严明。
9: 报告师长，
8: 说，
9: 共产党固城县一区的区长和副区长求见，说是有紧急军务。
8: 有请。
10: 是，里面请。哎，
11: 齐师长，我是一区的区长庄学峰，这是副区长王玉。
10: 你好，二位久仰大名了，不知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
11: 哎，我先问一下，齐师长知不知道我们的挺进支队到哪里去了？
10: 知道，来。
0: 你看，他们现在在这儿，白石村，松山峪是周善长让给我们临时驻扎的。哎，
1: 那就好了，那就对了。多亏了周书记啊。嗯。情况紧急啊，我就直接说了啊。我们本来是带着一个骑兵班去找挺进支队，意外在咱这个村的村口发现了一个日军小队的埋伏点，所以现在我们估计啊，日军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北石村。村口这个日军埋伏的这个点儿，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北石村的。所以现在我请求齐师长立刻调整部队，干掉村口这个埋伏点，同时出兵去支援北石村。
5: 师长，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立刻加强两侧山峰的兵力，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让我们进退自如啊！
1: 这个我们已经侦查过了，在这两个山头上没有日军驻守的兵力，只有我刚才说的村口那个日军小队埋伏点。我们的骑兵班现在已经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后方，他们随时可以发起攻击，配合你们的进攻。
5: 你说的这个日军小队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在等他们的后面的大部队。师长，我们现在可只有800人呀，而且还有家眷，自顾不暇呀。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立刻派2个连上山，坚守两侧山峰，这样才能阻止日军进入松山峪。关键的时刻，我们还可以沿着松山峪向后山撤退。
2: 我们从敌人的枪口底下跑来通知你们，可你们呢，只想着自顾逃跑，还是不是抗日的队伍了？
1: 王宇，你还别急，咱们这个事儿让齐师长你自己考虑一下。
5: 师长，咱们可就剩这点家底儿了。
1: 齐师长，
5: 二位区长，不是我们不愿意出兵，而是现在我们弄不清楚日军的虚实啊。他们敢包围白石村，兵力至少不会少于2个中队，而我们现在手头只有7个连的兵力，拿出4个连来保护松山峪的家眷，剩下的3个连来消灭村前的日军加强小队，还算有把握。如果再去支援白石村，怕是力不从心。
1: 越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越要联合抗日啊！
3: 都是中国人啊，这个时候得一条心吧。
1: 否则我们一定会被敌人一个一个击破。其实让你想一想，如果鬼子顺利地占领了北石村，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你们无处可躲。为什么村口正有一个埋伏点啊？有2个作用。第一，他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北石村。第二，他是要黏住你们，等待他们的大部队过去支援。那你们怎么办？其实让尽快决断啊。
4: 齐师长，你听见了吧？我们的部队跟他们已经干起来了啊！现在鬼子可就在村口上。齐师长，别再犹豫了。
2: 齐峰，别跟他们啰嗦了，咱们先去支援贾胜他们。走。
4: 王玉，
0: 王学长，你一个女人都敢去冲锋陷阵，难道我们这些爷们儿会当缩头乌龟吗？哎，
5: 师长。
0: 陈参谋长。两侧山头的两排按兵不动，留下一个连固守松山峪，其他的部队马上集合，让战团长带一个连去攻击村口的日军，其他的4个连你跟我绕过小高地支援白石村。
5: 是，师长，既然这样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带队就行了。
0: 我当然要去，我要让八路军的弟兄们知道我齐孟龙还有咱们的部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1: 好，齐师长，我跟你一起去。白石村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而且我过去以后呢，我能更好地跟挺进支队保持联系。王宇，你和团长打村口打鬼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贾胜的联络。
2: 收到。
1: 走吧。
2: 走。
6: 就是松山峪の方で先に戦い始めました。
7: 気づかれたに決まれる。支援物資は準備できたか。
6: ご指示通り、マシンガン持つ待ち伏せしています。
8: あいつに知れこれ、ただし白石村に急襲せよ。
6: はい。
0: 卫兵，
9: 到。
0: 去前面，把庄局长给我叫来。
9: 是。

0: 齐师长，你找我啊？
1: 龙师长，嵩山已经打仗了，白石村的敌人不可能没有警觉，你一个人走在前面太危险了，跟我们一起走吧。
2: 敌人在前进！
0: 什么情况？报告师，前方遇到敌人阻击，敌人派伤亡惨重。
1: 有多少敌人？
0: 人数不多，大概有一个小队，但火力很猛。
1: 师长，是不是中了埋伏？
0: 埋伏什么呀？周围早都打起来了，我看他们这兵力不足。
3: 前面，派一个排，以后到敌人后方，迫击炮占领射击阵地，给我狠狠的打！
4: 是，
3: 所有人，集中队，炮火前进！快，快，快，快！报告です。白石村の敵が前から警戒したので、我が軍が攻撃しとくなった。長官、金門軍が増援部隊に猛烈な攻撃を加え。
5: 小松に伝えろ。最後まで戦い、半歩も立ち残な。はい。酒井。
6: はい。
5: 命令、別所村の敵を激しく砲撃し、各大隊の停滞を支援しろ。戦闘後の方に向かう。
6: はい。
5: 指揮。
6: は。
5: 旅団長に電報で、
1: 我来到第二第三三期各国实习地，快速部队有海军士的过来。孙玉林、李少棠、萨苏库科罗克西，以上。
7: 协同作战就是不一样啊！这一仗打得漂亮。好，
8: 齐师长，感谢你的及时支援啊，要不然我们只能分散突围，摆脱日军了。
1: 千万别这么说，贵军给了我们安身之所，人敬我一尺，我齐梦龙还不了一仗，还个八分还是能做到的吧。
8: 周处长，老周，你这齐师长，你过谦了。周书记，喝点水。来，喝水。
9: 报告师长，
1: 说，
9: 嵩山峪村口的日军分队已被全部歼灭，
8: 跑了几个，被邱队长的骑兵追上去，全给砍了。
1: 干得好！
9: 王玉呢？哦，他安全，去看伤员了。齐师长，我还有一个计划，请您支持。
8: 你说。
1: 通过跟这股日军交手，我发现他们的兵力只有300人左右，我们消灭了他们2个小队，他们也就剩下200人。你我的追击部队报告说，他们向僧头固方向逃窜，我判断他们想到僧头固固守待援，我想把他们彻底歼灭掉。因为据了解，这股日军的指挥官就是山下聪。 僧头固的地形我知道，都是一些起伏波大的小山丘，易守难攻，要是让日本人抢先到了那里，我们很难攻上去。
9: 万一他们的增援部队到了，我们会很被动。
8: 齐师长，这个地形我也知道，但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我有一个骑兵排，一直没有舍得投入战斗，区小队有一个骑兵班，不知道齐师长您能否再提供一部分骑兵呢？
9: 凑一个骑兵排应该不成问题。
8: 那太好了，据了解。
1: 这股日军都是徒步行军，我们就把这七八十个骑兵派出去，抢先占领僧头固，然后把山下村阻挡在平原地带，集中所有兵力，用最短的时间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10: 白松副支队长不愧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啊，你这个计划我同意，
1: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詹团长，
11: 好，
1: 六个连一个骑兵排都交给你，
11: 统一听白松副支队长的指挥，打好这一仗，我向鲁肃战区还有军事委员会给你们请功。
8: 是。感谢齐师长的信任与支持，我兵力4倍于敌，这功劳我们拿定了。邱家正，
12: 到。
8: 所有骑兵由你带领，务必抢在日本人之前占领僧头固。
1: 是。
8: 周书记，周书记，喝点水。
12: 你喝点水。
8: 周营长，你怎么了？
12: 老周，周书记，周书记，
8: 老周，周书记。
13: 大晚上他找我有什么事儿？哎，看看这个，山下聪让我以黄协军第7团的番号，配合李少棠的第5团，占领嵩山峪，彻底消灭齐梦龙。如不服从，明天就派飞机轰炸。

0: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啊。
1: 既然同意改编为黄协军，那就得听日本人指挥了。
2: 这沈夏宗，老子暗地里帮他干了多少事儿，还不知足，非要我彻底戴上汉奸的帽子。老陈，你说怎么办吧？
3: 答应他吧。
2: 答应他，
3: 要不然咱们全完了。
1: 不过咱们得留条后路，我不跟你去，反正日本人也不稀罕我。这样，我带着专属保安队的百十来人，你再给我700人，我们离开，还是打着新七师的牌子，还跟鲁肃战区领饷。等时机合适了，你再回来。师长的位置我给你留着。
2: 行，啊，你离开，我同意，给我留条后路嘛，对吧？可是你这又要番号又要人的，是不是有点趁人之危了？
3: 你给了人，给了番号，我将来才好为你说话呀。要不然怎么证明你是曲线救国呀？
1: 那行，你不同意也行，我一离开就发表一个和你决裂的宣言，宣布重建新七师，脱离你过来的全部官升一级。到时候啊，我估计你手下跑不光，也剩不了多少。
2: 你跟老子玩这套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3: 你下个命令正是，看进来的人是毙了我还毙了你？
2: 你把他们都收买了？
4: 收买？用不着那么破费吧？
1: 你天天花天酒地玩女人，从来不管部下的死活。
3: 我不过是帮他们解决了该解决的问题。还有，你知道新七师有多少人不愿意跟你当汉奸吗？要不是我替你解释，你脑袋现在还能在脖子上吗？

0: 现在这日子，能快活，就赶紧快活快活吧。谁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行，就按你说的办，啊。对了，你把那几个要抗日给我带走，省得以后在我背后开黑枪。
1: 咱们俩也共事那么长时间了，我也替你考虑了。走的人多了，日本人那边不好交代；那走的人少了，国军这边也不好交代呀。1800人，我要700，你还剩1000多，大头还在你那儿啊。
0: 老陈，咱们说好了，不管两边谁赢，咱俩得相互照应。
1: 那是肯定的。现在想想，还是日本人厉害。这帮禁卫也不喊我，不说别的，就说这法币吧，跌的都不成样子，还没人日本军票好用。我看这日本人垮不了。
0: 哼，这你就不懂了。刚听的广播，德国进攻了苏联。 现在是英国和苏联都参战了，就看美国了。
1: 不是，你不是说美国人和日本人好着呢吗？还卖好多东西给他们呢。
0: 此一时彼一时啊，走着看吧。

1: 敌人放弃占领僧头沽了，
2: 不光是。

0: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3: 领到了，领到了，这么好用的养生电炖锅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4: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真是招老年日常滋补必备，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老中医常说汤水润透百病不凑，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喝滋补汤，养气血强身体，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养生电炖锅直接免费领，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养生养得好，汤锅找原因，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炖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免费的养生好物错过就没了，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0: 特大喜讯。

0: 功能电动车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传统锅具功能单一，做饭得一直守着，为了腰酸背疼，稍不留意还容易糊锅，真是又累又操心。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动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动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想给老伴儿炖个滋补汤，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补汤三分养，常喝身体壮，中老年养生专用电炖锅，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散味儿，炖煮时不粘土，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揉炖。火慢熬，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营养汤、养生甜羹、滋补食材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随时都能喝上滋补汤。1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4季煲汤养生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老来常喝汤，健康又长寿，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把电动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2: 这个电炖锅是我们老年人的养生法宝，用它炖煮滋补汤品，好喝营养又美味，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进线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领一个养生好厨具。
3: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
4: 中国的将军

0: 赵先生，您放心吧，我是个中国人。我在，警官，你醒了，你可吓死我们了。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 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解决的时候要诚信，还有那个攻坚克难的时候要有恒心。劳模会客厅将邀请全国先进工作者卢小勇走进演播室，与您分享精彩劳动故事。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常年穿行于街巷与社区之中，奔波在工地与厂房之间，为的是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安心工作，踏实生活。今天走进劳模会客厅的这位嘉宾，十一年来累计为15400余名农民工追回欠薪9230余万元。他的办公室里有一面由60多面锦旗堆叠而成的民心墙，每一面锦旗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失而复得的希望。他就是全国先进工作者兰州新区社会保障第二服务中心主任卢小勇。卢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在兰州新区从事劳动监察工作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职业？
1: 新区刚开始成立的时候，也是推进的这个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这个一个劳动监察工作。当时我的父母也是因为这个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经历了他们这个维权以后啊，也是为了以后我们的劳动者维权不那么困难，少跑几回，或者说最好不用跑啊，就把这个事情能解决，所以就是选择了这个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0: 您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农民工兄弟的血汗钱一分都不能少，这是一个态度，也是您一直以来惯行的工作做法。那有没有这样一些事由支撑着这句话发生并且落地？
1: 在我印象当中呢，就是2020年的时候，这个春节前有100多人的这个欠薪问题。当时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是着急的因为接近年关，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尤其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就是一位大哥，他告诉我他的妻子是个残疾人，他等着这个钱要去看病所以说是当时我们也是感同身受，
0: 很着急，
1: 所以我们就把办公地点搬到了他们项目部就是要求他们逐一核算在我们这个三天三夜的这个督促下呢就是把这200多万元的这个工资老百姓也是全部拿到了手。把工资拿到手那一刻呢，我感觉他也是很激动，他是一种开心的激动，因为他认为就是他媳妇可以有钱看病了，他的小孩过完春节以后就有钱可以上学了他当时这个情景让我非常深刻，他走的时候他拉住我的手，就一直其实就是一直说感谢他们拿到钱我也激动
0: 你的激动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1: 我激动

0: 我就觉得我今天很有成就感，我终于我这三天三夜没有白熬，我就是把他们这个工资能够无负的拿到手。
1: 听说您办公室里边还有一面民心墙，那上面都是受您帮助过的老百姓或者是企业给您送的锦旗。这面民心墙当中有每一个故事，我相信对您都有印象的，但是有一些一定是可能印象比较深刻。那你给我们讲一个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0: 这个劳动者已经过了这个60岁了，为了养家糊口，当时他是在咱们一个公司做这个保安工作，把工资一直没有支付，
1: 活干了但是钱一直没给
0: 啊，一直没给。后面因为他发生这个生病以后呢，他的腿已经不能走路了，当时去他们家，他当时还在
1: 床上躺，炕上躺着呢，
0: 炕上躺着呢，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自己带的印泥，把我们的笔录让他当时就是也做了，因为他当时呢身体也是不是很好，所以你老是担心自己这个钱要不回来，所以呢就是跟他一直说的是这个工资我们绝对给你要回来，也是请他放心。这个案子呢我们最后是移送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处理以后，这个钱才支付到老人手中。他儿子呢受他这个父亲的委托呢特别给我们送了一面锦旗，所以我是这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就是你只要是为了这个咱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怎么做他的劳动者老百姓都会记在心里，当然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1: 陆主任，其实您不仅需要为农民工护心，有的时候还要优化营商环境当中，去保护那些有需要的企业经营者。你比如说在2023年的时候，听闻有一个食品加工厂项目落地的时候遇到了用工荒，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难的一个事儿。您是连夜组织了专场的招聘会，在48小时之内为他们去找到了30多名合适的工人，这个事儿当时怎么做到的？
0: 这个是当时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巡查过程中呢，发现咱们这个企业，是已经是订单到了，设备也到了，但是就是缺人，在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立即联系我们的就业，还有我们这个零工市场，还有我们的乡镇，还有我们的村，立即就是点对点的进行这个摸排他的这个用工需求，还有这个我们一些这个劳动者的一些技能和特长。所以说经过梳理以后呢，就是点对点的把这30个人通过这个以招聘会的形式呢，就是当场面试当场入职，这么个形式呢，就是当场也是输送的咱们企业。
1: 您有一个五薪工作法，那这个五薪工作法指的是哪五薪？然后这个工作法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在用什么样的方式运转和解决问题？
0: 对，通过这个日常的工作呢，我就发现我们这个接待群众来要热心，这个亲亲呢要耐心，记录的时候要细心，解决的时候要诚心，还要那个攻坚克难的时候要有恒心。我就认为这个我们这个五薪工作法就始终贯穿我的工作和这个工作理念。
1: 如果一句话来总结我们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个信念感，梳理出来应该是什么？
0: 我认为就是把这个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把简单的事情做精就是不简单。
1: 那这句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我们就是要把老百姓的琐事小事当成大事来办，有了这个信念以后，我们就是要克服一切困难就都能把这个老百姓的事情都能解决好。
1: 这是一个很质朴的初心，也落实在我们每一项工作当中。在五一劳动节期间，我们给各条战线各个工口的劳动者们想说点什么？
0: 我想说的是，只要每个人肯实干、肯用心、守底线、懂坚持，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亮，能做出更好的成绩。
1: 那感谢卢主任做客演播室。其实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我们去凝练那一份初心，我们去 听听别人的故事，梳理梳理自己工作场景和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对于未来的劳动之路，我们也能创造属于我们的光环。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大家快救火！
3: 着火了！大家快救火！
4: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筒，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5: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6: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7: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8: 逶迤牵手，移风易俗，打造文明婚恋新样板。
9: 通过集体婚礼、宣讲等形式，鼓励抵制高额彩礼、铺张浪费。
8: 科普加法治，保护地球生态。
10: 以后呢，我不仅要自己节约资源、爱护环境，还会告诉家人和朋友要依法保护环境，不做触碰法律红线的事。
8: 遗产纠纷联合调处，尽显温情。
11: 我们从情理法几种层面给他们一层一层的阐述，一层一层讲道理，他们最终达到了情感上的认同。
8: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高额彩礼不仅加重家庭经济负担，更易引发婚姻矛盾，影响社会和谐。2025年七夕，庆城县统筹政法、民政、文旅等多部门资源，打造乡包园新风婚恋文明实践工作室，依托国家级非遗庆阳乡包搭建情感纽带，将法治宣传融入婚恋服务全过程，推动移风易俗从口头倡导变为落地实践。
1: 走进庆城县乡包园工作室，五彩斑斓的乡包挂满墙面，百年婚史展板、趣味交友墙错落摆放，青年们围坐在一起制作手工，没有传统相亲的功利与拘谨，只有轻松的交流与真诚的互动。
2: 庆城县委宣传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联合社工部、民政局、团委、妇联等多部门精心打造了全市首家乡包园新风婚恋文明实践工作室。该工作室是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乡包为情感纽带与文化载体，赋予乡包传情、缘定一生的美好寓意，是集婚恋。
3: 去年我们这边都完六对，他们就成功牵手了，就是在我们这咱们的乡包园，我特别高兴，比我自己娃结婚都高兴。
1: 截止目前，乡包园工作室已组建50人的巧儿红娘志愿服务队，累计服务单身青年380余人次，成功牵手多对践行新风尚的新人。
0: 一枚乡包牵起美好姻缘，一缕新风浸润法治民心。庆城县以法治为引领，以文化为载体，以服务为抓手，将移风易俗融入基层治理的每一个细节，既守护了青年的幸福追求，也弘扬了文明和谐的社会风尚，为新时代基层法治建设交出了一份温暖的庆城答卷。日前，天水二中举办了一场以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中国为主题的法治科普进校园活动。此次科普活动打破传统科普模式，将生态科普与法治宣传深度融合，为青少年带来一场兼具知识性与法治性的主题教育活动，持续传递依法护生态的理念。
1: 活动现场通过播放科普宣传片，让同学

0: 学们直观了解地球生态现状，普及生态环保法律法规与普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帮助同学们建立环保守法认知。在趣味互动环节，主持人以案例出题引导同学们抢答，让法治科普更易理解。
1: 有一些聪明呢，他私自跑到河里去开挖河沙，那请问这个行为是违法行为吗？相关的法律法规你觉得依据是什么？好，答题开始。
2: 这个河沙属于矿产资源，矿产资源是我国国家所享有的，公民不能私自去采挖。我国刑法第343条有规定了，在采挖矿产资源方面是违法的。
0: 通过趣味化的互动形式，让同学们牢记法律知识点，进一步明晰自身在生态保护中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学法懂法守法的氛围愈发浓厚。
3: 高中生学也比较的紧张，我们今天主打了一个宽松愉悦这样一个基调，能够激发出孩子们热爱自然，热爱祖国，以及呢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的行动去真正守护好我们的家园的这样一份美好的愿望。
0: 甘肃省地质学会开展科普加法治进校园主题活动，积极践行生态文明与生态保护理念，切实强化青少年生态环保意识，有效助力青少年法治素养与综合素养全面提升。
4: 本次活动立足世界地球日主题，将法治元素融入校园科普，就是让青少年明白保护自然资源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我们希望通过这类活动让青少年从小敬畏法律，守护自然，成为生态法治的传播者和践行者。
5: 通过专业的法治宣讲，让学生清晰认识到生态保护的法律底线，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和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做到知行合一，用法律武器守护美丽家园。
0: 活动内容丰富，干货满满，同学们学有所悟，收获良多。通过沉浸式学习，自觉将生态环保与法治理念融入生活，主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态，共建美好家园。
6: 通过今天的活动呢，我知道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明白了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都是守护地球的具体行动。当然呢，在以后我也会学习更多的环保知识、地理知识，带动身边的同学一起践行绿色生活，不乱扔垃圾，节约资源。
7: 这次活动呢，让我学到了很多生态法律知识，以后呢，我不仅要自己节约资源、爱护环境，还会告诉家人和朋友要依法保护环境，不做触碰法律红线的事。法治是地球的保护伞，我们要学会守法，用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8: 此次法治科普进校园活动以科普为载体，以法治为核心，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生态环保意识和法治素养，让依法护自然的理念在校园落地生根。下一步，甘肃省地质学会将持续深化科普加法治校园宣传模式，整合多方资源，凝聚社会合力，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生态法治科普活动，筑牢青少年生态法治思想根基，以法治力量守护自然资源，助力美丽中国建设。遗产纠纷联合调处尽显温情。
9: 我们从情理法几种层面给他们一层一层的阐述，一层一层讲道理，他们最终达到了情感上的认同。
8: 联动共治，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10: 调解工作主要坚持以情为先，以理服人，以法为基。
8: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平安稳定是发展的基石，基层治理是关键抓手。陇南市辉县立足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综治中心赋能为核心，实现联动共治、高效化解，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11: 陇南市辉县李某的晚年生活一直安稳和谐，直至2年前丈夫张某的去世打破了一切宁静。那么李某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2: 张某和原配 他们之前就是结婚共同。

0: 我生活婚姻关系从续期间生了6个孩子，5个女儿和1个儿子。张某的原配去世之后，他和李某结婚，重新组成了一个家庭。李某还带了一个儿子，和他们一起共同生活。
1: 然而，这个重组家庭在共同生活了20年后，张某的突然离世，让他的6个子女与李某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无奈之下，李某来到了辉县永宁镇综治中心。
2: 李某到综治中心反映，说是她丈夫张某，已经去世2年多了，有一笔抚恤金19万多，至今没有得到分配。张某生前育有6个子女，他们之间没有达成分配的协议。
1: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处于事件中心的李某和张某的6个子女是否具有遗产继承权呢？
0: 根据民法典的法律规定，现任妻子和前妻的婚姻关系从续期间的这几个儿女都是有继承权的，配偶、子女、父母都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他们都是有权利来继承这个遗产的。
1: 可是在与张某子女沟通的时候，他们都表示父亲再婚20多年，他们在情感上始终无法接受李某，所以认为这19万余元的抚恤金不该包括李某的份额。
2: 我们经过多次的电话沟通，上门走访，他们同意调解。我们在永宁镇综治中心邀请了镇上的法律顾问、2个村的人民调解员，我们一起对这个纠纷展开调解。
1: 于是，一场由综治中心牵头、镇司法所法律顾问与村级人民调解员联合起来的调解会拉开帷幕，成为了问题联治、工作联动、矛盾联调、平安联创的综治工作4联目标的生动诠释。
2: 我们从情、理、法几种层面给他们一层一层的阐述，一层一层讲道理，他们最终达到了情感上的认同。他们也觉着李某作为他父亲的妻子，虽然他们从心理层面不太认同，但是鉴于李某长期照顾他父亲，他们觉着从情理这方面来说，李某分配的多一点也是可以得到理解。
0: 这个19万元当时是扣除了子女凑的那一笔丧葬费5万多，然后再扣除李某当时替张某交的保险金8000余元，19万当中减过这笔丧葬费，还有退回的保险金，就剩余12万余元。这个12万余元，张某的妻子李某她领了1/3的比例，剩下的2/3由张某的6个儿女平分了，就达成了调解协议。
1: 一场家庭矛盾终得圆满化解，不仅理清了账目，更修复了亲情。这背后是基层调解力量用心用情、法理兼顾的不懈努力，也为基层治理提供了生动实践。
3: 永宁镇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优化3桥对接、矛盾纠纷调解模式，积极探索了145矛盾联调机制，健全完善群众矛盾纠纷群众调解、群众事务群众协商和3桥对接工作机制，推动解决群众反映桥梁的问题。
1: 正是因为有综治中心的统筹协调作用，整合多方力量，高效化解了遗产继承与家事纠纷，使得法理与情理在调解中相融。而在基层治理中，土地边界的争议同样牵动人心，邻里间的地界矛盾也在调解中找到了平衡之道。
4: 李某和王某是属于这个叔嫂关系啊。在2023年5月，李某家给房的时候，王某以李某家的这个房檐的跌水渗到他们家院子的围局，冲进去部分村口草坪，就把这个李某给打了一顿，然后造成了李某身上不同的伤痕。比较严重的是，他李某的一颗牙齿被打掉了，2颗大松动了。
1: 原本和睦的叔嫂关系因为这件事彻底破裂。此后，因为李某的人身伤害赔偿，双方矛盾日益加深。纠纷发生后，辉县城关镇综治中心第一时间会同社区调委会主动调解。
4: 李某刚开始的诉求就是向王某索要7万元的赔偿，但是王某只补偿2万元。经过我们的多方取证，还有这个跟过这个李某在医院的看牙这个费用，还有各种票据单子，我们核定下来，最后双方达成500元的协议。
5: 关于李某的牙齿及身体部位受损伤的问题，王某呢一次性赔偿给李某5万元整。即日起，李某的牙齿及其他身体部位出现任何不适，均与王某无关，李某和其家属不得再继续纠缠。

0: 然而，虽然人身伤害的矛盾得以化解，可是两家地界纠纷这个根本性问题并未解决，双方还是时常发生争吵。
1: 双方还有因为这个在老父亲手里留下这个地界的事情，一个说十三米，一个说十五米，但是双方都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也咨询了相关业务部门，也无法对这个事进行界定啊。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事情上报给县总治中心，请求县总治中心协助调解。
0: 调解员虽然在现场进行了测量勘查，可是双方各执一词，而且涉及的宅基地历史遗留问题较为复杂，几次调解均未达成共识。
2: 县总治中心介入以后，主动协调自然资源部门调取并核对原始的全市资料，并且查阅了整总治中心提供的资料，随后邀请了县法院、城关镇政府、城关镇司法所等部门开展了协调会，把事实依据弄清楚、讲明白。
0: 依托辉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中心吹哨部门报道的工作机制，统筹多方力量，快速响应，向双方阐明利害关系。然而，李某和王某在调解现场再次发生争执，联合调解一度陷入僵局。
2: 考虑到这两个人嘛，既是失手情势，又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精灵，调解工作组嘛，坚持以情为先，以理服人，以法为纪，重点打好亲情牌、邻里牌、长远牌，针对性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疏导工作。工作人员单独与王某进行多次的面对面沟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
0: 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不仅从手足亲情出发，还引导王某从邻里关系相处的实际看待问题。
2: 告知其李某的房屋早已经建成并正常居住使用，房屋主体结构布局均已定型，不具备重新调整地界的现实条件，强行增值只会让两家人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日常相处矛盾不断，严重影响双方的正常生活。
0: 与此同时，调解员与李某促膝长谈，引导他放下怨恨，理性处理问题。如果持续纠缠地界纠纷，既耗时耗力，又徒增烦恼，还可能引发新的冲突。
2: 经过多部门联动，多次上门沟通，反复情绪疏导，王某最终理性地接受了现实，双方的矛盾得以圆满化解，实现了安结。私了人活。
3: 辉县综治中心整合多部门力量，实质入驻，优化运行机制，一站式开展矛盾化解、诉财仲裁、法律服务、心理疏导等服务，共同筑牢多元化解桥头堡。
4: 以综治之力守护万家安宁，用耐心与温情化解邻里心结。陇南市辉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让每一件小事都有回应，每一份诉求都被重视，在润物无声中守护和谐，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量。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王先生养了一只大型犬，某日出门遛狗时未拴绳，邻居赵女士在小区楼道口遇到该犬，犬只突然扑向赵女士，导致其小腿被咬伤，花费医疗费2000余元。王先生认为是赵女士自己靠近了狗，狗才受惊伤人，她不应该承担责任。赵女士则认为王先生未拴绳违法在先，应承担全部赔偿。那么宠物伤人的侵权责任该如何认定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高燕为我们解答。
5: 王先生的行为构成侵权，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5条、第1246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如拴绳、戴嘴套，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王先生在公共区域遛狗未拴绳，直接导致犬只失控伤人。无论赵女士是否有靠近行为，只要不存在故意挑逗或重大过失，王先生都需全额赔偿。
4: 那么如果宠物伤人是因为受害人主动挑衅或者逗弄引起的，责任会有所不同吗？
5: 会有所不同。依据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如果能够证明受害人

0: 是故意挑逗、殴打或刺激宠物，导致宠物反击伤人，可以减轻或者免除饲养人的责任。
1: 好的，非常感谢高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2: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宣传活动，重点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及优化营商环境等法律法规。期间将举办全国三下乡集中示范，发布典型案例，开展征文、税收宣传等活动，并指导河北、山西等14个省市区开展主题活动。五一假期，甘肃公安认真落实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公安站岗的政治自觉，从严落实严管十条等举措，日均投入警力2.3万余人次，警车7500余辆次，启动执法服务站180余个，农村劝导站2590余个，严把大型活动安全许可等4道关口，保障50场1000人以上活动顺利举办。通过强化巡逻守护、隐患整治和秩序维护，确保了全省社会治安大局安全稳定。近日，武威市民勤县人民检察院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活动，干警通过发放资料、现场讲解，普及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知识，结合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引导群众尊重创新、抵制侵权，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3: 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
4: 打日本保国家，遇到鬼子咱更难忍一。
5: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6: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7: 给我打鬼子去！
8: 给鬼子去！
9: 给鬼子去！
10: 一起跟他们干！
11: 我在立下工资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12: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3: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14: 多宝天团开卖了！呀呀呀，
15: 听好了。

0: 国际博物馆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农业增效，工业提质，一季度我省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好于预期，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的积极态势，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五一假期，全省融合促消费活动成效显著。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一季度，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抢抓机遇，真抓实干，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好于预期，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的积极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1: 5.9%，今年一季度甘肃经济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9%，连续第17个季度跑在全国平均线之上，经济增长为何动能充沛？农业稳则根基稳，在高台县通过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当地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1.29万亩，眼下头茬陆地蔬菜进入集中采收期，工人们分工协作，清脆饱满的霸王台经过24小时遇冷保鲜处理后，分批直发南方各大城市，
2: 主要是发往广东和上海，一天能够采摘是10吨左右，隔一周过后，我们大量上市的时候呢，差不多一天就能达到20吨到30吨。
1: 今年以来，我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为抓手，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季度，我省坚持以全链条思维统筹产业发展，在断长板、补短板、筑链条中构建起多元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近日，总投资13.68亿元的5位华景领航300兆瓦、12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成功并网，将有效改善新能源发电并网质量。
3: 目前项目正处于最后的这个调试与设网实验阶段，整站有60套5兆瓦、20兆瓦时。标准化这个储能单元构成，通过新架330千伏稻化变升压站接入电网。
1: 近年来，五位依托新能源产业基础，重点培育储能配套、装备服务等上下游产业，从能源发电到储能调节，绿色产业体系逐步完善。同时，我省依托广阔内需市场，乘着政策东风，以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改造升级传统生产线，让老设备换新，老工厂提质。蓝石集团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通过加速成果转化，积极承接尖端科研项目，引领炼油化工、石油钻采装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核能、储能、工业母机等

0: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量增效。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7.31%，实现开门红。
1: 一季度实现新增订货31亿元，其中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订单同比增长25%，国际订单1.59亿元，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0: 作为国家在西部地区布局的重要老工业基地，甘肃坚持纵深推进强工业行动，持续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以新型工业化重塑发展内核。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工业压舱石作用充分彰显。“十五五”首季，甘肃的亮眼答卷背后是增长底盘愈发稳固，发展质效愈发凸显。下阶段，全省将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大力实施五强行动，千方百计补短板、强弱项，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台报道。
2: 今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中央驻甘及省属主要媒体的近百名记者参加，特色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新能源、涵亥农业等话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3: “十五五”开局如何落子？未来五年，甘肃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新图景？带着这份期待，今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如约举行。发布会现场，主流媒体聚焦发展重点，紧扣民生关切，踊跃提问，发布人直面。

0: 机可处。
1: 发布会上，甘肃亮出“十四五”发展的亮眼成绩单。“十四五”以来，经济总量连跨四个千亿台阶，突破万亿大关。在深刻研判发展形势的基础上，甘肃明确了“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的五大核心任务：提速追赶缩差距，强产兴业壮筋骨，扬优济市断长板，补短强弱固根基，惠民利民增福祉。一幅富民兴隆的施工图清晰绘就，彰显出甘肃跳起摸高、追赶进位的坚定决心。
2: 我从刚才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期间，甘肃将把庆阳打造成为一座服务全国、链接世界的数字经济新地标。我也十分期待未来甘肃能够持续做强绿色算力的品牌，让发展更具潜力和活力。
3: 发布会提到，甘肃呢紧抓一带一路的最大机遇啊，打通了对外开放平台，把我们这个甘肃的发展势头、好的一些发展条件，那么向外进行传播，吸引更多的客商来甘肃来考察投资。
1: 记者们聚焦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等十一个热点问题踊跃提问。十五五期间，我省将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坚实的工业基础、良好的科技支撑，深入实施五强行动，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统筹做好产业焕新、能源再造、科技突围等文章，进一步健全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联动机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省人民。把任务扛在肩上，把实事办在心上，甘肃正以奋楫争先的姿态，将未来五年的郑重承诺写进山河之间，写进万家灯火。
4: 我将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以及民生福祉的改善等重点领域，讲好甘肃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故事。
5: 这份纲要让我看到了更清晰的采访路径，我将把镜头和笔触对准纲要提出的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繁荣文化事业等核心命题，真实记录甘肃从文化大省向文旅强省华丽蝶变的生动实践。
1: 甘肃台报道。
6: 记者从甘肃省商务厅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省融合促消费活动成效显著，消费市场人气旺盛，活力十足。全省重点监测的69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零售额同比增长6.2%，金银珠宝、建筑及装潢材料、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家具类商品销售额增长迅猛，同比分别增长25%、22.74%、17.33%、12.5%。我省围绕大宗消费、农商融合、赛事引流、特色商贸、文旅乐游、乡村休闲等主题，突出省市县联动、政引企协同、多点布局融合促消费活动，各市州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打造农文旅体建展商一体化联动消费新场景。甘肃台报道。
7: 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海绵钛被誉为现代金属，是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国家重点领域的核心基础材料。在金昌，甘肃德通国泰金属有限公司环征车间准备组有一支平均年龄仅29岁的46人青年队伍，以零缺陷为标尺，深耕核心工序，为国产转子级海绵钛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自主可控，筑牢了第一道质量关口。
1: 一大早，甘肃德通国泰金属有限公司环征车间准备组的班前会正在进行，班长逐项拆解当日作业标准、风险防控要点，班组成员复盘总结优化建议。作为海绵钛生产核心工序的先头部队与质量守门员，他们用精益求精的坚守为国产高端钛材筑牢了第一道质量防线。
8: 环征反应器就是海绵钛生产的心脏，我们手里的活失之分毫，整容产品的品质就可能差之千里。所以从建班那天起，我们就认准一个核心目标，交付零缺陷的反应器。
1: 把零缺陷从口号变成行动，班组创新建立四会一训常态化机制，打破工序壁垒，实行岗位轮训制度，让员工从只会一道工序成长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9: 班组推行轮岗制之后，我们每个人都要学至少2道工序。现在我们班组超过60人都能顶好几个岗位，还能在一起解决一些生产上的小问题，生产效果显著提升。
1: 从破解盘根漏气难题到优化管路走向、完善设备防护，一系列小改小革累计节约生产成本数十万元。 班组搭建的组装质量九大模

0: 块儿管控体系，实现了全流程闭环管控，反应器一次检漏合格率从90%提升至97%。
1: 准备组推行全流程质量管控之后，设备运行稳定性显著增强，不仅让我们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产品优品率也稳步增长，更是为我们实现转子级海绵钛规模化稳产提供了最核心的设备保障，全年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圆满保障了公司年产10亿元产值的生产需求。
0: 这支年轻的班组曾荣获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状，如今甘肃国泰转子级海绵钛已实现工业化规模化稳定生产，产品质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为我国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高端钛材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注入了强劲动力。
2: 现在开着咱们自己的转子级海绵钛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我们心里真的自豪，当好新时代产业工人，为中国钛工业质量发展贡献全部青春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3: 近年来，平凉市深耕道地中药材产业，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实现产业全方位发展。目前，平凉市七所县级中医医院均达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本标准，建成112个乡镇中医馆，实现全覆盖。所有村卫生室均可提供中医药服务，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左右，年产量3.9万吨，近五年累计吸引医养游客超220万人次。2025年底，中医中药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亿元。平凉台报道。五一假期，麦积山大景区旅游市场热度攀升，运行平稳，客流接待量稳步增长。5月1号至5月5号，麦积山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0.2万人次，同比增长10.38%。天水台报道。为进一步满足旅游旺季市场需求，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近日开通亚洲航空 AK149 兰州至吉隆坡包机直飞航线，5月26号起将开通香港航空 HX2507兰州至香港包机直飞航线。两条包机航线开通后，将为出境游客、商务出行人员提供灵活实惠的出行选择。兰州台报道。5月4号上午，2026蓝海杯甘南林潭野力关半程马拉松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名跑者冲出起点，踏上21.0975公里的高原赛道。野力关半马赛道自始至终嵌入山水画卷之中，白墙黛瓦与梯田相映，跑者用奔跑解锁5A级景区的独特魅力，与野力关的山水完成了一场最美相遇。甘南台报道。眼下，晋阳市西峰区海绵运动公园内1.2万株牡丹迎来盛花期，红色、白色、深红等各色花朵竞相绽放，姹紫嫣红，满园芬芳宜人，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游园拍照打卡，尽享惬意闲暇时光。庆阳台报道。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3: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15.2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创历史新高。甘肃台编辑报道。
4: 近年来，满洲里口岸逐渐成为果蔬出口核心集散地，国内各地果蔬在此快速集结，通过冷链大货车大批量发往俄罗斯市场。
3: 据满洲里海关统计，2026年一季度，经满洲里口岸出口果蔬9.5万吨，货值7.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8%、0.4%。出口品类持续丰富，高价值水果占比不断提升，

0: 步拉动出口货值增长。
1: 这是我公司准备发往俄罗斯后贝加尔的一批鲜白菜，只要我们中国有的都可以做出口，都可以运到俄罗斯全程冷链。他们总体反馈我们中国果蔬的质量是非常好的，非常不错的。
2: 为了保证出口水果的这个品质，我们机场海关主动靠前服务，设立果蔬绿通业务咨询窗口，然后设立5+2预约查检机制，结合那个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叠加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的这种模式，让企业报得快，检得快，出得快。
0: 饱满多汁的时令水果和新鲜脆嫩的特色蔬菜走出国门，源源不断输送至俄罗斯各大城市，走入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持续攀升的果蔬出口量不仅充盈了俄罗斯民众的味蕾，也展现了中俄贸易的蓬勃活力。甘肃台编辑报道。
3: 擦拭桌面，分拣果蔬，更换纸巾，不停地重复着看似简单的动作，是人形机器人持续完善其大脑的重要数据支撑。
0: 在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数据采集中心里，人形机器人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执行每一次手臂摆动，每一个关节角度，每一丝夹爪力度。这些动作都会被其搭载的多组相机与传感器精准捕捉，并转化为相关数据上传至云端，持续为大模型的训练提供优质养料。
4: 刚开始这个机器人它其实是跟个小孩似的，什么都不懂，我们就是在手把手的这个教它去要怎么做。有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物品呢不是固定在一个位置的，它在小范围内都是在移动的，就是所抓的这个物品呢换成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大小，不同的类型。
0: 当前人形机器人已逐步进入日益广泛的应用场景，
5: 包括像工业场景，包括像这种家居的，包括像这种商业啊，对吧，文娱啊，对吧，等等这样一些场景，我们提供这种二次开发的一些服务。机器人等说它要做各种数据的一些训练，对吧，采集才能适配各种场景。
0: 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会不断迭代升级这些人形机器人，争取让他们早日真正走入千家万户。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6号，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约2138.1万人次，日均发送427.6万人次，增幅超5.6%。其中，5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473.8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5月5号返程最高峰发送431.1万人次，客流热度贯穿整个假期。针对假期大客流，上铁集团全力扩充运能，旅客列车日开行总数近1700对，为历年同期最高。甘肃台编辑报道。眼下，四川泸县的26万余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期，田间地头农机穿梭作业，农户抢收抢种，接杆还田，移栽高粱，一派繁忙的双抢景象。目前泸县油菜种植面积26.2万亩，年产量5万吨左右，产值约3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摄影爱好者通过延时摄影的方式，记录下牡丹花从含苞到绽放的过程。镜头中，牡丹花苞在时光里慢慢舒展，从紧裹的花骨朵到花瓣从容盛放，牡丹褪去含蓄，一展国色芳华。甘肃台编辑报道。
3: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链接着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汇聚善意，守护奔波身影，暖心致远，传递温情力量，把公益关怀送到从业者身边，向你的勤劳致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新就业群体呢，是伴随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发展，依托互联网平台获取订单，灵活就业，并且取得了劳动报酬的劳动者群体。他们链接着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是社会的重要一员。本期节目，我们的公益大使海月联合张掖路街道和兰州爱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们送上了关怀与温暖。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哎，董老师你好。
2: 哎，海月你好，好久不见，今天有时间过来了。
1: 对对对，董老师，马上就到这个五一劳动节了，那咱们最近有没有针对这方面来做一些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呢？
2: 嗯，有的。最近张掖路街道积极探索服务和管理的模式，联合我们兰州爱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新设立了严小哥新就业群体服务，为辖区内的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做一些技能培训、节日关怀、心理减压、发放四季关爱包等具体的服务内容。这是咱们张掖路街道工作人员小朱。
3: 你好。
4: 你好海月，接下来由我来为你介绍一下我们张掖路街道针对新就业群体的服务内容。
3: 好的。
4: 海月，这里就是我们的积分兑换超市了。为了激发我们辖区的新就业群体他们的基层治理积极性，我们希望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街道社区出现的一些问题，他们可以及时的拍照上传到微信群，工作人员核实之后呢，会给他们有相应的积分，然后就可以兑换这些物资，帮助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3: 对，这些物资里面大概有些什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4: 你看，有头盔，然后有保温壶，还有耳机，还有一些他们的外卖服啊，还有一些防风毯什么的，包括上面这个外卖箱也是可以给他们兑换的物资。目前呢，我们张掖路街道一共有3个快递站点和5个外卖站点，覆盖的新就业。
5: 大家要有颗童心。大家天真快乐啊。
3: 对，而且他这个动画形象，在这个动画里面，他是工作热情非常的高，是不是？所以你也很喜欢他。
5: 对，我很喜欢他。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上头会有二维码，直接扫码，就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服务手册。然后里头是艾草的一个花露水冰袖，给你们送一个可爱的小球，
3: 还是一个毛巾，是不是？打开。
6: 对，
7: 近几年来呢，就是社区这边呢一直在跟我们在拉通，在做这么一项活动，有经常性的，就是不管是夏天也好，还是说冬天也罢，就经常性的就是在我们的吧，就是业余时间的空闲时间的过来跟我们员工呢做一些小活动。所以说是呢，希望后期呢，就是像社区像这种关怀慰问这种活动呢，就要尽量就要多开展一些，因为毕竟我们的员工呢，就是每天早出晚归的时间，空闲时间真的就比较少。
8: 就是平常工作也很忙，然后也没有机会跟大家在一起，然后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在一起，也觉得很开心，然后心中的压力也得到了释放，非常感谢大家，感谢你们，谢谢。
3: 今天早上呢，我们要跟随董老师他们一起去给张掖路街道辖区的外卖员们做一个关怀服务活动，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性质也是比较特殊一些。
9: 对，是的。因为他们只能我们利用他们早上的时间来给他们做这些服务，因为他们是有接单呀等情况，以时间换服务的。
10: 我们的地址呢就在那个经济大厦9楼，那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就是如果路过的话，想这个喝水啊什么都可以给大家提供。问一下你们的牙疼过没有？疼过。那出没出过血？刷牙的时候有也有，也有没有，有些有些没有，是吧？
11: 平常在工作生活中比较忙，然后因为

0: 这个时间就是注意到自己的牙齿这一方面，然后今天听他们讲了这个牙齿方面的知识，也挺感谢他们的，让我们提前知道了怎么保护自己的牙齿。然后呢，就是也非常感谢他们送的这些小礼品。
1: 作为爱心企业，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爱心的公益活动。那通过我们的一些口腔科普，能希望能帮助到张掖路街道辖区的一些一线的工作人员，能做好口腔的维护与健康。
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联合咱们张掖路街道，为咱们辖区内的新就业群体倾听他们的声音，然后倾听他们的需求，做更专业更精细化的服务，为他们今后在这面的生活和工作发展得更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农业增效，工业提质。一季度，我省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好于预期，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的积极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0: 开局起步15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兰州举行，任振赫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
1: 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事迹发布后，在全省各地各行各业中引发热烈反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一季度，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抢抓机遇，真抓实干，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好于预期，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的积极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2: 5.9%，今年一季度甘肃经济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9%，连续第17个季度跑在全国平均线之上，经济增长为何动能充沛？农业稳则根基稳，在高台县通过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当地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1.29万亩。眼下头茬陆地蔬菜进入集中采收期，工人们分工协作，清脆饱满的霸王台经过24小时遇冷保鲜处理后，分批直发南方各大城市，
3: 主要是发往广东和上海，一天能够采摘是10吨左右。隔一周过后，我们大量上市的时候呢，差不多一天就能达到20吨到30吨。
2: 今年以来，我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为抓手，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季度，我省坚持以全链条思维统筹产业发展，在断长板、补短板、筑链条中构建起多元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近日，总投资13.68亿元的5位华景领航300兆瓦、12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成功并网，将有效改善新能源发电并网质量。
4: 目前项目正处于最后的这个调试与设网实验阶段，整站由60套5兆瓦、20兆瓦时标准化这个储能单元构成，通过新架330千伏稻化变升压站接入电网。
2: 近年来，五位依托新能源产业基础，重点培育储能配套、装备服务等上下游产业，从能源发电到储能调节，绿色产业体系逐步完善。同时，我省依托广阔内需市场，乘着政策东风，以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改造升级传统生产线，让老设备换新，老工厂提质。蓝石集团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通过加速成果转化，积极承接尖端科研项目，引领炼油化工、石油钻采装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核能、储能、工业母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量增效。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7.31%，实现开门红。
5: 一季度实现新增订货

0: 31亿元，其中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订单同比增长25%，国际订单1.59亿元，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1: 作为国家在西部地区布局的重要老工业基地，甘肃坚持纵深推进强工业行动，持续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以新型工业化重塑发展内核。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工业压舱石作用充分彰显。十五五首季，甘肃的亮眼答卷背后是增长底盘愈发稳固，发展质效愈发凸显。下阶段，全省将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大力实施五强行动，千方百计补短板、强弱项，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台报道。
2: 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专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在兰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并回答媒体记者提问。
1: 任正赫说，今年一季度甘肃交出了一份好于预期的经济报表，11项主要指标增速居全国前十位，其中9项居全国前五位，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9%，增速居全国第四位，连续17个季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较好实现了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开门红。十四五以来，甘肃经济总量突破1亿，连跨4个千亿台阶，呈现出稳中有进、向上向好、量质齐升、效速兼取的积极态势，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发展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任正赫说，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强抓国家战略和政策叠加机遇，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加力打造7地一平一通道，提速追赶缩差距，跟上全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步伐，强产兴业壮筋骨，厚植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支撑，扬优聚势断长板，拓展高质量发展的更大空间，补短强弱固根基，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底盘，惠民利民增福祉，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品质成色，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任正赫说，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扬人以我实、人实我百的甘肃精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将十五五规划绘就的美好图景转化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生动实践。发布会上，任正赫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程晓波、副省长王军、王兵、王旭分别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3: 今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中央驻甘及省属主要媒体的近100名记者参加。特色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新能源、涵汉农业等话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4: 十五五开局如何落子？未来5年甘肃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新图景？带着这份期待，今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如约举行。发布会现场，主流媒体聚焦发展重点，紧扣民生关切，踊跃提问，发布人直面关切，坦诚回应。一问一答之间，甘肃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的奋进路线图正变得清晰可触。
1: 发布会上，甘肃亮出十四五发展的亮眼成绩单。十四五以来，经济总量连跨4个千亿台阶，突破1亿大关。在深刻研判发展形势的基础上，甘肃明确了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的5大核心任务：提速追赶缩差距，强产兴业壮筋骨，扬优聚势断长板，补短强弱固根基，惠民利民增福祉。一幅富民兴农的施工图清晰绘就，彰显出甘肃跳起摸高、追赶进位的坚定决心。
4: 我从刚才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期间，甘肃将把庆阳打造成为一座服务全国、链接世界的数字经济新地标。我也十分期待未来甘肃能够持续做强绿色算力的品牌，让发展更具潜力和活力。
5: 发布会提到，甘肃呢紧抓“一带一路”的最大机遇啊，打通了对外开放平台，把我们这个甘肃的发展势头、好的一些发展条件，那么向外进行传播，吸引更多的客商来甘肃来考察投资。
1: 记者们聚焦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等11个热点问题踊跃提问。十五五期间，我省将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坚实的工业基础、良好的科技支撑，深入实施五强行动，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统筹做好产业焕新、能源再造、科技突围等文章，进一步健全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联动机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省人民。把任务扛在肩上，把实事办在心上，甘肃正以奋楫争先的姿态，将未来五年的郑重承诺写进山河之间，写进万家灯火。
6: 我将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以及民生福祉的改善等重点领域，讲好甘肃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故事。
7: 这份纲要让我看到了更清晰的采访路径，我将把镜头和笔触对准纲要提出的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繁荣文化事业等核心命题，真实记录甘肃从文化大省向文旅强省华丽蝶变的生动实践。
1: 甘肃台报道。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事迹发布后，在全省各地各行各业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以陇人骄子为榜样，汲取奋进力量，立足岗位建功，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贡献力量。
1: 陇人骄子的先进事迹凝结着历久弥新的甘肃精神，他们中有行业领军、敬业标杆，有奉献表率、向善模范，传承着生生不息的陇人品格，镌刻着甘肃发展的坚实足迹，激励着各行各业的奋斗者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8: 这些榜样扎根陇原，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我将以陇人骄子为榜样，把榜样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用专业技术守护好陇原大地的生态底色。
9: 陇人骄子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责任与担当，也为我树立了前行的标杆。我将以陇人骄子为榜样，锤炼专业本领，严守执法底线，以忠诚与实干护航地方经济发展，践行公安民警的使命与担当。
1: 陇人骄子用默默坚守、更能吃苦、勇于奋斗，树立了干事创业的新标杆，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时代精神的深度共鸣，凝聚起砥砺奋进的广泛共识。
10: 我特受鼓舞，薛涛和我们年纪相仿，却能在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坚持11年，靠的是责任和毅力。我会以榜样为标杆，不怕苦，不怕累，在基层岗位上多学多干，努力成为让群众放心的民警。
11: 周俊林主任的事迹让我们非常的感动，他深耕临床一线，在黑白影像中一手就是几十年，在细微病灶中精准研判，为临床精准导航，用极致匠心守护患者的生命健康，这份坚守与担当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2: 陇人骄子不仅是个人的荣誉，更是我们甘肃人的精神标杆。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真诚、坚守与大爱，也激励着我们普通人向善向美。希望这样的榜样力量能够一直传递下去，温暖整座城市，温暖我们每一个人。
1: 使命呼唤担当，榜样引领时代。陇人骄子是旗帜，是灯塔，他们的精神将转化为澎湃的甘肃力量，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新征程上昂首阔步，奋勇前行。甘肃台报道。
3: 在实现复兴伟业的宏阔征途上，我省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人敬佩的先进典型，他们有一个温暖而响亮的名字——陇人骄子。从今天起，甘肃新闻推出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专栏，讲述他们的典型事迹和感人故事。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他在这片高原大地上扎根，用一粒粒小小的青稞撑起了平均海拔3000米甘南的粮食脊梁。他用23年时间培育了13个甘青系列优质青稞新品种，也为高原培育出了丰收的希望。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甘南州农林牧草科学院研究员刘梅金。
13: 他叫刘梅金，是甘南州农林牧草科学院的一名研究员。大学毕业后，他凭着对专业的热爱，选择从事农业科研工作。他用23年培育了13个甘青系列优质青稞新品种，也为高原培育出丰收的希望。
14: 他们科技给我们品种带来的好处，
15: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
13: 刘梅金推广的优质青稞品种被当地人争相种植，他也走遍了甘南各市县，搭建示范基地，帮助群众增产。他用科技推广架起民族团结连心桥，与各族农牧民结下深厚友谊，被称为青稞妈妈。她常常要迎着大雪播种，顶着烈日选种，冒着暴雨抢收试验材料，选种谱，品系鉴定，品系比较，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常常要历经10余载，通过上万份材料分析和试验。如今刘梅金科研团队选育出的青稞新品种种遍甘南大地，通过2种粮法配套推广，青稞新品种亩产达到了200公斤以上，总增产1.26万吨，这意味着数以万计的农牧民端稳了手中的饭碗。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实现粮食安全。
2: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凝聚榜样力量，奋进陇原新城。感动甘肃陇人骄子评选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树立起了陇原儿女奋进新征程的精神标杆。这些先进典型扎根一线，履职尽责，是新时代甘肃精神的生动诠释。他们以初心见使命，以实干显担当，彰显了忠诚奉献、拼搏进取的崇高品格，凝聚起全省上下追赶发展、争先进位的强大精神合力。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征程，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陇人骄子为榜样，在省委省政府坚强带领下，不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对标先进，踔厉奋发，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攻坚克难，勇毅前行，全力推动甘肃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幸福美好新甘肃建设崭新篇章。
1: 省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今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相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协同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工作，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要正视当前专门教育存在的问题，坚决扛起专门教育政治责任，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加快专门学校建设进度，抓好已建成学校改造提升，抓好专门学校安全管理和规范运行，扎实做好罪错未成年人摸排和应送尽送工作，统筹推进离校学生衔接帮扶和跟踪管理工作，全面落实专任教师待遇保障政策，全力推进专门教育提质增效，要强化担当，压实责任，切实凝聚专门教育工作合力，为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3: 天水市深挖伏羲文化内涵，推出一批以伏羲文化为主题的文化产品、文艺精品和文创产品，把博大精深的伏羲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传承的文化品牌和文旅 IP。
1: 眼下伏羲庙迎来了旅游旺季，各地游客研学团队纷至沓来，聆听伏羲画卦，召起华夏文明的动人故事，感受伏羲文化的博大精深。
8: 参观伏羲庙之后，就是感受特别深。经过此行，了解了天水是伏羲文化的发祥地，伏羲是我们中华人文始祖，不虚此

0: 行。
1: 和省内外高校呢开展了很多场的研学活动，联合天水市72所中小学签订管校协议，让青少年学习伏羲文化。我们以边学边游这样的方式，让青少年更能够实地了解到伏羲文化。
2: 守护文明根脉，传承华夏薪火，常演常新的大型室内情景体验剧《天水千古秀》自2020年首演以来，已成为吸引游客的文化新地标。西皇故里寻根祭祖为主题的16条伏羲始祖文化精品旅游线路，全面提升天水文化旅游的体验感和吸引力。以伏羲文化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全面展示西皇故里的深厚底蕴和灿烂文化。
3: 这款伏羲龙马旋转冰箱贴将伏羲文化与马年生肖结合在一起，主要取自伏羲庙先天殿龙马形象，一共4种颜色供游客选择，也代表中华民族的龙马精神。
2: 十四五期间，天水市博物馆从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文旅融合等多维度持续发力，在保护中推动伏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5年，天水市伏羲庙文化保护传承条例正式颁布实施，陆续研发文创产品160余种，完成馆藏275件套文物的修复工作，累计举办临时展览82个，举办社教活动618场，累计接待游客377.62万人次，文旅融合带动效应日益凸显，伏羲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
1: 天水伏羲庙积极推进伏羲文化传承创新，积极探索数字化保护展示模式，建成了天水伏羲庙明清碑刻数字展示厅。今后我们会继续做好伏羲庙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利用攻击伏羲大典、伏羲文化论坛等平台，深挖伏羲文化内涵，以科技赋能保护传承，实现古建筑保护、活化利用和长效发展有机结合。
2: 甘肃台报道。
4: 记者近日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我省扎实推进专项整治行动，高标准开展无废城市建设，着力推进危险废物全过程信息化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深入实施新污染物治理行动，全省固体废物与新污染物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十四五期间，全省重金属减排完成比例达7.97%，超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完成黄河流域高风险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污染状况详查，同步开展土壤、地表水、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估，制定分类分级治理方案，逐步化解存量风险，研究制定含 PFOS 类废物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地方标准，填补省内技术空白。今年年底前，我省将完成黄河流域历史遗留固废整治90%，危废监管实现物联网覆盖、数据直报等4个100%，推进重金属及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筑牢美丽甘肃生态屏障。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兰州海关了解到，截至目前，甘肃省共有 AEO 企业12家，主要分布于有色金属及钢铁生产、食品加工、集成电路封装、石墨电极、危险品生产等领域。一季度，这12家企业实现贸易额近157亿元。
2: 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开通亚洲航空 AK-149 兰州至吉隆坡包机直飞航线，5月26号起开通香港航空 HX-2507兰州至香港包机直飞航线。两条包机航线开通后，将打通甘肃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及东盟核心经济圈的空中通道，为出境游客、商务旅客提供更多出行选择。
5: 近日，兰河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固隧道左线实现全面贯通。西固隧道是兰河铁路全线最长的一级高风险隧道，横跨兰州市西固区与宁夏州永靖县，采用双动单线隧道设计，其中左线长22,055米，右线长21,866米。兰河铁路建成后将成为兰州至成都的客运主通道，大幅缩短甘肃中部与西南地区的时空距离。
6: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鬼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8: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9: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他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出来也比较急，嘴比较漏风，声音就比较大。
1: 爽了。

0: 穷游。你嘴巴嘴巴黑了，小了一些了。我感觉他没那个重了。别动，别动，别动！5580。
1: 快出来，快出来！
0: 咋回事啦？啊，咋牙齿还没长出来？在母亲那儿长得挺好的，而且你看它颜色有点黄黄的，就是因为它在母亲那儿，母亲就会给它舔舐，口水氧化，它就会黄黄的、红红的。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评判母亲带的好不好的一个标准。我们这儿你看，慢慢的就会又变白。
2: As the days go by, the older cub has gone from barely visible little canines to developing her baby teeth and molars. Giant panda cubs typically have all baby teeth.Erupts within 3 to 5 months after birth, 24 in total, 4 more than human infants.
0: 那个每天都在长大，它每天都有一点小小的变化。今天长一颗牙齿出来，明天又长颗牙齿出来。现在牙齿都还没有长齐，它的牙齿就是逐步在慢慢的长全。
3: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它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大的活动比较多了，我们就会给它放到它自己这个区域里面，就不会放篮子里了。篮子影响发挥了。他现在这个阶段，就对周遭的环境就会充满好奇，活动量比之前要大一些。
2: Alongside the growth of her teeth, her limbs are becoming stronger.
0: 他现在就是前肢基本上能撑起来，然后后肢逐渐从往后面撑开，到现在慢慢回归，然后再尝试撑起来的一个过程。然后他开始走路的时候，他的前肢后肢都会撑。
2: She's lifting up and then falling down.
0: 后肢也会蹬，就是很明显的感觉他这个力量在增加。
2: Through thousands of repetitions of lifting and falling, the cub is wobbling and learning to stand.
0: 他一般在120日龄左右，他就能自主行走。他独立行走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还给母亲。流水的宝宝，铁打的奶娃。
2: On the day they learn to walk independently, we visit the nursery at the Shenshuping base to witness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sisters. From this day on, both cubs will return to their mother to continue growing.
4: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盼青，他现在要回到妈妈那儿去了，就是和着妈妈。
5: 哦，我去看一下，可爱。这个是
6: 盼青的，
5: 盼青的大仔。嗯。
7: 回妈妈那儿了。
5: 啊，
7: 这是
5: 二仔吗？这是。嗯。
0: 想出来了。
5: 哎。嗯，好乖呀。
4: 现在就是给它抹一点
7: 哦，又把那个粪便抹
5: 哦，这个就是妈妈的粪便哈，抹在它的身上。

0: 对对，要掩盖下它的气味。哦，
1: 抹上妈妈的味道。
2: 好软呢、啊、感觉好配合啊，干。
3: 这对他们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吧？
0: 对对对，
3: 很有纪念。
0: 他们两个之前都没有在一块玩过，现在第一次在一块，两个在一起
2: 有伴了。
0: 对对对，
2: 而且第一次同时见妈妈。
4: From birth to 4 month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sisters are in the same room. Pan Cheng, their mom, officially takes on the task of raising both cubs simultaneously.
1: Pan Cheng, 詹詹回来了。
2: 有一只云进去了，
3: 找妈妈去了。

0: 所以现在他是对这两个崽没有一些排斥反应吧？
1: 对，现在从他的这些反应来看，他带的还挺好。
0: 两个崽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了，对吗？
1: 对。
0: 哎，那真好。
2: 小宝宝在长到一岁左右的时候，他学的技能会更多一些嘛？
1: 对对，然后对小崽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他们的成长其实还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个肯定吧，就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茁壮成长，看到他们健康成长，其实我们也挺有成就感。
1: The exit of nursery keepers from the cubs' current life stage means that the cubs can walk on their own and have moved from infancy to toddlerhood. We are leaving the nursery to explore the outer area of the Shenshuping base. Here, we'll get to know.The hidden growth stories of panda toddlers, aged 120 days to 2 years.
2: Kushu, 欢迎。
3: 哎，早。这里就是蕊蕊和他两个崽崽的家。啊。蕊蕊崽是他亲生的，然后贤贤崽是他的养子。
2: 那你们现在能区分这两只崽吗？
4: 就是蕊蕊崽，它的鼻梁上有一条非常明显的黑色的线条。哦，哎，贤贤崽这个线条就相对来说要浅很多。
2: 哦，这细节被你们捕捉到了。
3: 不好区分这个。
4: 对，
3: 李荣是他们一家的奶妈。
5: 我们经常都说嘛，就像我们带着幼儿期的熊猫一样。我们就好像就是幼儿园的大班长，
6: 先出来啊，仔仔，等一下啊，马上啊，打扫完了你出来哈。哎。
1: As the class leader, Li Rong knows the personalities of Ray Ray and her two cubs well. 7-year-old hot mom Ray Ray.
5: 咱们的蕊蕊妈，天哪，相当的活泼。跑上跑下呀，爬树呀，然后撒娇呀，打滚啊，咱们的水池里面洗澡呀，然后不光他洗，还要拖着崽崽洗呀，非常的辣妈的那一种。
1: 1-year-old quiet daughter Ray Ray's cub，
5: 就是一个很腼腆的女孩子的性格，就是喜欢挂在树上，就是感觉她就说你们废吧，我要睡觉。
7: 你们玩你们的，
5: 你们玩吧，
2: 我安安静静的美美的就在树上，对吧？
1: And 1-year-old adopted son Shan Shan's cub，
5: 贤仔长得确实很乖啊，脸蓬蓬的，好多网友就给我们的贤贤仔有送了一个称号嘛，就是2-3届的这个阎王嘛，就是颜值比较高一点，他喜欢探索外面的新事物，所以好奇心会更重一点，喜欢粘人一点。
6: 这个是亲妈和干妈，嗯，我们这个奶妈是吧，我们也算是半个妈。
1: This is Shan Shan. In August 2023, Shan Shan gave birth to a pair of twins. When they were 6 months old, Shan Shan started wilderness training with the firstborn.While the second was raised by Ray Ray as her adopted son.
5: 好多网友就是说他们的一家的日常就跟演小品似的，每天都有故事，都有一出戏，看着这个画面很温馨，就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
1: As the cubs reach 1-year-old, breast milk and formulaare still essential for their growth.
6: 蕊蕊同时给两个崽崽喂奶，这个画面就很温馨。
4: 我知道大熊猫是有4个乳头，它们一般是用那两个乳头喂它们。
6: 这个是崽崽的习惯了，其实它就是都会用。你看它同时喂养两个崽崽，就是这边的两个归它管，那边的两个归它管，所以它们会自由的去分配这个。母爱不分种群的这种体现就出来了。
1: The baby Porto clearly can't meet the needs of cubs that weigh 30 kilograms. In the kindergarten, the feeding bowls become the main dishes for the cubs.
8: 崽崽喝的都是配方奶，婴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
6: 按照比例配置而成的。每只猫根据它的生长情况，对它的量有一个把控的。
5: 仔仔，快来，抛弃抛弃。来喽，开房喽。
1: Besides increasing the milk volume, there's another key dietary transition during the kindergarten stage. The cubs can move from just drinking milk to eating bamboo shoots as well.
5: 食性转换其实最能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成长，从婴幼儿时期喝母乳，到后来母乳不够的情况下添加我们的人工乳，换牙的时候开始逐步的给它加竹笋的。不是说要让它去学着吃那个竹笋，主要是磨牙的作用。就跟我们人类一样，它换牙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磨牙棒的存在。我们闲闲仔好多时候你看拿了一根那个笋再吃了半天都是假吃，对那笋没有伤害。那个时候只是起到一个磨牙的状态，逐步的一个在转换。
1: As baby teeth turn into permanent ones, the dietary transition starts with chewing bamboo shoots.And continues through the cub's toddlerhood. The teacher showing them how to transition is not the stern kindergarten head, Lee Rong, but the hot mum, Ray Ray, who leads by example.
5: 我们食性转换的时候，就是还是希望他能够尽量的去。跟妈妈一样的，就是还原她的自己一个本性吧，萌芽的一个启蒙的一个状态，她会模仿着妈妈的这个状态去吃。竹笋最开始我们也是剥皮的，就给它剥得很好的，然后那个时候还不会剥皮嘛，然后慢慢的，妈妈教会了它剥皮，它学会了剥皮。它就是看着妈妈竹笋怎么吃的，妈妈怎么剥竹子的。然后妈妈这个行为动作是怎么样的，她会无意识地进行一个模仿，在这个模仿当中呢，其实就是学习了一个技能，然后呢逐渐的要教她吃竹叶，再到吃竹子，然后中间的这个过程对她这个整个雄生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让她从婴幼儿时期到青少年时期这样一个转变，这样一个成长，这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
6: 现在他就很喜欢探索外面的这些东西，
2: 就是小朋友我们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阶段嘛，他就有个口欲期，他就喜欢用嘴巴去探索一些他未知的一些事物，所以熊猫在这个阶段也有一个这样的期是吗？
6: 从出生到一岁半，它属于婴幼儿时期。在这个时期的话，它都是处于这种探索欲比较强烈的。
1: Influenced by Ray Ray's natural teaching style, the two little ones have nearly synchronized in their feeding lessons.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the playful Shan Shan's cub is clearly a bit behind in the details of learning.
5: 说实话，蕊蕊仔的话，它吃竹笋就比较娴熟了。但显显仔的话，现在剥皮还是有点懵。有时候我觉得看它还是会看着，哎，这个姐姐剥笋这样剥的，它也会去模仿。所以对它来说，这个也是就是间接的一种学习吧，就是学习本领的这样一种状态哈。

0: Panda cubs in their toddlerhood improve their skills by mimicking their mother's every move.
1: 他们的一个天性，妈妈就会让他们去爬树。他出来，他会先爬，仔仔会跟着会爬，对。
2: 所以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是会去模仿妈妈的一些动作、一些行为。
1: 其实从他们出来以后，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他就无时无刻都在模仿。

0: to help the one-year-old cubs master fighting skills, Ray Ray uses the simplest approach, the tumbling method.
1: 他们平时在一些追逐嬉戏打闹的时候嘛，在这个过程中呢，妈妈可能会对显显仔的话，可能摔打的更厉害一点。哦，对显显仔更严厉一些。他更皮一点嘛。
0: In today's lesson, Ray Ray plays the role of a wild enemy and challenges Xian Xian's cub.
2: Oh you! Oh you! 把他从树上拽下来，这是为什么？就是把他从树上那么生硬蹬下来，他不怕孩子摔着。
1: 他这个是不用怕的，因为在他心里，他应该是有一个衡量的，这个高度他知道摔下来没事。他的这个皮毛
3: 很皮实的。
1: 对对。
2: 让他往下摔，是不是也是锻炼他的一个过程？
1: 对，摔打的那种。
2: 为了让他更皮实一些，
4: 因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相应的危险，这样的时候他有

那你为什么不连他一块杀死？因为我在等你呀。等我？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向老刀把子下手，就是因为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替代他的人，而你。在老道把子和杜琪之间施用的诡计，引起了我的注意。

0: 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你，直到我认为你完全有能力接替老刀把子成为山寨之主。
1: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出来做寨主？
0: 因为我是个幽灵，而且除了这个山寨，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况且我需要的只是山寨的实际控制权，并不需要寨主这个虚名。
1: 哼，老丁是不是很早就知道了这一切？
0: 当然，他知道一切，他是我的心腹。
1: 到现在我才彻底明白了，
2: 既然他是你挑中的人，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把他也抓起来呢？
0: 我总是忽略一些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个女人。她以为除掉了其他山寨，自己就是黑戈壁的老大。她从来都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
2: 是的，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
0: 本来我想提醒她注意，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
2: 是什么？
0: 他引来了沈七七。你和他密谋篡夺山寨大权，这是个阴谋，是我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我的山寨，没有任何人可以动它。莲姑，你做错了事，所以我要把山寨从你手里收回来，而你呢，要死。
1: 哼，我既然落在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便。

0: 特派员小林，你背叛了我，也背叛了黑戈壁所有的山寨。
1: 哦，为什么？
0: 你爱上了燕双鹰，他是我们的敌人。其实从你爱上他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杀了，但很多机会都错过了。
1: 我知道，比如说胡家窝棚的那次偷袭。
0: 我很欣赏燕双鹰，从一开始就是。他冷静迅速，有极强的判断能力，在关东山里无论哪个方面他都是第一流的，但是他必须死。而你呢，小玲，你也是，因为你背叛了我。
1: 你的口气非常熟悉。
0: 你说什么？
1: 你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0: 我本来就是另外一个人，不是你熟悉的那个老刀疤子。
1: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是傀儡和控制者的关系。
1: 你究竟是谁？
0: 你会知道的。
1: 不管真相如何，我已经落在了你的手里，而且你完全控制了山寨。
0: 我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山寨的控制权。
1: 这样的结果是你我都没有想到的。

0: 我只遗憾一件事。哦，是什么？再也见不到燕双鹰了。放心，我并不是说你们马上就要死，我要利用你们除掉他，所以我保证，你们一定能够再见到他。哼，
1: 吹牛吧你！
0: 我们的小分队一定会消灭。这一次，不光是燕双鹰和小分队要完蛋，就连你们的大部队也要完蛋。我看要完蛋的是你，老丁。
2: 哎，
0: 我不愿意跟孩子斗嘴。 把他们关在老地方。是。报告九爷，山寨所有头目都已到齐。弟兄们，二龙山是最后的一个山寨，而你们也是最后的一支队伍，因此。 我们要离开山寨，保存实力，而这将成为共产党的坟墓。我只强调一点，在队伍转移中绝不能惊动任何人，这非常关键。我们的成败存亡在此一举，大家听懂了吗？
3: 九爷放心。
0: 记住，昼伏夜行，以最快的速度。
4: 赶到黑虎山，是。出发吧。
5: 向右转，跑步走。
4: 哎，你们俩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等死吧。
6: 老大已经知道这个计划了吧？
2: 哦，他早就知道了，除了保密的那部分。
6: 马上通知他，按计划行事。
2: 是。

0: 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人物。
1: 谁？
0: 老大。
1: 我们一直在查，可是
0: 这样查是没用的。老大是土匪们的眼睛，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所以我们所有的行动他们都有充分的准备。从黄木龙学习刘母营，到沈七七突袭团部，然后是白罗山上的空城计，再到我们袭击林和吉，这一切都像是在计划之中，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1: 你是说我们袭击林和吉也是陷入了土匪的诡计？
0: 现在看起来是的。
1: 难道我们消灭沈七七夺取林和吉也是土匪计划的一部分？
0: 是的，虽然结果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但不能不说我们做了他的杀人工具，这正是他厉害的地方。
2: 这我听不懂。
0: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消灭了沈七七一定会欢欣鼓舞，于是就忽略了我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来，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2: 那么你说我们为什么会来？
0: 因为他要我们来，要借我们的手杀死沈七七。
1: 你说的他是谁？
0: 那只幕后的黑手。
1: 老刀把子，
0: 昨天在我们冲进酒店之前，我听到了一些对话。
2: 什么对话？
0: 小玲说，连姑已经杀死了老刀把子。
1: 啊，你是说老刀把子已经死了？
0: 是的。
1: 那么，幕后黑手就是那个女匪首连姑？
0: 没有那么简单。我问你们。连姑为什么要收留沈七七？这在黑戈壁是大卫常理的事情。一定是他已经感觉到了危险，急需沈七七帮助。
1: 那么他感觉到的危险究竟是什么呢？
0: 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连姑的做法大大的违背了那只黑手的意志，所以黑手引来了我们。
2: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0: 敌人已经站在我们背后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挖出他的眼睛。
1: 老大。
0: 对，让他变成睁眼瞎，我们一定要站在他的背后，这场仗才能打赢。
1: 你有什么计划？
0: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忽略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2: 是什么问题？

0: 狙击手来，你终于出现了，老大，找到你可真不容易。司务长，我想我们要好好谈谈了。
1: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关你什么事啊，土匪婆？你说什么？土匪婆？怎么了？你再说一遍！土匪婆！土匪婆！土匪婆！土匪婆！土匪婆！土匪！
2: 都住手！
1: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窝里反？不管以前怎么样，但现在我们三个人的命运是拴在一起的，这点你同意吗？我们现在被困在这儿，还能怎么办？我们要逃出去。
2: 怎么逃？你的屋子和这个地窖是连着的，对吗？
1: 那只是个小洞，仅仅能露出头来。
2: 别人知道吗？
1: 小门外面有伪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2: 我想，我们可以试一试。

0: 他肯定不会管我们。小玲姐可不是你那种人，你好像很了解她。
1: 那当然，不信你就看着。

0: 怎么样，我说错了没有？他一出去就不会管我们了。
1: 我不相信他是这种人。
0: 是吗？那你就等着他来救你吧。
1: 怎么样？哎，你不是不相信他会来救我们吗？有本事你就别上去。
2: 别动嘴，快下来。

0: 我们马上离开。真奇怪，走廊里堆满炸药，催我后继前进，而且老头把子房间的门大开着。
1: 什么？肯定有阴谋。咱们怎么办？去看看，走。

0: 别动！
1: 你何必费那么大力？你是谁？

0: 这么大个山寨，就剩下咱们几个了啊！
1: 当家的和丁爷不是也没走吗？
0: 真不明白，让咱们在这干什么？
1: 干什么？巡逻呗，小心共产党的小分队进来。
0: 我就不相信他们能找到咱们的山寨。

0: 大家打，他们来了，来的可真快，准备吧。可是没见到大部队，
1: 什么？只有小分队那几个人。
0: 他们只是探路时，大部队在后面，不要着急。那现在怎么办？
1: 攻击他们，引大部队出来。是。
0: 他们三个呢？
2: 我会照顾他们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专场。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想吃零食解解馋，一看配料表全是蔗糖、重油、高热量，想吃不敢吃，吃了又后悔。注重身材管理的家人，常常饿了不敢吃，馋了没得吃，饥一顿饱一顿，难道健康和解馋就真的不能兼得吗？今天我给您带来真正的健康零食解决方案，它不是普通零食，它是为全家人量身打造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请看，这就是今天的主角，
2: 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0: 一组六种口味，款款经典，样样好吃。有香脆坚果酥、营养亚麻籽核桃酥、清润石斛南瓜籽酥、抹茶花生酥，还有谷物酥、芝麻酥，酥脆软糯，口感丰富，香而不腻，不伤牙口，老人孩子都爱吃。最关键，零蔗糖添加，零蔗糖添加。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只用天然代糖加食材本味，甜的自然，香的纯粹，都能安心吃。精选核桃、亚麻籽、南瓜籽、血糯米、石斛，全是好食材，科学配比，高膳食纤维，高营养，低负担，解馋又补身。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每一批都有正规的检测报告，品质看得见，吃的更放心。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饿了来一包，解馋无负担，下午茶来一包，轻松又满足。这不是普通的饼干酥饼。一、无糖南瓜籽酥，不含新美与不饱和脂肪酸，低糖酥香，营养解馋两不误。二、亚麻籽核桃酥，含欧米伽三与膳食纤维，酥香不涩，营养丰富。三、芝麻花生酥，黑芝麻养发润肠，花生补蛋白补能量，传统香酥全家老少都能吃。四、石斛南瓜籽酥，南瓜籽搭配石斛，温和润养，舒缓身心，低糖酥脆，养生优选。五、葵花籽坚果酥，富含维 E、 B 族维生素。营养均衡，香酥解馋，轻松补充微量元素。六、抹茶花生酥，抹茶清新解腻，花生补蛋白，茶香浓郁不甜腻，清爽口感之选。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2: 零添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零添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3: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每单广告备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4: 自从有了这个零蔗糖、零添蔗糖酥，
5: 可解决大问题了。多种口味换着吃，怎么吃都不腻，口感酥软，香得很，不费劲儿，不伤牙。关键是零蔗糖，营养好，吃着特别踏实。
4: 这零添蔗糖酥做活动，
5: 99元一箱，太划算了。我一下买了3箱，足够吃好几个月呢。分量足，一箱足够100多袋。超市里这一箱起码得100好几十块，现在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不是普通酥饼，不是面粉做的，都是高级精选昂贵食材，营养又健康，真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
0: 听到了吗？好吃、健康、放心、实惠，这就是大家真实的感受。今天在我们专场，99元一箱，多种口味换着吃，吃不腻，吃不怕。而且今天还有超大福利，价格一步到位，真正让利给大家。
1: 我再给您总结4大必买理由，一定要记牢。第一，

0: 零蔗糖添加，老人孩子都能吃。第二，六种口味，酥软香脆，口感丰富，百吃不厌。第三，真材实料，高营养，坚果谷物养生，好吃又补身。第四，独立包装，检测齐全，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
1: 选择零添蔗糖酥，
0: 就是选择吃的快乐。亲爱的朋友们，是时候升级您的零食柜了，把那些高糖高油有负担的零食通通换成这一款安心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自己吃健康安心，送爸妈贴心孝顺，送亲戚体面有档次。机会只有今天，福利只有现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通过屏幕官方渠道直接订购。首次体验，我强烈建议您直接订购三组，全家一起分享，健康美味一起享，数量有限，手慢无，行动一定要快，健康生活从安心吃开始。
2: 选择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0: 选择无负担的美味，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马上订购吧。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1: 零添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零添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3: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

0: 酥、营养亚麻籽核桃酥、清润石斛南瓜籽酥、抹茶花生酥，还有谷物酥、芝麻酥，酥脆软糯，口感丰富，香而不腻，不伤牙口，老人孩子都爱吃。最关键，零蔗糖添加，零蔗糖添加，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只用天然代糖加食材本味，甜的自然，香的纯粹，都能安心吃。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每一批都有正规的检测报告，品质看得见，吃的更放心。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一、无糖南瓜籽酥，不含新酶与不饱和脂肪酸，低糖酥香，营养解馋两不误。二、亚麻籽核桃酥，含欧米伽三与膳食纤维，酥香不涩，营养丰富。三、芝麻花生酥，黑芝麻养发润肠，花生补蛋白补能量，传统香酥全家老少都能吃。四、石斛南瓜籽酥，南瓜籽搭配石斛，温和润养，舒缓身心，低糖酥脆，养生优选。五、葵花籽坚果酥，富含维 E、 B 族维生素，营养均衡，香酥解馋。轻松补充微量元素。六、抹茶花生酥，抹茶清新解腻，花生补蛋白，茶香浓郁不甜腻，清爽口感之选。今天在我们专场，99元一箱，多种口味换着吃，吃不腻，吃不怕。而且今天还有超大福利，价格一步到位，真正让利给大家。
1: 我再给您总结四大必买理由，一定要记牢。第一，零蔗糖添加，老人孩子都能吃。第二，六种口味，酥软香脆，口感丰富，百吃不厌。第三，真材实料，高营养，坚果谷物养生，好吃又补身。第四，独立包装，检测齐全，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
2: 选择零添蔗糖酥，
1: 就是选择吃的快乐。
0: 亲爱的朋友们，是时候升级您的零食柜了，把那些高糖高油有负担的零食通通换成这一款安心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自己吃。

0: 者通过屏幕官方渠道直接订购。首次体验，我强烈建议您直接订购三组，全家一起分享，健康美味一起享。数量有限，手慢无，行动一定要快。健康生活从安心吃开始，
1: 选择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0: 选择无负担的美味，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马上订购吧！
2: 特大好消息，
3: 零添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零添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2: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每单广告备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3: 选择零添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2: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每单广告备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专场。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想吃零食解解馋，一看配料表全是蔗糖、重油、高热量，想吃不敢吃，吃了又后悔。注重身材管理的家人，常常饿了不敢吃，馋了没得吃，饥一顿饱一顿。难道健康和解馋就真的不能兼得吗？今天我给您带来真正的健康零食解决方案，它不是普通零食，它是为全家人量身打造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请看，这就是今天的主角，
3: 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0: 一组6种口味，款款经典，样样好吃。有香脆坚果酥、营养亚麻籽核桃酥、清润石斛南瓜籽酥、抹茶花生酥，还有谷物酥、芝麻酥，酥脆软糯，口感丰富，香而不腻，不伤牙口，老人孩子都爱吃。最关键，零蔗糖添加，零蔗糖添加。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只用天然代糖加食材本味，甜的自然，香的纯粹，都能安心吃。精选核桃、亚麻籽、南瓜籽、血糯米、石斛，全是好食材，科学配比，高膳食纤维，高营养，低负担，解馋又补身。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每一批都有正规的检测报告，品质看得见，吃的更放心。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饿了来一包解馋无负担，下午茶来一包轻松又满足。这不是普通的饼干酥饼。一、无糖南瓜籽酥，不含新美与不饱和脂肪酸，低糖酥香，营养解馋两不误。二、亚麻籽核桃酥，含欧米伽3与膳食纤维，酥香不涩，营养丰富。三、芝麻花生酥，黑芝麻养发润肠，花生补蛋白补能量，传统香酥全家老少都能吃。四、石斛南瓜籽酥，南瓜籽搭配石斛，温和润养，舒缓身心，低糖酥脆，养生优选。五、葵花籽坚果酥，富含维 E、 B 族维生素。营养均衡，香酥解馋，轻松补充微量元素。六、抹茶花生酥，抹茶清新解腻，花生补蛋白，茶香浓郁不甜腻，清爽口感之选。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3: 零添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零添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2: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每单广告备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5: 自从有了这个零蔗糖、零添蔗糖酥，
6: 可解决大问题了，多种口味换着吃，怎么吃都不腻，口感酥软，香得很，不费劲儿，不伤牙，关键是零蔗糖，营养好，吃着特别踏实。
5: 这零添蔗糖酥做活动，
6: 99元一箱，太划算了。我一下买了3箱，足够吃好几个月呢，分量足，一箱足够100多袋，超市里这一箱起码得100好几十块，现在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不是普通酥饼，不是面粉做的，都是高级精选昂贵食材。

0: 营养有健康，真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
1: 听到了吗？好吃、健康、放心、实惠，这就是大家真实的感受。今天在我们专场，99元一箱，多种口味换着吃，吃不腻，吃不怕。而且今天还有超大福利，价格一步到位，真正让利给大家。
2: 我再给您总结四大必买理由，一定要记牢。第一，零蔗糖添加，老人孩子都能吃。第二，六种口味，酥软香脆，口感丰富，百吃不厌。第三，真材实料，高营养，坚果谷物养生，好吃又补身。第四，独立包装，检测齐全，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
3: 选择零添蔗糖酥，
2: 就是选择吃的快乐。亲爱的朋友们，是时候升级您的零食柜了，把那些高糖高油有负担的零食通通换成这一款安心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自己吃健康安心，送爸妈贴心孝顺，送亲戚体面有档次。
1: 机会只有今天，福利只有现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通过屏幕官方渠道直接订购。首次体验，我强烈建议您直接订购三组，全家一起分享，健康美味一起享，数量有限，手慢无，行动一定要快，健康生活从安心吃开始，
4: 选择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1: 选择无负担的美味，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马上订购吧。
5: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3: 零添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零添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5: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每一单广告费过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3: 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2: 一组六种口味，款款经典，样样好吃。有香脆坚果酥、营养亚麻籽核桃酥、清润石斛南瓜籽酥、抹茶花生酥，还有谷物酥、芝麻酥，酥脆软糯，口感丰富，香而不腻，不伤牙口，老人孩子都爱吃。最关键，零蔗糖添加，零蔗糖添加，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只用天然代糖加食材本味，甜的自然，香的纯粹，都能安心吃，
1: 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每一批都有正规的检测报告，品质看得见，吃的更放心。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一无糖南瓜籽酥，不含新酶与不饱和脂肪酸，低糖酥香，营养解馋了不误。二亚麻籽核桃酥，含欧米伽三与膳食纤维，酥香不涩，营养丰富。三芝麻花生酥，黑芝麻养发润肠，花生补蛋白补能量，传统香酥全家老少都能吃。四石斛南瓜籽酥，南瓜籽搭配石斛，温和润养，舒缓身心，低糖酥脆，养生优选。五葵花籽坚果酥，富含维 E、 B 族维生素，营养均衡，香酥解馋。轻松补充微量元素。六抹茶花生酥，抹茶清新解腻，花生补蛋白，茶香浓郁不甜腻，清爽口感之选。今天在我们专场，99元一箱，多种口味换着吃，吃不腻，吃不怕。而且今天还有超大福利，价格一步到位，真正让利给大家。
2: 我再给您总结四大必买理由，一定要记牢。第一，零蔗糖添加，老人孩子都能吃。第二，六种口味，酥软香脆，口感丰富，百吃不厌。第三，真材实料，高营养，坚果谷物养生，好吃又补身。第四，独立包装，检测齐全，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
3: 选择零添蔗糖酥，
2: 就是选择吃的快乐。亲爱的朋友们，是时候升级您的零食柜了，把那些高糖高油有负担的零食通通换成这一款安心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自己吃健康安心，送爸妈贴心孝顺，送亲戚体面有档次。
1: 机会只有今天，福利只有现在， 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通过屏幕官方渠道直接订购。首次体验，我强烈建议您直接订购三组，全家一起分享，健康美味一起享。数量有限，手慢无，行动一定要快。健康生活从安心吃开始，
4: 选择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1: 选择无负担的美味，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马上订购吧！
5: 特大好消息，
3: 零添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零添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5: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每单广告费过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3: 选择零添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5: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

0: 吗？连师傅都不叫了。
1: 师傅。
0: 没想到啊。
2: 我虽然知道幕后肯定有一只黑手，但是真的没想到会是你。
0: 我又复活了。
2: 你好像是杀不死的。
0: 没有那么悬，其实说穿了也不值一提。那天你在老伙计墓碑前并没有杀死我。
2: 又是你的诡计。
0: 可以这样说。
2: 你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
0: 怎么说呢，还记得吧，7年前的那个夜里，你杀死了李逵、小渊、沈七七，杀死了所有人。这件事情闹得太大了，以至于我无法收场。小渊死了，日本人靠不住了。再说如果他们知道我和小渊偷卖军火，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死。而共产党呢，他们知道我是叛徒，就更不会放过。因此在那种情况下，我必须死，而且要死在你的手里。
2: 这是为什么？
0: 这还用说吗？除了你，谁能杀死我？
2: 真是老谋深算。
0: 你知道吗，你把我弄得很惨，以至于黑戈壁没有我不应的立足之地。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老刀把子，我马上明白了该怎么做。于是我控制了他。你知道他并不是个好惹的人。
2: 可你更不好惹。
0: 这一点我并不否认。我为他弄了一批枪，因而接近了他。有一天夜里，我出现在他的床前，告诉他我随时可以杀了他。要想活命，就得听我指挥。
2: 他的反应一定很滑稽。
0: 一开始他感到很愤怒，但是

0: 久，他就明白了，他根本无法摆脱我。于是，在老丁的帮助下，我控制了山寨，而老刀把子只剩下了一个亲信，那就是杜琪。他再也没有能力和我争斗，所以不得不听我的摆布。我答应他在明，我在暗。你知道，我不是个爱出风头的人。
1: 是的，这一点我绝对相信。你要的是实际的控制权。
0: 还是你了解我。这些年我利用山寨做了很多事情。
1: 这一点我也能想到。
0: 两年前，小玲做了中央军的特派员，当时我感到非常诧异。他提出了一个收编的条件，三家山寨共同帮忙杀死燕双鹰。老刀把子来找我商量，这正是我乐于看到的结果。我马上答应了。后面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
1: 只是不知道是你在幕后操纵。
0: 谁在操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1: 你想看到什么样的结果？
0: 现在还不好说呀。
1: 你敢露面，就说明你已经胸有成竹了。
0: 可你还没有死。
1: 是这样，现在我们又面对面了。

0: 现在我胸有成竹了。
1: 哦，
0: 你的脚只要轻轻一动，下面的引爆器就会启动，引爆这三个小美人脚下的木箱中所隐藏的炸药。轰！木箱爆裂，你的三个小美人，
1: 真是不错。
0: 不光如此，我在这山寨的地下埋了很多炸药，本来是为你们大部队准备的，现在看起来他们并没有来。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能把你们送上西天，我已经很满意了。
1: 看来我没有机会了，是吗？

这也是为你预备的。我走后，他们就会开枪。你的脚只要一离开，引爆器就会启动，引爆这三个小美人脚下的三支木箱。你的三个小美人就而且。

0: 我想这个时候老丁已经点燃了炸药的引线，几分钟后这里就会是一片火海，你的小分队也就完蛋了，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1: 弟兄们，赶快到马棚！
2: 是是。
1: 弟兄们，快点，快呀，跟上！

0: 带着你的三个小美人上路。我走之后，你们马上开枪，然后随丁爷随后跟上，懂了吧？
1: 是。
0: 再也见不到你了，真有点舍不得。
2: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
0: 在阴间吧。

0: 你怎么样？
1: 这里买了多少炸药？
0: 很多。
1: 引线在哪儿？
0: 我知道。
1: 你一个人行吗？
0: 没问题。
1: 嗯，去吧。嗯。大莲，你还好吗？林雪，这里还有土匪，你们两个找个地方隐蔽起来。
0: 我去帮小玲姐。

0: 谢谢，把你的手放下。我说过，我得不到他，就谁也别想得到他。
1: 谁？
0: 燕双鹰。刚刚他的眼神告诉我，我已经永远失去了他，所以你也别想得到他。我们一起死。

0: 走。
1: 小林姐，小林姐，高连长，

0: 你，
1: 我说过，我们还会见面。
0: 是的，说吧。
1: 这里很熟悉吧？这里是我两次看到你中弹倒下的地方，不知今天会怎么样。
0: 你怎么知道我要到这里来？
1: 因为你要进黑虎山。
0: 是谁告诉你的？
1: 当然是老大。让我怎么说呢？你的确是一个杰出的策划专家。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解放军的大部队交锋，你先把队伍撤到黑虎山中隐蔽起来，而后布下一阵，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你的山寨，然后在山寨的地下布满了炸药。等小分队和大部队赶到时，你点燃引线，轰，把我们送上天。多么如意的算盘，多么完美的计划。可是你忘了一点，这一次我在

0: 他背后。当小分队到达山寨的时候，大部队扫荡了黑虎山，全歼了你的部下。现在你是孤家寡人了，你机关算尽了。
1: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再一次面对面了。
0: 没错，只有我们两个。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做了。
1: 哦，
0: 我决定参加解放军。
1: 你可真是燕彪的好弟弟啊。
0: 你一辈子生活在阴谋中，诡计残杀，很多无辜的人死在你的手里。现在该结束了。
1: 你也杀人对吗？
0: 我只杀坏人。
1: 我杀好人也杀坏人，对于这一点我感到骄傲。
0: 你快还是我快？
1: 不知道。
0: 那就让我们试一试。不想跟老伙计们致意吗？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难是大多数人的终点，却是他们的起点。他们因难而攀登跋涉，因攀登跋涉而窥见真理，因窥见真理而创造奇迹。奇迹背后是平凡人的浮沉坎坷，坎坷尽头是不凡者的群星闪耀。
1: 我们飞机的设计权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2: 人工智能的新浪潮推动了跨学科领域的新发现。
3: 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了深空探测的新时代。
4: 为促进中国的科技事业，我愿意做投入实际。
5: 微信的百科全书跑出来不重要，我们也能做。
0: 闪耀的是革故鼎新的勇气，是坚韧不拔的定力，是理想主义的浪漫丰碑，是国学无双的荣耀殿堂。
6: 今天，郭光灿又穿着两只不一样的袜子出门了。为什么要这样穿袜子呢？在中央广。

0: 播电视总台的跨年科技秀科晚上，他这样解释：
1: 量子纠缠现在可被神秘化了，跟心灵感应、意念传输都有关，真那么玄吗？
2: 量子纠缠不是伪科学，也不是玄学，是用严格的科学验证的一种量子现象。我们讲一个比喻，比如今天我穿的袜子是一个白的，一个黑的，是不同颜色的。你说我左脚是白的还是黑的，说不准，对不对？但是当你看到我这个脚的袜子是黑的，那另一个脚的袜子我不用猜应该什么颜色，
1: 白色 的。您这是白的吗？
2: 我是白的。你看，一个白一个黑，因为他们两个已经有关联了，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关联的象限。量子纠缠就是量子客体之间的量子关联，这个关联呢，就是我们的所谓量子纠缠。
0: 在总台科晚，郭光灿用两只袜子生动有趣地讲解了量子纠缠的关联特性。
2: 量子计算机有独特的性质，这就是我们实验室设计的一种量子计算机。
0: 郭光灿，中国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科学的开拓者。
2: 通用量子计算机做成了，将会推动社会大大的发展。
0: 20世纪80年代，他将量子光学引入国内，随后又开拓了量子信息领域，高举照亮微观世界的火炬，将量子科学带入国内同行与公众的视野。这项工作，郭光灿已经持续做了40多年。量子在肉眼不可见的微观世界中，以常人难以理解的规则运行，因此常被人误以为和神秘学相关。著名的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就描述了一只既死又活的量子叠加态的猫。量子纠缠被爱因斯坦称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两个粒子无论相隔多远，状态会瞬间关联。科幻电影中也经常用量子力学的概念制造奇观，这个瞬间移动的过程就是典型的量子传输。尽管科幻电影中的效果还没有变为现实，但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测量等领域都在向颠覆经典物理学的方向飞速发展。量子为何如此神奇？这是郭光灿探究了40多年的命题。
3: 如果你对量子学不了解，你光看量子现象，你会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它就发生了。
4: 今天下午福州师大有一个评审会，然后明天早晨开始。
0: 今天郭光灿又要出门了，这一次的目的地是福建。
4: 每个人也有3次左右到外面去，每个人都想减少，这个每个人都增加，没办法。
5: 很高兴能够相聚在第21届全国量子光学会。
0: 这是全国第21次量子光学大会，与会者近1000人，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涉及通信、计算、测量等重要领域。量子科学已然成为中国科学领域的显学。
2: 现在40年以后，我们量子信息在国际上的地位是第一梯队。现在量子光学已经成为物理学科的一个重要基础学科。
0: 时间回到40年前，郭光灿开始研究量子时，周围却几乎无人理解。这张老照片记录了1984年第一届量子光学会议的场景，会议的组织者也是郭光灿，但那次会议与会人员却寥寥无几。
4: 84年8月份，40年，
3: 当时非常破破烂烂的一个寺庙，这个寺庙呢，也就几张椅子，然后几张桌子都是破烂的，所以最后开会是把里面的椅子拿到外面来，大家对量子光学很多基本概念都不搞清楚，也没人搞。
0: 从滁州狼牙山门可罗雀的盛夏，到福建人才济济的海滨，

0: 这两次量子大会间，是郭光灿40多年的坚守。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众多科学研究重启时，郭光灿却选择了一个鲜有人知的领域。
1: 我想有一个领域没有人做，在国内没人做，量子光学，用量子力学的理论来研究光的现象。所有人都告诉我没有，量子光学没什么用处，所以不要搞。但是我认为我必须搞一些新的东西。
0: 1981年，郭光灿开始研究量子光学，获得了公派留学机会，去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他惊讶地发现，当时国内无人问津的量子光学，在这里却已焕发勃勃生机。这张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合影，记录了郭光灿参与的一次国际量子光学会议。上千人的会议，只有8个中国人参与。
1: 到了多伦多以后，我发现量子光学在国外已经比我们早了20年，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了，量子光学的理论也建得非常完善了。
0: 郭光灿第一次科研道路的选择刚刚开始，似乎就走上了穷途，国外已经深入研究的理论还有继续的必要吗？
1: 在国外人家20年就证明我当时猜想对，只是我们国内不知道，落后，我是无知，我要去知，我把他那一套理论学透了，来用到我再来做研究，对吧？这是我当时的心态，所以没动摇过，而且觉得凡说我对的。
0: 求心知，走心路。郭光灿坚定信念，国外丰富的量子光学研究资料让他如获至宝。深夜的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复印机旁，一个中国人来回忙碌的身影，磨短了夜。
1: 我当时非常注意，所以资料白天不好混，包括别人复印，我复印多了也不行。我晚上到图书馆，图书馆的查，把所有人找到的资料全部完，半夜就复印完了，带好几一箱子的书回来。
0: 1983年9月下旬，郭光灿如期回国。这次，他随身带回了几大箱书，他将这些资料整理汇总，逐字刻写，油印成书。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量子光学教材。福建量子光学年会上，不时有人来找郭光灿签名拍照。他在40年前编写的量子光学的教科书，至今还是年轻学者们必备的入门书籍。
2: 他们看到我的量子光学，所以他就知道啊、哦，这个老师来了，我得跟他照照相，还有让我签字，就是这个量子光学书，对他们影响很大。我的这个动机是好的，然后最后效果也不错的。就是、当时搞的时候根本就没人搞，大家都反对，所以我实际上不知道我会搞到什么地步。控制方法就行了。
0: 结束了量子光学的年会，郭光灿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参会地。他喜欢刀郎的歌。
2: 刀郎的他的歌词一般是比较悲伤的，然后又不失去追求，就像那个孤独的牧羊人那样的味道，比较典型。我喜欢孤独的牧羊人，跟我当时的处境差不多，共鸣了。
0: 苍凉的歌声将思绪带回

0: 留学回国后，郭光灿在教研室成立了一个单独的学术研究组，量子光学研究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组里只有郭光灿一个人，孤独地进行着研究。
1: 我40年前我看到了，所以我感觉到，我也不是那么明确，但是我一感意识到说我要追求。

0: 就这种奇怪的东西，我不明白，我不明白它是什么，我去追求，就这是我来导致我选课题的原因。我当时的心态是非常孤独的，因为人都不理解我，然后你找谁商量，他们也不懂，谁跟你商量，对吧？我是什么资源都没有，我是既没有导师，又没有学术界的朋友，都没有，所以我搞这个非常冷门的学科是在完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开始的，完全靠我一个人在那奋斗，这就是我的难点。
1: 要想建立一个新学科很难，单枪匹马一个人更难。从零到一的路从来都不好走。
0: 我晚上看到都是半夜，我在合肥的时候天冷，也没有暖气，很冷的，然后捂着一个热水袋放在那桌上，每天都看到半夜两点。到我小孩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看到我还在那看书。
1: 与茫茫的学科荒原独行踽踽，不群而借力，是什么塑造了郭光灿开拓者的坚持？倔强向前的身影，依稀间有母亲的影子。1942年，郭光灿出生于福建泉州一个贫困的渔民家庭，父亲早逝，母亲一人将他们兄弟三人养大，并坚持将他们送入学堂学习。
0: 不跟人家脚步走，我自己闯一条路，我有这样一种潜意识在那推动我。我认为我母亲对我影响很大，她会吃到上顿下顿吃什么，她不知道，就是这种艰苦一直这么过来，但从来她没有低头。她说让我们三个孩子念书，他这种意志就是与众不同。我们全村没有一个家像他这样了，穷到这个地步了，你还要让孩子去念书，这种驱动的无形当中影响我。我做什么也不能老跟着人家，我不能走他的路，我必须走一个新的。我做研究，我要搞一个别人没有做的，我来第一个做。
1: 闭塞的小渔村，当村人弓着身向大海讨生活时，母亲教会了郭光灿

0: 目光始终温暖着郭光灿前行的路。
1: 他的战略眼光，这个行业的未来是什么，这个行业哪些技术是有前途的，哪些技术是没前途的，这个事情呢我们绝大部分科学家是看不准的，所以郭先生是最大的水平。
0: 人生路上的开拓者，学术原野上的带头人，郭光灿以绝佳的战略眼光开拓着科学的疆土。这种对科学研究的战略眼光引领着郭光灿第二次选择做量子领域的少数派。
2: 他们心怀国之大者，向宏阔自然不断求索，他们怀揣报国梦想，在尖端科学领域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致敬每一束智慧的火光，致敬每一颗闪耀的星辰。纪录片《中国科学家》，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回望中国科学家砥砺奋斗的非凡历程。
0: 20世纪90年代，万维网诞生，全球信息共享的新时代到来，量子信息悄然萌发。如今，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相继爆发，量子计算机的强大算力将成为支撑人工智能运算的最佳方式。
3: 这是我的 TOP 回答组，同时可以调动所有联网设备。
0: 在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中 ，MOS 就是一台算力极其强大的量子计算机。1990年，在深度学习国外量子研究文献后，郭光灿果断决定转变方向，主攻量子信息。但当时，郭光灿甚至连信息学都不太了解，为什么他会选择这个陌生的研究方向呢？
4: 我一直在想如何在科研上能够突破，能够跟国际竞争。靠量子力学光学是不行了，这个领域已经完整了，你找不到很好的重大突破的课题，所以我就在一直在想找什么。到了90年初期，看到的国际上有一个量子信息来了，信息很重要，对人类社会对国家会有非常重要，比如说量子计算机啊，量子密码啊，量子传感，所以我认为这个领域就是我要找的科研的方向。
0: 1989年，郭光灿已然是国内量子光学的奠基人，这一年他刚成为博士生导师，放弃得来不易的科研成果，他再次从零开始，选择了一条更艰苦的路。要想深入研究量子信息，需要更多的实验器材才能展开科研。为筹措资金，郭光灿又开始了四处奔波，却屡屡碰壁。
4: 虽然我碰到困难，谁没有困难？哪一个成长没有困难？所以我现在坦然地对待这些困难。不给我钱也是应该的，他不了解，你说你重要，他不听，他不懂，一般看不懂，这个不支持我啊，这个眼光怎样？就是我们埋怨专家、埋怨领导，其实不要埋怨他，他们确实不应该给你，你凭什么给你？他不懂你的，我的任务就让他懂，所以下面我做工作就是让他们懂，怎么让他们懂，我是怎么做。
0: 在郭光灿四处奔走推广量子信息时，一封回信让他信念倍增。1993年，为探讨重大学术项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起香山科学会议。1998年，郭光灿谋划参与一场量子信息领域的香山会议。
4: 我请他来当这个香山会主席，并给他报告了量子信息的发展情况，然后希望他能够出来组织这个领域。
5: 我很同意你说的，我国应统一组织全国力量，公开量子信息系统的技术问题。
0: 这封信 就是当时钱学森给郭光灿的回答。

0: 信。
1: 叶鸿生是寄到传达室，然后我一个博士后，他看到了非常兴奋，然后就匆匆把信就拿来。郭老师，钱学森给你回信了，他大喊大叫的，我特别开心，你知道，他很激动。
0: 钱学森先生的来信，极大的鼓舞了当时忧心量子信息发展的郭光灿。
1: 所以这封信呢，接到以后我非常受鼓舞，就是老先生对我们很关心，他能够及时的回我的信。这封信呢，对我们的鼓励，所以我们后来还继续开。
0: 但遗憾的是，钱学森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
1: 我找了另外一个大佬王大恒，是两弹一星的功勋，我对他汇报了这个量子的重要性，老先生就听懂了，听进去了。虽然他不是我的学科，但是个战略家，他看得很高，他就知道你说的这个东西非常有意义。而且他还说了一句话，对我终生难忘。他说，在这个新兴的领域里，必须有中国人的声音。这是老先生说的，所以他说我来当你的会议主席，他很支持。所以后来也得到王大恒先生的多方面支持。
0: 在这个新兴的领域里，必须有中国人的声音。学术泰斗们看懂了郭光灿的战略眼光，也读懂了他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2000年。连续四年奔走申请，郭光灿终于拿到了中国量子信息领域的第一个973计划项目，获得2500万元的科研资金。那年他58岁。
2: 主要是基于稀土电子掺杂晶体去做量子存储，最终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量子因特网。那它的第一步应该
0: 如今郭光灿实验室在量子存储、量子通信、量子密钥等领域均取得了重大突破。
3: 应该能看到这个存储机吧？
2: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做的高效率的增强的量子存储。它现在看。
0: 2024年1月，郭光灿团队研发的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上线运行，向全球用户限时免费开放，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量子算力可用时代。来访者惊叹于这个世界领先的实验室，却少有人知，他或许萌芽于那一束东海畔少年求知的目光，一抹异国图书馆灯下忙碌的背影，一盏暗夜长亮的孤灯，一封字字千金的回信。
1: 到了中学念书，我的心态很简单，我们家很穷，读书改变命运，这就是我当时追求的一个动力和理念。到了大学以后，这个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读书要改变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的状态，而不是个人的命运。这个我认为我的思想升华到这个地步是在大学里给的。
0: 郭光灿成长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年为发展新中国尖端科技服务两弹一星事业，华罗庚、钱学森、阎继慈、赵九章、赵忠尧等一大批名师大家亲自登台授课，台上各领域的学术领头人绘制蓝图，台下年轻的郭光灿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中国科技的未来之路。
1: 要有时代的担当，这个时代蓬勃就我们国家富强起来，你要担当这个历史责任。另一个呢，就你要去攀升科学高峰，一步步往上走，不怕将来的爬科学高峰。我很感谢科大，我也觉得我到科大这一辈子运气很好。
0: 不懈地攀登科学高峰，在冷板凳上独坐多年，如今量子在国内早已成为显学，但郭光灿还是停不下脚步。
1: 自己给自己加码，说我这一辈子不能白这么过去了，还是得做点事儿。所以当时也没感到累，所以我也忘了自己的年龄。一般到了快80了，我的学生们他们说，你80了要给你。

0: 过生日啊，我才想起我已经到了80了。
1: 在堆满书的办公室里，除了一张张写满行程的日历表，还有一张特殊的倒计时表。
0: 这个是我那个计划，我们现在是准备出一套12本的量子信息的丛书，不时会打电话催他们，你们给我按时完工。我们他们都挺忙，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除了科研、念教书，还有社会工作，年轻人很忙，所以我跟他们加上，你要给我写这本书，写书是非常困难，花很多时间，所以我还没提醒他，提早了几年，我年年都提醒他，你年今年年底得交稿啊，我差不多了啊，就这样放过他。
1: 这套12本的量子科普系列丛书，将主要面向青少年进行科普。郭光灿希望，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都能在其中感受科学的魅力和想象力。
2: 目前呢，在应用建设方面呢，就是98年进坑的，982系的，到博士毕业都是在顾老师实验室，我们现在我还在咱们实验室。
1: 现在，在郭光灿实验室已培养博士90余人，其中中科院院士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2人。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19人，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4人。
0: 为了国家做事，需要更多人来做。有些新兴学科，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做的，那需要大量的人才，而且不是一代人就能够超越人家或者竞争。他因为这个比较艰苦，要一代一代的做，就更多需要更多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教育，要培养人，然后要更多的队友团结大家来做的原因。从开始带学生的所有文章我都放到最后，通讯作者第一作者都是里面的，你们去抢，我就放在最后，他们都知道我的这种做法。这是从我带研究生到现在几十年了。这你现在有几个比特的相互作用啊？2个，看它的额强度有多少。
1: 如今郭光灿也还在科研的第一线，他又有了新的目标。这次他又想开启哪一扇科学大门呢？随着学界对量子的研究越来越深入，郭光灿希望能用量子信息技术来研究量子世界的奥秘。这次他想推开通往量子世界更深一层的大门，从泉州的小渔村一路走到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仍然保持着对未知的探索和好奇，孜孜不倦地回望着40年前那段人生的夏天。
0: 人生有春夏秋冬，对吧？春天是学习，夏天就是奋斗，秋天就是拿了重大基金以后出成果了，那收获最人最精彩是在夏天那个阶段。夏天就是你还没有拿到成果，你还处在一个炎热的天气啊，各种条件正你要奋斗的时候，所以人生在奋斗当中得到了一种生命力。所以我认为那个时候是我人生我认为最好的时代，就是虽然我没拿到钱，但我一直在奋斗，我没放弃，我就欣赏我那时候的镜头。那时候你奋斗的时候，那才是你真正的力量的显示，你的精力、你的意志都在那个奋斗中显示出来了。当你拿到经费，很多人都说你好，然后都支持你，那时候我认为就已经奋斗完了，已经到了开始收获成果的时候了。我在最艰苦的时候是我最愉快的时候。

0: 哎，这个好，这个好，腌了吧，
1: 腌你个头啊！小范弗里特，我要找一个温暖的地方给你当家，不跟他们玩，啊？
0: 哎，你想家吗？
2: 你问谁啊？
0: 谁听见了就问谁啊？
2: 不想。
0: 为什么？
2: 没人。
0: 哦，
1: 我家也没人。哎，我有范弗里特。
0: 那你呢？
2: 说不想是假的。
0: 你是湖县哪里人？
2: 龙岩连城县裴田村。
0: 你们那儿有什么？
2: 我们村有学堂、书院庵、两庙、两牌坊，可多了。
1: 这有啥？感觉很多地方都有的。
2: 哎，我们村的墙是用白糖、糯米、蜂蜜、活着土搅拌成的三合土做的。
1: 糯米做的？那玩意儿能做墙吗？
2: 干嘛这么惊讶看着我？要吃了我都？
3: 他们是想吃你。门家的墙，
4: 别特，
0: 对，
2: 你，广东哪儿的？
0: 哦，我广东深圳。
2: 深，没听过。
0: 东江纵队，就是我们那边。
1: 还是没听过。
0: 东江纵队都没听过。
2: 有什么吃的吗？
0: 有海鲜。
1: 海鲜？什么叫海鲜？

0: 哎呀，哎，海鲜呀，就是山珍海味，有鱼啊，有虾呀，还有螃蟹呀，啊啊，反正海里的东西我们都叫做海鲜。
1: 我怎么感觉一天都吃不饱呢？
0: 啊，你要想吃饱，我们那儿还有清明仔。
2: 哎，啥东西叫清明仔啊？
0: 清明仔就是一种糯米团子，用鸡血藤加上桑叶，然后糯米再配点粘米，和在一起捣碎。

0: 我帮你拿着。
1: 干嘛？想喝啊？
0: 我看看。
2: 给伤员的。
0: 我知道。
3: 凑啥热闹啊？

0: 我知道大家都很渴，但是坑道里剩下的水必须留给伤员们，为了能继续活下去，为了能继续战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这不是酿，这是光荣茶。
1: 哎，喝光荣茶，立国际功。

0: 同志们，我们从14号打到今天，在上甘岭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共歼敌6000余众，这个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上甘岭的两块阵地扛住了敌人1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是啊，我们是歼敌很多，自己损失也不小啊。现在这仗是打得越来越艰苦了，很多坑道的战士们反映没有水喝了。当然了，越艰苦的战斗越是考验我们志愿军意志力和战斗力的时候。总之，这两个高地我们是必须要拿下来的。

0: 军长，好好养伤吧，躺好，躺好。哎，别起来，好好养伤，躺好。
1: 你要什么？渴啊！好，早点睡。马上蛇就来了啊！嗯，好。苹果。
2: 嚼嚼，嚼嫂，真甜。你谁呀？你的战友。哪里人呀？我是代县的。
1: 老太行了。
2: 是，1954年参的军。哦，那个时候我的军长外号秦大蛋儿。 这一弄，他就穿个便衣腰的别个菜刀，一穿太行山地下小根村敌人炮楼，他是在太行山都穿遍了。哎，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他的事，参的军，后来跟着军长打连城，但是这军长回回都是一大仗，他就扛个机关枪都冲到前头去了，这敌人见了腿都软了。
3: 好好养伤啊！我是不行了，眼睛瞎了，再也受不了战场了。这美国人比日本鬼子难对付，这炮弹给不要钱呀，工事也丢了，阵地也丢了，这仗打的憋屈，我的一个排。
1: 30多号人在6号阵地，这炮弹过来跟航运一样，不到一个点儿，不到一个点儿，就剩个一个残疾。你别太激动啊！哎，控制一下情绪。
3: 首长，你是首长？
1: 哎，不是，不是，
3: 首长，我跟经理。
1: 哎，你躺好，你躺好，啊，好好养伤啊。
4: 血库快，血库，咱不足，谁能献血？要O型的，谁是O型血？
5: 我水给他喝吧，好好养伤啊！
4: 谁是O型血？我也是从太行出来的，来，喝口水。
2: 刚才这首长是谁呀？
4: 啊，是咱们军长。
2: 军长。

0: 军长，王副司令又打电话来找你啊？
1: 他怎么说？
0: 他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怎么说呀？我说一定坚守坑道。他呢？他什么都没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
1: 老张，真是我从来都没觉得像今天这么难过。我们原来过草地的时候呀，牺牲了多少战士啊，多少干部呀！那好多人就是在你身边走着走着，扑通就倒在地上了，人就没了。我刚才。
0: 去了一趟医务所，我一进门，门口有一个断了腿的战士啊。他一个劲儿要起来给我敬礼。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军长，你说过，十五军的军魂要用血来铸就。军魂。
1: 我们都是打仗的人，我们选择的不是如何生，而是如何胜利。我们都要义无反顾。有道理，我都明白呀、啊。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的是，我们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我们打过太多的仗了。但是现在战场上的很多战士不是这样啊。半年前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工人。 还有很多是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我们要求他们像我们一样，面对生死抉择，面对慷慨就义。这，
2: 报告军长，八良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正在等待下一步指示。
1: 让我想一想。

0: 军长，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你。不论做的任何决定，理解的我会执行，不理解的我会逼着自己执行。王副司令经常说，1932年11月，漫川关。
1: 他说：“没有你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你。”漫川关，是啊，那个时候我受伤了，部队要转移，把我们十几个伤员呀放在一个破庙里，一人给了一块大洋，说是什么时候在老乡家养好了伤再回到部队里去。我当时就找领导去了。 我说我秦纪委参加革命，报的就是一个信念。革命到底。什么叫革命到底？就是为了革命，可以拿出自己的命。
0: 是啊，军长。王副司令说，当时你还说，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不给部队添负担。 我当时腿又没事儿，就是手受伤了。不说过去的事儿了。军长，你要相信，今天的兵和当年的你一样坚定、强悍。你经常说要塑造十五军的军魂。军长，你的性格就是十五军的性格。 你的精神气质，决定了十五军的精神气质。军长。

0: 我们绝不下高地！报告，我是五九七战九高地，我是有，这是我们请战书，我们绝不下高地！
1: 报告，
0: 我们要提前警告一号坑道八连，派我苏安请战书，要不赢，要不死，八连是宇宙低空存亡。
2: 报告，看看八连信号，警徽塔克一亮。

请副司令放心，十五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要么死，要么留。我秦继伟与上甘岭共存亡。

战斗愈发艰苦和惨烈了，但越是这时候，越要让坑道部队知道，我们永远支持他们。十五军的各级指战员要与战士们共进退，这对坚守坑道的同志们会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一种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牢记，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有将坑道部队钉子般定牢在上甘岭上，死死拖住敌人，才能为最后的胜利赢得时间。

0: 组织的织你不会写啊？
1: 哦，向红同志，你是党员吧？
0: 当然。
1: 哎，那这申请书你能帮我写一下吗？
0: 当然不行，申请书得自己写。
1: 可我字儿……
0: 但我可以教你写。啊，
1: 太好了！嗯、组织这个
0: 织。

0: 哎呦！
1: 小心点，小心点！
0: 哎哎，给我！
1: 哎哎，你小心点！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0: 是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国宝天团开卖了！
3: 呀呀呀，听好了，

0: 国际博物馆日。
1: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2: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1: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2: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1: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3: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1: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2: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0: 哎，知道了。你干嘛这一惊一乍的？没正事儿了？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哎呦，拿来看看来。哦，自己写的？
1: 自己抄写的。
0: 跟人抄的？
1: 向红同志。挺好。 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的要正席。<笑>
0: 那我现在就是党员了呗？
1: 哪儿那么快呀？下次我们开党支部会的时候要讨论一下，通过之后你就是预备党员，然后一年的考察期，一年之后正式入党。
0: 那这会啥时候开啊？
1: 下次啊，下次是？
0: 就是下次，
1: 这样啊，以后。 每天给我交500字的思想报告啊，加油干！

敌人身材比我们高大，但战斗意志、战斗精神却是不如我们的。他们所依仗的是炮火优势，我方的炮火虽然较弱，但起的作用很大，往往能在关键的时刻阻截敌人的攻势。若是我们的炮火更加有效，杀伤率更大，那我们胜利的希望也会更大。

0: 大家听没听说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啊？
1: 望梅止渴。
0: 曹操带兵去打仗，烈日当头浑身烫，扫眉打眼士兵乏，这样的队伍能干啥？曹操就对士兵说，翻过山头梅子多。士兵一听来了劲儿，就像闻到了梅子味儿，大步流星往前走，两眼不往别地儿瞅。曹操一见放了心，哎，昂首阔步向前进呢、啊、向前进。哎，这就是望梅止渴啊、哦、咱们现在呢，哎，把眼睛都给我闭上，把眼睛都闭上，眼睛都闭上啊、哦、咱就想象咱嘴里边有一个又酸又甜的大梅子啊，咱就使劲的嚼它，酸不酸？是不是酸溜溜的？一酸唾沫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唾沫一出来，就把饼干给塞到嘴里去吃，啊，这样吃的话就不拉嗓子眼了，听见没有？哎，都吃吧，慢慢吃啊。哎，怎么样？是不是好多了？
2: 是不是？
3: 指导员，副连长，
4: 找我有事儿啊？等一下，我还有最后一句。

0: 什么事儿？我们现在一定要出去抢水啊！去敌人的阵地抢水，就是死啊！那我们现在固守坑道，凭的是什么？弹尽粮绝，后勤中断，伤兵就60多个，能打仗的20个人。我提议，现在出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水抢回来就能停住。
1: 3天之内，我一定能夺回阵地。我觉得呢，既然你进了坑道，就是我们八连的人。作为八连的一份子，我们要共进退。不管你是想得通还是想不通，至少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0: 司令长，丁兴他们和敌人咬住了。
1: 丁八度，
2: 有
1: 几个跟我来，
0: 走，
1: 小组跟着一起去。
2: 是。

烟，我给你点上，头上不疼了啊，马上就好了。

0: 长，看看战报。哦，打得太惨了。但是敌人的炮火已经开始减弱了，从第一天的30万发左右，到每天的10万发左右。军长，这会不会是敌军从精神上无法长期保持高强度的进攻啊？
1: 你想得太乐观了，炮火削弱是因为我们的战士都隐蔽到坑道里去了。

0: 上面炸什么呀？
1: 军长，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2: 你看看战报上，19号反攻之后，我们伤亡的情况相对是稳定的。你看看敌方伤亡的情况，每天都在逐渐减少。你这么打下去，我们是要吃亏的。
1: 敌人啊，在火力、后勤、地利等各方面都占据了优势啊。
0: 这个仗啊，确实太难打了。容易打的仗，我还不爱打呢。从这个战报上看啊，现在战士们在思想统一上出现了问题，打的是挺英勇，反击呢零零散散，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反击而反击。你看看，啊，一个班去反击8号阵地，也没有火力侦察，也没有炮火掩护。
1: 冒冒失失就这么去了，结果回来了一个重伤员，一个轻伤员。有些时候啊，也不能这个全怪我们的这个战士，他们发现工事被敌人给占据了，恨不得马上返回去啊。
3: 这仗不能这么打。双喜早该回来了，这小子不会又擅自行动了吧？

0: 내가
1: 여기 있습니다.
2: 小欧，小欧，快来！主管，主任受伤了，快，快过来！大把手，大把手，
3: 来这导演。
0: 手哪里？
1: 怎么回事？
0: 枪上。
1: 枪哪里了？
0: 快点，枪上。
1: 枪哪里了？你去拿药。
4: 没事。
0: 快。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快点，快拿药，交到主任枪库。
5: 枪库，这导演，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指导员。
0: 按住他。啊！
5: 走，走。指导员，坚持。
1: 啊！
5: 坚持住，指导员，
1: 坚持住。
5: 马上出来了，不，不行吗？
1: 坚持住，指导员。
5: 子弹出来了。

0: 车回来的时候想顺便搞点水，被发现了。
1: 指导员为了接应我才。
2: 摁住他。
3: 好。
2: 副连长。我只取出了浅层的那颗子弹，还有一颗在更深的位置。医疗物资只剩这些了，黄安反没了。伤口一旦感染，难上加难。
4: 没事，顶得住。
5: 没事了。

0: 28号的大反击，毛司令口头上已经同意了。另外，12军作为预备队会陆续进入前线。
1: 敌人在上甘岭投入了2个师的兵力，目前来看，他们的伤亡已经过半。开战时，他们投入的总兵力大概应该在3万人左右，截止到目前为止，能参战人员不到1万人。
2: 你挺得住吗？坑道里的情况很严峻，伤员众多，断水缺粮，生活乃至生存都非常困难。但战士们都说，只要把武器弹药补充足了，就一定能守住阵地，就算牺牲了。 也是光荣的。
0: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生活问题、医疗问题、

0: 传我的命令，不管是谁，只要能把物资送上去，把伤员给我接下来，哪怕一个人，都给我记2等功。
1: 是。
0: 还有，炮火要实施统一指挥，发挥炮火的优势是取胜的关键。还有，反击各部队要做好作战准备，要细致又细，时而又实。是。 同志们，恢复全部阵地这块硬骨头，我们是必须要把它啃下来。现在整个朝鲜战场乃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呢，看着我们与敌人在上甘岭这两块高地上掰手腕，这是决定性的大反击。打好了，就会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给他打下去。 战斗也是空前激烈的，但是我坚信，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顽强战斗力和意志力，一定能打败美军的钢铁装备。只要我们坚持住闯过去，就一定能胜利。
2: 请军长放心。

0: 双喜排长，你听见了吗？咱们的炮兵开打了，你的禁闭就快解除了。
1: 你们站的每一个人都是数一数二的英雄。以前我不懂事，只想着自己活着，现在我想求求你们，在天之灵，护佑胡叔一定恢复健康，护佑运输队能顺利上来。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0: 哎呦，物资弹药、运上去多少了？
1: 我正为这事着急呢，军长。
2: 你着急什么？敌人的前线炮阵刚被打掉，这运输线应该有好转呀。
0: 可运输队伍已经伤亡1200人以上，
1: 我快没人了，军长。
0: 军长，后勤部伤亡已经达到全军伤亡的18%了。
1: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物资运进坑道。军长，29师还能再挤出来2个营来，我给他们打电话。嗯。

0: 战斗打到此时，我当然知道。二十九师为了接防四十五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显阳施压，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
1: 一切为了胜利。专利之海，眼看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2: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 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1: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加油！
3: 你一定行。
4: 我的通知书拿到了，
3: 看看。
4: 哇，走吧，回家吧。
5: 蛋糕到了。
6: 来，
5: 哇，菜都做好了。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战斗打到此时，我当然知道，29师为了接防45师，除上甘岭之外的大部分防区，兵力已经见底了。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我要通过对张显阳使。

向全军传递一个信号：一切为了上甘岭，一切为了胜利。任何人都不许讨价还价。

运输线有35公里，一路有敌机扫射轰炸。武胜山后到前线高地有8到10公里，这段路车不能走，只能靠人背牲口驮。等到翻越武胜山东边的垭口，就是最后6公里火线运输区。这里山道盘曲，坡坎陡峭，只能靠运输队队员们肩扛手提。穿过敌人。

的急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运输队员要熟记相关地形地貌、坑道位置、坑道口方向、形状以及分队的番号等。此外，还要间隔行进，向坑道运输物资要以小组为单位，且保持一定间距，减少伤亡率。

0: 参谋长，他跟这站着也不说话，他什么意思呀？
1: 我说，向守志同志啊，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跟军长说嘛。哎，
0: 军长，队伍不好带，您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家人们都说，40、50天天在上甘岭上打大仗，40、40只能在西方山干干，可论兵员、论火力、论打过的胜仗，40、40哪哪都比45师强一点嘛。
2: 那你心里边是怎么说的呀？我说40、50挨着军部近，当然就能抢下主攻任务。听见没有？啊？
0: 儒将向守志有文化不一样啊，指桑骂槐的不带脏字儿。
2: 我能理解军里的意思，但手底下的人不理解。要不您把任务换一换，让我们40、40守武圣山，反击上甘岭，让45师守西方山。
0: 要是他们打累了想歇一歇，全由40师负责也不是不可以。你部署的很好啊，有点军长的样子。来来来，好好再给我们说一遍。说一遍啊，
3: 队长。
0: 好好把西方山给我守好了，把敌人死死的盯在那儿。有能耐你去把390高地给我全打下来呀，能吗？
3: 你要真打下来了，我给你记上功。打不下来，我撤你的职，你敢立这个军令状吗？
0: 敢。别说391，你再多给我点，让我试试没有军都行。
3: 你胡闹！把西方山一线阵地给我守好喽，不能大意。 关羽大意失荆州，懂吗？回去好好看看《三国志》。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什么任务啊？
0: 坚决守好西方山。
3: 再见。
4: 1号坑道8连，请讲。
5: 这里是局厅线观察所，你好。
4: 你好。
5: 物资运输队伍已经开始上山，请准备接应工作。太好了，看来敌人的隐藏炮阵地彻底被打掉了。
4: 请前线同志放心，敌人已经全部被铲除。
5: 好。

0: 什么情况？
1: 钢射机枪平射，运输中断。
0: 南朝鲜军竟然用高射机枪平射。
1: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
0: 这不怪你，这是他们隐藏得太深了，有些观测死角必须要去前线侦查。
2: 这样，今天晚
0: 上我出去观测，我把具体的坐标报给你们。
1: 段副连长，你先别冲动，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大致方位，这样贸然前往敌军腹地太危险了。
0: 可是情报就是要靠腿去跑啊。
1: 也可以靠耳朵听。
3: 杜文锦同志，
0: 我没有功夫跟你。
4: 会英语、朝鲜语，
1: 也擅长破译，能从敌人的通讯里找出线索。
0: 好，那请你抓紧时间，运输队早一分钟上来，伤员们就多一分希望。
1: 明白。
3: 等你消息。

0: 怎么样？
1: 查到三个高射击枪隐藏点，都在二号阵地附近。具体情况还得炮兵侦察员上山再确定。我需要时间。
0: 时间来不及了，剩下的交给我，我这里去二号阵地最快。
1: 你要派侦察员？
0: 我就是侦察员。
1: 可是，
0: 你把步弹机开着，我找到一个给你报一个，这样最快。
1: 那你当心。
0: 我会的。对了，你的代号叫什么？
1: 我是木兰。
0: 木兰？
2: 泰山，泰山，我是木兰。泰山，我是木兰。
0: 花木兰，好。我的代号叫彭举。
1: 岳飞，岳鹏举。好，我没有哪套暗语。
3: 哦，你可能对通讯不太熟吧？
1: 那我们就用最通用的那一套吧。方位和距离的暗语是？
4: 我们是不是有一
0: 套讲温州话的暗语？
1: 你会讲温州话？
0: 我来过你村里。
1: 我来过你。
0: 太好了。那我们就用温州话的暗语，敌人肯定破译不了。
1: 嗯，我要提醒你，炮兵部队也曾派出不少侦察兵上山，但都在二号阵地伤亡惨重，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那我去做准备，一会儿不谈机联系。
1: 好。
0: 准备不谈机。
5: 是，
0: 跟我来。
1: 叶子，不谈机，
6: 飞上来。
1: 谢谢。
7: 彭举扶救木兰。
8: 彭举扶救木兰。
1: 木兰死的。
7: 您出发吧，您出发吧。
1: 注意安全。
8: 好，
9: 让我去吧，这儿更需要您的指挥。三排排长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10: 你还为关禁闭，好好反省。
9: 志愿军战士双喜，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10: 你是党员吗？你是部队先进分子吗？这次侦察任务你没有资格。
9: 我的入党申请书在指导员负伤前就已经给了。
11: 交了申请书，也得党支部批准，你才能算是预备党员。
10: 什么时候指导员醒过来了？你什么时候恢复职务？什么时候指导员站起来了？你什么时候参加战斗？什么时候你做了入党宣誓？你才算是党员。

0: 这里是局警情报查所，我们侦查到敌军的四个隐藏。
1: 文姐，你醒了？
0: 我现在把狙击手放回包裹。
1: 叶泽，我怎么了？你太累了，来，喝点红糖水。淑君呢？
0: 关泽淑君呢？
1: 他们都在沟通，你放心吧。哎，文姐，段解峰同事回来，康纳会来电话的。
0: 胖菊，穆子诺，穆子诺，
1: 胖菊。

0: 要绝情向观察所。耳机，从滑稽。木兰，唔是捧举。木兰，唔是捧举。腾道成来物。
1: 在什么？

0: 木兰木兰，不是彭宇，藤岛昌赖武，藤岛昌赖武。
1: 这里是东京观察所，
2: 我是杜文杰，段副连长。
3: 你怎么样？哦，我是说，观察所怎么样？
2: 四个连已经全部都转达到后方的炮兵指挥所。
4: 大家好，
3: 谢谢你一直配合我们侦查，帮着我们坑道部队打通了运输线。
2: 谢谢你救了我们。
3: 应该的。
2: 我会继续配合你们的工作。
3: 保持联络。
2: 好。

指导员，平时救赎你的话最多，整天没完没了的说，有时候我都觉得烦。今天你这么安静，我都有点不习惯。 平时都是你陪着我，今天我来陪陪你。

我算了算，咱们俩才搭档十几天，才十几天吗？我觉得咱们俩都认识很长很长时间了。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土，每句话都离不开做菜。但是后来吧，我就觉着你这土可以养人。你看我经验的不足，我心里的不安，我承受不了的压力，你都知道，但是你从来不说出来，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

0: 我知道你累了啊，
1: 休息两天就起来吧。这刚才还好多事等着你干，你不是还要给妙生做好吃的吗？

0: 老三茂，怎么着？军长还在里头呢？
1: 是，还特意把帘子拉上了，好一阵了，里面也没有动静。

0: 警察好像心情不太好。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腰又疼了吧？
1: 怎么还没睡啊？哎呀，睡不着。
0: 有什么话想说？打还是收？恐怕在你心里早就有数了。
1: 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
0: 军长，我们现在还没有数。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常年穿行于街巷与社区之中，奔波在工地与厂房之间，为的是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安心工作，踏实生活。今天走进劳模会客厅的这位嘉宾，11年来累计为15400余名农民工追回欠薪9230余万元。他的办公室里有一面由60多面锦旗堆叠而成的民心墙，每一面锦旗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失而复得的希望。他就是全国先进工作者兰州新区社会保障第二服务中心主任卢小勇。卢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1: 哎，你好主持人啊。
0: 您在兰州新区从事劳动监察工作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职业？
1: 新区刚开始成立的时候也是推行的这个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这个一个劳动监察工作。当时我的父母也是因为这个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经历了他们这个维权以后啊，也是为了以后我们的劳动者啊维权不那么困难，少跑几回，或者说最好不用跑啊，就把这个事情能解决，所以就是选择了这个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0: 您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农民工兄弟的血汗钱一分都不能少，这是一个态度，也是您一直以来惯行的工作做法。那有没有这样一些事由支撑着这句话发生并且落地？
1: 在我印象当中呢，就是2020年的时候，这个春节前有100多人的这个欠薪问题。当时他们来的时候啊，他们是着急的啊，因为接近年关，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尤其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就是一位大哥，他告诉我他的妻子是个残疾人，他等着这个钱要去看病啊，所以说是当时我们也是感同身受，
0: 很着急，
1: 所以我们就把办公地点搬到了他们项目部啊，就是要求他们逐一核算。在我们这个三天三夜的这个督促下呢，就是把这200多万元的这个工资啊，老百姓也是全部拿到了手。把工资拿到手那一刻呢，我感觉他也是很激动，他是一种开心的激动，因为他认为就是他媳妇啊可以有钱看病了，他的小孩过完春节以后就以前可以上学了啊。他当时这个情景让我非常深刻，他走的时候他拉住我的手，就一直其实就是一直说感谢他们拿到钱啊，我也激动。
0: 你的激动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1: 我激动的我就觉得我今天很有成就感，我这3天3夜没有白熬，我就是把他们这个工资能够无数的拿到手。
0: 听说您办公室里边还有一面民心墙，那上面都是受您帮助过的老百姓或者是企业给您送的锦旗。这面民心墙当中有每一个故事，我相信对您都有印象的，但是有一些一定是可能印象比较深刻。那你给我们讲一个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1: 这个劳动者已经过了这个60岁了，为了养家糊口，当时他是在咱们一个公司做这个保安工作，把工资一直没有支付，
0: 活干了但是钱一直没给
1: 啊，一直没给。后面因为他发生这个生病以后呢，他的腿已经不能走路了，当时去他们家，他当时还在
0: 床上躺着呢，
1: 炕上躺着呢，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自己带

0: 的印尼，啊，巴布纳皮鲁让他当时就是也做了，因为他当时呢身体也是不是很好，所以，你老是担心自己这个钱要不回来，所以呢就是跟他一直说的是这个工资我们绝对给你要回来，也是请他啊放心。这个案子呢，我们最后是，移送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处理以后，这个钱才支付到老人手中。他儿子呢，受他这个父亲的委托呢，特别给我们送了一面锦旗，所以我是这一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就是你只要是为了这个咱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怎么做，他的劳动者老百姓都会记在心里，当然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1: 陆主任，其实您不仅需要为农民工护心，有的时候还要优化营商环境当中，去保护那些有需要的企业经营者。你比如说在2023年的时候，听闻有一个食品加工厂项目落地的时候遇到了用工荒，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难的一个事儿。您是连夜组织了专场的招聘会，在48小时之内为他们去找到了30多名合适的工人，这个事儿当时怎么做到的？
0: 这个是当时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巡查过程中呢，发现咱们这个企业，是已经是订单到了，设备也到了，但是就是缺人，啊，在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立即联系我们的就业，还有我们这个零工市场，还有我们的乡镇，还有我们的村，啊，立即就是点对点的进行这个摸排他的这个用工需求，还有这个我们一些这个劳动者的一些技能和特长。所以说经过梳理以后呢，就是点对

0: 招聘会的形式呢，就是当场面试啊，当场入职，这么个形式呢，就是当场也是输送的咱们企业。
1: 你有一个五薪工作法，那这五薪工作法指的是哪五薪？然后这个工作法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在用什么样的方式运转和解决问题？
0: 对，通过这个日常的工作呢，我就发现，我们这个接待群众来要热心，这个亲亲呢要耐心，记录的时候要细心，解决的时候要诚心，还有那个攻坚克难的时候要有恒心。我就认为这个我们这个五星工作法就始终贯穿我的工作，和这个工作理念。
1: 如果一句话来总结我们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个信念感，梳理出来，应该是什么？
0: 我认为就是把这个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把简单的事情做精，就是不简单。
1: 那这句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我们就是要把老百姓的琐事小事当成大事来办。有了这个信念以后，我们就是要克服一切困难，就都能把这个老百姓的事情都能解决好。
1: 这是一个很质朴的初心，也落实在我们每一项工作当中。在五一劳动节期间，我们给各条战线、各个工口的劳动者们想说点什么？
0: 我想说的是，只要每个人肯实干、肯用心、守底线、懂坚持，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亮，能做出更好的成绩。
1: 那感谢卢主任做客演播室。其实，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我们去凝练那一份初心，我们去听听别人的故事，梳理梳理自己工作场景和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对于未来的劳动之路，我们也能创造属于我们的光环。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见你想见你想啊，那得用脑力。
3: 父亲跟他说，舞狮是我的事业，而你应该走出自己的辉煌之路。面对角落里的一只塑料瓶，他总会想到如何寻找他的另一番生命。在这方寸之间，他用光影的魔术呵护着每一份借来的色彩，让回忆得以永恒。他眼里，传统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新时代的火种。传统艺术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异彩。他心想，环保的种子需要从小播种，让孩童们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循环不息的家园。他觉得是时候走出暗房，感受新时代的气息，让别人看看家乡的色彩。新时代的传承是智慧与创意的火花四溅。新时代的色彩不仅限于暗房，更通过小屏幕与世界紧密相连。新时代的企业应当引领未来，用再生资源创造生活的无限可能，让绿色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每一份努力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时代的深情告白。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 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老参谋，
1: 怎么着？
0: 军长还在里头呢？
1: 是，还特意把帘子拉上了，好一阵了，里面也没有动静。军长好像心情不太好。
0: 好，我知道了，你先忙吧。腰又疼了吧？
2: 怎么还没睡啊？
0: 哎呀，睡不着。
2: 有什么话想说？
0: 打还是收？恐怕在你心里早就有数了。
2: 有话直说，不要绕弯子。
0: 军长，我们现在还没有数。现在换防，可不是好的时机。
2: 当然没有输了，我还想怎么赢呢？换防的事儿，我和志司兵团还有十二军已经说好了。
0: 太好了，现在的战局进入了一个僵持的阶段，最终的胜败，军长，是你和范弗里特战斗意志的较量。
2: 哼，半吊子仗啊，我十五军从来不打。范弗里特，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十五军的厉害。

0: 怎么样了？
1: 指导员的伤口已经感染了，暂没有抗生素。

0: 哭啥？
1: 我还没死呢。
2: 没有，
0: 你蹲那儿哭多不吉利呀、啊。
2: 我眼睛干。
1: 部队咋样了？
2: 没事了，副连长都安排好了，咱们过两天就可以打反击了。
1: 好，我也快好了，一起打反击。这是咱们八连的战斗记录，交给副连长。
2: 嗯，好，
1: 去给我拿点压缩饼干。饿了，
2: 哎，
1: 就算去见马克思，也不能饿着去。

0: 小口吃啊！嗯啊，慢点，慢点。啊，好大的土腥味儿啊！因为向荣说了，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不能再喝那山泉水了。你臭小子，我竟然都没法反驳你！你这奶油饼干是怎么回事？
1: 您不是快好了吗？想着吃点甜的，开心开心。
0: 怎么回事？从哪儿弄的？
1: 偷的，臭小子，把本儿给我，我得把你这记上，快点！哎呀，给我找根笔去，
0: 快去，好嘞。

0: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写好了。
1: 哎呦，拿来看看来。挺好，起码入党申请书上的字你都认识了。嗯，你这盘菜啊，上得了正席。

0: 李副军长，军长，辛苦了。哎呀，
1: 同志们，我们的援军到了，咱们为十二军的战友们呱唧呱唧。
2: 李副军长真是雷厉风行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
0: 我们接到副司令员的电话，战士们个个像脱缰的野马嗷嗷叫，生怕你们十五军把这仗都打完了。嗯。
1: 这六纵啊，是以烧铺草闻名啊，临战不畏死，敢战敢亮剑。果然名不虚传。
2: 十五军这次在上甘岭，就是顶门杠，致死把我们十二军派过来，就是给这个顶门杠再上道保险，保证让美国鬼子死了再打下去的心。嗯，
0: 李副军长，你们这从半路调过来，这部队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吧？
2: 怎么会？ 不是说了吗？个个都是嗷嗷叫。再说了，打仗就是听命令，哪有叫苦叫累的？我们什么时候上？
0: 哎，李副军长，上是肯定要上的啊！你不要急嘛。这李长林副师长把情况都跟你汇报了吧？
2: 说会有专门的同志带91团。

0: 熟悉阵地，分析打法，等胜利了，好好请你们喝一顿。
1: 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
0: 志司和兵团要求我们立刻准备投入战斗，在你的指挥下建立前沿指挥所，就下命令吧。
1: 要想打胜仗啊，就必须拧成一股绳啊。但是你也别急着上阵地，你是生力军，那得用在刀刃上。
0: 山上现在什么情况？
1: 来，你看啊，597.9高地，45师正在补充兵员，西方山的29师和44师，调整部署，全力支持上甘岭。45师啊，让他们再顶一顶，多消耗消耗敌人。
0: 这么说，我真是来得太快了。
1: 李副军长，你先熟悉熟悉环境吧，你也听听我们15军战士的声音。
0: 这是应该的。我马上就去。
2: 军长，坑道里的战士们
3: 喝光荣茶喝了3天了。
1: 坑道里面缺水缺到这个程度了，战士们太难了。我们那6万斤苹果，传我的命令，谁要是能给坑道里送进去1筐苹果，直接记2等功。
4: 是，军长。
5: 军长，军长，你手套，咱回军部。
1: 刚来九纵的时候，你有20？
5: 16，这晃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
1: 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啊，当团长了。
5: 军长，你是万里挑一，我和你可比不了。
1: 哎，别拍马屁啊！现在大家老说这样难那样难，我就想起来啊，我17岁那个时候是连长，有一次川陕转移前的战斗啊。哦，那是陡坡山战斗，我受了重伤啊。后来组织上决定呢，让我在老乡家养伤。
6: 连长，
1: 哎呀，有一天晚上啊，我就听着这呼啦啦呼这声音啊，我一看是部队要转移了。哎呀，我就看着部队远去的背影啊，我就急，玩命的追呀，那就像是孩子去找娘一样。又不敢跟得太紧，我怕人家发现以后再把我撵回来怎么办，所以我就绕着追。哎，哎呀，是逢山过山，逢水涉水啊。部队开饭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地方藏起来。哎，大伙吃完以后，我赶紧跑过来帮着收拾，顺便捞点干的吃。哎呦，追随部队3000里，那应该是到了河南的境内，我这伤口啊化脓了啊，有一股非常臭的味道。我一看这不是事儿啊，我就找到了卫生队。卫生队听到我这个情况以后，收留了我啊，给我洗干净了伤口，给我抹了药。当时我就觉着心里踏实了，又回家了。
5: 军长，你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决心跟着队伍。
1: 那个时候我是党员了，是连长，我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了部队。那你说部队如果不要我了，我能去哪儿呢？
5: 军长，以后我也要向你学习，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队伍。
7: 你早就入党了吧？
5: 早入了。

1: 身上该压压担子了啊！现在警卫连一个连长刚调走，你把这个职务扛起来吧。军长，
0: 可是这样，
1: 这样我就不能老跟着你了。你怎么还娘们儿唧唧的，王卢？ 我没见过你说话这么吞吞吐吐啊！跟不跟着我不重要，现在仗打成这样，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2: 我敢。

0: 每一颗都这么新鲜吗？
1: 嗯，对呀、啊，这都是刚摘的国光苹果。
2: 好，金长，
0: 怎么样？嗯，
2: 经过这几天紧急的调配啊，滞后的大力支援，你看这些国光苹果啊，全都运过来了。
3: 好，哎，你们交到我这儿的钱啊，这都在这儿了，包括你的小猪啊。哎，阿汤哥，一共多少？
4: 按您说的，一共六万斤，一颗都不少。
3: 好，好，好，好。
5: 秦兄长，
3: 大娘，您这是？
5: 秦兄长，我是从太行山下来的，我是之前模范。
6: 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哦，
3: 从太行过来的啊？这大娘认识我，我叫啥名啊？
5: 秦大刀。
3: 这大娘还知道我的外号了。
5: 来，吃上一个果子。啊，
3: 大娘，我就不吃了。我要是吃一个呀，那前线战士们就得少吃一个，这都是给战士们的啊。
5: 我家娃也在你们十五军啊，他给我写过信，说是在一三四团八连，可是我就是见不上他。哦，
3: 是八连的啊，他叫啥名？
5: 叫徐晓。
3: 徐晓。
5: 他咋了？没牺牲吧？
2: 大娘，八连正在阵地上。哦，啊，是我们英雄的八连。啊，
5: 外号外号。哎呀，我家娃呀，自小胆子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哎
3: 呀，大娘，这太行这下来的战士啊，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哎，这么老远，您怎么过来的呀？哎呀，
5: 我是作为那烈属，跟着慰问团来的。徐晓他爹是个烈士，按说吧，这个烈属也不少。我知道我也不够格，可是我想我儿子了，我就是想见上他一面。死皮赖脸的上了火车，慰问团看见我可怜，就把我给收下了。
3: 我跟您说，大娘，咱们俩啊是一个性格。哦，那红军时期我受了伤，部队让我在老乡家休息。我是死皮赖脸追随着部队呀。
5: 我还听说，本来让俺们慰问团上上甘岭了，就是你这个当军长的死活不让，说是什么前线战斗激烈。哎，这不，今天正好送苹果，我带的苹果就上来了。我就是想让我儿子也吃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们。
2: 大娘，等到徐晓同志打了胜仗以后，就可以回家了，跟您团聚了。
5: 行行，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嗯。

0: 嗯，可是这苹果，哎，小朱啊，你这样，哎，你把这筐苹果呀给我放车上去，我一定想办法给他送上去啊。去吧。哎哎，
1: 等等等等，秦局长，你看这来多的苹果，还有这些，那我儿子他咋知道这筐果子是他娘给送去的？

0: 报告军长，警卫连一排二排共79人，全部都齐。
1: 稍齐。
0: 是。稍齐。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写申请要上前线，为什么今天才批呀？明白吗？
1: 明白。
2: 同志们，
3: 岳父军保战地二十万。

0: 我舍不得你们去呀。但我又真想让你们上阵地亮亮本事。这警卫连的同志们跟我们年头不短了，这最少的参谋长也得有3年。呵呵，这王鲁太行的时候就跟着我，还救过我的命呢。那有一次我们是前方侦察，我拿着望远镜啊看敌人的阵地，哎呀，这时候敌机就过来了，一个俯冲的扫射，这小子一下给我扑倒了。要没你这一扑啊，我就光荣了。这个韩小毛
1: 有哦，
0: 这臭棋篓子，这个啊，就他这臭手还老是找着我跟他下棋呀。你说他老是马走田，象走日，这他能赢棋吗？那个小卒子没过河，就是前后左右是瞎走。你小子给我活着回来，回来我好好教教你。
1: 是师长。
0: 那个打呼噜跟小钢炮似的那个战士叫什么？那战士
2: 有
0: 叫
2: 报告军长，我叫金大志。
0: 哎，大志，大志，我最近听有一些战士说你这呼噜声越来越小，晚上没吃饱饭。
2: 这呼噜早不打了。
0: 好小子们。

你鞋带得系好啊，着装要注意，动作要注意，啊。

0: 警卫连的同志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出发！
1: 警卫连全体向左转，报告走。
2: 王龙，
3: 有，你过来。那个小朱啊，你把我车那个一筐苹果拿过来。
4: 是。
3: 嗯。这支钢笔你带着啊。
5: 军长，这是你的钢笔。
3: 我借你用用。这小子，哎。 进了坑道，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写写日记，把你身边的故事都记下来。到什么时候也别忘记学习的习惯，啊！
6: 谢谢军长。
3: 啊。
6: 哦，大家好。
3: 来来来。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老罗，哟，你牙疼的时候也嚼嚼，吃不完的给我带回来。是。

副连长，今晚接应警卫连行动，带上我吧。我的确犯了错误，但我仍然想执行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我发誓，一定听您指挥，完成任务。

0: 辽阔。追求进步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也是我和指导员最殷切的期望。
1: 爸妈总说岁月轻浮带来的是皱纹，但皱纹不过是时间的花纹。曾经的英雄悄悄放缓了脚步，用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英雄。上了年纪之后，你总是说你老了，那个小朋友好萌啊，但其实你们老萌了。60岁正是藏不住心事的年纪，我想继续倾听你的故事。70岁正是一起开卡丁车的年纪，72岁正是观山见水看世界的年纪，75岁正是网上冲浪的年纪，8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老年时代也可以是人生的阳春，留一份温柔，多一份耐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父母也给自己。别让忙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明天。
2: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3: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2: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4: 今天点了吃饭了吗？
5: 如果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6: 你怎么回来了？你姐，你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4: 不用再想了，
5: 想家了就回来了。
2: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人生万事须自为，愧不江山，寂寥阔。追求进步是你身上最宝贵的特质，也是我和指导员最殷切的期望。

0: 崔师长和聂政委都给了我们三十一师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聂政委。这几天给我们介绍阵地，带我们了解敌情，非常辛苦。还有驻地、给养、师指挥所的建立，也是崔师长和聂政委帮了大忙了。
1: 崔师长，聂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我这儿没什么了。
3: 我今天来本来是来换防阵地的，可是秦军长说让我到前线上来，看一看情况。哎，说实话，你们愿意换防吗？

李副军长，说老实话，哪怕剩我一个人，只要没让我下去，我就不会下去。军长把军机关和直属队都派上去了，警卫连仅剩的两个排也要进坑道。军长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说的？

0: 敌人的炮火间歇只有7-8分钟，大家一定要跟紧我。
1: 往后双方，大家跟紧。
2: 隐蔽，我去侦查。

小张，队长，怎么办？

0: 接着上，连长，我看过路线图，我请留在最前面，找隐蔽点。
1: 好，注意炮火。
2: 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
3: 至少跟我来。

0: 一排给我掩护，其他人迂回过去。
1: 是。

0: 把这个给徐晓东，跟他说，他娘的山下等着。
1: 那就是徐晓，我娘来了。
2: 这是八连那个战士徐晓的妈妈送过来的啊，你把这个苹果呀带给徐晓。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是小让的儿子，也扯上一个自家种的苹果。可我就是遇不见他，我家娃呀自小带着就小，他能当上个志愿军，这就不赖了。他哪能当了英雄了？
1: 哎呀，大娘，这太行这下来的战士，个顶个都是英雄好汉。你儿子是好样的。
2: 哎呀，这次我就见不上他了。嗯，我回家等他。

0: 王龙呢？王龙呢？
1: 连长，连长在牺牲。

我们的队伍是由邓参谋、邓连长，这是霸连战士徐晓同志的母亲给他的评语。

0: 学校同志牺牲前知道母亲送来了苹果，但为了掩护同志，他再也没有机会吃了。
1: 所以
0: 这不是一颗普通的苹果，这是军礼，是后方对我们的关怀，它也是徐大娘的一片母爱。

学校同志牺牲了，我替这个苹果伤员们一人一口。

0: 吃了苹果，我们就是虚晓。将来胜利了，我们回去，我们一定要喊徐妈妈。
1: 喊了一声
2: 娘。

0: 韩排长，我弟弟葛三旺真的牺牲了。
1: 他给咱们带路，走在最前头，结果中了敌人的炮火。连长看见他受伤，但敌人火力太强，没救回来。
0: 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
1: 葛三旺同志非常英勇，他应该能评个二等功。
0: 是，可是他也看不见自己的二等功。
1: 警卫连牺牲了很多人，身上的装备他不也都弄丢了？说实话，我们也感到很难过。
0: 不怨你们，不怨你们。
2: 三娃，三娃，
3: 哥啊，真羡慕你，这就要上前线立大功了。
2: 瞎说的，未来等你长大点，有的是立功机会。哎，我，
3: 哥，啊，你可千万别牺牲了，爹身子不好，咱俩还得伺候爹娘呢。
2: 瞎说啥玩意儿？牺牲啥牺牲？都不牺牲啊，都好好活着。老三，保重啊！走了。

0: 断旋风，还有一个高射机枪阵地，引导其他火力打得特别准。这个阵地一定藏得非常隐蔽，我们尝试过了，
1: 但是还没有找到。希望观察所能帮我们找一找。
2: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马上通知其他单位，尽快把这个高射机枪阵地找出来。如果刚进坑道的同志有什么线索，段显峰同志，段显峰同志。段显峰同志。
1: 好好，谢谢。

0: 儿子在部队上表现好不好？
1: 徐晓表现一直都很好，他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

我给他的苹果，他车上没有。苹果要让娃娃们都车上。

0: 应我，一定要胜利，要把美国敌人打出去。
1: 大娘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大娘也要保重啊，有什么要求跟我提。保重了，
0: 放心吧。
2: 好，知道了。三兵团的副司令来电话说，秦纪委已经把警卫连派到597.9高地上去了。
3: 你是怎么想的？
2: 幸亏志思提前把十二军派到了山甘岭，如果现在调的，肯定来不及。
3: 你说，现在就把十二军91团放上去，合适吗？
2: 你在考虑的是什么？
3: 15军都把警卫连放到一线作战，那肯定是没兵了。要是把12军91团放上去，那是最稳妥的。但是你想一想，美国佬要是知道15军现在是强弩之末，他们会不会重拾信心又打回来呢？
2: 美第7师是15军打下去的，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知道15军无兵可用，没准真会杀个回马枪。

0: 把衣服给他披上。秦局长，李副局长，你跑到我这儿睡觉来了？
1: 在哪儿都睡不踏实，就在你这儿睡得香。
0: 我看你可不是来这儿睡觉的，你是跑到我这儿堵着门要命令来了。
1: 秦局长，前方的伤亡很大，如果您需要。
0: 我们做到24小时待命。来，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们28号的反击，我们从哪个阵地开刀最合适？
1: 秦军长要考我。
0: 李副军长，你以会打仗著称，我想听听你的主意。
1: 3号阵地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是关键中的关键。
0: 但是3号阵地攻势最强，火力部署是最猛的。所以我想，从0号阵地出发，悄悄运兵，奇袭10号阵地，
1: 然后直扑9号阵地，形成关门打狗。
0: 到时候虽然3号阵地是佯攻，
1: 但是我们提前拿下了10号和9号阵地，就切断了他们增援3号阵地的后援部队。
0: 那个时候，3号阵地就是我们的盘中餐。
1: 好，李副军长，了不起呀！这才来了几天呀，对我们的战局是了解的又全面又透彻。
0: 透彻？透彻有什么用啊？照您这么一说，又没我们十二军什么事儿。
1: 91团要待命，随时准备进入战场。不管我们的反击顺利与否，敌人都会发动猛烈的反扑。那个时候，要想守得住阵地，那就看你们91团的同志们了。
0: 那时候可是真正血与火的考验呀！请秦军长放心，我马上就去安排，也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嗯。

志愿军入朝已两周年，为一两年来胜利很大，朝鲜的形势变化也很大，除了战线表现稳定之外，更清楚地看到敌人的战斗力是在下降。我志愿军从每月减员22000人到今年每月只减8000人，而敌人的减员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双方部队情绪及装备的变化。从过去2年的形势来看，美国已经意识到这样继续拖下去所得到的东西没有死亡，再也没有别的希望。因而朝战终究要停下来，在时间上不会太远，但也不是容易或马上就能实现的事。

0: 我们三号坑道站士们，替一号坑道的战士，咱来点水，正好给少爷送来。向光同志，就给他分一下。
1: 听闻谢三号坑道的同志们。另外，双喜同志入党的事情，我向上级汇报了，上级同意。正好你在这儿，咱们把这事儿办了。

0: 少元，不泽元，醒了。
1: 哎，脸上来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请双喜同志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承认党纲党章，
1: 承认党纲党章，
0: 执行党的决议，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宣誓人胡万仓，
1: 宣誓人双喜，
0: 宣誓完毕。

0: 着胜利，不输英雄榜，便图烈士碑。
1: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2: 报税啊，
3: 差点就忘了。
4: 啊，先生您好，请问是要办理申报业务吗？
2: 是是是。
3: 选择上传，
4: 没问题，可以了，先生。
2: 谢谢啊。
5: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掌上办税更便利。
6: 不好意思啊，可以稍微快点吗？我有点赶时间。
2: 没问题。哇，可以了，来，您的身份证。
6: 好厉害！
5: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流程精简，添动力。
7: 这个单据怎么打印呢？
8: 阿姨，没事，我来帮你。可以了，阿姨，您收好单据。
5: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智慧税务来帮您。
7: 哎，小伙子，我还没谢谢你呢。
9: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10: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

一些嗜冷性细菌，如丹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一二三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农业增效，工业提质，一季度我省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好于预期，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的积极态势，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五一假期，全省融合促消费活动成效显著。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一季度，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抢抓机遇，真抓实干，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好于预期，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的积极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1: 5.9%，今年一季度甘肃经济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连续第17个季度跑在全国平均线之上，经济增长为何动能充沛？农业稳则根基稳，在高台县通过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当地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1.29万亩。眼下头茬陆地蔬菜进入集中采收期，工人们分工协作，清脆饱满的霸王台经过24小时遇冷保鲜处理后，分批直发南方各大城市，
2: 主要是发往广东和上海，一天能够采摘是10吨左右。隔一周过后，我们大量上市的时候呢，差不多一天就能达到20吨到30吨。
1: 今年以来，我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为抓手，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季度，我省坚持以全链条思维统筹产业发展，在断长板、补短板、筑链条中构建起多元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近日，总投资13.68亿元的5位华景领航300兆瓦、12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成功并网，将有效改善新能源发电并网质量。
3: 目前项目正处于最后的这个调试与试验网试验阶段，整站由60套5兆瓦、20兆瓦时。标准化这个储能单元构成，通过新架330千伏稻化变升压站接入电网。
1: 近年来，五位依托新能源产业基础，重点培育储能配套装备服务等上下游产业，从能源发电到储能调节，绿色产业体系逐步完善。同时，我省依托广阔内需市场，乘着政策东风，以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改造升级传统生产线，让老设备换新，老工厂提质。蓝石集团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通过加速成果转化，积极承接尖端科研项目，引领炼油化工、石油钻采装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核能、储能、工业母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量增效。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7.31%，实现开门红。
4: 一季度实现新增订货31亿元，其中新能源、新材料等新

0: 新产业订单同比增长 25%， 国际订单 1.59 亿元，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1: 作为国家在西部地区布局的重要老工业基地，甘肃坚持纵深推进强工业行动，持续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以新型工业化重塑发展内核。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5%， 工业压舱石作用充分彰显。十五五首季，甘肃的亮眼答卷背后是增长底盘愈发稳固，发展质效愈发凸显。下阶段，全省将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大力实施五强行动，千方百计补短板、强弱项，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台报道。
2: 今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中央驻甘及省属主要媒体的近百名记者参加，特色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新能源、涵亥农业等话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3: 十五五开局如何落子？未来五年甘肃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新图景？带着这份期待，今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如约举行。发布会现场，主流媒体聚焦发展重点，紧扣民生关切，踊跃提问，发布人直面关切，坦诚回应。一问一答之间，甘肃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奋进路线图正变得清晰可触。
1: 发布会上，甘肃亮出“十四五”发展的亮眼成绩单。“十四五”以来，经济总量连跨四个千亿台阶，突破万亿大关。在深刻研判发展形势的基础上，甘肃明确了“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的五大核心任务：提速追赶缩差距，强产兴业壮筋骨，扬优去势断长板，补短强弱固根基，惠民利民增福祉。一幅富民兴隆的施工图清晰绘就，彰显出甘肃跳起摸高、追赶进位的坚定决心。
4: 我从刚才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期间，甘肃将把庆阳打造成为一座服务全国、链接世界的数字经济新地标。我也十分期待未来甘肃能够持续做强绿色算力的品牌，让发展更具潜力和活力。
5: 发布会提到，甘肃呢紧抓一带一路的最大机遇啊，打通了对外开放平台，把我们这个甘肃的发展势头、好的一些发展条件，那么向外进行传播，吸引更多的科商来甘肃来考察投资。
1: 记者们聚焦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等十一个热点问题踊跃提问。十五五期间，我省将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坚实的工业基础、良好的科技支撑，深入实施五强行动，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统筹做好产业焕新、能源再造、科技突围等文章，进一步健全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联动机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省人民。把任务扛在肩上，把实事办在心上，甘肃正以奋楫争先的姿态，将未来五年的郑重承诺写进山河之间，写进万家灯火。
6: 我将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以及民生福祉的改善等重点领域，讲好甘肃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故事。
7: 这份纲要让我看到了更清晰的采访路径，我将把镜头和笔触对准纲要提出的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繁荣文化事业等核心命题，真实记录甘肃从文化大省向文旅强省华丽蝶变的生动实践。
1: 甘肃台报道。
8: 记者从甘肃省商务厅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省融合促消费活动成效显著，消费市场人气旺盛，活力十足。全省重点监测的69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零售额同比增长6.2%，金银珠宝、建筑及装潢材料、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家具类商品销售额增长迅猛，同比分别增长25%、22.74%、17.33%、12.5%。我省围绕大宗消费、农商融合、赛事引流、特色商贸、文旅乐游、乡村休闲等主题，突出省市县联动、政营企协同、多点布局融合促消费活动。各市州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打造农文旅体建展商一体化联动消费新场景。甘肃台报道。
2: 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海绵钛被誉为现代金属，是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等国家重点领域的核心

0: 基础材料。在金昌，甘肃德通国泰金属有限公司环征车间准备组有一支平均年龄仅29岁的46人青年队伍，以零缺陷为标尺，深耕核心工序，为国产转子级海绵钛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自主可控，筑牢了第一道质量关口。
1: 一大早，甘肃德通国泰金属有限公司环征车间准备组的班前会正在进行，班长逐项拆解当日作业标准、风险防控要点，班组成员复盘总结优化建议。作为海绵钛生产核心工序的先头部队与质量守门员，他们用精益求精的坚守为国产高端钛材筑牢了第一道质量防线。
2: 环征反应器就是海绵钛生产的心脏，我们手里的火失之分毫，整炉产品的品质就可能差之千里。所以从建班那天起，我们就认准一个核心目标，交付零缺陷的反应器。
1: 把零缺陷从口号变成行动，班组创新建立四会一训常态化机制，打破工序壁垒，实行岗位轮训制度，让员工从只会一道工序成长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3: 班组推行轮岗制之后，我们每个人都要学至少两道工序。现在我们班组超过60人都能顶好几个岗位，还能在一起解决一些生产上的小问题，生产效果显著提升。
1: 从破解盘根漏气难题到优化管路走向，完善设备防护，一系列小改小革累计节约生产成本数十万元。班组搭建的组装质量九大模块管控体系实现了全流程闭环管控，反应器一次检漏合格率从90%提升至97%。
4: 准备组推行全流程质量管控之后，设备运行稳定性显著增强，不仅让我们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产品佣品率也稳步增长，更是为我们实现转子级海绵钛规模化稳产提供了最核心的设备保障，全年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圆满保障了公司年产10亿元产值的生产需求。
1: 这支年轻的班组曾荣获甘肃省5一劳动奖状，如今甘肃国泰转子级海绵钛已实现工业化、规模化、稳定生产，产品质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为我国航空航天等重点领域高端钛材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注入了强劲动力。
2: 现在看着咱们自己的转子级海绵钛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我们心里真的自豪，当好新时代产业工人，为中国钛工业质量发展贡献全部青春力量。
1: 甘肃台报道。
5: 近年来，平凉市深耕道地中药材产业，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实现产业全方位发展。目前，平凉市7所县级中医医院均达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本标准，建成112个乡镇中医馆，实现全覆盖。所有村卫生室均可提供中医药服务，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左右，年产量3.9万吨，近5年累计吸引医养游客超220万人次。2025年底，中医中药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亿元。平凉台报道。5一假期，麦积山大景区旅游市场热度攀升，运行平稳，客流接待量稳步增长。5月1号至5月5号，麦积山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0.2万人次，同比增长10.38%。天水台报道。为进一步满足旅游旺季市场需求，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近日开通亚洲航空 AK149 兰州至吉隆坡包机直飞航线，5月26号起将开通香港航空 HX2507兰州至香港包机直飞航线。两条包机航线开通后，将为出境游客、商务出行人员提供灵活实惠的出行选择。兰州台报道。5月4号上午，2026蓝海杯甘南林潭野力关半程马拉松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名跑者冲出起点，踏上21.0975公里的高原赛道。野力关半马赛道自始至终嵌入山水画卷之中，白墙黛瓦与梯田相映，跑者用奔跑解锁5A 级景区的独特魅力，与野力关的山水完成了一场最美相遇。甘南台报道。眼下，庆阳市西峰区海绵运动公园内1.2万株牡丹迎来盛花期，红色、白色、深红等各色花朵竞相绽放，姹紫嫣红，满园芬芳宜人。 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游园拍照打卡，尽享

0: 惬意闲暇时光，庆阳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15.2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创历史新高。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年来，满洲里口岸逐渐成为果蔬出口核心集散地，国内各地果蔬在此快速集结，通过冷链大货车大批量发往俄罗斯市场。
0: 据满洲里海关统计，2026年一季度，经满洲里口岸出口果蔬9.5万吨，货值7.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8%、0.4%。出口品类持续丰富，高价值水果占比不断提升，进一步拉动出口货值增长。
2: 这是我公司准备发往俄罗斯后贝加尔的一批鲜白菜，只要我们中国有的都可以做出口，都可以运到俄罗斯，全程冷链。他们总体反馈我们中国果蔬的质量是非常好的，非常不错的。
3: 为了保证出口水果的这个品质，我们机场海关主动靠前服务，设立果蔬绿通业务咨询窗口，然后设立5+2预约查检机制，结合那个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叠加智能审核加自助打印的这种模式，让企业报得快、检得快、出得快。
0: 饱满多汁的时令水果和新鲜脆嫩的特色蔬菜走出国门，源源不断输送至俄罗斯各大城市，走入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持续攀升的果蔬出口量不仅充盈了俄罗斯民众的味蕾，也展现了中俄贸易的蓬勃活力。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擦拭桌面，分拣果蔬，更换纸巾，不停地重复着看似简单的动作，是人形机器人持续完善其大脑的重要数据支撑。
0: 在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数据采集中心里，人形机器人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执行每一次手臂摆动、每一个关节角度、每一丝夹爪力度，这些动作都会被其搭载的多组相机与传感器精准捕捉，并转化为相关数据上传至云端，持续为大模型的训练提供优质养料。
4: 刚开始这个机器人它其实是跟个小孩似的，什么都不懂，我们就是在手把手的这个教它去要怎么做。有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物品呢不是固定在一个位置的，它在小范围内都是在移动的，就是所抓的这个物品呢换成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大小、不同的类型。
0: 当前人形机器人已逐步进入日益广泛的应用场景，
5: 包括像工业场景，包括像这种家居的，包括像这种商演啊，对吧，文娱啊，对吧，等等这样的一些场景，我们提供这种二次开发的一些服务。机器人等说它要做各种数据的一些训练，对吧，采集才能适配各种场景。
0: 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会不断迭代升级这些人形机器人，争取让他们早日真正走入千家万户。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6号，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约2138.1万人次，日均发送427.6万人次，增幅超5.6%。其中，5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473.8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5月5号返程最高峰发送431.1万人次，客流热度贯穿整个假期。针对假期大客流，上铁集团全力扩充运能，旅客列车日开行总数近1700对，为历年同期最高。甘肃台编辑报道。眼下，四川泸县的26万余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期，田间地头农机穿梭作业，农户抢收抢种，接杆还田，移栽高粱，一派繁忙的双抢景象。目前，泸县油菜种植面积26.2万亩，年产量。

0: 5万吨左右，产值约3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摄影爱好者通过延时摄影的方式，记录下牡丹花从含苞到绽放的过程。镜头中，牡丹花苞在时光里慢慢舒展，从紧裹的花骨朵到花瓣从容盛放，牡丹褪去含蓄，一展国色芳华。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生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现在点了，吃饭了吗？
3: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
4: 说。
2: 你怎么
4: 回来了？你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3: 烤肉不用再买了，
5: 想家了就回来了。
0: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6: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7: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6: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7: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6: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8: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6: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7: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day spent with mum always passed so quickly. In the third month of her life, the older cub returned again to the nursery with her money.
1: 快出来了，早就死了啊，它牙齿还没长出来，在母亲那儿长得挺好的，而且你看它颜色有点黄黄的，就是因为它在母亲那儿，母亲就会给它舔舐，口水氧化，它就会黄黄的、红红的，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评判母亲带的好不好的一个标准，我们这儿你看慢慢的就会又变白。
0: As the days go by, the older cub has gone from barely visible little canines to developing her baby teeth and molars. Giant panda cubs typically have all baby teeth erupts within 3 to 5 months after birth, 24 in total, 4 more than human infants.
1: 那个每天都在长大，每天都有一点小小的变化。 今天长一颗牙齿出来，明天又长颗牙齿出来。现在牙齿都还没有长齐，它的牙齿就是逐步在慢慢的长全。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 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它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翼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纪录30分。
2: 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大的活动比较多了，我们就会给它放到它自己这个区域里面，就不会放篮子里了。篮子影响发挥了，它现在这个阶段就对周遭的环境就会充满好奇。
0: Alongside the growth of her teeth, her limbs are becoming stronger.
2: 它现在就是前肢基本上能撑起来，然后后肢逐渐从往后面撑开，到现在慢慢回归，然后再尝试撑起来的一个过程。
0: She's lifting up and then falling down.
2: 后肢也会蹬，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它这个力量在增加。Through
0: thousands of repetitions of lifting and falling, the cub is wobbling and learning to stand.
2: 它一般在120日龄左右，它就能自主行走。它能独立行走了，然后我们就。 可以还给母亲。流水的宝宝，铁打的奶爸。On
0: the day they learn to walk independently, we visit the nursery at the Shenzhouping base to witness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sisters. From this day on, both cubs will return.

0: their mother to continue growing.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盼青，他现在要回到妈妈那儿去了，就是和着妈妈。
2: 哦，去看一下，可爱。这个是
3: 盼青的，
2: 盼青的大仔。
3: 嗯。
4: 回妈妈那儿了。
2: 啊
4: 啊！这是
2: 二仔吗？这是。
1: 嗯。想出来了。哎。
2: 嗯，好乖呀、
1: 啊！现在就是给它抹一点
4: 哦，要把那个粪便抹
2: 哦，这个就是妈妈的粪便哈，抹在它的身上。
1: 对对，要掩盖一下它的气味。
2: 哦，
4: 抹上妈妈的味道。
2: 好软呢、啊，感觉，好配合啊，干。
5: 这对他们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吧？
1: 对对对，
5: 很有纪念。
1: 他们两个之前都没有在一块玩过，现在第一次在一块，两个在一起
2: 有伴儿了。
1: 对对对，
2: 而且第一次同时见妈妈。
0: From birth to 4 month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sisters are in the same room. Pan Cheng, their mom, officially takes on the task of raising both cubs simultaneously.
4: Pan Cheng, 仔仔回来了。
2: 有一只已经进去了，
5: 找妈妈去了。

0: 所以现在他是对这两个崽没有一些排斥反应吧？
1: 对，现在从他的这些反应来看，他带的还挺好，
0: 两个崽也不会有任何的危险了，对吗？
1: 对 对， 对。
0: 哎，那真好。
2: 小宝宝在长到一岁左右的时候，他学的技能会更多一些吧？
1: 对对，然后对小者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他们的成长其实还是给能给我们带来一个肯定吧，就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茁壮成长，看到他们健康成长，其实我们也挺有成就感。
1: The exit of nursery keepers from the cubs' current life stage means that the cubs can walk on their own and have moved from infancy to toddlerhood. We are leaving the nursery to explore the outer area of the Shenshuping base. Here, we'll get to know.The hidden growth stories of panda toddlers, aged 120 days to 2 years.
2: Kuo Shu, 欢迎。
3: 哎，早。这里就是蕊蕊和他两个崽崽的家。啊。蕊蕊崽是他亲生的，然后贤贤崽是他的养子。
2: 那你们现在能区分这两只崽吗？
4: 就是蕊蕊崽，它的鼻梁上有一条非常明显的黑色的线条。哦，哎，贤贤崽这个线条就相对来说要浅很多。
2: 哦，这细节被你们捕捉到了，
3: 不好区分这个。
4: 对，
3: 李荣是他们一家的奶妈。
5: 我们经常都说嘛，就像我们带着幼儿期的熊猫一样。我们就好像就是幼儿园的大班长，
6: 先出来啊，仔仔，等一下啊，马上啊，打扫完了你出来好了。

0: 岁月静好的画面。
1: As the cubs reach 1 year old, breast milk and formula are still essential for their growth.
2: 蕊蕊同时给两个崽崽喂奶，这个画面就很温馨。
3: 我知道大熊猫是有四个乳头，它们一般是用每两个乳头喂它们。
2: 这个是崽崽的习惯了，其实它就是都会有。你看它同时喂养两个崽崽，就是这边的两个归它管，那边的两个归它管，所以它们会自由的去分配这个母爱不分种群的这种体现就出来了。
1: The baby Porto clearly can't meet the needs of cubs that weigh 30 kilograms. In the kindergarten, the feeding bowls become the main dishes for the cubs.
4: 崽崽喝的都是配方奶，婴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按照比例配置而成。每只猫根据它的生长情况，对它的量有一个把控的。
2: 崽崽，快来，抛弃抛弃。来了，开饭了。
1: Besides increasing the milk volume, there's another key dietary transition during the kindergarten stage. The cubs can move from just drinking milk to eating bamboo shoots as well.
0: 食性转换其实最能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成长，从婴幼儿时期喝母乳，到后来母乳不够的情况下，添加我们的人工乳。换牙的时候开始逐步的给它加竹笋的，不是说要让它去学着吃那个竹笋，主要是磨牙的作用。因为我们人类一样，它换牙的时期它会有一个磨牙棒的存在。我们闲闲仔好多时候你看拿了一根那个笋再吃了半天都是假吃，对那笋没有伤害，那个时候只是起到一个磨牙的状态，逐步的一个在转换。
1: As baby teeth turn into permanent ones,The dietary transition starts with chewing bamboo shoots and continues through the cub's toddlerhood. The teacher showing them how to transition is not the stern kindergarten head, Lee Rong, but the hot mum, Ray Ray, who leads by example.
0: 我们食性转换的时候就是还是希望他能够尽量的去跟妈妈一样的，就是还原他的自己一个本性吧，萌芽的一个启蒙的一个状态，他会模仿着妈妈的这个状态去吃。竹笋最开始我们也是剥皮的，就给它剥得很好的，然后那个时候它不会剥皮嘛，然后慢慢的妈妈教会了它剥皮，它学会了剥皮，
2: 它就是看着妈妈竹笋怎么吃的，妈妈怎么剥竹子的，然后妈妈这个行为动作是怎么样的，他会无意识地进行一个模仿。在这个模仿当中呢，其实就是学习了一个技能，
0: 然后呢逐渐的要教他吃竹叶，再到吃竹子，然后中间的这个过程对他这个整个熊生来说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让他从婴幼儿时期到青少年时期这样一个转变，这样一个成长，这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过程。
2: 现在他就很喜欢探索外面的这些东西，
5: 就是小朋友我们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阶段嘛，他就有个口欲期，他就喜欢用嘴巴去探索一些他未知的一些事物，所以熊猫在这个阶段也有一个这样的期是吗？
2: 从出生到一岁半，它属于婴幼儿时期，在这个时期的话，它都是处于这种探索欲比较强烈的。
1: Influenced by Ray Ray's natural teaching style, the two little ones have nearly synchronized in their feeding lessons. But if you look closely, the playful Shan Shan's cub is clearly a bit behind in the details of learning.
0: 说实话，蕊蕊仔的话，它吃竹笋就比较娴熟了。但显显仔的话，现在剥皮还是有点懵。有时候我觉得看它还是会看着，哎，这个姐姐剥笋这样剥的，它也会去模仿。所以对它来说，这个也是就是间接的一种学习吧，就是

0: 学习本领的这样一种状态哈。
1: Panda cubs, in their toddlerhood, improve their skills by mimicking their mother's every move.
2: 他们的一个天性，妈妈就会让他们去爬树。他出来，他会先爬，仔仔会跟着会爬，对。
3: 所以他们这个年龄阶段是会去模仿妈妈的一些动作、一些行为。
2: 其实从他们出来以后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他就无时无刻都在模仿。

0: to help the one-year-old cubs master fighting skills, Ray Ray uses the simplest approach, the tumbling method.
1: 他们平时在一些追逐嬉戏打闹的时候嘛，在这个过程中呢，妈妈可能会对显显仔的话，可能摔打的更厉害一点。啊，对显显仔更严厉一些。他更皮一点嘛。
0: In today's lesson, Ray Ray plays the role of a wild enemy and challenges Shen Shen's cub.
2: Oh yo! Oh yo! 把它从树上拽下来，这是为什么？就是把它从树上那么生硬蹬下来，它不怕孩子摔着？它这个是不用怕的，因为在它心里，它应该是有一个衡量的，这个高度它知道，摔下来没事儿。它的这个皮毛很皮实的，对对。
3: 让他往下摔，是不是也是锻炼他的一个过程？
1: 对，摔打的那种。
3: 为了让他更皮实一些，
4: 因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相应的危险，这样的时候他有

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我东北野战军迅速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旋即，主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辽西走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紧接着，大军挥师东进，揭开了解放沈阳的序幕。

0: 所有共产党员，给我闯！
1: 来人，把那点给我架回去！
0: 混蛋！
1: 队长，走吧！
0: 混蛋！放开我！

0: 我们替兄弟们报仇，把炮弹给我架好了，我就不先攻不进去。
1: 已经损失了30多名同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把炮弹给我装好了，
0: 老子不先炸死他们，我把这地方搞绿了。
1: 你没看出来吗？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山炮威力太小，炸不烂炮。
2: 什么意思？当逃兵啊？
1: 谁说当逃兵了？我已经进行救增援，这五营二连就在旁边，马上就到。
3: 营长，
4: 方连长，
3: 师傅，刚才接到明马呼叫，说你们这里需要增援。
4: 这小楼里有股敌人，都是硬爪子，枪法一个比一个准，我们都损失好几十名同志了。楼里有多少敌人？
5: 就是摸不准呀，敌人好像不多，也就20-30人，可个个都是滑得溜油的老兵，哪一年的，我们是一个也打不着。
3: 嚯，好家伙，连山炮都搬来了。
4: 我给人的小楼几炮。本想把它炸塌了，可却没起到的作用。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对方好像没啥损失，也不知道这帮王八犊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3: 王连长，你把你的队伍后撤100米，把山炮给我留下。
4: 是，六连所有战士给我撤。
3: 顺阳，听方连长的话，这楼里的敌人不好对付啊，我们该怎么办？隐蔽，不急不躁，碰到硬手了不好办。你想怎么打？先探探虚实再说。二连长郝大刚，
1: 队长，
3: 你带几个老战士去探探虚实，一来看看对方的火力，二来搞清楚火力点的分布。
1: 是。李忠实、王文学、赵二将，跟我来。
6: 是。

0: 过来，隐蔽啊！
1: 火力点很隐蔽，几乎看不到枪火和射击手，可以肯定，藏在楼内的是高级步兵
0: 啊！
1: 作战意识极强，藏身术精湛，枪法神准，啊，不能硬攻。
0: 你是说，高级步兵？
1: 这种隐蔽的作战方式，很像新六军的战法。
0: 新六军，新六军是廖耀湘九兵团的部下，已经在辽西被消灭了呀。
1: 我对新六军的作战方式太熟悉了，里面的这些敌人采用的就是新六军最擅长的隐蔽战。
0: 可新六军的发号已经被打没了，这怎么可能呢？
1: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就更不要说耳闻了。
0: 那你的意思？
1: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先避开正面之敌，迂回进入小楼，才有可能消灭他们。

0: 他的位置在小楼侧后，而且比小楼要高，是比较理想的进攻地点。你想怎么打？咱们俩率孙二勇、李忠实、王文学、朱五六迂回到小楼后面去。
1: 嗯，
0: 郝大哥，你带领其他同志在这里配合我们。
2: 好，营长，你说吧，怎么配合？
0: 我和教导员过去以后，给你发射信号弹，看到以后三分钟，你向小楼打一炮，懂了吗？
2: 懂了。
0: 之后，要每隔三分钟向小楼里边放一炮。
2: 好。
1: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孙二勇，
2: 有。
0: 李忠实，
3: 有。
0: 王文学，朱五六，
4: 有。
0: 跟我来。
5: 是。

0: 怎么样？好厉害啊，一点破绽都没有。
1: 继续吗？
2: 启动。
3: 是。
2: 启动。
3: 是。快。
4: 是是。
0: 固定过江龙。
3: 是
4: 是。
0: 凌空飞渡。
3: 是
4: 是。
0: 发射信号弹。
3: 是。
5: 三分钟。
3: 是。
2: 营长，准备完毕。
0: 炮声一响，立刻飞渡。
3: 是。

0: 怎么回事？看不清楚，躲在墙后面。大家隐蔽好，再等等。好。
1: 真有点想不通，你是从哪儿出来的？
2: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0: 看起来我们俩人都很吃惊。
1: 哼，对于我来说，吃惊已经是刚才的事情。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不需要再疑惑。
0: 据我所知，已经快到三分钟了。
1: 你说什么？哼，不要妄图拖延时间。虽然你很厉害，但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
2: 放！
0: 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我早已经给自己准备了机会。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还有埋伏啊。
1: 这一点可以肯定，炮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绝不在现场。哦，
0: 什么意思？
1: 咱们进入小楼的时候我仔细搜查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0: 啊，
1: 他们是后来的。
0: 后来的？可是我们一直盯着走廊的方向，没有人进来呀。
1: 他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另一条路？
1: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是是是，走。

0: 你们看，啊，这小楼还有地下室，敌人是从下面爬上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六连连续炮击，敌人却没有损失的原因。
0: 哦，对呀，六连炮击的时候，敌人顺着绳索下去躲避，等炮击停止以后，再顺着绳索爬上来，从西部只活了一点。
2: 嘿，这帮王八蛋真够狡猾的。
1: 嗯，这里绝不止一个这样的洞，你们再去找找。
3: 是。
1: 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底下的敌人一定是新六军的高级步兵。
0: 嗯。
2: 连长，江总员。连长，你看，这还有一个。
1: 从我身后出来的敌人，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0: 哦，
3: 营长，这儿有。

0: 你看，
1: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们刚才的分析，敌人就是炮击后从下边攀升所爬上二层进行布防的。
2: 嗯，不错，刚才你遇到的三个敌人就是炮击刚刚结束后上来布防的，
1: 一点不错。哎，还有1分20秒又要炮击了，
2: 怎么了？
1: 你说呢？
2: 啊，我明白了，守株待兔，真有你的。
3: 等等，
4: 是。

0: 队长，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
1: 班长，怎么了？
0: 奇怪，咱们小队长他们都不见了，
1: 会不会见势不妙逃走了？
0: 应该不会吧，跑出去想怎么样，还不是个死。走，出去看看。
1: 嗯。

0: 顺应。刚刚这个当兵的从这里摔下去，下面人一定知道二层来了敌人。
1: 啊，现在怎么办？
0: 他们不上来，咱们就勾他们上来。
1: 嗯，哼，这个词儿用得有意思，怎么勾法？
0: 就用这根绳子。
1: 嗯，

0: 上面有敌人。
1: 啊！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队长胡云芝和他带上去的五个兄弟，全都被他干掉了。
2: 啊！
1: 什么？
0: 这还看不出来吗？已经上去了六个，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胡少尉是突袭战的大高手，更是咱们新六军的格斗王，谁能杀得了他？
3: 是
4: 啊，
0: 能够无声无息进入小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们遇到对手了。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带两个人到地下室，你们守在这里，记住，绝不要主动出击。只要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下来的。而且，一定是这里。立刻隐蔽，只要有人出现，马上干掉他们。
1: 是。
0: 来了，立刻隐蔽。
5: 是。
1: 立刻隐蔽。
6: 快！

0: 刚才东队长说让咱们守在这里，千万不要出击。
1: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人。
0: 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身在空中就杀了我们七个兄弟。
1: 你是让别人致歉，灭自己威风？
0: 不不，我只是说实话。
1: 谁他妈贪生怕死，别怪老子手中枪不认人。
2: 不能从这上去，他一定在上面等着咱们。所有人组成战斗队形，跟我来。
3: 是。

0: 国际博物馆日。
1: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2: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1: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2: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0: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1: 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
2: 打日本保国家，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
3: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4: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给我打回来！给鬼子干！
6: 给鬼子干！
5: 你几个浪哥！
7: 我在立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8: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班长，怎么了？你们看，你迷糊。

0: 听着，神计，这哪有人呢？
1: 班长，怎么了？什么情况？
0: 奶奶的，中了他埋伏了。

0: 在哪儿？他到底在哪儿？
1: 真悬呐！楼上的这位简直是个活阎王，实在太可怕了。
0: 他奶奶的，打死我五六个弟兄，连他脸都没看见。
1: 是啊，幸亏咱们跑得快。哎，班长，你说他不会追下来吧？
0: 不，快去地下室。
2: 是。
3: 你们哪儿也去不了了。
0: 他在上面。
4: 怎么，没想到吧？哼！顺应，怎么样？上边都解决了？
3: 加上这两个，一共13个。
4: 哦，算起来大概有19个了，应该差不多了吧？
3: 嗯？
4: 啊？你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
3: 没听到他们刚才说的话吗？要到地下室去，这就说明地下室一定还有后援。
4: 哦，
3: 把你们的手雷给我。
1: 好，好。
4: 顺应，你一个人行吗？我跟你去吧。
3: 嘿嘿，加上你啊，多了个累赘。
4: 笑什么笑？至于吗？我有那么差吗？我好歹也是记过大功2次呢。
5: 司令员早就说过，咱们营长是个人英雄主义。谁也帮不上他，
4: 个人英雄。
3: 孙二友，你去通知郝大哥，让他停止炮击。
5: 是。
3: 你啊，带着孙二勇、李忠实，守住洞口，一旦有人出来，立刻抓捕。
5: 是。
4: 嗯，好，走。
3: 朱六，哎，清理现场，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敌人。
5: 是。

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对你进行突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生死来得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由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的一支非正规战部队，由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众多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0: 我叫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1: 外面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0: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

0: 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也是200多名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新38师和新22师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摇篮。
0: 是的。
1: 所以你们是新六军？
0: 准确的判断。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士兵，在兰姆加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球度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1: 我并不是一个人。
0: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
1: 也许吧。
0: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燕双鹰。
0: 我敢肯定，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1: 你的判断出了错。
0: 你没有在国外训练过？
1: 我的老师是黑夜。
0: 黑夜？
1: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他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叫我懂得了什么是危险。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
0: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
1: 让你失望。
0: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0: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1: 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0: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0: 哼，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1: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和你谈话很愉快。

0: 蔚然无穷，今东北局势动荡，
1: 战法频仍，
0: 攻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维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

0: 西关小街79号，再拜再拜，地红开。红开，红开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丰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一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丰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找叶师长七日来电办理。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1: 春英，春英，你不要紧吧？
0: 你看呢？
1: 看你德行，你也死不了。刚才上面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0: 这是他的军官证。
1: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2: 是。
0: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前几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津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
1: 了。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0: 废话，谁不想家？
1: 哎，这儿的仗可没打完呢啊，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0: 嘿嘿，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1: 你这家伙。
0: 行了，少废话吧，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1: 好，我立刻去。
0: 哎，等等，
1: 又怎么了？
0: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1: 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纵纵队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1: 你呀，总有话说。
0: 行了行了，别耽搁，赶紧去吧。
1: 好，你们两个押上俘虏跟我去司令部。
2: 是是。
0: 天津守军师长叶红开，师长女儿叶琳娜。

0: 又被毒死了，这可怎么办呀？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不是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2: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
1: 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哎呀，真是倒霉，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封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封城是守不住的，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啊？
1: 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
2: 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0: 出去更危险。哼，
2: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
1: 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0: 哎，林娜。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真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2: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3: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4: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2: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3: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2: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4: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3: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2: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5: 贴，
2: 腰腿痛
6: 贴，
2: 风湿关节痛
6: 贴。
2: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贴上很舒服，对症
4: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

0: 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

0: 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铁方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铁方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铁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

0: 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铁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铁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铁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

0: 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5: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4: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5: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4: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0: 十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作墨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2: 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

0: 以热血勇担使命，
1: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甘肃的新蓝图为我们勾勒出怎样的发展路径？新征程上，我们该如何乘着一季度5.9%的增速，迈上高质量发展？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前不久正式发布的甘肃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备受关注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有哪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将如何发展？你我的生活将会有哪些改变？今天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专场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了“十五五”规划纲要核心内容，围绕发展目标、战略布局、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回应社会关切，凝聚各界强大合力，推动甘肃高质量发展。
0: 发布会上，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做主旨发布，介绍了甘肃“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关心的问题。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程晓波、副省长王军、王兵、王旭先后回答了记者提问。任振赫在主旨发布中说，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千里陇原春和景明，甘肃旅游火爆出圈，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十五五”发展开局起步、热度满满的良好势头。今年一季度，甘肃11项主要指标增速居全国前十位，其中9项居全国前五位，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9%，居全国第四位，连续17个季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了“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开门红。“十四五”以来，我省经济总量突破万亿，连跨4个千亿台阶，呈现出稳中有进、向上向好、量质齐升、效速兼取的积极态势，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这份亮眼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当前，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全文发布，这份沉甸甸的规划文本，上接国之大者，下接民生福祉，是新征程上富民兴隆的施工图。在规划实施中，将突出抓好5个方面。一是提速追赶缩差距，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抢抓国家战略机遇，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打造7地1平1通道，推动经济质效双升，逐步缩小与兄弟省份发展差距，同步推进全国现代化建设。二是强产兴业壮筋骨，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产业集群，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大力发展现代涵汉特色农业，夯实高质量发展产业根基。三是扬优聚势断长板，立足能源、资源、通道、文旅优势，服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拓展发展新空间。四是补短强弱固根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夯实发展底盘。五是惠民利民增福祉，坚守民生初心，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陇原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日子越过越红火。任振赫在回答记者关于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问题时说，甘肃要强，工业必须强，我们提早布局，系统谋划，高位推动，一以贯之，实现产业链链长制，推进两创融合，推动全省工业产业全面发展。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3个月居全国前10位。龙头强了起来，链条长了起来，集群壮了起来。十五五期间，甘肃将持续做好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的文章，让甘肃产业发展再谱新篇，再放光彩。在回答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时，任振赫说，一是解决好融什么的问题，立足老工业基地基本盘，将石化化工、有色冶金、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航空航天、核产业、数字信息、生物医药作为科技攻关的主攻方向。二是解决好怎么融的问题，重点打通三大融合路径，就是让企业唱主角，搭好高能级平台，建好转化基地。三是解决好靠什么融的问题，强化资金、金融、人才支撑，整合创新资金，完善科创金融体系，推进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优质创新生态。通过一系列举措，全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让科技创新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引擎。甘肃风光资源禀赋好，风能、太阳能的开发量都排在全国前列。记者提问，如何高质量培育形成具有全国竞争力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千亿级产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程晓波说，近年来全省新能源装机规模大幅增长，产业产值成功突破千亿，成为全省经济重要支柱。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全面实施新能源加行动，推动新能源与各领域深度融合，释放产业叠加效应。通过推进新能源加生态保护、新能源加园区等模式，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园区建设互促共进。同时，紧抓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陇电外送通道建设，构建覆盖多省份的电力输送网络，让陇原绿电惠及全国。数字化、智能化是驱动未来发展的核心力量。甘肃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之一，庆阳数据中心集群算力规模达到150,000 P， 绿色算力新城在黄土高原崛起。在答记者问时，程晓波介绍了我省算力枢纽建设情况。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快速崛起，引进大批数字经济头部企业，算力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全国增速领先、智算占比高、消纳充分的算力集群。十五五期间，甘肃将持续强化要素保障，以算力带动产业集群，把庆阳打造成服务全国、链接世界的数字经济新地标，推动数字经济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发布会上，副省长王军、王兵、王旭分别就记者关注的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水资源有效利用等问题进行了回答。共建一带一路是甘肃发展的最大机遇。十四五以来，我省深度融入国家开放大局，开放通道不断拓展，开放平台持续完善，外向型经济稳步发展。十五五期间，甘肃将持续构建内外兼顾、陆海联动、向西为主、多项并进的开放新格局。甘肃是全国知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十五五期间，甘肃将持续推进找矿突破，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延伸有色冶金产业链，做强特色矿业经济，为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提供坚实保障。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是甘肃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富民兴陇的重要抓手。我省全力打造全国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先行基地，农业发展成效显著，做强甘味品牌，构建多层级农业品牌体系，让优质农产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夯实农业发展基础，建成大批高标准农田，推进绿色农业生产基地建设，为特色农业发展筑牢根基。

0: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十四五”以来，我省持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交通支撑能力显著提升，出台系列交通发展规划，推进重大交通工程建设，铁路、公路、航空、水运协同发展，综合立体交通网初步成型。甘肃肩负着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使命。“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力守护陇原绿水青山，全力守护黄河安澜，推进黄河干流及重点支流生态治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精心呵护祁连山生态，完善长效保护机制，推进国家公园建设，加强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坚决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防风固沙林草带建设，创新沙漠治理模式，筑牢西部生态防沙屏障，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水资源匮乏是制约甘肃发展的最大瓶颈。面对特殊水情，十五五期间，甘肃将坚持系统治水，统筹各类水资源，推进供水、节水、配水、绿水、洪水共治，全面提升水资源保障能力，打破发展水资源制约。
1: 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蓝图清晰，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新征程上，甘肃将以坚定的决心、务实的作风，抢抓机遇，奋勇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让千里陇原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日。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农业增效，工业提质。一季度我省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好于预期，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的积极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0: 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兰州举行，任振赫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
1: 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事迹发布后，在全省各地各行各业中引发热烈反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一季度，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抢抓机遇，真抓实干，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好于预期，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的积极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2: 5.9%，今年一季度甘肃经济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连续第17个季度跑在全国平均线之上，经济增长为何动能充沛？农业稳则根基稳，在高台县通过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当地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1.29万亩，眼下头茬陆地蔬菜进入集中采收期，工人们分工协作，清脆饱满的霸王台经过24小时遇冷保鲜处理后，分批直发南方各大城市，
3: 主要是发往广东和上海，一天能够采摘是10吨左右，隔一周过后，我们大量上市的时候呢，差不多一天就能达到20吨到30吨。
2: 今年以来，我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发展现代涵汉特色农业为抓手，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季度我省坚持以全链条思维统筹产业发展，在断长板、补短板、筑链条中构建起多元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近日，总投资13.68亿元的5V华景领航300兆瓦、12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成功并网，将有效改善新能源发电并网质量。
4: 目前项目正处于最后的这个调试与12瓦实验阶段，整站由60套5兆瓦、20兆瓦时标准化这个储能单元构成，通过新架330千伏稻花变升压站接入电网。
2: 近年来，5V依托新能源产业基础，重点培育储能配套、装备服务等上下游产业，从能源发电到储能调节，绿色产业体系逐步完善。同时，我省依托广阔内需市场，乘着政策东风，以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改造升级传统生产线，让老设备换新，老工厂提质。蓝石

0: 集团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通过加速成果转化，积极承接尖端科研项目，引领炼油化工、石油钻采装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核能、储能、工业母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量增效。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7.31%， 实现开门红。
1: 一季度实现新增订货31亿元，其中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订单同比增长 25%， 国际订单 1.59 亿元，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0: 作为国家在西部地区布局的重要老工业基地，甘肃坚持纵深推进强工业行动，持续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以新型工业化重塑发展内核。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5%， 工业压舱石作用充分彰显。15五首季，甘肃的亮眼答卷背后是增长底盘愈发稳固，发展质效愈发凸显。下阶段，全省将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大力实施五强行动，千方百计补短板、强弱项，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台报道。
2: 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专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在兰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出席并回答媒体记者提问。
0: 任正赫说，今年一季度甘肃交出了一份好于预期的经济报表，11项主要指标增速居全国前十位，其中9项居全国前五位，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9%， 增速居全国第四位，连续17个季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较好实现了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开门红。十四五以来，甘肃经济总量突破万亿，连跨4个千亿台阶，呈现出稳中有进、向上向好、量质齐升、效速兼取的积极态势，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发展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任正赫说，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强抓国家战略和政策叠加机遇，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加力打造7地一平一通道，提速追赶缩差距，跟上全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步伐，强产兴业壮筋骨，厚植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支撑，扬优聚势断长板，拓展高质量发展的更大空间，补短强弱固根基，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底盘，惠民利民增福祉，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品质成色，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任正赫说，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扬人以我实、人实我百的甘肃精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将十五五规划绘就的美好图景转化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生动实践。发布会上，任正赫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程晓波、副省长王军、王兵、王旭分别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3: 今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中央驻甘及省属主要媒体的近100名记者参加。特色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新能源、涵汉农业等话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4: 十五五开局如何落子？未来5年甘肃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新图景？带着这份期待，今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如约举行。发布会现场，主流媒体聚焦发展重点，紧扣民生关切，踊跃提问，发布人直面关切，坦诚回应。一问一答之间，甘肃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的奋进路线图正变得清晰可触。
0: 发布会上，甘肃亮出“十四五”发展的亮眼成绩单。十四五以来，经济总量连跨4个千亿台阶，突破万亿大关。在深刻研判发展

0: 形势的基础上，甘肃明确了“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的五大核心任务：提速追赶缩差距，强产兴业壮筋骨，扬优聚势断长板，补短强弱固根基，惠民利民增福祉。一幅富民兴隆的施工图清晰绘就，彰显出甘肃跳起摸高、追赶进位的坚定决心。
1: 我从刚才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期间，甘肃将把庆阳打

0: 能够持续做强绿色算力的品牌，让发展更具潜力和活力。
1: 发布会提到甘肃呢，紧抓一带一路的最大机遇啊，打通了对外开放平台，把我们这个甘肃的发展势头、好的一些发展条件，那么向外进行传播，吸引更多的科商来甘肃来考察投资。
2: 记者们聚焦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等11个热点问题踊跃提问。15-5期间，我省将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坚实的工业基础、良好的科技支撑，深入实施五强行动，打造7地一平一通道，统筹做好产业换新、能源再造、科技突围等文章，进一步健全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联动机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省人民。把任务扛在肩上，把实事办在心上，甘肃正以奋楫争先的姿态，将未来5年的郑重承诺写进山河之间，写进万家灯火。
3: 我将围绕15规划实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以及民生福祉的改善等重点领域，讲好甘肃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故事。
4: 这份纲要让我看到了更清晰的采访路径，我将把镜头和笔触对准纲要提出的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繁荣文化事业等核心命题，真实记录甘肃从文化大省向文旅强省华丽蝶变的生动实践。
2: 甘肃台报道。
5: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事迹发布后，在全省各地各行各业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以陇人骄子为榜样，汲取奋进力量，立足岗位建功，为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贡献力量。
2: 陇人骄子的先进事迹凝结着历久弥新的甘肃精神，他们中有行业领军、敬业标杆，有奉献表率、向善模范，传承着生生不息的陇人品格，镌刻着甘肃发展的坚实足迹，激励着各行各业的奋斗者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6: 这些榜样扎根陇原，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我将以陇人骄子为榜样，把榜样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用专业技术守护好陇原大地的生态底色。
7: 陇人骄子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责任与担当，也为我树立了前行的标杆。我将以陇人骄子为榜样，锤炼专业本领，严守执法底线，以忠诚与实干护航地方经济发展，践行公安民警的使命与担当。
2: 陇人骄子用默默坚守、更能吃苦、勇于奋斗，树立了干事创业的新标杆，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时代精神的深度共鸣，凝聚起砥砺奋进的广泛共识。
8: 我特受鼓舞，薛涛和我们年纪相仿，却能在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坚持11年，靠的是责任和毅力。我会以榜样为标杆，不怕苦，不怕累，在基层岗位上多学多干，努力成为让群众放心的民警。
9: 周俊林主任的事迹让我们非常的感动，他深耕临床一线，在黑白影像中一手就是几十年，在细微病灶中精准研判，为临床精准导航，用极致匠心守护患者的生命健康，这份坚守与担当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0: 陇人骄子不仅是个人的荣誉，更是我们甘肃人的精神标杆，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真诚、坚守与大爱，也激励着我们普通人向善向美，希望这样的榜样力量能够一直传递下去，温暖整座城市，温暖我们每一个人。
2: 使命呼唤担当，榜样引领时代，陇人骄子是旗帜，是灯塔，他们的精神将转化为澎湃的甘肃力量，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新征程上昂首阔步，奋勇前行。甘肃台报道。
11: 在实现复兴伟业的宏阔征途上，我省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人敬佩的先进典型，他们有一个温暖而响亮的名字——陇人骄子。从今天起，甘肃新闻推出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专栏，讲述他们的典型事迹和感人故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他在这片高原大地上扎根，用一粒粒小小的青稞撑起了平均海拔3000米甘南的粮食脊梁。

0: 他用23年时间培育了13个甘青系列优质青稞新品种，也为高原培育出了丰收的希望。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甘南州农林牧草科学院研究员刘梅金。
1: 他叫刘梅金，是甘南州农林牧草科学院的一名研究员。大学毕业后，他凭着对专业的热爱，选择从事农业科研工作。他用23年培育了13个甘青系列优质青稞新品种，也为高原培育出丰收的希望。
2: 他们科技给我们品种带来的好处，
3: 是多女郎心中不包的。
1: 刘梅金推广的优质青稞品种被当地人争相种植。他也走遍了甘南各市县，搭建示范基地，帮助群众增产。他用科技推广架起民族团结连心桥，与各族农牧民结下深厚友谊，被称为青稞妈妈。他常常要迎着大雪播种，顶着烈日选种，冒着暴雨抢收试验材料，选种谱，品系鉴定，品系比较，区域试验，生产试验，常常要历经10余载，通过上万份材料分析和试验。如今刘梅金科研团队选育出的青稞新品种种遍甘南大地，通过2种粮法配套推广，青稞新品种亩产达到了200公斤以上，总增产1.26万吨，这意味着数以万计的农牧民端稳了手中的饭碗。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实现粮食安全。
4: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凝聚榜样力量，奋进陇原新城。感动甘肃陇人骄子评选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树立起了陇原儿女奋进新征程的精神标杆。这些先进典型扎根一线，履职尽责，是新时代甘肃精神的生动诠释。他们以初心见使命，以实干显担当，彰显了忠诚奉献、拼搏进取的崇高品格，凝聚起全省上下追赶发展、争先进位的强大精神合力。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征程，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陇人骄子为榜样，在省委省政府坚强带领下，不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对标先进，踔厉奋发，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攻坚克难，勇毅前行，全力推动甘肃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幸福美好新甘肃建设崭新篇章。
5: 省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今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相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协同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工作，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要正视当前专门教育存在的问题，坚决扛起专门教育政治责任，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加快专门学校建设进度，抓好已建成学校改造提升，抓好专门学校安全管理和规范运行，扎实做好罪错未成年人摸排和应送尽送工作，统筹推进离校学生衔接帮扶和跟踪管理工作，全面落实专任教师待遇保障政策，全力推进专门教育提质增效，要强化担当，压实责任，切实凝聚专门教育工作合力，为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0: 天水市深挖伏羲文化内涵，推出一批以伏羲文化为主题的文化产品、文艺精品和文创产品，把博大精深的伏羲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传承的文化品牌和文旅 IP。
5: 眼下伏羲庙迎来了旅游旺季，各地游客研学团队纷至沓来，聆听伏羲画卦照起华夏文明的动人故事，感受伏羲文化的博大精深。
6: 参观伏羲庙之后，就是感受特别深，经过此行了解了天水市伏羲文化的发祥地，伏羲是我们中华人文始祖，不虚此行。
7: 和省内外高校呢，开展了很多场的研学活动，联合天水市72所

0: 所中小学签订管校协议，让青少年学习伏羲文化。我们以边学边游这样的方式，让青少年更能够实地了解到伏羲文化。
1: 守护文明根脉，传承华夏薪火，常演常新的大型室内情景体验剧《天水千古秀》自2020年首演以来，已成为吸引游客的文化新地标。西皇故里寻根祭祖为主题的16条伏羲始祖文化精品旅游线路，全面提升天水文化旅游的体验感和吸引力。以伏羲文化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全面展示西皇故里的深厚底蕴和灿烂文化。
2: 这款伏羲龙马旋转冰箱贴将伏羲文化与马年生肖结合在一起，主要取自伏羲庙先天殿龙马形象，一共4种颜色供游客选择，也代表中华民族的龙马精神。
1: 十四五期间，天水市博物馆从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文旅融合等多维度持续发力，在保护中推动伏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5年，天水市伏羲庙文化保护传承条例正式颁布实施，陆续研发文创产品160余种，完成馆藏275件套文物的修复工作，累计举办临时展览82个，举办社教活动618场，累计接待游客377.62万人次，文旅融合带动效应日益凸显，伏羲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
0: 天水伏羲庙积极推进伏羲文化传承创新，积极探索数字化保护展示模式，建成了天水伏羲庙明清碑刻数字展示厅。今后我们会继续做好伏羲庙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利用攻击伏羲大典、伏羲文化论坛等平台，深挖伏羲文化内涵，以科技赋能保护传承，实现古建筑保护、活化利用和长效发展有机结合。
1: 甘肃台报道。
3: 记者近日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我省扎实推进专项整治行动，高标准开展无废城市建设，着力推进危险废物全过程信息化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深入实施新污染物治理行动，全省固体废物与新污染物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十四五期间，全省重金属减排完成比例达7.97%，超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完成黄河流域高风险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污染状况详查，同步开展土壤、地表水、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估，制定分类分级治理方案，逐步化解存量风险，研究制定含 PFOS 类废物污染控制技术规范地方标准，填补省内技术空白。今年年底前，我省将完成黄河流域历史遗留固废整治90%，危废监管实现物联网覆盖、数据直报等4个100%，推进重金属及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筑牢美丽甘肃生态屏障。甘肃台报道。记者近日从兰州海关了解到，截至目前，甘肃省共有 AEO 企业12家，主要分布于有色金属及钢铁生产、食品加工、集成电路封装、石墨电极、危险品生产等领域。一季度，这12家企业实现贸易额近157亿元。
1: 近日，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开通亚洲航空 AK-149 兰州至吉隆坡包机直飞航线，5月26号起开通香港航空 HX-2507 兰州至香港包机直飞航线。两条包机航线开通后，将打通甘肃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及东盟核心经济圈的空中通道，为出境游客、商务旅客提供更多出行选择。
4: 近日，兰河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西固隧道左线实现全面贯通。西固隧道是兰河铁路全线最长的一级高风险隧道，横跨兰州市西固区与宁夏州永靖县，采用双动单线隧道设计，其中左线长22,055米，右线长21,866米。兰河铁路建成后，将成为兰州至成都的客运主通道，大幅缩短甘肃中部与西南地区的时空距离。
5: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6: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 患有月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

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常年穿行于街巷与社区之中，奔波在工地与厂房之间，为的是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安心工作，踏实生活。今天走进劳模会客厅的这位嘉宾，十一年来累计为15400余名农民工追回欠薪9230余万元。他的办公室里有一面由60多面锦旗堆叠而成的民心墙，每一面锦旗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失而复得的希望。他就是全国先进工作者兰州新区社会保障第二服务中心主任卢小勇。卢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1: 哎，你好主持人啊。
0: 您在兰州新区从事劳动监察工作已经有十一年的时间了，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职业？
1: 新区刚开始成立的时候也是推行的这个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这个一个劳动监察工作。当时我的父母也是因为这个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经历了他们这个维权以后啊，也是为了以后我们的劳动者啊维权不那么困难，少跑几回，或者说最好不用跑啊，就把这个事情能解决，所以就是选择了这个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0: 您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农民工兄弟的血汗钱一分都不能少，这是一个态度，也是您一直以来惯行的工作做法。那有没有这样一些事由支撑着这句话发生并且落地？
1: 在我印象当中呢，就是2020年的时候，这个春节前有100多人的这个欠薪问题。当时他们来的时候啊，他们是着急的啊，因为接近年关，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尤其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就是一位大哥，他告诉我他的妻子是个残疾人，他等着这个钱要去看病啊，所以说是当时我们也是感同身受，
0: 很着急，
1: 所以我们就把办公地点搬到了他们项目部啊，就是要求他们逐一核算。在我们这个三天三夜的这个督促下呢，就是把这200多万元的这个工资啊，老百姓也是全部拿到了手。把工资拿到手那一刻呢，我感觉他也是很激动，他是一种开心的激动，因为他认为就是他媳妇啊可以有钱看病了，他的小孩过完春节以后就有钱可以上学了啊。他当时这个情景让我非常深刻，他走的时候他拉住我的手，就一直其实就是一直说感谢他们拿到钱啊，我也激动，。
0: 你的激动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1: 我激动的我就觉得我今天很有成就感，我这三天三夜没有白熬。我就是把他们这个工资能够如数的拿到手。
0: 听说您办公室里边还有一面民心墙，那上面都是受您帮助过的老百姓或者是企业给您送的锦旗。这面民心墙当中有每一个故事，我相信对您都有印象的，但是有一些一定是可能印象比较深刻。那你给我们讲一个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1: 这个劳动者已经过了这个60岁了，为了养家糊口。当时他是在咱们一个公司做这个保安工作，把工资一直没有支付，
0: 活干了但是钱一直没给
1: 啊，一直没给。后面因为他发生这个生病以后呢，他的腿已经不能走路了。当时去他们家，他当时还在

0: 床上躺
1: 哦，炕上躺着呢，
0: 啊、炕上躺着呢。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自己带的印尼，啊，把我们的笔录让他当时就是也做了，因为他当时呢身体也是不是很好，所以，哎，老是担心自己这个钱要不回来，所以呢就是跟他一直说的是这个工资我们绝对给你要回来，也是请他啊放心。这个案子呢我们最后是，移送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处理以后，这个钱才支付到老人啊手中。他儿子呢？受他这个父亲的委托呢，特别给我们送了一面锦旗，所以我是这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就是你只要是为了这个咱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怎么做，他的劳动者老百姓都会记在心里，当然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2: 陆主任，其实您不仅需要为农民工护心，有的时候还要优化营商环境当中，去保护那些有需要的企业经营者。你比如说在2023年的时候，听闻有一个食品加工厂项目落地的时候遇到了用工荒，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难的一个事儿。您是连夜组织了专场的招聘会，在48小时之内为他们去找到了30多名合适的工人，这个事儿当时怎么做到的？
0: 这个是当时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巡查过程中呢，发现咱们这个企业是已经是订单到了，设备也到了，但是就是缺人啊。在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立即联系我们的就业，还有我们这个零工市场，还有我们的乡镇，还有我们的村啊，立即就是点对点的进行这个摸排他的这个。
3: 非遗牵手，移风易俗，打造文明婚恋新样板。
4: 通过集体婚礼、宣讲等形式，鼓励抵制高额彩礼铺张浪费，
3: 科普加法治，保护地球生态。
5: 以后呢，我不仅要自己节约资源爱护环境，还会告诉家人和朋友要依法保护环境，不做触碰法律红线的事。
3: 遗产纠纷联合调处，尽显温情。
6: 我们从情理法几种层面给他们一层一层的阐述，一层一层讲道理，他们最终达到了情感上的认同。
3: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高额彩礼不仅加重家庭经济负担，更易引发婚姻矛盾，影响社会和谐。2025年七夕，庆城县统筹政法、民政、文旅等多部门资源，打造乡包园新风婚恋文明实践工作室，依托国家级非遗庆阳乡包搭建情感纽带，将法治宣传融入婚恋服务全过程，推动移风易俗从口头倡导变为落地实践。
1: 走进庆城县乡包园工作室，五彩斑斓的乡包挂满墙面，百年婚事展板、趣味交友墙错落摆放，青年们围坐在一起制作手工，没有传统相亲的功利与拘谨，只有轻松的交流与真诚的互动。
2: 庆城教育宣传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联合社工部、民政局、团委、妇联等多部门精心打造了全市首家乡包园新风婚恋文明实践工作室。该工作室是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乡包为情感纽带与文化载体，赋予乡包传情、缘定一生的美好寓意，是集婚恋交友、婚前指导、婚俗新风倡导于一体的公益性一站式服务平台。
1: 作为牵头单位，共青

0: 团庆城县委从源头入手，构建起全链条服务体系，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内容融入各类活动，引导青年树立法治婚恋观。
1: 我们团委主要围绕倡导新风，在活动中积极倡导文明婚恋观，通过集体婚礼、宣讲等形式，鼓励抵制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引导青年树立重感情、轻物质的新风尚。去年七月份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开展了12场专题活动，吸引了380余名青年热情参与，不仅有效拓宽了大家的朋友圈，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认同并践行简约文明的婚恋新风，真正实现了活动有热度、服务有温度、引领有深度。
0: 摒弃生硬的说教式普法，工作室将法治宣传与趣味活动深度融合，插花体验、香包制作、新风寄语等环节，让青年在互动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文明婚恋理念。
2: 我觉得比较让我认可的就是我们的工作室举办的这些活动，它摒弃了传统相亲的那种压抑感，让我们可以处在一个放松的状态下，能够自然交流、真诚相处。也会把普法宣传呀、婚恋指导、婚俗改革融入到活动当中，让我们也都感受到了比较贴心和温暖的真诚服务。
3: 我觉得这个活动呢，就是从传统相亲到这个轻松交友，以这个传统文化还有这个趣味游戏为活动载体，让大家在这个轻松的氛围里面真诚交友，从只谈婚姻到这个价值引领，就是引领大家，引导青年人更加注重爱情和责任双并重的这种健康婚恋观。
0: 在这场移风易俗的实践中，一支由退休干部、非遗传承人组成的巧儿红娘志愿服务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既是牵线搭桥的月老，也是传递法治新风的宣传员。
4: 这改变还比较大，之前啊，你跟他们说的话他们就比较抵触嘛，现在就不一样了，你看他们自愿的能跟我们去讨论这些事，这个移风易俗、高价彩礼怎么去抵触，怎么去跟老人去沟通这个事情。
0: 将非遗文化与婚恋新风结合，是巧儿红娘们最有效的工作方法。一枚小小的香包，承载着庆阳人千百年的情感寄托，也成为了化解观念分歧的金钥匙。
5: 本来咱们庆阳香包的这个传统里面，就有一个定情信物，所以说我们开展这个活动的时候，只要你把这个传统的这个寓意，给他讲清楚，他们也喜欢来参与，就是挺积极的。
0: 在红娘们的耐心引导下，年轻人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不少家长也慢慢放下了对高额彩礼的执念。
4: 慢慢的，家长思想也变了，也不像之前。作为我74年的人，我之前我的想法都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也不要，娃只要找个好对象，娃幸福了就行。去年我们这边都玩6对，他们就成功牵手了。就是在我们这咱们的香包园，我特别高兴，比我自己娃结婚都高兴。
0: 截止目前，香包园工作室已组建50人的巧儿红娘志愿服务队，累计服务单身青年380余人次，成功牵手多对践行新风尚的新人。
6: 一枚香包牵起美好姻缘，一缕新风浸润法治民心。庆城县以法治为引领，以文化为载体，以服务为抓手，将移风易俗融入基层治理的每一个细节，既守护了青年的幸福追求，也弘扬了文明和谐的社会风尚，为新时代基层法治建设交出了一份温暖的庆城答卷。日前，天水二中举办了一场以“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中国”为主题的法治科普进校园活动。此次科普活动打破传统科普模式，将生态科普与法治宣传深度融合，为青少年带来一场兼具知识性与法治性的主题教育活动，持续传递依法护生态的理念。
0: 活动现场，通过播放科普宣传片，让同学们直观了解地球生态现状，普及生态环保法律法规与普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帮助同学们建立环保守法认知。在趣味互动环节，主持人以案例出题，引导同学们抢答，让法治科普更易理解。有一些

0: 呢，他私自跑到河里去开挖河沙。那请问这个行为是违法行为吗？相关的法律法规你觉得依据是什么？好，答题开始。
1: 这个河沙属于矿产资源，矿产资源是我国国家所享有的，公民不能私自去采挖。我国刑法第343条有规定了，在采挖矿产资源方面是违法的。
2: 通过趣味化的互动形式，让同学们牢记法律知识点，进一步明晰自身在生态保护中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学法懂法守法的氛围愈发浓厚。
3: 高中生学业比较的紧张，我们今天主打了一个宽松愉悦这样一个基调，能够激发出孩子们热爱自然，热爱祖国，以及呢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的行动去真正守护好我们的家园的这样一份美好的愿望。
2: 甘肃省地质学会开展科普加法治进校园主题活动，积极践行生态文明与生态保护理念，切实强化青少年生态环保意识，有效助力青少年法治素养与综合素养全面提升。
4: 本次活动以主世界地球日主题，将法治元素融入校园科普，就是让青少年明白保护自然资源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我们希望通过这类活动让青少年从小敬畏法律，守护自然，成为生态法治的传播者和践行者。
5: 通过专业的法治宣讲，让学生清晰认识到生态保护的法律底线，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法治思维和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做到知行合一，用法律武器守护美丽家园。
2: 活动内容丰富，干货满满，同学们学有所悟，收获良多。通过沉浸式学习，自觉将生态环保与法治理念融入生活，主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态，共建美好家园。
6: 通过今天的活动呢，我知道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明白了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都是守护地球的具体行动。当然呢，在以后我也会学习更多的环保知识、地理知识，带动身边的同学一起践行绿色生活，不乱扔垃圾，节约资源。
7: 这次活动呢，让我学到了很多生态法律知识，以后呢，我不仅要自己节约资源、爱护环境，还会告诉家人和朋友要依法保护环境，不做触碰法律红线的事。法治是地球的保护伞，我们要学会守法，用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8: 此次法治科普进校园活动以科普为载体，以法治为核心，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生态环保意识和法治素养，让依法护自然的理念在校园落地生根。下一步，甘肃省地质学会将持续深化科普加法治校园宣传模式，整合多方资源，凝聚社会合力，常态化开展多样化生态法治科普活动，筑牢青少年生态法治思想根基，以法治力量守护自然资源，助力美丽中国建设。遗产纠纷联合调处尽显温情。
9: 我们从情理法几种层面给他们一层一层的传述，一层一层讲道理，他们最终达到了情感上的认同。
8: 联动共治，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10: 调解工作琢磨坚持以情为先，以理服人，以法为基。
8: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平安稳定是发展的基石，基层治理是关键抓手。陇南市辉县立足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综治中心赋能为核心，实现联动共治高效化解，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11: 陇南市辉县李某的晚年生活一直安稳和谐，直至两年前丈夫张某的去世打破了一切宁静。那么李某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2: 张某和原配他们之前就是结婚共同生活，婚姻关系从续期间生了6个孩子，5个女儿和1个儿子。张某的原配去世之后，他和李某结婚，重新组成了一个家庭，李某还带了1个儿子和他们一起共同生活。
11: 然而这个重组家庭在共同生活了20年后，张某的

0: 突然离世让他的六个子女与李某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无奈之下，李某来到了辉县永宁镇综治中心。
1: 李某到综治中心反映，说是她丈夫张某已经去世两年多了，有一笔抚恤金19万多，至今没有得到分配。张某生前育有六个子女，他们之间没有达成分配的协议。
0: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处于事件中心的李某和张某的六个子女是否具有遗产继承权呢？
2: 根据民法典的法律规定，现任妻子和前妻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这几个儿女都是有继承权的，配偶、子女、父母都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他们都是有权利来继承这个遗产的。
0: 可是在与张某子女沟通的时候，他们都表示父亲再婚20多年，他们在情感上始终无法接受李某，所以认为这19万余元的抚恤金不该包括李某的份额。
1: 我们经过多次的电话沟通，上门走访，他们同意调解。我们在永宁镇综治中心邀请了镇上的法律顾问、两个村的人民调解员，我们一起对这个纠纷展开调解。
0: 于是，一场由综治中心牵头、镇司法所法律顾问与村级人民调解员联合起来的调解会拉开帷幕，成为了问题联治、工作联动、矛盾联调、平安联创的综治工作四联目标的生动诠释。
1: 我们从情、理、法几种层面给他们一层一层的阐述，一层一层讲道理，他们最终达到了情感上的认同。他们也觉着李某作为他父亲的妻子，虽然他们从心理层面不太认同，但是鉴于李某长期照顾他父亲，他们觉着从情理这方面来说，李某分配的多一点也是可以得到理解。
2: 这个19万元当时是扣除了子女凑的那一笔丧葬费5万多，然后再扣除李某当时替张某交的保险金8000余元，19万当中减过这笔丧葬费还有退回的保险金，就剩余12万余元。这个12万余元，张某的妻子李某他领了1/3的比例，剩下的2/3由张某的六个儿女平分了，就达成了调解协议。
0: 一场家庭矛盾终得圆满化解，不仅理清了账目，更修复了亲情。这背后是基层调解力量用心用情、法理兼顾的不懈努力，也为基层治理提供了生动实践。
3: 永宁镇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优化三桥对接、矛盾纠纷调解模式，积极探索了145矛盾联调机制，健全完善群众矛盾纠纷群众调解、群众事务群众协商和三桥对接工作机制，推动解决群众反映桥梁的问题。
0: 正是因为有综治中心的统筹协调作用，整合多方力量，高效化解了遗产继承与家事纠纷，使得法理与情理在调解中相融。而在基层治理中，土地边界的争议同样牵动人心，邻里间的地界矛盾也在调解中找到了平衡之道。
4: 李某和王某是属于这个叔嫂关系啊。在2023年5月，李某家给房的时候，王某以李某家的这个房檐的跌水渗到他们家院子的围角，冲进去不问青红皂白就把这个李某给打了一顿，然后造成了李某身上不同的伤害。比较严重的是，他李某的一颗牙齿被打掉了，两颗大松动了。
0: 原本和睦的叔嫂关系因为这件事彻底破裂，此后因为李某的人身伤害赔偿，双方矛盾日益加深。纠纷发生后，辉县城关镇综治中心第一时间会同社区调委会主动调解。
4: 李某刚开始的诉求就是向王某索要7万元的赔偿，但是王某只补偿2万元。经过我们的多方取证，还有这个跟过这个李某在医院的看牙这个费用，还有各种票据单子，我们核定下来，最后双方达成500元的协议。
5: 关于李某的牙齿及身体部位受损伤的问题，王某呢一次性赔偿给李某5万元整。即日起，李某的牙齿及其他身体部位出现任何不适，均与王某无关，李某和其家属不得再继续纠缠。
0: 然而，虽然人身伤害的矛盾得以化解，可是两家地界纠纷这个根本性问题并未解决，双方还是时常发生争吵。
4: 双方还有因为这个在老父亲手里留下这个地界的事情，一个说13米，一个说15米，但是双方都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也咨询。

0: 成了相关业务部门也无法对这个事进行鉴定啊。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事情上报给县总市中心，请求县总市中心协助调解。
1: 调解员虽然在现场进行了测量勘查，可是双方各执一词，而且涉及的宅基地历史遗留问题较为复杂，几次调解均未达成共识。
2: 县总市中心介入以后，主动协调自然资源部门调取因核对原始的全市资料，并且查阅了整总市中心提供的资料，随后邀请了县法院、城关镇政府、城关镇司法所等部门开展了协调会，把事实依据弄清楚、讲明白。
1: 依托辉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中心吹哨部门报道的工作机制，统筹多方力量快速响应，向双方阐明利害关系。然而，李某和王某在调解现场再次发生争执，联合调解一度陷入僵局。
2: 考虑到这两个人嘛，既是事少情事，又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精灵，调解工作组嘛，坚持以情为先，以理服人，以法为纪，重点打好亲情牌、邻里牌、长远牌，针对性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指导工作。工作人员单独与王某进行多次的面对面沟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
1: 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不仅从手足亲情出发，还引导王某从邻里关系相处的实际看待问题，
2: 告知其李某的房屋早已经建成并正常居住使用，房屋肢体结构布局均已定型，不具备重新调整地界的现实条件，强行增值只会让两家人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日常相处矛盾不断，严重影响双方的正常生活。
1: 与此同时，调解员与李某促膝长谈，引导他放下怨恨，理性处理问题。如果持续纠缠地界纠纷，既耗时耗力又徒增烦恼，还可能引发新的冲突。
2: 经过多部门联动，多次上门沟通，反复情绪疏导，王某最终理性地接受了现实，双方的矛盾得以圆满化解，实现了安结私了人和。
3: 辉县综治中心整合多部门力量，实质入驻，优化运行机制，一站式开展矛盾化解、诉财仲裁、法律服务、心理疏导等服务，共同筑牢多元化解桥头堡。
4: 以综治之力守护万家安宁，用耐心与温情化解邻里心结。陇南市辉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让每一件小事都有回应，每一份诉求都被重视，在润物无声中守护和谐，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量。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王先生养了一只大型犬，某日出门遛狗时未拴绳，邻居赵女士在小区楼道口遇到该犬，犬只突然扑向赵女士，导致其小腿被咬伤，花费医疗费2000余元。王先生认为是赵女士自己靠近了狗，狗才受惊伤人，她不应该承担责任。赵女士则认为王先生未拴绳违法在先，应承担全部赔偿。那么宠物伤人的侵权责任该如何认定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高燕为我们解答。
5: 王先生的行为构成侵权，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5条、第1246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如拴绳、戴嘴套，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王先生在公共区域遛狗未拴绳，直接导致犬只失控伤人。无论赵女士是否有靠近行为，只要不存在故意挑逗或重大过失，王先生都需全额赔偿。
4: 那么如果宠物伤人是因为受害人主动挑衅或者逗弄引起的，责任会有所不同吗？
5: 会有所不同。依据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如果能够证明受害人是故意挑逗、殴打或刺激宠物，导致宠物反击伤人，可以减轻或者免除饲养人的责任。
4: 好的，非常感谢高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6: 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

0: 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宣传活动，重点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及优化营商环境等法律法规。期间将举办全国三下乡集中示范，发布典型案例，开展征文、税收宣传等活动，并指导河北、山西等14个省市区开展主题活动。五一假期，甘肃公安认真落实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公安站岗的政治自觉，从严落实严管十条等举措，日均投入警力2.3万余人次，警车7500余辆次，启动执法服务站180余个，农村劝导站2590余个，严把大型活动安全许可等4道关口，保障50场1000人以上活动顺利举办。通过强化巡逻守护、隐患整治和秩序维护，确保了全省社会治安大局安全稳定。近日，武威市民勤县人民检察院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活动，干警通过发放资料、现场讲解，普及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知识，结合典型案例，以案示法，引导群众尊重创新、抵制侵权，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2: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4: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他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记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5: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

0: 橘子姐，许医生，你们，
1: 走。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下算是到齐了，就差燕庄英了。
2: 是，
1: 走。